0: 算力。一年时间，南区的机柜已经全部订满。为此，2025年初，园区启动了北区建设。昨天主体竣工，北区可以布设9000台数据机柜，在风冷基础之上，新增了液冷、供冷模式，更适合高性能算力运转的需求。层高也从 5.6 米提高到了 6.6 米。得益于这些硬件的升级，北区占地面积虽然比南区小，但是可以提供的算力却增加了 20%。
1: 从4月29号起到5月6号止，铁路部门为期8天的2026年五一假期运输圆满结束。国铁北京局累计发送旅客 1286.8 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67.1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160.9 万人次。
0: 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北京地区共计发送旅客 596.2 万人次，日均达到了 74.5 万人次，同比增加 24.9 万人次，增幅达到 4.4%。 其中呢，5月1号共计发送旅客 98.1 万人次，同样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1: 为期八天的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圆满落幕，天津站及所辖13个车站高效落实运输保障工作，客运量同比实现稳步增长。此次假期运输，天津站及所辖13个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179.9 万人，日均发送 22.5 万人，较2025年增加了 9.8 万人，增幅 5.8%。 5月4号迎来发送高峰，当日发送旅客 25.6 万人，累计到达旅客180万人，日均到达 22.5 万人，较2025年增加了10万人，增幅 5.9%。 5月3号为到达高峰，当日到达旅客 26.1 万人。
0: 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今年4月北京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为4100套 49.5 万平方米，同比分别增长 19.7% 和 11.7%。 四月新房市场的活跃态势在五一假期期间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多个楼盘都迎来了热销，市场运行平稳向好。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2: 记者了解，五一期间北京各大新盘都有着不错的成交数据，保利发展、紫荆城园、璞悦及九墅满河等多个项目在假期首日或前三天的签约金额均突破亿元，成交及到访数据远超节前水平。合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说，
3: 五一假期期间呢，其实很多新项目保持在一个高热的状态下，那么热度呢，一方面集中在北部，像昌平啊、海淀啊一些项目，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像东部的朝阳、顺义，南部的这个大兴、西红门，其实都有一些项目还有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成交表现。所以市场呢，已经出现了一些热点盘带动下，局部板块出现了一个明显升温的一个状态。
2: 五一新房市场的热度也是四月行情的延续。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四月北京新房成交近4100套，成交规模同比提升 20%， 环比提升 19.7%。 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分析，这一趋势反映了市场回暖的持续性。
4: 进入三月底以后，供给侧的角度上来看，新开盘项目数量增加有利于潜在的购房者的选择与市场热度的提振，而需求角度上来看，改善性群体的入市，此类群体对于新房产品的倾向性高于刚需群体，上述因素相叠加，使得新房市场销量显著提振，单月成交达到了4000套以上，全市可售库存同比下降是超过了 6%， 市场目前处于比较良性的循环过程之中。
2: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今年五一假期前后，广州、深圳、天津、武汉、苏州五个城市均推出了房地产相关政策，这也为北京后续政策调整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5: 那么对于北京市场呢，也可以关注啊最近的这些重点城市的一些动向。像这几个城市有几个做法呢，全国各地都可以积极学习。比如说对于这初婚初育家庭的住房公积金的一些贷款支持，包括房贷贴息跟这个住房消费的政策进行更好的结合。甚至呢，像北京市场呢，对于这个存量的一个盘活更新呢，还要持续发力，也可以进一步优化。包括房票的一些支持的政策。
2: 合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也表示，随着楼市政策优化不断叠加，北京楼市的交易热度有望进一步释放。
3: 那么对于北京来说呢，也同样会面临着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当下呢，北京的调控政策呢，已经处在一个持续宽松的通道里面。如果接下来还有机会进一步对限购政策进行放开的话，对市场的这种成交量的持续的稳定的提振，会能够起到更加有效的一个助力。
1: 近日由首发集团养护公司负责施工管理的2026年北京高速公路路面预防性养护及病害处理工程开工，工程涉及六环路、京哈等13条重点道路。

0: 楚了为什么以往要一天才能办结的业务，现在办理起来却如此神速。工作站依托北京市企业服务一窗通平台，将工商注册、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全链条事项整合到了一起，还推出了两免一套餐的服务。
1: 没带身份证原件没关系，打开您的京通，有您的个人证件，我们行政审批局认这个京通的个人证件。
2: 注册必须要有住所吗？他其实入住到了 OPC 社区来，园区运营方或者说产权方会给他出具住所证明，他不用再提交任何的房产材料了。
1: 如果咱开公司的话是要选经营范围的，目前是有2000多种经营范围，一个一个挑，非常的繁琐，不用担心。来我们这儿登录我们的系统，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企业 OPC 数字人的，选 OPC 数字人运营，直接推荐的套餐，2000多种的经营范围选择，在我们这儿 OPC 企业30到40秒解决。
0: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黄海介绍说，工作站4月8号正式启用，就在国家信创园 A 区5栋5层和 OPC 企业同一个地址办公。
3: 从设立到现在呢，有50多个创业者的咨询，办理了将近20个企业的现场办理，基本上都是急速办达，30分钟之内的。
0: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目前聚集在北京亦庄魔术 OPC 社区的艺人公司，业务涵盖 AIGC、软硬件研发等领域。魔术 OPC 社区运营负责人周鹏每次随手一指，记者都能发现一家行业内头部的 OPC 企业。
4: 目前已经入驻的这45家企业里，3家完成了基本融资，金额都在300万美金左右，这3家估值都在1亿到3亿之间人民币，他们的人数也就是3到5个人。那其实我认为随着 AI 技术的再发展，包括整个 OPC 浪潮的发展，国内也很快会出现3到5个人估值到30-50亿的公司。
0: 预计到今年年底，经开区将累计服务超过100家 OPC 企业。

0: 新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北京基础研究已经跻身全球前列。现有在京全国重点实验室145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401家，在量子信息、脑科学与类脑等前沿领域布局了10家新型研发机构，形成协同攻关的原始创新格局。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专家实名推荐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以一票资助支持120个前沿探索项目，最年轻的项目负责人仅27岁。
1: 当前，北京集聚全球最密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最大规模科研人才队伍与最具竞争力开放创新生态。国际科技创新指数2025显示，北京科学中心指数从2020年全球第八跃升至2025年的全球第一位。北京正以更强更原始的创新动力稳步迈向全球基础研究高地。
0: 河北方面，5月6号河北省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了4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效率持续提升。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四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8%，仍处扩张区间。从物流效率来看，四月份全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3.5%，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3.7%，两者均在高景气区间运行。平均库存量指数为51.0%，较上月上升3.1个百分点。从企业经营情况来看，四月份河北省物流服务价格指数为50.0%，进入景气区间。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4.6%，较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这表明物流服务价格提高有

0: 情已全部落位，静待开展。
1: 普惠托育服务事关百姓的切身利益，目前公办园开办托班占比已经达到 58%。 北京市正在积极推动公办园托班应设尽设，这是记者从北京市政协日前举行的进一步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提升托育服务保障水平调研协商动员部署会上所了解到的消息。市政协将会围绕这一主题精准履职建言，助力托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尽管是调研协商动员部署会，但是与会的政协委员和各党派代表以及专家学者都是有备而来，大家在肯定本市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所取得的显著成绩的同时，对其短板也直言不讳。何银平委员说，
3: 新建的片区和老旧小区配套的托育点位不足，就进入托和灵活托育的需求没能得到充分的满足，托育从业人员专业能力高低不一，薪酬待遇和职业发展支撑不足，人员流动性偏大。
2: 面对这些问题，市教委主任李毅表示，
4: 以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为重点，大力推动公办园托班应设尽设，最大程度地满足群众的需求。截至目前呢，公办园开托班占比呢已经达到58%。我们建立了18个市级教研的基地和6个教研共同体，服务保育教育质量提升。另外，强化日常的综合监管，密切关注风险等级高、信用评级低的亮黄灯的托育机构，引导托育机构合规的发展。
2: 本市如何在完善制度顶层设计、优化资源供给以及提高服务质量水平等方面发力，与会委员、专家学者纷纷建言说，
3: 将普惠托育纳入社区配套和城市更新的规划，重点发展社区嵌入式的小型托育点，增设临时托、即时托服务，就近解决双职工家庭入托难题，健全薪资保障和晋升的通道，提升从业人员的吸引力。
5: 现在的继续教育托育的教师呢不成体系，希望市里头能够做出这个考级啊、培训的这些措施。
6: 建议呢，优惠政策不打折扣，符合开班需求的哈，全市要打通这个渠道。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托育机构要坚持普惠收费。
2: 据了解，市政协近年来围绕推进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全方位推进普惠托育服务等议题进行了协商议政，今年将持续深化调研协商，推动托育服务工作提质增效。市政协副主席严英说，
7: 不仅要关注具体任务的完成度、机构建设的数量这些硬性的指标，更要看重家长满意度、孩子的舒适度、群众的放心度和价格的亲民度这些软性的指标，要通过扎实的调研努力推动普惠托育服务更好地贴合群众的期盼。
8: 天津今年的民心工程中提到，以远年商品房小区和旧楼区为重点，推行阳光物业小区治理新模式。模式新在哪里？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天津市河北区宁园街道来寻找答案。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9: 河北区宁园街道汇园里

0: 物业缴费率长时间维持在 50% 左右。去年初率先尝试党建引领阳光物业小区治理模式后，通过公示牌，居民们随时可以看到收支明细，信任跟上来了，物业缴费率也增长到了将近 90%。 但在宁源街道还有近20个老旧小区收缴率更低。真源里建于上世纪80年代，600多户居民很长时间都是自治，后来引入物业，但居民也不认可，
1: 就是几乎没人清理，车为什么没有？
0: 如何破解难题？河北区在宁源街道试点推动阳光物业小区牵手旧楼区，实现连片治理。去年六月，在所有旧楼区原物业协议到期后，街道按位置和实际情况，把宁源街道的20个小区划分4个治理片区，重新聘请物业公司统一服务。
2: 每一个小区逐个测算小区的面积、服务成本、居民的需求，科学划分片区，最后我们采取连片治理。
0: 阳光物业连片治理后很快就见了成效，汇源里新建了长亭，真源里实行每日清扫，划设120个停车位，还补种了绿植。河北区也计划把这套治理新模式推广到更多街道。
3: 昨天，记者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2025年度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十大看点公布，隆福寺焕新开业、景陵开放、灞河通航等入选。
4: 2025年，京津冀三地深度联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从单点走向片区，从城市走向区域。从古人择址取水、避开洪峰的巧思，到如今责备后人灌溉出特色农产品，永定河古渠灌溉工程在2025年9月10号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京津冀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是三地协同保护的标志性成果。
3: 2025年11月5号，灞河15公里游船航线开启了试航，并且可经由北运河到达副中心，促成北京城区大运河最长水上航线贯通，串联起了京津冀运河文化带。2025年12月23号，三地共同签署《名城保护倡议书》，共商保护大计，共享保护经验，共护历史文脉。
4: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作为天津重点交通民心工程，虹桥区西站前街道路及离站标识强化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力争六月底完工，七月中旬全线通车。项目地处京津冀桐城商务区核心区，北起北营门西马路，南至南运河北路，全长 303.815 米。改造前这里交通堵点突出，西站进出不畅，接送车辆绕行迷路，现有道路难以匹配高铁客流集散需求。
3: 5月15号起，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登陆北京朝阳公园，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汇聚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陆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好物，一天快乐拉满，现象级好物带回家，活动将会持续10天。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到10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将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的最大规模，约800件展品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3: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4: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3: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4: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3: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4: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5: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7: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8: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9: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10: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了，
9: 站一站。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11: 头抬一点，对，笑一下，好。
1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1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1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

0: 化商业一体的文旅配套节点。第四个关键词呢是全龄友好街区。梨园里项目呢建成以后，适配老中青包括幼儿等各年龄段的需求，构建全年龄段乐享的休闲场景。第五个呢就是关键词，就是属地文化彰显。因为位于梨园啊，结合梨园的地域特色，植入这个文化元素，打造有记忆点的这个街区 IP 网红的打卡点。最后一个关键词呢就是长效运维的示范。这个梨园里项目呢探索了建设养护一体化的街区管理模式，实现了景区的这个长效换新。
1: 我刚才在节目里开始也提到了 1.13 公里的街区啊，它既要承载生态，又要有商业和夜游，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本身它路也不长。咱们怎么来理解我们政府提出的推门见绿、出门进园这八个字背后的城市更新的理念呢？
0: 是这样，主持人，就是当时提出这个理念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打破传统的围墙，把公园融进街区，融进生活。咱们传统的城市呢，就是住宅归住宅，公园归公园，商铺归商铺，割裂分开。这个推窗见绿呢，不是远处有绿化，而是家门口楼栋边，这个沿街就有绿带、花径、行道树为景观，居民在家里开窗就有绿意，把生态从景区拉到这个居民的窗前。出门进园呢也是一个新提的理念，主要就是您不用开车，不用远行，步行几分钟就有这个口袋公园、街角的游园。它的理念呢就是把大型的公园拆解成散点式、串联式的小游园。而梨园里这个项目呢，也是1.13公里的街区里面铺满了这种小的游园，
1: 其实并不那么长啊，不像我们其他的那个大公园，一说到那个特别大，好几十亩甚至上百亩的地啊。
0: 这个街区的核心呢是生态、商业、夜游的三合一，主要就是绿化做场景，沿街的绿带啊、节点游园啊、灯光的绿化这个造景，是夜游打卡、沿街商铺引流的颜值基底。灯光做了氛围，依托街区的裸眼 3D 打造的沉浸式氛围，体光影画面虚实交融，联动沿街绿化，夜间动态效果震撼吸睛，氛围感拉满，点亮了夜游的景致，又聚拢了人流，激

0: 沿街高端商铺，夜游的点位全部串联，形成了绿带牵引商业，商业激活游园的整体闭环啊，这是当时的理念。
1: 其实过去我们一说到花园城市，老觉得是不是应该是造景观，就是把这个景观弄得鲜花丛丛哈、绿树簇簇，就是那种感觉。但是造景观这词儿听起来又有点面子工程，所以咱们怎么样把这个造景观落实到每个居民的生活当中，让它真的变成一种人气？
0: 主要就是不是只做这个形象工程，而是解决居民的日常休闲、这个遛弯、亲子活动的刚需，宜居属性拉满。由孤立的建设变成全域的融合，条的街区呢没有断点，没有留白。
1: 嗯，
0: 绿化呀、步道啊、商铺啊、夜景啊、灯光啊，一体化设计，不是碎片化的修补，是整条街区的一个这个整体更新，由白天的城市变成全日活力城市。白天是宜居的绿廊，便民游园，晚上借绿植景观、灯光夜游做氛围商业消费，实现白天宜居啊夜间兴商的一个效果。
1: 那这条街区在没有建设之前，就是您一开始去之前，它是什么样子？什么也没有的这种状态吗？
0: 主要就是一些灌木丛生，
1: 一些灌木，也没有高大的乔木，也没有一些花朵之类的，是不是？
0: 花朵是很少，有几株在点缀，
1: 但不是连成片的哈。
0: 对，
1: 您刚才说了一点，日间是慢生活，日间是以绿为主，夜间就叫微度假了。一涉及到微度假呢，就是政府提出的花园城市主题艺术商业街区。那特别想问问二位啊，现在我们的艺术街区里有哪些商铺，有哪些烟火气？因为如果是只有零星点缀的，没有成片的话，果然它也是不成气候的。阿伟，
2: 您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得非常好。这个项目呢，

0: 核心的一个功课。那我们的理解呢是，艺术不能是高高在上的，不能是这种捧着的，而烟火气呢也不能是乱哄哄和脏兮兮的这种感觉，得找到一个公约数，那就是人的情感。那花园城市主题呢本身就是要求街区要审美，大家看上去要赏心悦目，让人呢能慢下来，但同时也不能有距离感。那我们就在运营方案里呢定了一个原则，艺术得是长在地上的，能让人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我们的景观和装置并没有做成那种围起来大家触碰不到的这种雕塑，把艺术元素呢解构成街头的小品、花镜的配色，甚至是晚上的灯光氛围的营造。那您散步的时候它就在您身边，不需要专门的去看展。那同时呢烟火气这一块，我们通过运营业态的选择，像刚才咱们提到我们里边有那个汉堡包、包子铺，还有咖啡，还有一些手做的这些小工艺品啊，我们是把这些呢生活有生活场景、生活感觉的内容添进来啊，早上有这种蒸笼热气冒着热气，下午呢有咖啡的这个焦香，傍晚呢有人遛弯，有人拍照，那这本身就是最好的烟火气的体现。那所以在运营上，我们做的是不是切割，而是叠加，那这样呢才有真正的日间慢下来，夜间有微度假的一种感觉和氛围。其实现代艺术学院在我们现场举办了一个小型的音乐节，
1: 在就在梨园镇。
0: 对对，然后他在我们这个街区呢也做了一个音乐共享商音乐共享盒子啊，定期的会在这里边举办一些活动，举办一些演出。那这个其实就是艺术走进生活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1: 其实我也问过当地的居民啊，原来这儿是有很多理发店啊、烟酒行这样的传统的商业模式的，因为社区周边嘛，它不可能没有商业。那我们在新招商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去选择我们的业态？
0: 在前期招商这个预招商的阶段的话，政府这个方向给的非常明确，要招一些小而美、有特色、有内容的非标商业，主理人他非常有情怀。那主要是因为原先这些周边的这个商业呢，它大多是像刚才您提到面馆啊、理发店、烟酒行，基本的生活是够的，但是呢相对来说有点单一，也不能够满足现代当代人对于社区商业的一个需求，匹配度还是差了一些。说政府希望我们引入咖啡茶饮、文创集合、创意餐饮，还有宠物友好这一类的新兴业态，让社区生活更有多元的选择和新鲜感。
1: 其实说到同一个街区里的商业，它是有一个共生关系的，我们过去说门对门嘛，这底商之间到底怎么样去融合。比方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节目一开始有18个多霸暗色系的这个商业盒子，有什么咖啡啊、文创集合、新式茶饮都有。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鼓励这个业态，让整个共生的关系啊能够融合的更加的自然、更加的有机。
0: 而这个问题其实说实话非常专业啊，这个主持人应该是非常了解这个街区更新的这个具体的事项。这个确实是我们整个运营里边最核心的一个难题，就通过新增商业空间来带

0: 放在龙山村糕点对面。
1: 嗯，这也是副中心非常有名的一家咖啡啊。这而且咖啡配甜点是绝配，它是一种完全没有竞争的，是不是？
0: 商户之间，它是一种互相导流引流的一个关系。
1: 对，它的客群是一致的。
0: 第三个呢，其实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在镇政府的引导之下呢，成立了新老商户发展联盟，所有的事情大家都商量着来，比如这个开街节日促销怎么来联动，外摆区域如何来共用啊，非常多的内容。那这样呢，我们从你们和我们变成了咱们，那真正形成利益和情感上的一个共同体。
1: 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个烟火气啊，包括这个整个的商业定位。那我们这次呢，在我们的副中心的第一个花园城市街区的试点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生态。既要有生态，一定会有鲜花绿植。这次有1800平方米的花径，据说是用了44种的地被植物，而且选苗的时候我也问了咱们的建设方，说是一株一株的看的。种植物的搭配啊，特别的有讲究，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到底这个植物的搭配上有什么样的巧思？
2: 好的，主持人，这个呢，其实最早的这个设计理念呢，就是以四季为卷，用44种地被织出了一条流动的生态画廊。其中两组的搭配呢，我个人比较满意，推荐给这个广大朋友。其一呢，就是无尽夏绣球与小兔子狼尾草的动静组合。这个无尽夏绣球呢，是以饱满圆润的花球撑起了浪漫的底色。色随着季节与土壤变化，这个一直绽放到深秋，铺陈永不落幕的温柔啊，我们把这个叫做静。前景的小兔子狼尾草呢，则是灵动的注脚，像一只只探头探脑的小兔子，为静谧的花海添上了野趣与呼吸感。我们是视为动啊，一动一静之间呢，既让景观层次饱满，也让每一次路过都充满惊喜。还有一个组合，就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就是金鸡菊与八宝景天的季节搭档。主要就是金鸡菊啊，它是这个晚春初夏时节成片的这个花绽放，明亮的金黄色从这个

0: 的时候呢，这个由48块双曲面玻璃混凝土组成的这个舞台会瞬间变成一个藏着12生肖的光影秘境。这个光影秘境呢，对于广场起舞的孩子会瞬间吸引，12生肖的轮廓在星光里闪现，仿佛踩着传统文化的脉络起舞。这个舞台呢自带这个故事感与仪式感，每一步都像在与时光的生肖图腾里对话。
1: 嗯，其实对于很多我们的生肖来说都是有那种拉近感。我看到过啊，我去了一次五一期间，因为五一我正好在西吉那儿住，然后我呢知道有那个高县公园也开了，包括我在新闻里也看到我们梨园的那个小街区也开了，我就骑自行车骑了特别远，我就发现在那小朋友很多，然后也有生肖啊。还有朋友在问说为什么我们叫盒子不叫店。
2: 首先我们这个商业这一块呢是采用装配式建筑来做的。因为它要满足我们的一些政策要求，城市更新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属性。
1: 装配式就是搭起来的，是不是跟搭积木似的？
2: 它相当于我们在工厂啊，跟商户我们是做的预招商嘛，做了一些这个定制化的工作，在工厂生产完之后整个盒子从天而降。
1: 它是搭好了直接这样放下来的啊，不是说在现场还要搭建。
2: 再一个另外的话呢，盒子在我们看来可能更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并不像一个建筑那么冷冰冰啊。就我们您看到现场的盒子落完之后呢，商户也发挥自己的想象，更美好的一些这个装造啊，包括展陈的效果。
1: 对，就都是在门口要跨一个小台阶上去，然后在外墙啊，这个盒子的外面，每个商户都有一些自己的小装置啊。哎，那也想问问二位，比方说像我是上班族啊，我现在要去我们的这个第一个花园式的街区去打卡，或者我们京津冀的游客，那有时候来北京，现在春光那么好啊，就想去走一走，您有什么样的好地方可以跟大家来推荐？

市呢，试点项目叫全域花径造景，不是简单的种树铺草，而是多品种的地被的组团搭配，层次这个鲜明，四季有花，对苗木的选择，也比这个常规的市政项目要严格的多，工艺更讲究，美感和艺术质感。第二个就是呢，

0: 但是它应该是性价比比较好，手做汉堡，就它不是说那个大工业这么做出来的啊，跟我们有些快餐店一样。还有吗？
1: 还有这个侯阿姨的商店，它是现在在我们店铺的名字呢叫好办，非常年轻的小女孩联合创业的一家小店。
0: 好办，
1: 对，它是属于这种秘制他们特制的一个蘸料做的这种拌面。
0: 好坏的好，然后拌是那个拌面的拌吗？
1: 侯阿姨餐厅，然后杠好办，这家店呢量大且实惠，然后这个味道也特别棒，天气热了夏天大家在这儿纳凉，在这儿吃点小吃感觉非常好。
0: 就像您刚才说的，还有我们原来的面包店，包括还有我们的那个拉环咖啡哈，
1: 对，拉环咖啡也特别棒。
0: 好，就这些店其实都是很有接地气儿的，同时呢，就像您说的，也是前期经过考察，它本身其实就是有一定的商业运营的基础的，不会说昙花一现哈。
2: 其实主持人，我们这个在设计和施工过程当中啊，就已经考虑到了后期的养护，建设时呢也提前了预留了很多的这个便捷接口，比如说花境植物这一方面，我们选用了省心体制模块化设计。省心体制呢，指的就是我们44种地被呢选用了耐粗放管理低维护的宿根品种。它呢这个病虫害好，病虫害少，能减少后期频繁的修剪的养护的成本。分区模块化种植的优点在于呢，它可以根据生长周期划分不同的区块，预留清晰的养护边界。如果后续呢某一区块这个植物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这个单独的补植更换，会影响整体的景观，这样呢也方便快速补栽。包括我们还预留了高效的灌溉接口，花茎底部提前铺设了分区这个灌溉的管线和快接阀门，预留了检修口，后续只需连续水源就能分区精准的灌溉，省力还省水。
0: 这个灌溉绿化就是我们有效的长期的维护，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不然以后现在那么好的景观，到时候要是维护不住哈，这可能居民也觉得很遗憾。哎，也想请二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二位作为我们建设方和运营方哈，最近也一直在我们的街区里作为一个游客在感受，二位有什么样印象深刻的小细节可以推荐给大家？
2: 这个呢公司也比较重视这个项目，是特意去过几次，尤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5月3号晚上，我特意去看了一下那个广场舞台的一个呈现效果
0: 啊，
2: 然后呢听见这个市民呢指着这个街区说，哎，这里就像个小花园一样，比以前好看太多了，还有的年轻人在这个舞台前打卡拍照，其实那一刻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其实听到市民在谈论这个项目的时候，感触比较深刻，从图纸设计到精细施工，感觉所有的这个付出啊，市民一句真好看里有了价值。其实啊，这不单纯是项目完工的一个成就感，更是被大家认可

0: 店叫这个萌宠小店，就是一个粉色的商业盒子，旁边有个巨大的一个这个 Hello Kitty 一个小猫、啊，这个店就是可以在那儿免费的撸宠啊。
1: 好，那在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当中，也请二位啊给大家来发出一个邀请，究竟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是吸引大家到这个副中心的第一个花园城市街区的建设项目当中来看一看的，有哪些点是能够吸引我们京津冀的市民的？
0: 我认为第一个词呢，一定是以人为本。街呢，从最开始就是为周边居民提供服务的，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而不是把我们认为好的硬塞给他。第二个词呢是烟火气，这里呢不是冷冰冰的商业盒子，而是一个全新的有活力的这个社交场景，生活味是这条街

0: 政府呢和运营方一起做年度体检，那这些都是共生啊，有共生才有人情味儿，比我们做任何花哨的定位啊还要管用的多。
1: 就是呼吁大家一定要来梨园里看看啊，这里有我们亲手种下的花的时光，更有你停下来慢下来的温柔角落，欢迎各位朋友来这里打卡。
2: 非常感谢二位啊，今天做客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给大家介绍了城市副中心第一个花园城市的试点项目——梨园里的花园大道，这也是京津冀协同当中非常重要的城市更新的项目。这条会呼吸的街区的经验呢，也是政府引导、专业运营、商户联动、社区参与，也希望这样的模式呢，能给未来我们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包括为未来我们京津冀的城市更新、文旅创新提供更多的新思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

0: 再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1: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

0: 热度。
1: 天津外环线行道树栽植本月底完工。
0: 四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达到50.4%。
1: 2025年度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十大看点公布，隆福寺焕新开业等入选。
0: 北京基础研究走向全球前列。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昨天，位于天津武清区高村数智创新园的中国联通京津冀数字科技产业园全面竣工。2024年，园区的南区全面投用，为新浪等北京互联网头部企业提供算力。一年时间，南区的机柜已经全部订满。为此，2025年，昨天主体竣工，北区可以布设9000台数据机柜。在风冷基础之上，新增了液冷供冷模式，更适合高性能算力运转的需求。层高也从5.6米提高到了6.6米。得益于这些硬件的升级，北区占地面积虽然比南区小，但是可以提供的算力却增加了20%。
1: 从4月29号起到5月6号止，铁路部门为期8天的2026年五一假期运输圆满结束。国铁北京局累计发送旅客1286.8万人次，同比增加了67.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0.9万人次。
0: 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北京地区共计发送旅客596.2万人次，日均达到了74.5万人次，同比增加24.9万人次，增幅达到4.4%。其中呢，5月1号共计发送旅客98.1万人次，同样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1: 为期8天的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圆满落幕，天津站及所辖13个车站高效落实运输保障工作。客运量同比实现稳步增长，此次假期运输站累计发送旅客179.9万人，日均发送22.5万人，较2025年增加了9.8万人，增幅5.8%。5月4号迎来发送高峰，当日发送旅客25.6万人，累计到达旅客180万人，日均到达22.5万人，较2025年增加了10万人，增幅5.9%。5月3号为到达高峰，当日到达旅客26.1万人。
0: 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今年4月，北京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为4100套，49.5万平方米，同比分别增长19.7%和11.7%。4月新房市场的活跃态势，在五一假期期间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多个楼盘都迎来了热销，市场运行平稳向好。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3: 记者了解，五一期间北京各大新盘都有着不错的成交数据，保利发展、紫荆城园、璞悦及九墅满河等多个项目在假期首日或前3天的签约金额均突破1元，成交及到访数据远超节前水平。合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说，
4: 五一假期期间呢，其实很多新项目保持在一个高热的状态下。那么热度呢，一方面集中在北部，像昌平啊、海淀啊一些项目；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像东部的朝阳、顺义，南部的这个大兴、西红门，其实都有一些项目还有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成交表现。

0: 热度的提振，而需求角度上来看，改善性群体的入市，此类群体对于新房产品的倾向性高于刚需群体，上述因素相叠加，使得新房市场销量显著提振，单月成交达到了4000套以上，全市可售库存同比下降是超过了6%，市场目前处于比较良性的循环过程之中。
1: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今年五一假期前后，广州、深圳、天津、武汉、苏州五个城市均推出了房地产相关政策，这也为北京后续政策调整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2: 那么对于北京市场呢，也可以关注啊最近的这些重点城市的一些动向，像这几个城市有几个做法呢，全国各地都可以积极学习。比如说对于这初婚初育家庭的住房公积金的一些贷款支持，包括房贷贴息跟这个住房消费的政策进行更好的结合，甚至呢像北京市场呢对于这个存量的一个盘活更新呢还要持续发力，也可以进一步优化啊，包括房票的一些支持的政策。
1: 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也表示，随着楼市政策优化不断叠加，北京楼市的交易热度有望进一步释放。
3: 那么对于北京来说呢，同样会面临着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当下呢，北京的调控政策呢已经处在一个持续宽松的通道里面，如果接下来还有机会进一步对限购政策进行放开的话，对市场的这种成交量的持续的稳定的提振会能够起到更加有效的一个助力。
4: 近日，由首发集团养护公司负责施工管理的2026年北京高速公路路面预防性养护及病害处理工程开工。工程涉及六环路、京哈等13条重点道路，施工总面积超过270万平方米，预计11月底完工。
5: 这次工程主要涉及六环路，京哈、京开、京城一期、京津、机场南线、机场第二高速、通燕、机场北线、京昆、京新、京昆联络线、京台等13条高速公路。主要的施工内容为修复路面病害、防撞隔离墩修补以及防腐处理。
4: 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昨天发布，四月北京全市共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36起，没有发生室内及亡人火灾，其中涉及快递外卖行业火灾5起，从起火原因看，电池故障引发的火灾占比超过80%。
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于5月1号实施，条例当中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停放、放置以及充电时应当确保安全，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同时呢，北京市消防条例也规定，对于违规停放、充电且拒不整改的个人，可以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4: 随着北京怀柔区汤河口镇石千福汤中路切改投运，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257电网灾后提升工程已于4月底圆满收官。怀柔、密云、延庆、平谷、京北四区63条受灾线路完成。

0: 据介绍，温巢检核工程计划于2027年汛前具备通水条件，2027年底全面完工。
1: 来关注天津方面，本周天津外环线、东北部调整线行道树栽植工程全面启动，本月底完工。工程全长27.4公里，将会种植4000多株新树，跨越北辰、东丽两区。园林绿化人员将树木种植在道路两侧2.5米路间绿化区域，选用乡土树种白蜡，适应性强，耐盐碱、易成活，也没有杨柳等飘絮，具备防风降噪、净化空气以及四季景观的效果。
0: 昨天，一家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魔术 OPC 社区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顺利领取了营业执照。不用带身份证，不用带房产证明，从进门咨询到证照到手，全程用

0: 政审批局副局长黄海介绍说，工作站4月8号正式启用，就在国家信创园 A 区五栋五层和 OPC 企业同一个地址办公。
1: 从设立到现在呢，有50多个创业者的咨询，办理了将近20个企业的现场办理，基本上都是急速办达，30分钟之内的。
0: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目前聚集在北京亦庄魔术 OPC 社区的艺人公司，业务涵盖 AIGC、软硬件研发等领域。魔术 OPC 社区运营负责人周鹏每次随手一指，记者都能发现一家行业内头部的 OPC 企业。
2: 目前已经入驻的这45家企业里，三家完成了基本融资，金额都在300万美金左右，这三家估值都在1亿到3亿之间人民币，他们的人数也就是3到5个人。那其实我认为随着 AI 技术的再发展，包括整个 OPC 浪潮的发展，国内也很快会出现3到5个人估值到3-50亿的公司。
0: 预计到今年年底，经开区将累计服务超过100家 OPC 企业，汇集人工智能领域创业主体300人以上。经开区还将根据新业态创业者的实际需求，拟在国际医药创新公园等重点产业集聚区复制推广，让创新的审批服务汇集更广泛的创新主体。
3: 作为我国自主创新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北京基础研究已经跻身全球前列。现有在京全国重点实验室145家，

0: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2.9%， 显示企业对未来三个月的业务活动仍保持较强信心。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谢宝贵：
1: 总的来看吧，四月份河北省物流业运营效率和经营效益明显改善，企业发展预期平稳向好，行业整体呈现稳中提质、韧性增强的发展态势。接下来还要持续引导物流服务价格合理回升，巩固我省物流行业效益支撑基础。
2: 第28届北京科博会即将于5月8号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布展情况怎么样？今年的展会又有哪些亮点？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昨天前去探营，来听报道。
3: 通过对人呼出气体的分子进行分析，
4: 在国家会议中心宽敞的展厅内，各大参展商已完成进场，各种展品也已基本就位。今年各大展台都很突出前沿引领和应用融合。在广东省的展台上，一款通过呼气就能进行肺癌早筛的仪器让大家称赞连连，
3: 就是呼气2分钟，检测15分钟就可以出到一个报告。它的原理就是气象色谱技术，然后对人体呼出气的分子进行检测，这个准确率达到96.4%，收取的费用还是比较低的，才几十块钱。
5: 打了我们的金开区免费亦庄。
4: 历年来科博会的一大亮点就是浓墨重彩地展示北京的科创成果，今年北京更是有一批亮眼且世界瞩目的成果亮相。三城一区参展踊跃，朝阳海淀等展位面积均超600平方米，在亦庄展台，巨深天宫 3.0、 朱雀2号等明星展品和多款全球首发即将亮相。
6: 这边到时候会有生物医药 BioPark 沙盘，整个新创园当时 GT 比赛真实的赛道可以现场做真实的体验，然后这一块区域是我们今年半程马拉松机器人的几个展示。
4: 今年科博会为期3天，于5月8号至1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展览面积约5万平方米，共设置信息科技、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等6个专题展区，国内外参展企业和机构800多家。相关负责人介绍，
7: 我们这个京津一体化协同发展这一块也是一个本次展会的一个重点和亮点，包括河北推出的一个智能化城市，还有天津推出的一个稀土产业的一个产品，包括我们北京石景山的各个区的一些科创成果，包括展览论坛、主论坛、平行论坛有37场。
4: 目前第28届科博会布展工作已基本就绪，展品已全部落位，静待开展。
8: 普惠托育服务事关百姓的切身利益，目前公办园开办托班占比已经达到58%，北京市正在积极推动公办园托班应设尽设。这是记者从北京市政协日前举行的进一步完善普惠托育服务建设、持续提升托育服务保障水平调研协商动员部署会上所了解到的消息。市政协将会围绕这一主题精准履职建言，助力托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9: 尽管是调研协商动员部署会，但是与会的政协委员和各党派代表以及专家学者都是有备而来，大家在肯定本市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所取得的显著成绩的同时，对其短板也直言不讳。何银平委员说，
10: 新建的片区和老旧小区配套的托育点位不足，就进入托和灵活托育的需求没能得到充分的满足，托育从业人员专业能力高低不一，薪酬待遇和职业发展支撑不足，人员流动性偏大。
9: 面对这些问题，市教委主任李毅表示，
11: 以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为重点，大力推动公办园托班应设尽设，最大程度地满足群众的需求。截至目前呢，公办园开托班占比呢已经达到58%。我们建立了18个市级教研的基地和6个教研共同体，服务保育教育质量提升。另外，强化日常的综合监管，密切关注风险等级高、信用评级低的亮黄灯的托育机构，引导托育机构合规的发展。
9: 本市如何在完善制度顶层设计、优化资源供给以及提高服务质量水平等方面发力，与会委员、专家学者纷纷建言说，
10: 将普惠托育纳入社区配套和城市更新的规划，重点发展社区嵌入式的小型托育点，增设临时托、即时托服务，就近解决双职工家庭入托难题，健全薪资保障和晋升的通道，提升从业人员的吸引力。
12: 现在的继续教育托育的教师呢不成体系，希望市里头能够做出这个考级啊、培训的这些措施。
13: 建议呢，优惠政策不打折扣，符合开班需求的哈，全市要打通这个渠道。

0: 道。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托幼机构要坚持普惠收费。
1: 据了解，市政协近年来围绕推进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全方位推进普惠托育服务等议题进行了协商议政，今年将持续深化调研协商，推动托育服务工作提质增效。市政协副主席严英说，
2: 不仅要关注具体任务的完成度、机构建设的数量这些硬性的指标，更要看重家长满意度、孩子的舒适度、群众的放心度和价格的亲民度这些软性的指标，要通过扎实的调研努力推动普惠托育服务更好地贴合群众的期盼。
3: 天津今年的明星工程中提到，以远年商品房小区和旧楼区为重点，推行阳光物业小区治理新模式。模式新在哪里？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天津市河北区宁园街道来寻找答案。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4: 河北区宁园街道汇园里是商品房小区，1996年建成。以往物业费用用在了哪儿？保安、保洁、维修人员干了哪些活？很多居民们不了解，也不信任。物业缴费率长时间维持在 50% 左右。去年初率先尝试党建引领阳光物业小区治理模式后，通过公示牌，居民们随时可以看到收支明细，信任跟上来了，物业缴费率也增长到了将近 90%。 但在宁园街道还有近20个老旧小区收缴率更低。真园里建于上世纪80年代，600多户居民，很长时间都是自治，后来引入物业，但居民也不认可，
5: 就是几乎没人清理，车为什么没有？
4: 如何破解难题？河北区在宁园街道试点推动阳光物业小区牵手旧楼区，实现连片治理。去年六月，在所有旧楼区原物业协议到期后，街道按位置和实际情况，把宁园街道的20个小区划分4个治理片区，重新聘请物业公司统一服务。
6: 每一个小区逐个测算小区的面积、服务成本、居民的需求，科学划分片区，最后我们采取连片治理。
4: 阳光物业连片治理后很快就见了成效，汇园里新建了长亭，真园里实行每日清扫，划设120个停车位，还补种了绿植。河北区也计划把这套治理新模式推广到更多街道。
7: 昨天记者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2025年度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十大看点公布，隆福寺焕新开业、景陵开放、灞河通航等入选。
3: 2025年京津冀三地深度联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从单点走向片区，从城市走向区域。从古人择址取水避开洪峰的巧思，到如今责备后人灌溉出特色农产品，永定河古渠灌溉工程在2025年9月10号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京津冀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是三地协同保护的标志性成果。
7: 2025年11月5号，灞河15公里游船航线开启了试航，并且可经由北运河到达副中心，促成北京城区大运河最长水上航线贯通，串联起了京津冀运河文化带。2025年12月23号，三地共同签署《名城保护倡议书》，共商保护大计，共享保护经验，共护历史文脉。
3: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作为天津重点交通民心工程，虹桥区西站前街道路及离站标识强化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力争六月底完工，七月中旬全线通车。项目地处京津冀桐城商务区核心区，北起北营门西马路，南至南运河北路，全长 303.815 米。改造前这里交通堵点突出，西站进出不畅，接送车辆绕行迷路，现有道路难以匹配高铁客流集散需求。
7: 5月15号起，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登陆北京朝阳公园，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汇聚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陆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好物，一天快乐拉满，现象级好物带回家，活动将会持续十天。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到10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将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 为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的最大规模，约800件展品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7: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7: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3: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7: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3: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7: 再会。
8: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0: 天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3: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每年的5月8号是世界卵巢癌日，那今年2026年的5月8号是第14个世界卵巢癌日了。在这个特别的时间里，我们需要格外的关注女性朋友的生殖健康。宫颈癌、卵巢癌等等，都是威胁女性的很严重的这个妇科肿瘤了。面对一些卵巢囊肿等等的问题啊，很多女性朋友都会感觉到既恐慌又迷茫。今天我们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妇科肿瘤的权威专家，用易懂又实用的讲解，带您把筛查、治疗、康复等等一次性为您讲清楚，教教大家如何科学的远离妇科肿瘤，安心守护我们自身的健康。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北京妇产医院的妇科肿瘤科主任医师杨淑丽主任。杨主任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妇科肿瘤的一些科普知识。
3: 那今天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温柔以待，一起守护我们妇科的安康。那您看，既然是世界卵巢癌日，帮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卵巢癌。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妇科肿瘤啊，大家比较熟知的像乳腺癌、宫颈癌都是广为人知的了，这卵巢癌在我们妇科

0: 三名里边呢排第三名，但是呢它的发病率其实也是在上升的，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每年的新发病率得6万多。
1: 六万多。
0: 对，但是这个卵巢癌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它很严重，俗称说它就致病性就是杀伤力很强。
1: 所以您看我查到的资料管它叫做，一个是说它是沉默的杀手，另一个把它叫做是妇科的癌王。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打败它啊。首先您帮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像您说它杀伤力这么强呢？
0: 啊，首先啊，其实杀伤力很强，它有一个两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呢，它早期很难发现，它发现的时候70%都是晚期。那为什么早期很难发现呢？

0: 就说吃不进去饭腹胀，但大多数来了之后呢，可能就是一个卵子癌的晚期的一个患者。
1: 哎，但您看他如果是出现这种有点类似于消化道的一些症状，他怎么会考虑到来妇科检查呢？
0: 我们有一部分患者确实是去了消化道消化科，然后转到我们这边来了。如果他是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影像学提示我们卵巢上有肿物了，就会高度怀疑是卵巢癌了。
1: 嗯，所以这两点原因导致他成为了我们妇科的一大癌王，成为了女性朋友一个沉默的杀手。我们要及时的来打败他，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让大家尽早的发现他，越早干预越早治疗，这个愈后的效果就会越好。那接下来有哪些人群或者哪些条件是会容易导致这个卵巢癌落在他身上的呢？
0: 其实卵巢癌它也是有一定的高危人群的，也是有它自身的高危因素的。其实最主要的卵巢癌它还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随着我们这科技水平的这个进步呢，基因检测的这种推广呢，我们会发现卵巢癌里面大约将近有20%的女性是有遗传倾向的，就是遗传所造成的。其实大家都明白，就是美国的一个朱丽叶的一个演员，她为什么先切除了一个乳腺，又切除了个妇科的子宫和卵巢？那她做的这个预防性切除，因为她就是有一个遗传因素，她有 BRCA 基因的突变。
1: 嗯
0: ，这类人群呢，其实在卵巢癌的患者中还是占有一小部分的。
1: 那是不是其实也就说明了这个乳腺癌和卵巢癌我们这个致病的基因是相似的？
0: 对，有一部分是基因是相似的，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综合征，就是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综合征。那么除了这个遗传因素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高危因素，包括不怀孕，没生过孩子。其实道理很好解释，就是你的卵巢一直在排卵。
1: 您指的这个不怀孕是她没有意愿怀孕，还是说一直怀不上的这种不怀孕？
0: 都是一个高危的因素。好比说她怀不上孕，说明她卵巢功能本身就是不是特别好。还有一部分人，我可以怀孕但是我不怀孕，那我的卵巢一直就是都在工作。那么这些人群呢，她也是一个卵巢癌的一个具有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
1: 那其实同时刚才您介绍的这个基因问题啊，我们一方面是要看自己直系亲属当中有没有卵巢癌的患者，

上也会有这种早期的卵巢癌的发现。那么早期的卵巢大多数都是查体发现的，可能就是说在你体格检查的时候，哎，发现你卵巢长了肿物了啊，这个还来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来看妇科的其他的疾病，可能我看异常的子宫出血呀，我来做一个这个宫颈的一个筛查呀，或做一个 B 超啊，同时发现卵巢上有一些肿物啊，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发现早

0: 几百上千啊，这种就提示它可能是一个恶性的一个肿瘤。其次呢，影像学最基本的检查就是一个超声的一个诊断。那我们紧接而来，我们可能做一些核磁的一个检测啊，因为核磁我们就能鉴别这个肿瘤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囊实性，而且具体的一个跟周围器官的这个关系，还有淋巴结的转移情况，包括盆腹腔增强 CT。如果特别晚期来的时候，我们还要给他做一些 PET CT。如果这个情况检查之后，我们要对他病情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必要的时候我们要进行穿刺来明确诊断。
1: 嗯，这个分期我们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患者来确定的呢？
0: 而这个分期其实我们卵巢采用的是术后的一个分期，在手术之前我们一个大致的明确病灶的一个范围，也有一个大致的分期，但是最终我们的这个卵巢的分期要等我们术后所有的病理标本的病理结果之后给一个最终的一个明确的分期，包括它的组织类型，包括它的一个级别。
1: 嗯，术后来进行这个最明确的组织类别的采样分期。
0: 对，
1: 那在术前比如已经确诊了，这个穿刺也做了，我们需要给他制定手术的方案或者是治疗的整体的方案的时候，通常都会采取哪些手段来给患者进行一个综合的治疗呢？
0: 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评估它是一个早期的，好像病灶很局限的，我们也不采取穿刺的性就直接手术了。如果是特别晚期的患者，譬如我们觉得这个手术很难切开干净，或者这个病人的身体的一般状况比较差，难以接受这种很大的手术，我们又分两步。

0: 来明确一下它的组织类型、肿瘤的来源，来选择是否可以进行心辅助化疗，还有化疗方案的一个选择。
1: 嗯，您看您在讲解的过程中，这个早晚期都是分开讲的，这两种级别是不是对于患者他的治疗，包括他承受的痛苦和他的预后效果，真的是千差万别的？
0: 对，是的，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最基本的话，对于卵巢癌，手术是最主要的，手术是基石，就是我们卵巢癌把手术切得最干净，就越干净，它的预后是越好。当我们早期的卵巢癌基本上肿物是局限于卵巢的，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个标准的一个术式，叫做分期手术。那么基本情况下，如果它没有生育要求的话，那么就是子宫、双侧的输卵管、双侧卵巢，包括盆腔的淋巴结、腹主动脉旁的淋巴结，包括大网膜都是要切除的。阑尾呢是具体情况来具体定的。有的时候切呢，有的时候是可以不切的，这是一个早期的标准的一个术式。如果我们卵巢癌级别特别晚的时候，因为经常会看到这些卵巢癌它满肚子的转移，包括你看大网膜的转移、腹膜的转移，还有膈肌的一个转移，
1: 那我们怎么能把它切得干净呢？
0: 其实这个就需要我们一个多学科的 MDT 的一个团队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我们有的时候腹膜转移，我们可以把整个腹膜的一个切除，像卷地毯一样把腹膜整个的切除。如果我们大网膜或者是这个肝脏隔膜有的甚至脾转移的话，我们都要做脾的一个切除。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联合外科一起来做这个手术，我们的终极目的就是能达到肿瘤细胞完全的这一个切除就是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妇科恶性肿瘤来说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任务，但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都是非常高度的一个重视，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把它切除干净，因为只有把肿瘤切除得非常干净，它对它的预后呢也非常好。当然对于这部分来说，它的创伤也比较大。其实之所以晚期的肿瘤会到处哪儿都有转移，也就是根据卵巢癌的传播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卵巢癌它有的时候这个癌细胞在盆腔和腹腔就像播种一样，就像散花一样，所以它满腹腔满盆腔的散，所以到晚期的话它这个肿瘤就可以散到盆腔、散到腹腔，甚至散到上腹，有的时候在晚期的时候可以到胸腔，肿瘤细胞到胸腔，所以这是一个晚期的一个肿瘤，这个手术也是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对于患者的创伤也是比较大的。我们经常在临床上就切一些肠管啊、部分的肝脏啊、隔膜啊、脾脏啊，这样切除，以达到这个满意的肿瘤细胞截面数。
1: 嗯，就是我们要尽量的在一次手术当中给它切的干净为主啊。那这样的一个大手术，首先它的工程是非常浩大的，而且困难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我们最长的手术历经过多长时间？
0: 我们这样的手术有的时候很困难的手术七八个小时是有的。
1: 那您看七八个小时的手术其实就跟正常的这个打工族上班坐班的时间是差不多一样长的了。我们一直在聚精会神的给这个患者做手术，医生也是非常辛苦的，其实这个时候患者也是很痛苦的，包括他的家属也是内心在受着煎熬的。所以我们要三方一起合作啊，家属、患者和医生一起合作，才能够共同的来对抗我们的疾病。那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您帮大家介绍介绍大家最关注的一个生育的问题。比如说我得了卵巢癌以后还能正常的生育要宝宝吗？还能正常的备孕吗？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1: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2: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1: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

0: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继续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首先先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北京妇产医院妇科肿瘤科的主任医师杨淑丽主任。杨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您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1: 欢迎杨主任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温柔以待，让卵巢安康。那上半时段您讲了，其实我们卵巢癌在这个做手术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把它切干净。那很多朋友就会担心了，比如说我做手术的时候把这个卵巢切了，切了之后我还能正常的备孕吗？还能正常的生育吗？
3: 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因为现在我们卵巢癌其实，是呈年轻化的，就是在我们临床

0: 或者保一侧健侧的一个卵巢，这是一种形式。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两侧附件都切了，留下子宫也有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并不是所有的卵巢癌患者都不能将来有生育，但是必须在我们临床上就是有严格的一个手术的指征。如果你符合标准的情况下，还是有保留了生育功能，给将来生宝宝留一丝希望。
1: 嗯，比如说我这个术后治疗完了以后，多长时间之内就能够正常的备孕了？
0: 那我们要看具体的情况具体定。好比说我是一个早期卵巢癌的患者，我只做了手术，没有进行化疗，那这种情况其实很早期，来了个两三次月经就可以进行备孕了。
1: 这两三次您指的是只要来了就行，还是要规律性的来了之后？
0: 所谓的就是规律来了之后啊，如果你不规律的来，可能它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排卵，只要你有正常的月经恢复之后，我觉得就可以进行怀孕了。尤其这有这个卵巢癌的患者，我们是建议他鼓励他尽早怀孕的。
1: 尽早，
0: 对。如果有化疗的患者，好比说早期的卵巢癌进行了化疗了，那么我们最好是停化疗一年之后再准备要宝宝。
1: 但也是停化疗之后一年之后尽早的准备要宝宝。
0: 对，是的。因为为什么尽早？因为我们知道卵巢癌它都会有复发的一个风险，也就是在你没有复发呀转移之前，还是非常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完成这个生育的一个功能。
1: 那如果是有一些这个孕妇朋友已经怀孕了，可能在孕期检查的时候发现了卵巢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

0: 要是如果存在这种 BRCA 基因突变的问题的话，它也会增加前列腺癌的这个发病的一个风险。然后呢，如果这个是男性，他也带有基因突变的情况下，他也会把这种基因突变有几率传递给他的后代。所以呢，如果患者是一个 BRCA 基因突变的患者，他的子女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的都建议去检测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他成人之后再去进行检测。
1: 嗯，
0: 如果你的基因检测是一个阴性的，也就是说你没有携带这种 BRCA 基因突变的，那就是跟我们普通人一样进行就是定期的体格检查就可以了。如果他的子女确实存在这种 BRCA 基因突变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最关键的就是考虑到他子女的子女会不会传下去。所以对于这一部分人群呢，其实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产前诊断了，也就是移植前诊断。这部分呢，可以在他受孕的情况下把这种突变的精子和卵子呢就是筛查掉，用他这正常的精子和卵子呢去移植也好，进行受精也好，进行一个移植前诊断，可能需要用人工助孕了。
1: 嗯，等于也是一种预防的方式。
0: 对，也就是在这个节点上来阻断它的遗传性。
1: 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现在特别好的一种预防这个卵巢癌的一个手段了？
0: 对，它就是一个非常早期的高危人群的一个预防了，
1: 安全可靠的一个预防方式了。
0: 是的，它直接阻断了它的遗传的一个路径了。
1: 嗯，而且效率非常的高，代表着它的后代也不会再有这方面的困扰了。
0: 嗯，可以这么说。
1: 嗯，那除此之外啊，我们还有一个是预防性的切除，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非常的感兴趣。您帮大家讲讲这个预防性的切除又是怎么样一个操作呢？
0: 其实预防性的切除是很简单，一般的情况下，你要是 BRCA1 的突变啊，或者 BRCA2 的突变，你完成了生育要求之后，大约在40岁左右，就建议你做一个预防性的一个切除了，就是包括至少是输卵管和卵巢的一个切除，因为你切除之后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它就不会发病了嘛。因为有的时候当你知道患者，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也会做这些预防性的一个切除。我们最早期预防性切除是一个37岁的一个女性，因为她的母亲是一个卵巢癌，然后她去做了这个基因检测，她发现她是一个胚系的突变，她的思想负担特别重，
1: 但当时她自己检查还没有这个
0: 发病。对，然后她就做一个预防性的一个切除。但是切除了之后呢，他确实会面临一些，因为一源性的把卵巢切除之后，他还没有绝经，可能面临一些这个雌激素水平下降，所谓更年期这个提前的这种症状，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这种情况也是可以进行激素替代的。
1: 嗯，这个情况我们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帮他补充上来的，总比他整天提心吊胆的这个心理的焦虑情况压力特别重要的好很多。
0: 对，一方面是焦虑，但是确实如果你没有做预防性切除，
1: 风险是非常大的，
0: 风险是高的。有的时候因为肿瘤的它的一个性质是不一样的，有的恶性肿瘤的性质是非常恶的，包括卵巢癌，可能半年之前查体都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半年之后它已经是卵巢癌，就是晚期的都有。
1: 那如果是预防性的切除，我是要把两侧的卵巢都切了就足够了吗？还要切其他的地方吗？
0: 至少的说是卵巢是必须要切的，包括输卵管啊，有的情况包括子宫也会一并的切除。
1: 那这个就是需要个体的情况来个体的看，我们要预防切除大概多少这个附件多大的面积了哈。那接下来节目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您帮大家介绍介绍，比如说这个手术做完以后还是挺成功的，在康复的过程当中，生活方式啊、饮食啊，包括等等一些在家里的环境之下，我们需要注意哪点呢？
0: 其实卵巢癌其实这个做完手术之后还有一些后续的一些治疗，包括化疗是绝大多数的。
1: 但这时候也是在医院期间吗？住院期间做的？
0: 对，化疗其实我们就是3到4周吧，就固定过来做一些化疗。化疗结束之后，我们有一部分人群啊，尤其是这种基因突变的患者呢，可能尤其是晚期的，我们会给他一些靶向治疗。还有一些就是晚期的患者，我们也可能给他一些抗血管的一个治疗。靶向治疗呢，我们通常就是指着这 PAP 抑制剂的口服，就针对这个 BRCA 基因突变的患者。等我们治疗结束之后，可能就是面临的一个康复期的问题。那么这些患者呢，其实我们还是就是综合的一个考量吧，包括你的饮食， 健康的均衡的一个饮食，然后呢生活作息要规律，然后呢不能熬夜啊，然后还有我们要保持一个心情的一个舒畅，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适当的身体的一个锻炼，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需要一个终身的一个随访，譬如你在3年一里可能到2个月3个月半年就要一个进行一个复查，3年到5年呢你到6个月的进行一个复查，那么5年之上呢可能1年一个复查。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和您在节目当中聊聊一个老吃食，
0: 是什么呢？就是黑芝麻糊。对，
1: 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您呢，肯定吃过这个黑芝麻糊。
0: 之所以大家喜欢吃，一是它味儿好闻哈、香，二是这个黑芝麻它确实是富含各种微量元素，比如说维生素 E、钙、铁、锌等等，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1: 这是从健康角度上去讲，那么从食用方面分析，黑芝麻糊方便营养，无论是作为早点夜宵，或者是当个稀的去喝，口感味道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老伙计老吃食给大家请了回来，让您再尝尝。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呢，还有一点不一样、老伙计有了新花样的，它里边

0: 谷物，这样呢能让这个元素不缺了，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会更加有好处。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比如说里边添加了黄芪和党参。
1: 嗯，这个黄芪和党参啊，是为了里面的这个黄芪多糖和党参多糖这两种物质，其实在我们的平常饮食当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呢对于我们有着不少的好处。
0: 哎，另外呢除了这个黄芪党参以外呢还有什么富硒的添加。大家都知道硒元素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挺重要的啊。
1: 是的。
0: 而且呢硒元素是人体内无法合成的，而且我们还没有说贮存这个硒的器官。
1: 嗯，
0: 但是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要到6到20毫克左右，每天咱们都得从营养当中去获取，这时候怎么办？哎，您不用每天想着这个事儿了。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当中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也就是说一包黑芝麻糊下去以后，一举两得，一举三得啊，咱们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哎，吃的香了，同时呢又能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另外硒也不用大家再老想着。
1: 哎，是的，这说了黄芪、党参和富硒啊，还有一个就是六黑，就是您拿到手之后，这黑芝麻糊背面啊，您翻到背面配料表里面有一个标注，有六黑粉，都是天然的，像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黑桑葚，六样天然的这个黑色杂粮。
0: 哎，
1: 所以说啊，我们加入这么多黑色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哈？
0: 哎，这样呢，您就可以回忆一下，咱们平常吃的东西，您看啊，有绿色的蔬菜。有黄色的坚果，
1: 哎，有红色的肉，
0: 哎，红肉和白肉，但是发现没有，黑的东西比较少，
1: 哎，的确。
0: 但是呢，很多的营养专家可能又建议咱们日常当中要补充一些黑色的这个食材，比如说啊，现在有黑色的玉米，
1: 然
0: 后鼓励青少年和老人呢，多吃一点蓝莓，
1: 哎，对
0: 吧？为什么？其实要的就是黑色。

0: 对咱们家老年人啊孩子呀、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去食用、
1: 不用再研究那些看不懂的化学名词。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谷粒美的黄气党参的富硒六黑的芝麻糊、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呢，主品一共是十大包，每包是300克的这个黑芝麻糊、赠品是2大包，每包也是300克的黑芝麻糊，而且呢每一大包里边还有独立的10小袋的独立包装，这样呢方便您去进行贮存，也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受潮了变味儿了有哈喇味儿了什么的，这些都不用担心了、一般这一大包现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也有卖的，32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呢我们12大包如果要按市场价的话就要将近40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是的，稍等稍等哈，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加赠、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这个听众啊、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不是12包了，是14包，这14包，199块钱，每小袋合下来其实只要1.4块钱哈、
1: 1.4块钱这个价大比还是挺高的，140包140小袋，这个就需要您拼手速了，前20名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就会有这个加赠，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
0: 是的哈，其实说到黑芝麻糊哈，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多地方都能用上它，喝到它。就比如说早餐，如果您懒得做饭了，或者是起晚了啊，或者怕麻烦，这泡上一碗这黑芝麻糊，
1: 1-2分钟。
0: 对呀、配上包子、油条都可以，这营养也够了啊，早餐也吃好了、然后包括午餐的时候，家里面孩子放学回来饿了，但是呢还没有来得及做饭，或者没到饭点儿、先给孩子冲上一杯垫垫肚子，这又一会儿不耽误吃饭，
1: 而且
0: 这营养。那像我们上班族白领们有的时候来不及吃饭，或者是下午茶有点饿了，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既饱腹而且还补充能量和体力，
1: 不会有太多的负担。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黑芝麻糊啊，很多人说你里边添加了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它的味道是不是还和以前的老芝麻糊一样呢？我告诉您确实是差不太多的，都是非常非常香醇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就是味道非常非常的浓，喝到嘴里边特别的香甜。咱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还是保留了黑芝麻的这个浓郁的香味儿，是比较香的、
0: 其实大家回去之后哈、您一冲水就能闻到那个香喷喷的味道了。
1: 而且呢因为它做的制作工艺又有了科技的新进步啊，不是像10几20年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顺滑的感觉没有颗粒的感觉更加的明显了。另外呢就是您会发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甜味儿是比较淡一点的，好多人说了我上了岁数以后不愿意喝那么齁甜的，对吧，稍微有一点甜甜味儿就行了，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可能上了一些年纪的中老年人，把这个甜味儿呢给它调了淡了一点，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讲细，咽下去之后您主要体会的是芝麻的那种甘甜和6种黑色杂粮的余香、您喝完了以后过2分钟再咂摸咂摸嘴儿，嘴里边还有股淡淡的那个香味。
0: 对，它这个甜是那种清甜自然的。
1: 一杯下去，先是嗅觉享受到黑芝麻的浓香，小口品尝的时候，让黑芝麻慢慢的在嘴里边融化，感受多层次的味道变化。咽下去之后呢，余香还有回甘，这样一杯下去以后，比如说在清晨天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咱们能感受到从内而外的身体变得暖暖的，另外营养价值也补充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日常当中的好选择。
0: 真的是啊，今天这黑芝麻糊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就是物美价廉哈、
1: 不廉价，而且呢非常非常的方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谷粒美的黄气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而且呢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大包哈、每大包是300克，每一大包里面是10个小袋的独立包装的黑芝麻糊，便于您每次分别来冲泡哈、那今天呢因为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前20名订购的听众呢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4大包、这个得拼手速了，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哈，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1: 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富中心会客厅。
4: 你的外卖也送到你用餐。 愉快。
5: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6: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7: 好啊，一起点。
6: 哎，这个看着不错。
5: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7: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6: 对对对，提醒得好。
5: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8: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9: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3: 经济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6兆赫。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说到我们大城市生活当中的烦心事儿啊，我觉得交通绝对是一大难题。交通当中的这个停车难一直是让大家头疼的。比方说我啊，真的是下班回家绕圈会找车位，如果上班的时候也是要使劲的找车位，要是节假日的时候就更麻烦了。有的时候呢，我还会遇到我们的邻居挡着我的车位，或者是访客，然后我就得给那个车位上的电话打电话说赶紧下来挪车。反正我相信住在一些老城区或者住在我们的很多老小区的朋友，我的这种体会啊，大家都是感同身受的。
1: 嗯，是这样的哈。不过呢，最近哈，城市副中心呢是正在用一种见缝插针的这种方式哈，把城市里的边角地还有闲置的空间一个个变成了我们的便民的停车位。
0: 嗯，垃圾中转站也变成了停车场，包括桥下的空间也换新利用了，腾退的地块呢也改成了停车位。今年以来呢，城市副中心已经新增了将近5000个机动车位，实实在在的缓解大家的停车焦虑。那到底这是怎么来做？

0: 停车中心的主任郭峰。郭主任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第二位呢是通州区新华街道办事处武装部的部长宋艳学。宋部长好，也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第三位呢是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的副书记办事处的主任陈维。陈主任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三位做客直播间哈。今天呢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今天大家可以积极参与您家停车的烦心事儿哈，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
0: 好，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我们也在同步的视频直播。
5: 解决停车难是城市交通管理与精细化治理中的一道关键考题，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出行便利与生活品质。今年以来，副中心聚焦老旧小区周边、学校、医院、景区、商圈等停车需求突出区域，统筹利用腾退用地、闲置空间、桥下边角地等资源，累计挖潜约5000个机动车停车位，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有位可停，出行更从容。停车位如何从现有空间资源腾出来？这一举措对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今天我们带您一同了解。
0: 关于这个停车啊，很多朋友真的是一说到停车各种挠头事儿啊。您看我们聊天室里有一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说别说停车了，我现在在单位停车都很难啊，单位还在市中心，停车费也很贵，我们单位也没有停车位，因为实在是僧多粥少，于是现在呢我都尽量的绿色出行了。哎，这就对了哈。还有网友北京 V 也说，说停车越来越难了，下班到家车位真的是找半天，最后勉强的扎进犄角旮旯里。4963说，基本上节假日现在才会动车了，如果你要出去要慢慢的提前的打电话挪车。哎呀，解决停车难的确是城市治理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我们先来问问三位，在副中心的老城区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问题，包括刚才我们这些朋友提到的事儿，是不是咱们的街坊邻里包括上班族也都在发愁。来，三位。哪位？
6: 大家好，我是新华街道武装部长。谈到停车这个事儿啊，确实是老百姓停车非常难。新华街道呢属于通州区老城区，当初规划的时候停车空间是比较有限，随着社会发展，停车这个问题呢越来越突出。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网友也都提到了。
0: 您说的是中仓街道也是在老城区吗？
6: 新华街道也是。
0: 新华街道。
6: 对对。好多居民车停到那儿以后不敢开，为啥呢？因为车一开走回来就没地儿了，
0: 对，
6: 找不到停车位。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都感同身受，确实是这样。
0: 新华街道有多少个小区社区啊？
6: 有6个居民小区，还有3个商务区的工作站，常住居民是3.7万。
0: 那咱们中仓街道呢，陈主任？
3: 中仓街道应该和新华街道的这个历史成因差不多，
0: 但是小区是不是更多一些？
3: 小区更多。这个74个社区啊，这里头啊涉及到我们中仓街道，也是中仓街道也是副中心的这个核心区域。这个但是呢也是老旧小区啊集中，
0: 对，比较多。
3: 老旧小区的情况也刚才和主持人介绍的一样，这里头因为建成年代早，在当年建成的时候年代啊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像现在这个停车位的需求啊。近些年啊这个私家车的保有量逐年的增加，对于停车难的问题凸显起来。
0: 谁也没想到后来机动车会那么多。
3: 对，尤其是老旧小区这个建成年代，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些停车位的要求，楼间距啊现在也不适宜去划
0: 拓展车位。
3: 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是摆上了我们这个现在停车难啊。停车不容易的这个局面。所以就刚才像主任介绍的，在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们俊杰书记也是高度关注高度重视啊，利用这个空闲地边角地充分的挖潜停车资源啊，以给老百姓啊在停车的这个提供更大的空间啊，让老百姓解决 停车难的这些问题。
0: 嗯，您看两位街道的负责人都说了自己街道的情况，我们也来问问郭主任哈，这街道的情况是不是也是我们通州区的一个现状，尤其老城区的一个现状？除了这个街道以外，在其他的单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啊？
1: 对，目前通州呢，像城区药物平方，它这些街道呢都因为建设期比较早，像还有不少平房区，所以它的前期的规划呢，车位配比也比较低，所以它现在城区呢停车也都比较难，现在目前全区呢大概有57万个车位这样，但是分布在主城区这些老城区的车位相对于比较少。现在所以大家停车还是比较难，老城区前期这个在车位挖潜啊，也是各方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这块。
4: 是哈，其实你看我就是我们工作哈，我们的单位就在这个老城区，通州区的老城区，特别是在这个中仓街道和新华街道，这我们也是经常出入的，特别近，所以当时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停车，因为我们院里停车也是非常紧张的，有的时候就想在这个街上哈寻找一些空位哈，但是很难，真的特别难，所以这个我也是深有感触哈。其实说到大家这个停车呀发愁的这些事儿哈，我们如果遇到问题了，当然我们这职能部门就要想办法怎么去解决这个事儿哈，特别是老城区面临着这种空间不足，其实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怎么把这个空间拓出来，所以我们呢也是通过像挖潜闲置空地啊，还有整治桥下的这些空地哈，改造腾退的这些地块等等，累计呢现在是已经因为有数据显示哈，现在已经累计新建大约5000个机动车的停车位，覆盖20多个街道乡镇了。哎，能不能给我们来具体说一下目前新增的这5000个车位主要是分布在大概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老旧小区周边，还有像学校啊医院啊附近，是不是商圈啊等等也会拓展一些新的车位哈？不同区域它大概这种挖潜的这种重点都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来说吧。
0: 现
1: 在呢就是说咱们今年新增挖潜的车位，
0: 郭主任您也离话筒再近一些，这样我们那个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咱们的一些好的做法和想法。
1: 今年呢咱们新增挖潜的车位截止到目前，因为这个数据呢是动态的，截到目前呢已经增加了6000多个了，覆盖到呢二十多个街乡镇，因为通州一共22个街乡镇嘛，是吧？你像比如说像咱们中仓街道，这个今年呢就挖潜了813个车位，其中呢就是335个为商业跟住宅，478个呢为办公跟住宅区域衔接的。像宋庄镇这个594个，其中医院周边呢就新增了这个446个车位，体育场馆呢周边呢增加了88个，像这个养老设施周边呢也增加了有60个车位，其中呢就是像另外像新华街道，这增加了509个车位，均为呢是景商区域的，就是说景区跟商业
0: 景商区域，
1: 对，这块的。像永顺镇呢，它增加了今年增加了122个车位，这个其中呢就是利用桥下空间有41个，像永顺它那个就是在咱们通远高速那桥下，利用桥下空间呢增加了有41个，街边公园呢有20个，居住小区周边呢也增加了61个，像那玉桥街道，今年呢新增加了288个车位，其中呢就是说商业这个区域呢增加了127个，居住区呢周边呢是增加了161个，像通运街道呢像207个，其中居住小区跟学校衔接的呢就有57个，像小区周边呢还有150个车位。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说像洛源街道，它是因为在行政办公区那块呢它主要增加了呢37个车位，在居住小区边上，它这个还有一个路易街道是增加了689个，其中商业跟医院周边呢增加了520个车位。居住小区周边呢有169个这新增了，像梨园镇，它今年新增加了400个车位，其中景区呢就是45个，居住小区周边呢是355个。像火线镇呢，今年新挖潜增加了590个， 就在医院周边就达到500个，这个像学校还有商业周边呢有90个，像张家湾镇呢这个有376个增加了，它结合的花海配套呢也有增加了有50个，另外呢还它还利用这个拆除的老旧厂区啊，增加了326个等，像这些，咱们各街乡镇呢也都充分利用闲置的土地啊，整治桥架空间啊，包括改造腾退的地块，来各种方式想尽办法来去挖潜。今天，
0: 您看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车位的数量，想问问中仓和新华两个街道这个5000个车位里，咱们有多少个数量？包括有些不起眼的地方，怎么会被咱们发现列为？车位的，包括后续有没有待开发的车位，还在继续的我们的谋划当中。来，二位，
3: 好，那我先说说。好，中仓街道应该说，首先呢是在俊杰书记的高度关注和高度重视下，也亲自调度，也亲自推动。我们街道的党工委啊，这个子阳书记啊，前期围绕这个做了大量的工作。中仓街道目前已经建立了9个停车场。因为这个停车位啊是动态的，我们现在已经市化了828个停车位，已经全部投入使用。这些车位呢集中在新华东街、南大街、运河商务区、火车站周边、学校、医院，也就学医警商这些场景啊，都有关注，都有安排，都有点位啊，进一步的缓解了居民聚集啊停车紧张的一个状态。那么刚才主持人说啊，我们就是围绕着中堂辖区这个3.45个公顷的这个面积里啊，怎么样去搜索这个边角地啊，我们这个原则呢就是针对无人管理的这个空地、闲置的空间、边角地等具备停车场条件的空地，那么街道呢协调相关部门，协调相关单位啊，推动建设便民停车场，那么来进一步缓解周边居民的这个停车难的这个问题。这828个投入使用以后啊，也得到了这个周边居民的广泛认可啊。当然这个挖潜、还要进一步推动啊。好，主任。
4: 好，那其实这个828这个数字哈，听上去真的还是给很多居民哈解决了这些困难哈，停车难真的是太难了。像刚才我们的陈主任说哈。

0: 种将垃圾中转站变成停车场，比如说在这个莲花寺社区的至诚园东侧，这个新增了146个停车位的这么一个停车场哈。以前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大家走着可能都要绕道走的这么一个垃圾中转站哈，但是现在成了大家都点赞的便民停车位。也特别想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在这个变身是怎么实现的？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变身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特别困难的问题吗？我们如何把它解决掉的呢？
1: 好的，主持人。中南街道在这个老城的核心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尤其是这个南大街东侧啊，莲花寺，我们近期啊，这个通过垃圾中转站的这个变身啊，实现了146个车位啊，供居民老百姓和商圈这个服务啊。应该说前期啊，在区里啊，俊杰书记的带动下，子阳书记亲自安排。街道呢也是多次的实地的勘察，那么发现呢，紧邻着至诚园还有竖着北京园和新华东街的这一块地块啊，具备建设停车场的条件，但是呢，这块地块属于是垃圾中转站，当时啊面临着权属不清的情况啊，这历史遗留问题。那么为了破解这一难题，街道、贯彻区委关于停车资源挖潜的这个要求，主动对接区规则分局。会同交通委、城管委、园林绿化会，围绕停车资源的挖潜项目的推进、办手续的办理啊，进行了会商研判。那么最后以零容的态度推进了违建的拆除、清退垃圾中转站等相关工作，用了2个月的时间将该地块重新规划，建设成为规范化的公共停车场，进行规范管理。实化了146个车位。主持人。
0: 好，那其实呢，这146个车位对于我们生活在这边的居民来说，简直太宝贵了哈。那这个垃圾中转站改造的时候，这我们这个中仓街道还通过了哪些方式新增这些车位呢？比如说一些这个老大难的这些片区啊，包括像今年有没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还有就是难的一关到底是什么呢？
2: 怎么来沟通啊？
1: 包括垃圾站这个改造是我们这个停车场挖潜工作中的其中一环。那么围绕着整体的挖潜工作，应该说全街道上下合力共同围绕着在辖区内怎么样寻找空闲用地，怎么样利用空间，怎么样利用边角地尽可能的最大化的给老百姓提供这个可用的车位。但是实实在在的讲这个因为老旧小区整体的这个建筑楼宇的覆盖程度和边角地的这个寻找还是相对还是有一些困难就是挖掘出来的停车场现在目前也不能说100%能够满足我们辖区老百姓和住辖区的这些单位企事业单位的用车停车的这个需求当然这我们下一步还继续努力。那么围绕这些工作呢，我们主要的做法就是通过对无人管理的空地开展拆违这个拆违拆工作，清理这些堆物堆料，一些不用的旧的电线杆的方式建出来。那么今年特别是在南大街这一块有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就是对这个煤炭公司这个原有的地块呢进行了这个挖潜，开发出了66个车位那么有效地缓解了周边学校停车、周边居民停车的这个问题。另外也对南大街大汉写字楼前的空置停车场进行了这个开发。那么下一步呢，就围绕这2个停车场加上竖着园刚才提到146个停车场，还有博物馆西侧的这些停车场，围绕着南大街片区一共我们就围绕这4个地方建了4个停车场能够进一步的缓解。

0: 它其实是一定的压力哈、啊，一定的职责，这方面怎么做呢？来，二位，来，我们那个新华街道继续，嗯，
1: 这种需求啊，其实也很多种途径，一个呢，就是我们社区的网格员会不定期的走访居民，有什么急难愁盼的问题，会都反馈到网格员的这个工作人员过程当中。
2: 嗯，
1: 另一个呢，就是依托咱们市民的12345服务热线，
2: 嗯，
1: 也会有居民通过这种途径反映停车难的问题，所以说这些问题呢，通过各种途径汇总到街道，然后街道呢向区里进行反馈，所以说今年呢，区里边也是下大力气，成立了专班，专门对于停车问题进行挖潜，所以说目前来看，刚才郭总也说了，以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可观的，
0: 嗯。好，真的，我们的中仓街道呢，因为居民区老旧小区比较多，是不是也是更多的跟我们的社区啊、物业啊去做好沟通？那旁边的单位呢？嗯，
3: 是这个关于这些信息的这个来源，刚才也和新华街道说的情况大致也差不多啊、嗯。一个是通过我们属地的网格员发现问题啊，把问题发现上来啊，进行一步研判。
2: 嗯，
3: 另外呢。也通过12345的工单啊，老百姓的反映的这些切切实实的身边的这些问题啊，我们作为问题线索啊，也作为一个问题啊汇总起来。第三个层面呢，也通过社区啊，通过议事厅啊，议事的方法。

0: 这里头就线上线下这种模式里头，尤其是线下的模式，更多聊的一个是聊问题，这些我们小区内啊，包括刚才主任提到的这个企事业周边，到底这个停车的难在哪，那么周边我们哪些地方可以利用啊，这是也是我们要通过这种座谈会的方式，面对面的方式把它要收集上来，那这里头就老百姓他能够觉得哪些地方可以用，他觉得哪些闲地是闲的，哪些地方用完了以后更方便生活方便工作啊，从这个角度上讲啊，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更是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啊，收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主持人
1: 好，这马上进入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我们副中心到底怎么样去找寻我们开拓更多停车位解决这个交通老大难问题的新办法，不要走开，副中心会客厅马上回来。

0: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说我们副中心如何解决城市生活里的烦心事儿，停车难，怎么样在老城区给大家拓展、找寻、挖潜更多的停车位。
1: 嗯，是哈。那最近呢，城市副中心是正在用一种见缝插针的方法哈，把城市的边角地还有空闲地一个一个的变成了我们便民的停车场。
0: 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北京市通州区交通委停车中心的主任郭峰、通州区新华街道办事处武装部的部长宋艳学和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的副书记、办事处的主任陈维啊。
1: 嗯，
0: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我们挖潜停车位的好办法。今天我们的聊天室里也有互动话题。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今天给大家设置的话题呢，就是您家停车的烦心事儿哈。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

0: 送了车位，我们自家车不用担心没地方停。那您这是家里，
1: 对，
0: 你要出去上商圈啊，刚才说的商景是吧，郭主任，商圈和景区，那还是该南还是南也得挖钱。

0: 我们家也是有一个审核的抽期，这就是我们路测如果是在白天需要罚款的地方，晚上给大家开发车位的话，的确是要提交这些东西，是吧，顾主任？
1: 对，
0: 咱们通州也这样吧。
1: 对，
0: 这位朋友应该是住在朝阳还是通州啊？7758，我记得齐英一阳说，我没车我就没有烦心的事儿。没车的和有车的其实在我们的小区里，关于这个车位的市话，它也是有烦心事儿的，是吧，也会有一些小的矛盾，这也是我们需要去重点去关注的，小区里要沟通的一个重点吧，郭主任。
1: 对，
0: 您看这没车的朋友也会关注车位啊。
2: 是，你看我们的网友奈奈也说了，不爱开车的原因哈，就是出门之后回来就没有车位了，找不到车位了。

0: 刚才就像网友说的情况，在中堂街道啊，也不同程度的有这种情况啊。老旧小区停车难，没有停车位，没有固定的停车位啊，这是老旧小区面临的一个通病啊，一个通病。那刚才就像主持人介绍的一样，那么中堂街道围绕这些工作啊，也是采取了一些方式方法，比如错时停车啊，比如错峰停车，比如社会车辆进小区采用这个市场的这个行情的这个价格来约束外来车辆进小区，
1: 这有一些价格差异，
0: 有价格差异。本小区的经过物业的管理，非本小区的经过社会定价的管理，来确保用价格的杠杆来调节老旧小区内停车使用的这个情况。那么也像刚才主任介绍的，白天都上班去了，那么有些就近办事儿的，有些就近办事儿的这个人员呢，也可以利用小区的现有的这个停车资源，但是他要受到这个价格的这个约束，这个晚上回来以后呢，这个老百姓享受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价格啊，这样就是。

0: 一份指南，这份
1: 都还是按照北京市的停车条例，按照我们老旧小区的改造、城市更新的要求，还有咱们交通委整体的工作安排啊，能够做到这个能化则化，这个合规优先的原则啊，优先在无人管理的空地啊、拆违腾退的地方、控制的闲地啊，按照标准适化车位，也确保这个解决啊居民停车的问题。中层街道呢，也像主持人说的，这个通州区的老城区，老旧小区多，这个平房院落多，这个胡同这个也比较多，
0: 嗯
1: 啊，路窄弯多，
0: 是
1: 这个人口密度也大，所以在停车的这个落实统一的标准的这个环节里呢，我们也确实遇到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难题，就比如它这个空间虽然找着了，但是空间的先天不足，也对我们提出了挑战，
0: 嗯，
1: 这个想化没有电。

0: 而且呢，刚才也提到老旧小区建设早，那楼宇之间根本就不具备这个实化停车位的条件，
1: 嗯，
0: 啊，这些等等啊，都是这个面临实实在在的问题。但是围绕这些困难呢，我们也是在想，有一些地块啊，现在我们不仅在这个机动车上，充分发力啊，那么围绕现在非机动车，
1: 嗯，
0: 啊，也在发力，就是这些车位不够停机动车的，
1: 嗯，
0: 我们也要把它挤占出来，让这资源啊都不能白被发现，
1: 嗯，
0: 啊，也要尽可能的这个挖潜。啊，要将非机动车也能够有地方，也能够进行给它这个用边界把它框定住，
1: 嗯，
0: 啊，让大家有序的安排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整体的这个工作，
1: 嗯。
0: 所以在整体的这个工作中啊，我们下一步也
2: 等等它的一些我们的配备的方式啊，包括跟机动车的一个协调。
1: 嗯，是的哈，你看像新华街道，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区还是多元化的。你看，
2: 嗯，
1: 又有这个小胡同，然后又有低矮平房，然后还有我们的运河商务区啊，所以这种多元化的，我们在这个车位实化上，包括周边还有小学哈，然后我们是怎么考虑的呢？
3: 新华街道在释放停车位的时候，遵循了一个原则，就是安全第一，
1: 嗯，
3: 就是不能说为了解决停车问题而牺牲安全问题。在有些地方呀，
1: 嗯，
3: 可能将就着能停，但是呢

0: 市化的这些停车位必须具备相应的这个标识标线，设施设备必须完全到位，按照市场这个备案要求落实到位，
1: 嗯，
0: 就确保好事办好，把车位划了以后让老百姓停得舒服停得安全。
1: 嗯，好，这是我们的目的哈。
2: 嗯，
1: 那你看，其实，在新华街道还有这个中仓街道的辖区内哈，就是还有没有就是说可以开发利用的一些桥下空间，或者是类似的一些边角地呢？
2: 对，我觉得桥下空间现在真的是开发的还挺不错的。
1: 嗯，
2: 二位，咱们后续今年咱们还琢磨了哪些地方？现在目前是有规划的，尤其像桥下的这种边角地上，来，我们部长，嗯。
1: 好，您请。
0: 我们呀也正在谋划这个，还有一块边角地，是在这个天香湾小区的东侧。这块地呢比较特殊，它被体育场和这个小公园包围起来了。如果说咱从这个其他地方进不去，所以说只能从这个天香湾小区进去。进去呢就涉及到这个围墙要打开。所以说。我们正在开展的工作呢，就是，跟居民这一块共商共建共治，通过这么一个途径，需要征求居民意见。一个呢，就是这个围墙，居民是否同意打开？如果不打开，这个停车场是没法投入使用的。另一个，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市场化的手段，就是收费停车，不能是说是建了一个停车场免费停，结果时间长了以后就成为这个僵尸车的停车场了。所以说，收费怎么收，收多少，需要听老百姓的意见和建议。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召开居民的业主大会，由业主来共同决定这个停车场怎么建，建了以后怎么用，怎么收费。
1: 好，就是自治自理哈，然后让大家都公开透明哈，知道这些事情哈。
2: 哎，其实我们聊天室里有一位朋友提了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说什么叫做边角地？哎，个人，您看这边角地把哪些地方我们看作边角地？包括我也想到一个边角地，它其实有的时候它到底归哪个单位或者归哪个部门管，它是不是也不一样？
3: 这个边角地它也不一样。你像有的小区外围跟城市道路衔接的地方，还有就像刚才咱们街道介绍了，你像那些垃圾楼垃圾站建设，原来有的在那些小区外围设施边上做的，还有一些呢像底商前面跟这个绿化衔接的一块区域，一块地带，像这些所谓的边角地吧，充分都给它利用起来，也是想方设法。
1: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比如说像这种我们有治理指南哈，那这个治理指南比如说对路侧停车还有小区的自备车位或者是社会公共停车场，我们都是怎么样去实施分级管理的啊？包括像各街道啊与交警啊城管等等这些部门都是怎么联动的协同的哈，形成这种违停整治车位增补的这种闭环工作机制呢？
3: 现在道路停车呢，通州前期建设了一部分道路停车车位，你看涉及到46条路吧，3600多个车位，采取的呢收支两条线的方式，就是收入呢全部纳到财政系统里头，完了之后呢再跟财政申请这个购买服务，这么一个方式，同时在居住紧张，在居住停车紧张的地方，需要需求量也比较大的这个小区呢，开展那个居住认证停车工作，就是方便居民呢有一个优惠的停车。另外呢，今年通州区呢还将开展2到3批的道路停车建设。目前呢，1、2批已经开展招标工作，现在6月底之前呢要完成建设投入使用。准备在47条道路建设5000个车位以上的道路车位。目前呢，还建设完成之后，就是说也要同步开展居住认证工作，就是方便咱们周边的各道路两侧沿线的居民呢停车。这个道路停车呢是按照就是说停车入位违停受罚的原则，就是同步呢加强这个停车位的管理，对不符合停车位湿化的道路是不能湿化的，对已湿化了停车位的道路要纳入到收费管理，一定要
1: 好，
3: 咱区交通委呢跟咱各属地交通站还有咱们区交通支队都建立了很好的联动机制，来做好呢道路停车的管理。小区住宅的这些车位呢，主要是保障咱们居民小区来去停车需求。我们跟咱住建啊，还有跟咱属地各交通站也都做好了紧密的配合。利用这个小区内包括小区内的车位的挖潜，也是结合了老旧小区的改造，能挖潜的要充分利用挖潜出来。像再一个呢，就是说像社会公共停车场的这个管理，我们对公共停车场的管理呢，就是要求要确保所有的数据都要准确对接上了，能与周边居住小区开展有偿出租共享停车的，都要开展了有偿出租共享停车，方便咱们居民停车。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节假日不允许这些停车企业私自涨价，说关停，说我为了放假我关停了，
1: 对，
3: 不是不允许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好，这也是我们指南当中对它的一种约束哈。
3: 对，
1: 好，那其实说到这个各种停车哈，除了增加车位供给之外呢，像智慧化的这种停车呢，也是一种我们停车方面的一个提升哈，另一条腿可以说是。
2: 包括这儿还有几个停车位空着啊，
1: 对，
2: 其实咱们也
1: 有一个
2: 显示，然后咱们的后台，咱们的统一调度，它也会有掌握。
1: 像这种智慧停车平台的建设和覆盖，我们目前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哈？比如说现在已经覆盖过哪一些小区啊、桥下呀、等等这些各类停车场，都实现哪些便民的功能呢？
3: 目前通州区的这个各备案停车场的数据呢，也都全部接上来了。现在通州大概有295个停车场，备案的停车场的八万多个车位。这个智慧停车的平台呢，也可以监测到停车场的所有的数据，比如说它的余位数有多少，是吧？我们呢也把这些数据呢全部上传到市级平台，根据这个需求来去，特别是学医警商书这些重点点位的这些数据全部公布到高德百度这些地图上，方便咱们这个居民啊，是游玩也好，是上到医院看病也好，去来去停车使用这块的。
1: 掌握这些数字的一些情况哈。
3: 对。
1: 你看现在这个北京的一些车位哈，都是错时共享停车区哈。
2: 对，比方说单位上班的时候，这个正好我们小区的车是比较少的时候啊。
1: 对。
2: 那如果是我们小区的车晚上多的时候，那单位那边就空着。如果能错峰，真的是很好。
1: 对，你看像白天和晚上可能各个地段的停车的方式哈，还有数量它就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所以这项工作的思路是到底都有哪些巧思在里面哈，副中心会有怎样的一些安排这样的一些车位哈，包括像中仓和新华在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一些试点案例呢？
3: 这个
2: 郭准，
3: 除了停车这一块呢，我们每年都组织这个咱们各个街乡镇还有机动车停车管理企业来去一块商量这个有偿出租共享停车这块。像通州区这几年呢，一共也开展了98个车位，共享了呢拿出了4300多个车位来去做有偿出租共享。像比如说前面咱们街道说的这个利用体育场还有通州影院这些拿出来640多个车位做共享，说利用三庙一塔这个景区开展有偿出租共享的，三庙一塔这个停车场呢也拿出来了40个车位作为共享。还有呢就是说利用小区跟商圈、小区与公交场站，还有小区跟写字楼的停车资源开展一个有偿出租共享停车这块。比如说咱们新华街道里像爱琴海购物中心跟爱琴海的这个住户也都开展了这个车子共享。还有像北边的那个天桥湾小区也都开展了车子共享。像咱们中仓街道辖区的像刚才介绍的那个政务服务中心停车场，还有来月广场这些商圈的这些停车场，都跟咱们周边的居民呢开展了有偿措施。还有像刚才介绍的那个中仓火车站也都一块儿。所以另外呢还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今年呢也在陆续想推部分有条件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这些单位的 院子，
1: 院内的停车场，
3: 停车来拿出一部分车位来去呢做共享。目前呢，正在推进过程当中。
2: 和这些单位要谈的话，应该区域啊，包括这时段，应该谈得更细，因为这些单位应该有自己的这个工作的原则呀，包括时间，甚至还有一些单位可能会考虑到自己的纪律问题啊，这个保密的问题。
1: 另外呢，像这种非机动车管理，其实也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个点哈。
2: 因为电动车现在路边停了多多呀，
1: 对呀，
2: 有时候这真的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抢车位，
1: 对，真的是。
2: 我们小区路侧的停车位，就刚才聊天室里有朋友提到的，就是要提交五证的那个，经常有一个车位是辟出来，基本上是让非机动车停着的，也没办法，要不然他们停在便道上，那会影响我们的盲道啊，影响我们的出行。就有那么一两个车位是空着的，就是给电动车停或者是自行车停啊。
1: 所以今年呢，我们通州区计划新增这种道路空间非机动车的停车位啊，据我了解，大概是1.5万个哈。那同时呢，像共享单车呀这种监管平台，其实也取得了新的进展。非机动车的电子围栏的这种推广效果呢，目前是怎么样呢？对规范停车秩序啊，包括像治理乱停放的这些情况，都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郭主任。
3: 今年就是结合了全市的疏整处治理这个工作，我们在轨道站点儿利用这个道路空间新增施划了的非机动车位呢，已经达到1.5万个以上了，就是最大化的来解决咱们居民接驳出行这个停放需求，是吧？做到了呢优化进化，同时呢也将把这个供给跟管理相结合起来一块儿，就是跟咱们属地加乡站一起把这个停放秩序管理好。比如说在像6号线的陆阳站、8通线的土桥站等，我们采取呢就是说以商代养的模式来去管理，拿出一部分这个地块临时地块建设机动车停车场，利用停车场的收入反哺到这个非机动车管理的人员支出。这个成本里头，比如说在像17号线地铁站，还有8通线的土桥、联合里、北园站的这三个站的 A 口，就是这几个站点呢，结合呢，就是说绿化的复合利用来去建设非机动车停放区。说对学习警商等工配建单位呢，通州呢一直是要求这些学习警商这些区域呢要落实规划配建。优先在建筑红线范围之内完成配件指标，就是说要让非机动车进入建筑红线，进入院内停放。就是说对这些像那些不落实进入红线、进入院内停放的单位呢，我们联合属地啊、联合执法部门呢进行约谈。说大家都知道，说现在共享单车呢，自2016年下半年进入北京之后，开始呢是多家证明。给大家带来出行方便的同时呢，也给交通秩序跟环境带来了很大的考验。像通州区从2017年开始就率先与咱们市经信局啊还有北斗位置导航一起开展这个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入栏停放管理，这个试点过了，效果还是很好的效果。规范这个停车秩序，治理的乱停乱放，同时呢也监督了企业是不是超量投放，运维调度是不是及时到位，包括你这些调度的车辆都在哪，共享单车这些电单车的充电设施是不是安全，都能监管到。所以说通州区呢目前有5.1万辆共享单车，这其中呢包括9000辆的电单车，日常呢结合系统平台呢现场的检查，还有属地打分呢，对这个咱们各单车企业呢进行一个考核管理。你比如说每一个月进行打分，每个季度进行一个考核，动态调整。它的投放数量，就是说你比如说考核分数低的这些企业，我们就建议企业你要减少一些车辆投放，对这些考核优秀的企业，我们建议企业呢增加一些车辆投放，来去服务咱们市民的出行。
1: 这个也是动态调配，
3: 对，
1: 是
3: 不是动态调配？
2: 好，非常感谢三位啊，今天走进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和大家介绍了副中心怎么样把城市边角变成见缝插针的停车位的故事。也希望我们今年我们在找停车位的时候，再把边角地变成变形停车位的时候，能够更加深。

0: 顺利啊，祝我们生活呢也更加便捷。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主持人张扬张伟也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明天呢是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的节目啊，下周一副中心会客厅继续和大家见面，再见
1: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鱼月。真是时间过得很快啊，一转眼就来到了夏天。那一到夏天呢，总有人就想找那种有水、有风、有树荫的地方。今天咱们来到的就是北京东边唯一的5A 级景区大运河文化旅游推荐的这条路线，景区里面最适合夏天去逛的路线。我们从三庙一塔出发，然后呢再登上运河的游船，一路看两岸的绿意，感受自然之美。别在城里闷着了，赶快跟我们一起去河边过夏天吧。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鱼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我们要带大家看一看北京东边唯一的一个5A 级景区。那非常高兴今天带我们游玩的呢就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文旅推荐官张璇，感谢张璇。
5: 鱼月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也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啊，我们的起点呢就是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北区的游客中心，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行程啊。能不能在我们行程开始的时候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路线呢？
5: 我们今天的路线呢其实是从我们景区的北区出发，然后来游玩我们的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然后从我们的大光楼码头登船，乘坐游船欣赏我们运河两岸风光，感受我们的运河文化，可以说将我们景区的特色也是可以尽收在我们的眼底。
4: 从北区开始出发。哎，我首先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都包含哪些部分？我感觉好像是一个非常大的景区。
5: 对，我们景区它其实是以运河为轴线所设置的一个景区，它是以我们的北运河为轴，由北至南划分为了北中南三大片区，每个片区它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游览特色也是各不相同的。像我们今天最先来到的是我们景区的

0: 北区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片区，它就是我们整个区域里面历史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一个片区，是以我们燃灯塔为核心，分别有儒家的文庙、道家的紫清宫、佛家的佑圣教寺以及葫芦湖大光楼等。那么从我们景区的燃灯塔开始到达我们东关大桥这一片区域呢，都是我们的北区，然后从东关大桥南下来到陆阳桥，就是我们景区的中区。那这一阶段呢，主要是带领大家乘坐我们的运河游船，感受运河风光，体验我们大运河的千年历史。
1: 今天我们会乘坐这个游船吗？
0: 会乘坐。
1: 哦，太棒了。
0: 对、
1: 我是之前一直听说过大运河的游船特别好，但一直没坐过。
0: 今天可以带我们老师来乘坐一下，感受一下我们大运河的一个秀美风光。
1: 因为这不是夏天了吗？我觉得夏天在北京游玩，然后还能坐上船，这个首先就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件事儿啊。虽然像亮马河啊或者其他地方也能坐上船，但是我觉得这边是不是更这个船和河都会更大一点？
0: 对，我们北方的河以及游船和南方的这些河河流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是大运河，它是非常宽阔的，然后它的船只呢也是比较大比较厚重，而且我们还引进了非常新的现代化观光船，然后这些船型呢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1: 是沿着刚才我们的起点客户服务中心往西走，大概也就是100米吧，这儿就来到了
0: 我们文庙的正门口。
1: 哦，这是写着燃灯塔及
0: 周边
1: 古
0: 建筑群片区。
1: 片区，这是一个入口。
0: 对，这也是我们北区的一个正门入口。首先我们进入的就是儒家的文庙，也叫做通州文庙。那通州文庙它的历史是十分的久远，它最早是建于元大德二年。距离现在已经有了7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那么在清光绪年间，我们的通州文庙已经成为了我们北京周边地区最大的一个孔庙。然后穿过我们的正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文庙的标志性建筑，叫做盼桥。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汉白玉石小桥，它叫做盼桥，同时也叫做状元桥。
1: 这就是一进门看着这个桥，哦，这是状元桥。
0: 对，
1: 这是怎么个说法呢？为什么它叫状元桥？
0: 在过去，这个人们考中秀才之后，他需要进入州县级的学宫，继续深造时，就会从我们的这个盼桥上经过。如果他们要是考取完功名之后，获得了功名，获得了官位，他们还会再回到我们的文庙，然后再祭拜我们的孔子。所以说当时的他们是会经过我们的这座盼桥的。而他们的这种行为呢，在当时也被称为入盼或者是游盼。然后我们继续向前来到的就是我们通州文庙的主体建筑，叫做大成殿。那大成殿也是我们通州文庙内唯一的一个清康熙年间的原建筑，它是一个老建筑，现在也是我们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那像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拍照打卡的一个最佳点位。

0: 中就是我们的相机里面。然后这个大成殿呢，它内部大体上还是保持了一个清康熙年间的建筑样貌，顶面是当时所绘制的井口天花团贺图，非常的有这个历史的气息。那大成殿它其实最早在唐代的时候是叫做文宣王殿的，一直到了宋代宋徽宗召集下令才更名为大成殿，取自孟子一书中的孔子之谓集大成也。
1: 这两边的偏殿看着也挺不错的，但是今天咱们
0: 没有时间去详细的参观了。
1: 我们今天要走的地方有点多，但是如果您真的是来这边游玩的话，我们今天是一个小时，但实际上游玩我觉得三个小时，
0: 对，三四个小时其实没有问题的。像我们刚刚开头有介绍了我们景区的两个片区嘛，那其实第三个片区就是我们的南区。南区它就是综合性非常强的一个区域，它属于自然生态非常好的一个片区，它也有我们的历史文化，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生态，还有我们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游乐园。
1: 哦，这还有游乐园？
0: 对，在南区。所以说在我们景区里面北中南三个片区，你每个片区都可以玩很长的时间。像我们南区也有这个露营区，可以搭帐篷露营。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通州文庙的东路。这文庙东路呢，我们是存放了许多有关通州以及运河的文物，然后这些文物呢都是老物件，都是比较有历史文化气息的。像我们这里面看到的这些文物，它是有一对儿的，还有单个的。
1: 这些文物我感觉好像很多都是石头做的。
0: 对，
1: 有一些像石狮子啊这些东西，包括石碑这些能看明白，但是还有很多大石头，这是。
0: 大石头，它可能，猛的一看会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摆两块石头在这儿。
1: 这是干什么的呢？
0: 我们其实也都是在每一个文物的前面设置了我们的介绍牌，
1: 就写。
0: 像我们最先看到的这两个，它是一对儿。
1: 这是他写上了，但是我这字儿我都认识，不知道什么意思。
0: 涂水嘴，
1: 涂水嘴是什么？
0: 简单的理解就是，城墙由内向外排水的一个工具，相当于排水管道。
1: 这样。
0: 一说排水管道就非常好理解了。
1: 是是是。
0: 对，
1: 中间确实有个槽。
0: 然后剩下的也就是我们的一些文物，也是我们后期收集上来的，有我们的明崖蜀石狮，还有我们的铁狮。像这尊铁狮在我们碑廊里面就极具代表性，它是我们北京市现存最大最早的一尊铁狮。然后我们在文庙东路游玩的过程中还可以看到有三根巨型的木头，
1: 写着黄木，这个黄是皇帝的皇。
0: 对，它是
1: 为什么敢用这个字呢？黄木，
0: 因为它是皇家建筑宫殿制作家具的一个主要用料。
1: 是这样，
0: 只能皇家使用。您理解的没有问题，就是皇家的皇，百姓是不能使用的。这三根黄木也是我们在大运河河底清淤工程中打捞上来的，所以说这些黄木与我们的运河是息息相关的，也叫做运河黄木。
1: 所以就是像这么长这么粗的木头怎么从南方运来北京，就是经过我们的大运河运输
0: 飘过来的。
1: 对
0: 对啊，
1: 它对它自己就飘过来，它甚至不用坐船，
0: 它船拉着它
1: 飘过来就可以啊。
0: 对，然后我们在我文庙里面游玩的过程中会发现我们的建筑群，它的建筑是非常紧凑的。然后我们穿过一个拱形门，穿过一个红门，就相当于又到了另一方天地。像我们前面就是中路主路这道红门呢，我们就出了儒家的建筑范畴。然后来到的是我们通州的一条老胡同，叫做西塔胡同。
1: 西塔胡同，
0: 对，因为它在塔的西面。
1: 对，我感觉已经到了燃灯塔
0: 的脚下了，是吗？
1: 对，
0: 这个西塔胡同它其实是把儒释道三家分隔开来。像我们刚刚游览的是儒家，它的占地面积是最大的。然后在西塔胡同最东侧角落里面，就是我们道家的紫清宫。然后道家紫清宫呢，它的建造时间会稍微晚一点，它最早是明朝中期所建，但是我

0: 边的就是我们的佛家玉生教寺、以及我们的燃灯佛舍利塔。
1: 我们今天的行程都会走到吗？这些
0: 今天我们行程其实已经将我们儒家的文庙参观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道家的紫清宫就在最角落嘛，刚刚我们看它是一个小地方，一进室，然后就是我们的燃灯塔。
1: 对，刚才提到的那两处啊，我觉得如果您来玩的话都可以好好看一看。今天咱们就直接去看燃灯塔吧。
0: 对，
1: 因为一会儿还要赶船的时间，然后我们路上时间不能耽搁。确实这个燃灯塔离它越近这个感受就是越震撼的，现在已经完全在他脚底下了，可以说。
0: 对，其实近距离观看我们的燃灯塔和远距离看到的景象，它确实是不一样。像我们近距离参观燃灯塔的时候，会发现它的塔基都有很多的砖雕塑像、角雕立饰，是非常精美的。如果我们要

0: 哦，原来燃灯塔它不只是一只塔影认通兜，它还有很多的历史文化。
1: 没错，
0: 对
1: 啊，也就是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诗啊，就是古代的科举的这些学子们，然后他们赴京赶考，如果通过大运河的话，什么时候能知道自己到了北京啊？就是看到这个燃灯塔，就知道自己那时候通州还不算北京呢，对吧？就知道自己到了通州了，
0: 到通州了，
1: 对，也就是快到北京了啊，或者说自己
0: 快到京城了，
1: 要下船了，
0: 对
1: 啊，要下船了。
0: 其实这个燃灯塔，它不只是在我们求学求那个考取功名的学子心中有着这个灯塔的一个寓意，
1: 嗯，
0: 其实在我们运河上的这些船工的心里更是一个灯塔的存在。
1: 嗯，
0: 因为我们南来的漕船经大运河北上之后，它需要到达我们通州的码头来卸下这些货物，嗯，然后将货物转驳换用成小船再送入皇城。那这个时期呢，他们在运河上开船的时候，就远远地看到我们的燃灯塔，就知道哦，我这一次的任务要完成了，马上就能领取到自己的工钱了。
1: 哎，你说的 对，哎，我看燃灯塔下面这些人都在绕着塔转圈，
0: 因为我们的燃灯塔它的历史其实是比较悠久的，嗯，我们今天也可以跟着他们一起来绕一圈，
1: 咱就转一圈吧。
0: 对，就转一圈，祈求一个顺顺利利、平安顺遂的好寓意。哎，那我们燃灯塔其实在京杭大运河沿线四座明塔中，它的历史是最为悠久的。
1: 嗯，
0: 它最早是始建于南北朝的北周宇文氏时期，
1: 哦，
0: 距今已经有了1400多年的历史了。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燃灯塔现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嗯，
0: 所以说它在我们通州百姓的心里，它是以及我们北京城
1: 是
0: 对部分市民的心里，它都是一个非常有寓意的一个存在，
1: 地标性的建筑。
0: 对，地标性的建筑，
1: 嗯，
0: 像我们现在看这个燃灯塔，它除了这个塔基有这个砖雕塑像，我们抬头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个塔檐每一层都是有铜铃的。
1: 哦，
0: 对，我们燃灯，对，我们燃灯塔全塔是共有2248枚铜铃，
1: 嗯，
0: 铜铃数是非常多的。那这一点呢，也被称为了世界铜铃之最。
1: 嗯
0: 嗯，而且每个铜铃的外壁，它其实都有雕刻善男信女的姓名、籍贯和祈祷语。清风吹来的时候，铃声悦耳动听。那我们的燃灯塔呢，它其实还有一个神奇的一点，也算是一个小故事吧，
1: 嗯，
0: 就是在我们燃灯塔的塔顶西北坡，曾经生长着一棵榆树。我们称它为塔榆。
1: 哦，
0: 那这棵榆树是在1987年的时候，为了维持我们燃灯塔的稳定性，
1: 嗯，
0: 所以我们将它移植到了地面。
1: 这生命力可真顽强啊！
0: 对，现在它也是树身挺拔，枝繁叶茂，生长的长势很好。
1: 嗯，我们能看着这棵树吗？
0: 这棵树如果大家来游玩的话，从我们的燃灯塔的北门，
1: 嗯，
0: 这个铁门出来之后，就往我们的西面，也就是左手边走，
1: 嗯，
0: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塔榆。因为我们的塔榆是被专门养护起来、保护起来，是围了这个石栏的，上旁边也有这个介绍牌。
1: 哦，
0: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行程呢是要往东面走。
1: 行，
0: 对，我们要去大光楼，他们两个是一个相反的方向。那这个也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小谜底，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来亲自打卡拍照，
1: 来打卡一下。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

0: 如果要是有时间找个地方溜达的话，那你就是得找这么优美的地方去溜达，就是对你的身体啊，对你的心情啊，都是有好处的。
1: 对
0: 啊，
1: 而且是在这种历史气息非常浓厚的一个区域，又感受到了我们的自然生态，所以在这个景区里面逛一逛还是比较舒服的。
0: 所以就是刚才你补充了一下，我说的是身体心灵都有好处，对脑子也有好处，是吧？
1: 可以放空一下大脑了。
0: 对，就是能获得关于这个通州文化的很多的知识啊。
1: 对，在一边游玩的过程中也了解到了我们通州的历史文化，然后欣赏的这些历史古建他们的这个前世今生。然后我们现在行走在的就是景区的葫芦湖片区，就我们左手边的这片湖泊。这片湖泊虽然它很不起眼啊，但它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0: 为什么呢？
1: 它是金代闸河的遗址。
0: 哦，
1: 是因为水面宽阔形似葫芦，所以取名为葫芦湖。在明嘉靖年间的时候，这片湖泊它是连接了我们京杭大运河中的通惠河和北运河，作为一个转运枢纽所存在。这片湖泊它的历史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0: 对，这片真是这个你看到的
1: 麻雀虽小，
0: 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建筑或者看到这个湖啊，它很有可能就是1000多年前的遗址。
1: 对，那像我们左手边的这片葫芦湖，其实葫芦湖旁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矮墙，灰色的小墙，其实墙的北面就是我们的通惠河。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北关闸桥，有我们的通惠河和我们的北运河，其实还有其他的三条河流。现在叫做这个景点叫做五河交汇。
0: 对对对，这个挺有名的。
1: 这个很有名，它也是由我们通州八景之二的二水汇流而改造而成的。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燃灯塔，它是我们通州八景之首。叫做古塔凌云。
0: 是。
1: 然后这儿呢就是我们的八景之二二水汇流。那现在这个五河交汇，除了我们的通惠河、北运河之外，还有我们的温榆河、运潮简河、小中河。是这五条河流共同汇成了我们的五河交汇。
0: 真好。你说一直都说啊，北京是比较缺水的，特别是缺这个水系的。那实际上呢，你要是对我们的这个运河文化比较了解的话，那以前从京杭大运河今儿可以到北京的很多的地方，中间的那些水系都是通着的。
1: 对，
0: 只不过现在呢有很多都要不然就是不通了，要不然就是通呢但是已经失去这个航运的能力了，就完全变成一个景观了。现在像我们这种五河交汇，并且一会儿我们还能坐船在大运河上去游览，那这种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1: 很难得。
0: 我们真的作为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们的话，或者说生活在京津冀来北京游玩的朋友们的话，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宝贵的资源。
1: 对，像我们的通州它是水系比较发达的，因水而兴，因水而旺嘛。而且我们的通州也是因漕运通济而得名。
0: 是，
1: 所以我们的通州是与我们的大运河与我们的水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我们一直

0: 明清两代户部做凉亭、坐收宴粮的一个场所，
1: 嗯，
0: 所以它也叫做宴粮楼。
1: 哦，
0: 然后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大光楼、大光义宗的自上下下起到大光之意，
1: 嗯，
0: 那这个大光和我们的宴粮楼都是形容它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光楼属于在原址附近复建的，
1: 嗯，
0: 原建筑是在1900年的时候被焚毁了。
1: 哦。
0: 那其实在清代乾隆皇帝东陵祭祖的时候，他乘坐我们的游船，然后也来到过我们的通州，也登上过我们的大光楼。
1: 嗯，
0: 当时呢也是作下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做郡城睥睨枕河崖，烟树参差万户坡，世上高楼面空阔，也应并入谢家诗。那其实最后一句也应并入谢家诗，也是对我们运河风光、对我们通州城的一个描述。
1: 走过了大光楼之后呢，它有一个小岔路是通往河边的，咱们选择这条路就是离河更近一点，
0: 对，更加清水一点。
1: 哎，
0: 而且我们的码头也会要从这边登船
1: 啊。这有一个大林花，然后能看到对岸，对岸也是一片绿色，并且修葺得非常的整齐。
0: 对
1: 啊，
0: 像我们现在比较火的这个月亮河市集，
1: 嗯，
0: 其实就在我们的河对岸。
1: 嗯，
0: 就我们正前方可以看到这个千河泄露桥，这非常漂亮的桥。
1: 哦，这个就是千河泄露桥。
0: 对，我们通州非常有名的网红打卡桥。
1: 嗯，
0: 那这个大桥呢就是沟通了我们这个运河两岸的。如果大家在我们景区玩完了之后说要去吃饭，
1: 嗯，
0: 就可以从我们的千河泄露桥上过去，然后来到我们的月亮河。
1: 是，这座桥呢对于通州的朋友们来讲可能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如果要是对于其他地方的，比如说我们京津冀的其他城市的朋友们来讲，这桥我觉得一定要过来看一看。首先它的名字，就是我对于这个桥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名字太好听了，就
0: 非常有诗意。
1: 千河就是上千朵荷花，然后泄露呢就是把它这个露水泄下来。我当时真的我第一反应是，然后后来他们说是一座桥的名字，今天看到它的真容确实是非常的有设计感，非常好看。
0: 对，这个桥呢它是取自流光溢彩夜舒展，千河泄露亮通州。
1: 嗯，
0: 它的设计呢是采用了莲叶和田田的一个文化意境，其实也跟您说的这个荷花和叶都是有关系的。
1: 嗯，
0: 这个大桥我们上面它可以看见是一个平桥的一个样式，是可以通车的嘛。
1: 嗯，
0: 然后下面这个波浪形呢它是可以让行人行走的。
1: 嗯，
0: 它是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是挑檐，然后为下层的这个游客提供遮阳避雨的功能，中间呢是配备了一体化座椅，就可以坐在我
1: 们，
0: 对，可以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最下层呢会有这个水流倾泻而出，
1: 嗯，
0: 所以叫做千河泄露。那同时这座大桥离远了看就是连带着我们的燃灯塔，它像是映衬了我们说的那句古塔凌云，这个塔好像在云边上一样。
1: 嗯，
0: 所以也是非常有诗意，非常有意象的，
1: 很浪漫。
0: 对，
1: 我们要是坐船的话是不是也快到了？
0: 对，前方就是挨着我们千河泄露桥的就是我们的大光楼码头。
1: 嗯，我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我们来到了我们的景区想要坐船，需要提前预约吗？还是来之后现买票就行？
0: 我们是分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就是您线下也可以购票。
1: 嗯，
0: 但是线下的购票亭呢是在我们的2号码头、运河西岸码头，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柳荫码头、漕运码头都有。但是我们大光楼码头因为挨着我们的北关闸桥比较近嘛，
1: 嗯，
0: 所以都是在我们的线上进行一个售票。
1: 嗯，
0: 啊，那像我刚刚说的那其他的几个码头呢，在我们线上也都可以找到。而且我们现在新引进了一批船，所以码头不一样，走的船只也不一样。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小程序。
1: 嗯，
0: 啊，然后来看一下自己喜欢的船型或者是自己喜欢的路线，
1: 嗯，
0: 适合自己的一个时间段。
1: 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据我之前对于这儿的了解，它这个船是固定的，比如说几月份到几月份才开，并且如果要是风大的话就不开了。
0: 嗯，
1: 现在呢？现在还是
0: 现在我们其实还是四级以上风我们就不开了。
1: 哦，
0: 对，因为风太大，我们的船舶还是以安全
1: 是是是
0: 为主。
1: 对，
0: 所以还是有这个限制的。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属于春风拂面。
1: 嗯，春夏交接的这么一个好时候，
0: 也不是很热，然后气候。

0: 哦，也还可以，风也不是很大，
1: 嗯，
0: 就是非常适合来乘坐我们的游船来游玩。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在大光楼码头往我们的南望，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千河泄露桥。
1: 嗯，
0: 然后我们往北望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北关闸桥。
1: 嗯，
0: 像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其实是在大光楼的后面走过来的嘛，
1: 嗯，
0: 就没有看到我们北关闸桥的一个样式。那这个北关闸桥呢，也是我们通州非常重要的一条桥梁。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游船参观。
1: 嗯，行，那上半时段呢咱们就暂时先告一段落了，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我们带您在船上去游览大运河的风光。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3: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3: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6: 服务员点菜。
7: 哎，哟，您好，您几位？
6: 两位。
7: 那您点点什么呢？
6: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猪排、熏茄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7: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
8: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9: 然后呢？
8: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我。
9: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10: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8: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11: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8: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10: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5: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2: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月。今天呢，带领大家游玩的就是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啊。今天呢，带我们游玩的就是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文旅推荐官张璇，感谢张璇。
0: 大家好。嗯。
1: 下半时段我们已经在船上了，这个船比我想象当中的可以说是
0: 更酷一点，
1: 挺不一样的，这个太酷了，这个船。
0: 对，这就是我们最新引进的
1: 啊。它这船上面全都是玻璃，所以呢就是一眼望去，我最开始认为这个船是那个码头，你知道吗？
0: 对，
1: 结果没想到这是一艘船。
0: 对，
1: 这个船跟我们平常看到的船都还挺不一样的。
0: 然后这个玻璃我们其实也是可以打开的，
1: 哦，
0: 就是后续大家如果来我们的大运河

0: 景区的话，看我们的这个水景诗苑
1: 是
0: 演出，它使用的这个船只就是我们的现代化观光船，且我们的玻璃罩是全部打开的，
1: 嗯，
0: 是可以近距离观赏到我们伴随船的一个演出的，
1: 那就是更亲水了，
0: 更亲水。
1: 但是今天呢，我们其实我是很渴望亲水的，但是因为我们要录制，所以如果把那个窗户打开的话，噪音会比较大，啊，现在你看。我不说我们在船上，大家可能都感觉不到我们在船上，对，很安静，啊，
0: 这个船的降噪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对，
1: 我们已经通过了
0: 千
1: 河泄露 桥
0: 、啊，对，通过千河泄露桥，我们往东面看，其实可以看到一个雕塑，
1: 嗯，
0: 它叫做东方雕塑，
1: 嗯，
0: 它是由韩美林老师所设计的，
1: 哦，
0: 是由一尊青龙和三尊麒麟组成的，然后这个东方雕塑呢，也与我们。紫禁城金銮殿皇帝宝座在同一纬度上，
1: 哦，是
0: 非常神奇的一点，哦，
1: 不是，它是巧合吗，还是说故意的，
0: 也是一种寓意吧，
1: 哦，也是
0: 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
1: 哦，
0: 尤其我们这里选用了青龙，也是因为我们在汉代四神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通州呢作为北京的东大门，它是在最东方的，
1: 嗯，对，
0: 所以我们这组雕塑叫做东方雕塑，
1: 嗯，
0: 然后我们路过东方雕塑之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条不能走的船，
1: 我刚才想问你来着，这船这么大它能不能走，
0: 它不，它是不走的，
1: 它不能走，
0: 对，它是南门涮肉，
1: 那是不能走，
0: 对，它是在船上来吃我们的这个老北京火锅，
1: 啊，
0: 然后来看我们的运河夜景，感受运河的这个风貌。
1: 对，那对于外地游客，特别是对于南方游客来讲，我觉得来北京吃个涮肉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对，其实现在，啊，除了我们的这些北京特有的小吃之外，
1: 嗯，
0: 来到北京游玩，优先会选择的就是我们这个铜锅涮肉、南门涮肉。
1: 对，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吃这个涮肉的时候蘸麻酱的，我相信。咱们生活在京津冀的朋友肯定都是，我是最近才知道，南方的朋友们觉得吃涮肉蘸麻酱很奇怪，
0: 对，他们喜欢蘸油碟，
1: 对，我最开始我就掰不过来这个，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就文化的还是有差异的，
0: 还是有南北差异的，像我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喜欢吃油碟，
1: 对，
0: 我就很诧异，我说为什么你会吃喜欢吃油碟，我说你们家都是吃油碟吗，他说不，就我吃油碟，我说那你也是挺独特的一个存在，
1: 当然了，现在就是在咱们北京也能吃到这种辣锅，你在南方呢也能吃到咱们这种铜锅，这些都已经非常方便了啊，但是来到当地体验一下在地的这个风土人情，我觉得也是很必要的一件事儿，特别是如果你在运河上吃涮肉，那感觉肯定是更不一样的。
0: 对
1: 啊，
0: 白天和晚上吃涮肉的感觉都不一样。
1: 啊，对，而且在一路走来呢，我看咱们这个运河西岸有很多正在建的这些建筑，
0: 对，这是我们的运河商务区。
1: 啊，
0: 对，然后我们前面即将穿过的这个大桥是东关大桥，
1: 嗯，
0: 它是地处于我们长安街延长线上唯一的一座跨河大桥，
1: 嗯，
0: 穿过我们的东关大桥，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景区的中区，
1: 到了景区中区了，
0: 对，中区呢，河东岸的就我们左手边的就是二号码头，河西岸的就是我们的运河西岸休闲街区，
1: 哦，
0: 对，我们去年五月份开街以来也是备受欢迎，
1: 嗯，
0: 有许多的大型活动，还有这些跨年活动都是在我们的运河西岸所设置的。那这个运河西岸呢，它是从我们现在正在穿过的东关大桥，
1: 嗯，
0: 向南到我们前方的这个上营大桥，
1: 嗯，
0: 是这一段距离，都是我们的运河西岸，全长是1.3公里，
1: 嗯，
0: 占地面积是7.8公顷，是非常大的。
1: 所以最开始我们大家介绍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张璇在跟我们讲的时候，
0: 有说北中南三个片区。
1: 对对，那个时候呢，就是即便他说了北区是哪儿哪儿，然后南区哪儿哪儿，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来到这儿的话，也不会马上体会到这到底有多大，这确实很大。所以今天我们带领大家游玩这个路线呢，仅仅是它其中的一部分，也是它众多路线当中的一条，可以说是在夏天里面我们主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条路线，对吧？
0: 对，
1: 你等到秋天或者是等到冬天，这些我们还有很多的路线，还有很多可逛的地方，到时候再带领大家来到这儿进行游玩。
0: 对，那其实我们到达景区中区的时候，我们主要就是想让大家乘坐 游船来感受我们的历史。
1: 是。
0: 那这个过程中呢，大家可以选择的这个航线以及船型就是稍微多一点的了。
1: 嗯。
0: 咱们就以航线为例啊，像我们运河东岸的是2号码头，它是我们景区的一个主码头，最大的码头。
1: 嗯。
0: 我们大部分的船只都是从我们的2号码头始发的。
1: 刚才咱们坐船的是几号码头？
0: 咱们坐船的是大光楼码头。
1: 嗯，
0: 那其实大光楼码头的船也是从2号码头开到大光楼码头。
1: 是，我看到你刚才说那个闸口的那个地方，
0: 嗯，
1: 那儿因为有水闸，所以那儿就不能通航了，对吧？
0: 现在暂时是没有通。
1: 啊，
0: 对，
1: 就是也就是说那个水闸它放水的时候还是可以通航的。
0: 它是不放水的时候可以通航。
1: 啊，不放水。
0: 放水的时候，它这个水那个浪太大了。
1: 说反了。
0: 对，船就比较不稳，嗯，也是比较危险。所以我们一般来游玩的话，都推荐大家来我们的2号码头或者是运河西岸码头。
1: 啊。
0: 像我们运河西岸码头也是我们运上行11月演出的一个登船码头，它是有两个码头的。
1: 对，我说两边这么多座呢。
0: 嗯。
1: 这是有一个表演是吗？

0: 然后这边的是南码头，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是开设了一下，水井诗月演出它的一个日航演艺路线。
1: 您说的这个演出是每天都有吗？
0: 目前是，因为我们遇到了这种极特别的大风情况，还是会停航的，
1: 嗯，
0: 就还是以安全为主。
1: 对，
0: 但是除了这些特殊情况，我们都是正常开航的。然后这个水井诗月的这个票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上进行购买。
1: 嗯，
0: 然后这个演出是我们晚上看的，那我们说白天呢，白天我们就会有另一种船型，现代化的这个观光船来带领大家再走我们夜晚演出的这个线路。那这个演出线路呢，它也是有演绎的，只不过是在船里面演绎。像我们水井诗月的这个路线呢，就晚上这个演出它是有伴随船加这个水陆联动的一个演绎。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们正在经过的就是二号码头，可以看到二号码头它是有很多船只的。
1: 没错，而且
0: 非常非常的多，
1: 而且其实船只真的是
0: 各式各样，
1: 各式各样的，有那种很老式的
0: 古香古色的仿古船
1: 啊，有还有甚至是龙舟形式的。
0: 对，
1: 然后在他们的旁边可能就有那种你感觉它就不是一个世纪的东西，是吧？特别现代化特别酷的那种船，就像我们现在坐的这个船似的。
0: 对，我们今天坐的就是我们的现代化船嘛。
1: 嗯，
0: 像从我们二号码头始发的这个航线，大部分我们采用的都是我们的这个仿古化仿船。
1: 嗯，
0: 从我们运河西岸出发的大部分都是我们的现代化观光船。
1: 嗯，我们一边在走的时候，刚才我把主要的目光都放在东岸了，这西岸一直都有很多的这种商铺，并且有很多一看就是很有个性的那种。
0: 对，我们运河西岸是共设置了17个商业驿站，然后加若干个售卖车。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的东关大桥一直到上营大桥这一条街上是商铺林立的，就很多。而且我们也是引入了咖啡轻食、餐饮轻吧、休闲娱乐、潮玩零售等业态。
1: 是，我们不管是说东岸还是说西岸，说到的都是它有什么，但是实际上我们说的所有这些东西啊，它都是藏在树和草里面的。这个两岸密密麻麻的全都是树，然后树底下全都是草坪，一眼望去都是绿色啊，而且给人一种就是非常舒服的感觉。现在我真的是觉得特别适合逛运河。你看旁边两边的柳树，不过是早几天来呢，那柳树的那个毛我估计很多人受不了，但是现在这个毛毛已经越来越少，几乎没什么毛了。
0: 对，现在来坐游船感的那个感觉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像我们现在走的这条线路其实也是我们春日宣发的赏花线路。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古运寻芳，就是在我们燃灯塔那个片区。
1: 嗯，
0: 我们是有很多的这种春花，然后这一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水运寻花的一个线路，就是来乘坐游船看运河两岸的这个春花。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入夏了嘛，所以这个春花已经开完了，现在就是属于绿油油的一个绿葱葱的一片了。
1: 啊，
0: 但是在春天的时候，我们运河上看到的这个春花这个景象，春日景象，
1: 嗯，
0: 和夏天还是不一样的。
1: 嗯，我曾经问过相关的专家，我就说这个柳树啊，它一到了春天那么多柳絮啊，那咱们大运河边上为什么两边全都要密密麻麻种上柳树？当时呢他是说，一个是从景观的这个角度考虑，因为一到了夏天柳树的这个枝叶往下垂，然后特别是风一吹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一个是非常好看的，再有一个非常有诗意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河道两岸建柳树，它对于这个筑基也有比较好的作用，就是防洪啊，然后包括两边的这种加固也都是有非常或者甚至说是不可替代的作用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柳树，你不要嫌弃它春天的时候有毛毛，对，它一年四季它可能一直都在被运河的美丽和运河的安全去做着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 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继续向南行驶，会穿过我们的上营大桥和我们的京秦铁路桥。
1: 嗯，
0: 这个上营大桥呢，就是六座高塔，我们看到它有这个尖尖的塔。
1: 嗯，
0: 它呢是我们北运河上最漂亮的一个大桥，就是它不仅是我们通州的一个重要交通节点，
1: 嗯，
0: 也是我们北运河上非常迷人的景观桥。
1: 嗯，
0: 它也是在夜晚的时候亮起灯光，是我们通州的一个网红打卡桥。
1: 是。我觉得这儿真的是一步一景啊，往西岸看的时候，就是刚才说柳树，这西岸呢，就是它，我不知道是哪个设计师设计的，我觉得这设计师可能特别厉害，他不把不同的树分到了不同的这个层面上，然后现在来看，现在是初夏，但是它已经是五颜六色的感觉，那个叶子有紫色的，有黄色的，有浅绿的，有深绿的。搭配在一起真的特别好看，
0: 就是一眼望过去不会是空空的，就是一片同一个颜色，它会有这个层次感，
1: 对，
0: 也有一个彩画的一个视觉效果，
1: 没错，
0: 对。然后我们继续往南，就穿过京秦铁路桥。其实我们这条大运河上的桥梁是非常多的，而且每个桥它的特色都不一样。像我们说这个上营大桥，它是最漂亮的大桥。然后京秦铁路桥呢，就是我们北京前往秦皇岛的一条必经之路，它是连接我们秦皇岛的，现在是还在使用的，是分为客运和货运两种运输方式。
1: 嗯，
0: 然后穿过我们的京秦铁路桥，我们继续往南看到的就是运通桥。那其实每座大桥它的特色以及文化底蕴都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的运通桥，它在夜晚的时候桥体是会亮起灯光的，然后像一本展开的书籍，也是对我们通州古老运河文化的一个传承。然后我们一直往南走，就会来到我们自然生态比较强的南区。其实我们现在会发现我们的城市景观已经开始逐步减少了，
1: 没错，树开始变得越来越多了，
0: 对，是植被率覆盖率也越来越高了。
1: 嗯，
0: 对，这一片区域呢，其实是更能体现出我们当时的这个运河两岸的一个自然生态一个景象。嗯，然后在我们行驶的过程中呢，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大运河的一个壮阔，它和南方的小桥流水还是很不一样的。
1: 哎，在这个河上，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水它很干净，也很平静。
0: 嗯，
1: 那在我们大运河上有没有哪一部分的水域是可以做一些亲水运动的？比如说游泳，比如说划个船，或者是水上的一些什么水上飞人啊之类的。
0: 嗯，像我们现在行驶的这个北运河，它的水质是非常好的，非常干净清澈的。哦，所以我们的这条运河它也会开展一些水上的赛事活动。
1: 哦，
0: 例如我们的龙舟赛，
1: 嗯，
0: 帆船比赛，桨板比赛。然后在我们景区呢，也是有这个水上研学基地的。
1: 嗯，
0: 它是在我们千河泄露桥的那一片区域。
1: 哦，
0: 它是有设置的，
1: 就是咱们出发的地点。
0: 对，它其实现在这个亲水这一方面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1: 是，
0: 也是带领大家一是爱上运动，
1: 嗯，
0: 二是了解我们的运河，喜欢上我们的这些亲水活动。
1: 是啊。
0: 嗯，
1: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们为了培养孩子去进行一些水上运动啊，他们甚至可能这个举家搬到海南啊，然后在海南去进行一些水上运动。谁成想现在在咱们大运河上
0: 也能感受到这种，
1: 对，就是它水质很好，那些水很静，在这个水上游玩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虽然我不会划龙舟，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这真的特别适合那种龙舟比赛，水面很宽，然后水又很安静，水又很干净，在这儿进行比赛，我估计那个选手心情也会好一些。
0: 对，而且在比赛的过程中呢，也能体验到这个游玩的一个感觉。
1: 嗯，
0: 因为它算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啊，
1: 主要
0: 组成部分。在运河两岸，它还有一些公园啊，一些景观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古建啊，不论是拍照打卡还是吃饭，
1: 嗯，
0: 其实在我们的这条运河上都是可以实现的。
1: 是，所以现在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词叫文商体旅融合，对吧？在说这个词之前，我们经常说的是文商旅融合。
0: 嗯，
1: 现在把体育加进去，就是因为 实际上体育跟文商旅它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比如说你举办体育赛事了，来的选手来的观众到我们的这个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一看，这么优美的环境然后这么舒适的这样的一种体验，那么以后再想去哪儿玩或者是去哪儿度个假的时候，可能脑海当中都会浮现起我们的景区。
0: 对，现在我们景区

0: 骑行道，还有这个慢走道，
1: 嗯，
0: 就是运动在我们景区里面也是可以完美实现的。
1: 是，在这儿呢，我觉得可以说一下骑行、跑步，因为我之前也做过这个体育节目的主持人，
0: 嗯，
1: 你比如说，当你进行运动的时候，什么样的环境是最适合的？实际上就是亲水的环境是最适合的，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除了需要吸收氧气之外，如果要是有水蒸气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呼吸系统，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但是这有一个但是了，你的那个水得是特别干净的才行。
0: 对，
1: 如果要是脏水，
0: 那
1: 你得离它远点儿，那不能在它旁边。
0: 在感官上也会让你自己
1: 是
0: 不舒服。
1: 对，就是有很多，你比如说，如果那水你都能闻着味儿了，
0: 嗯，
1: 那你就是必须得离它赶紧的远一点，你都能闻着味儿了，那里面的有害的物质可能已经开始侵害你的身体了啊。对，
0: 像我们景区里面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一是我们的水质非常好，二我们的植被真的是非常的茂盛。
1: 嗯，所以呢，现在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这个骑行，在整个北京的骑行圈里面也是很有名的。
0: 嗯，
1: 因为它这个距离不长不短。
0: 对。
1: 或者对于专业的特别喜欢骑行的选手来讲的话，属于比较短的。
0: 嗯。
1: 这样就更适合那种入门级的，或者说你刚刚想尝试骑行，还没体会到骑行乐趣的那些朋友们，在这儿选择骑行，我觉得你爱上骑行的概率能更高一点。
0: 对，在我们景区里面骑行之后，他很有可能会爱上骑行这项运动。
1: 对，因为他，你看到的这个景色，有可能其实你骑的时候你脑子没有想，但是你无意当中看到的这些景色、这些绿色、呼吸进去的这些清新的空气，都会让你对于这项运动和你的整个的体验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0: 像有许多的这个网络达人，
1: 嗯，
0: 还有明星，他们也会来我们的景区来骑行。
1: 嗯，
0: 也有宣发过这个微博，就其实很出乎意料，
1: 嗯，
0: 就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就是喜欢来到我们景区，然后体验我们的这个骑行啊，或者是慢走啊、跑步啊这些运动。
1: 嗯
0: 嗯，然后前面我们也刚刚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马上就要到达景区的南区了。
1: 嗯，
0: 我们前面即将穿过的就是陆阳桥和六环路桥。
1: 嗯，
0: 穿过这两座桥，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南区。然后南区它的自然生态是更好的，就非常。

0: 穿过的这两座桥梁，来到的是我们的陆河桃柳片区。这一片区呢，也是我们春日打卡最佳的一个片区。
1: 我看到一个大鸟，这鸟你认识吗？
0: 绿头鸭。
1: 啊？
0: 绿头鸭吧。
1: 我反正不认识。我看着就是挺像那种，类似于海鸥啊。
0: 我们这边是有鸥类的，就是银鸥。
1: 对，因为这儿的这个生态恢复的非常的好，所以肯定有很多的候鸟，迁徙的时候会选择在这儿停一下。
0: 这边它的生态环境特别的好，而且水鸟也特别的多。除了我们说咱们这个休闲就是体育，还有很多的那个摄影爱好者，会来我们这一片片区来拍照。尤其是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陆河桃柳片区，它春日赏花，非常漂亮，然后拍照打卡很出片，然后这个再加上有这个候鸟，有这个鸟类啊，在我们这个水面上游动，它的这个景象是非常吸引人的。
1: 在这个河上穿梭，突然有一种类似于穿越的感觉。我就在想啊，你说古代的那些学子们，他们在这个运河上，应该是跟我们现在的一个运河吧，这个没有感到过，
0: 对，差不多，只不过是他们应该是从南往北走，
1: 对，是他们从南往北走，然后他们当时的这个运河也这么宽吗？
0: 当时的运河有的地方会比咱们现在看到的还要宽，
1: 哦，是哦，
0: 因为像。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收音时间。北广收音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平日里啊，大家都是习惯性的在家里边买点熟食，方便，而且呢非常非常省事儿。尤其是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哎，闲得太麻烦的时候，或者说家里边聚会爱喝两口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熟食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家里边退休的老两口在家呢，平常做饭啊，有的时候净是凑合。那么主要的，比如说要是有点肉食，其实对于您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但是您说这个天儿炖点肉啊什么的弄得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哈。
0: 所以说熟食成为了经常性的家家户户的选择。
1: 是的，作为一个资深的小吃货，这个熟食啊，要说人人都喜欢的，那非烧鸡莫属了哈。
0: 是的，对。
1: 现在可能正在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一定有这样的体验，吃饭了，然后呢拆只烧鸡，再配上一杯小酒开吃，轻轻一碰就脱骨的烧鸡，肉嫩松软的肉质不仅吃起来很香，而且不腻哈。而且在这个就餐的时候还能大快朵颐的来吃肉，想想都是流口水的一个事儿。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为了美味而生的这么一个传统的美食。
1: 没错，
0: 现在无论是您在路上，还是约着三五好友就是出去玩啊，还是在家里边弄个熟食，烧鸡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传统的武训精品烧鸡。
1: 哎，
0: 您听听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馋不馋人。首先跟大家说说这非遗的这个名儿是怎么来的。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的精品烧鸡啊，它的制作技艺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家有那个证书，有那个匾，您拿回家以后，看到这个烧鸡的袋上一眼就能看得到这几个字儿。这制作技艺呢可以说是传承百年。
1: 对，这不是我们说的，人家袋上就是有这个大字写在上面的哈。除了非遗还有武训两个字哈。
0: 武训这个牌子是怎么来的呢？
1: 的确，它是来自这个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因为武训他的老家呢就是在冠县的柳林镇，是群众办学的一个先驱者，行乞38年建起了三柱义学，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
0: 所以说武训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做老百姓爱吃的这么一个烧鸡。
1: 没错，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就是非遗武训的这个精品烧鸡。那么这烧鸡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既有非遗技艺，还顶着武训这么一个大的名头。它到底好不好吃呢？
1: 没错，
0: 好吃在哪儿呢？
1: 要说烧鸡，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本身的这个鸡它的品种就要好。
0: 您看啊，武训这个牌子是从农家而起，这烧鸡呢就是用的农家的散养鸡。按照当地呢也叫三黄鸡。
1: 我们常说散养鸡就是溜达鸡啊，这个肉质是非常香的。因为精选农家散养鸡呢，它是优质的童子鸡。这个童子鸡呢它活动量非常大，所以这肉质非常鲜嫩，而且肥瘦相间，肉质紧实适中，吃起来呢您就会有特别弹牙的感觉，但同时又不觉得这个鸡肉特别的硬。
0: 这就是有一个好处，它吃的时候呢口感是比较好的。
1: 没错，
0: 另外呢，因为散养鸡它在这个乡下，所以说它活动空间比较大，它的整身的肌肉呢都可以得到活动，所以说做成了这个烧鸡以后啊，我吃的这款武训烧鸡，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虽然它烂乎，但是它那个鸡肉不死。另外它那个鸡肉呢，您吃下去以后是有这个嚼头的，
1: 口感特别棒哈。
0: 有的时候咱们平常在外边超市里边买的那个烧鸡，要不就是比较硬，
1: 对，
0: 老两口呢比如吃的时候有点费牙，要不就是它做的是很软烂，
1: 过于软烂了，
0: 比较
1: 没有口感了，对，
0: 没有那个吃肉的那个香味儿。
1: 是的，
0: 您今天尝尝这武训。

0: 运的烧鸡啊，它这个口感做的是恰到好处，当然来源于它选鸡的这个品种是非常非常好的。
1: 而且这个呢，我们是全部有工厂当天宰杀的，是当天制作，保证我们的这个鸡呢是新鲜的，没有中间这个流通环节，您吃起来也是安全放心的。
0: 而且拒绝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呢给家里边孩子吃，老人吃是放心的。
1: 是的，
0: 这个是达到60分，什么意思？用好鸡做出来的烧鸡它就能是及格，那么在及格之上，它的味道如果受人喜欢呢，如何到80分呢？是个个脱骨的。
1: 哎，这个太棒了，有的时候我们吃鸡肉的时候还得把这个骨头给它剔除出来哈。
0: 哎，这个适合您家里边比如上了岁数的、
1: 牙口不太好的，
0: 牙口不太好的，您吃这烧鸡的时候不用切，不用费劲巴力撕，
1: 对，
0: 拿嘴一嗦了那肉就下来了。
1: 哎呀，想想就是大快朵颐的感觉。
0: 这个主要是体现在什么？要做这个烧鸡的火候上，也就是源于它的非遗技艺上。首先大火煮，小火焖，将这个白条鸡盘成好了以后呢，涂一层蜂蜜，这个是人家的诀窍。这个涂完了蜂蜜以后，您再吃这个烧鸡，它做完了稍稍的带一点点的甜口。有一点甜口还有什么去腥的作用。
1: 是的，
0: 哎，用的是农家的这个土蜂蜜。过油炸基本上3分钟左右，您不用担心这个油太多啊。捞出放入有陈汤的大锅里边，这个就是非遗技艺的比较关键的地方了，人家要有陈汤。另外按一定比例的把花椒、大料、茴香籽儿、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的这些天然的调味料啊放进锅内，无火煮40分钟左右。之后把它拿出来，这是入味的关键。
1: 没错，这大火煮了6-7分熟这样的程度的时候，我们说到了这个鸡它要经过一个小火焖的过程，再加上盐，扣上这个铁篦子，上面再压上重物，然后以文火也就是小火慢慢的来煮，俗称什么呢，叫靠一夜。
0: 哎，
1: 咱说了这样靠一夜之后呢，它那个料味才能进去。这中间呢讲究个三开三沉。
0: 哎，这样呢您拿到手的每一只烧鸡，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您打开袋以后撕下那鸡腿儿，放进嘴里边
1: 一酥了，
0: 一炖，它这个肉就全都留在嘴里边了。
1: 是的，
0: 这就是它的烂火程度、软烂程度。
1: 没错，
0: 您吃这肉，哎，它还是有点嚼劲儿的，这一点就特别好。而且呢，它是非常进味的，因为做的功夫够长啊。这烧鸡烧的时间就是它这个卤制的过程是够长的，
1: 对，慢工出细活，所以咱们这个烧鸡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煮和焖，味道一定差不了。
0: 咬下的去的时候是尝到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各种的味道在您舌尖打个转，然后带回来的是鸡肉本身的那个甜味。
1: 对，其实很多朋友说吃这种现成的这种鸡肉哈，担心它鸡肉本身那个鸡肉原味就没有了，都是这个酱卤的味道。但是您不用担心啊，我们这款鸡肉呢它保留了本身的这个鸡肉的肉味，就是那种老汤那种稍微带了点药香的味道。
0: 哎，这个就是什么呢，有好鸡现杀做出来的鸡，它就不再用那么浓重的调料。
1: 是的，
0: 哎，而且呢您吃这个烧鸡的时候会感觉到从鸡胸到鸡腿每一丝都有着那个入味的感觉。
1: 没错，而且吃起来非常方便哈，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包装好的，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吃了。如果您打开之后觉得不够热乎的话，建议您可以拿微波炉简单的热一下，味道更好。
0: 热一下呢它就是非常非常软烂了，如果您是比如说我就是晚上就酒当到凉菜的话，直接开袋咱们就能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武迅这个品牌的非遗技艺制作的精品烧鸡，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的主品呢是5袋的精品烧鸡哈，一袋是正好是1斤的一个重量，那给到大家的赠品呢是1袋，所以您到手一共是6袋。这个烧鸡呢保质期是8个月，您不用担心哈。每袋平常我们的售价是47块钱，今天呢只要199块钱，
0: 199块钱，您带走的是6袋的精品烧鸡，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量。这1斤的量是全虚全影的一个整鸡，
1: 我觉得两口在一起吃，吃一袋一顿
0: 基本上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哎，里边都是给大家净了糖的，所以说呢，
1: 实打实的重量，
0: 实打实的重量，这个是1斤的烧鸡，这个鸡还是挺大的。比如说老两口吃，其实可以分2顿嘛。另外您不用担心它这个保质期，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而且每只鸡全都是这个真空的塑封包装。
1: 是的，
0: 刚才晨曦给大家介绍了199块钱，我们今天带走的是6袋的烧鸡，是吧？但是

0: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大礼，因为这个烧鸡呢是第一次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上去卖，所以呢人家有一个特别的赠品，
1: 哎，
0: 给您换换口味，送的是什么呢？也是非遗制作的武训的椒麻鸡。
1: 哎，这椒麻鸡我之前还真是吃过，味道真的不错。
0: 哎，稍微带点辣酥酥的。
1: 哎，
0: 这个呢吃起来非常非常过瘾，这两袋您拿回去以后尝一尝，如果喜欢的话咱们之后再给大家找啊。
1: 没错，
0: 这两袋也都是每袋是一斤的。
1: 所以加起来我们主品加赠品再加加送的啊，一共有八袋儿。其中有六袋是精品烧鸡，还有两个加赠的是这个椒麻鸡，都是来自于非遗武训这个品牌的。
0: 对，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刚才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品牌呢给大家做的有两袋的加的椒麻鸡，我其实特别特别喜欢它这个赠品，因为吃着起来特别过瘾。
1: 赠品人家这个本身的鸡选择还是非常的有心的，也是选择的是散养鸡，一样的脱骨。
0: 这点是对的，就是一样的散养鸡，一样的您吃的是脱骨，就是一缩了它那肉就能下得来，一样的非常非常好吃，但是做法哎和味儿是
2: 叫欢。
3: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上班族，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比如有的人呢喜欢喝茶，有的人呢吃饭的时候呢喜欢喝瓶啤酒。孩子们呢当然是各种各样的饮料是他们的首选了。但是你说作为家长来讲，让他们喝饮料的话，就得给他们把好关，是吧？
0: 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3: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比孩子手中的汽水包括那些碳酸饮料更加的健康，比您手中的果汁更加的营养纯粹。
3: 没错，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番茄汁儿。
0: 哎，
3: 那么说到这个番茄汁儿啊，好像有些朋友第一反应的就是它是蔬菜汁儿啊，因为蔬菜汁儿啊，印象当中好像没有果汁那么好喝啊，所以呢，很多人呢知道它健康，但是并不选择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番茄汁儿呢，是既健康又美味。
0: 哎，喝起来呢又让人感觉到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同时营养上还补充了。要跟大家说呀，现在的饮料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喜欢带一点甜味的，带一点这个浓郁的果香味的。
3: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果汁挑选还是比较在意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呢，首先它的营养上、健康上，您不用担心了。为什么？番茄本身就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它里边富含着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以及胡萝卜素。大家要知道，胡萝卜素其实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特别好。
3: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家里边爱吃胡萝卜的这个小孩儿，
3: 一提胡萝卜呢就
0: 抵触，
3: 哎，抵触，
0: 哎，而且呢，这番茄汁里面还有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和有机酸，还有维生素。其实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各种营养补充的这个青少年来说，是特别特别有益的。而且呢，这个番茄里边还含有什么？番茄红素。哎，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中老年人来说的，您平常一定要多吃番茄，因为这个番茄红素特别特别的有好处。但是您说平常光啃一大番茄，每天您能啃多少？另外味儿好多人说接受不太了。
3: 对，
0: 那么做成这个番茄汁以后，它是味道能好吗？告诉您，味道特别的好。这个呢，番茄的番茄汁，它打破了您对于传统的果蔬汁啊、果汁的一种印象，它又好喝，同时又浓郁。要知道，很多的这个外面好喝的果汁里边要添加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各种一样的添加剂，但是它的味道就不那么纯粹了。今天您喝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首先它的营养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水、浓缩番茄汁和一点点的葡萄糖，就是给增加一点点的甜味。同时它还特别的好喝，浓浓的番茄味道，酸酸甜甜的，根本停不下来。这是源于什么？源于它的原料。
3: 它选的品不一样。
0: 哎，
3: 因为我知道呢，这个全球三大黄金产区之一啊，像美国加州的河谷地，还有这个欧洲的地中海地区，这都是产好的番茄的地方。
0: 哎，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国的新疆。
0: 哎，要知道新疆的番茄和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啊或市场里边买的番茄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给

剂，不打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的番茄，做完了以后里边不添加防腐剂、色素、增稠剂，非常的安全健康。健康到什么程度，告诉您，它的品质和质量特别的有保障。首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也就是说您在飞机上吃的那个飞机餐，它给您的发的那一小盒的这个番茄汁儿就是源自于它，或者是什么呢？

0: 于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就像咱平常在学校里边吃的那个营养餐，它也是提供这个果蔬汁的。那么这样的产品，您说该有多放心？这样的产品它的质量该有多好？那一盒拿回去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来说，每天一盒番茄汁对于身体的营养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足够的补充。而且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个会员单位都是在它的盒身上有明确的标注的。那么咱们今天一盒番茄汁能补充到什么营养？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以及胡萝卜素和番茄素，这两种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重要，以及各种各样的钙、磷、钾、镁的多种矿物质元素，还有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样的一盒小番茄汁相当于62克左右的小番茄，相当于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这样一天一盒下去以后，您营养补充就非常非常全面了。
1: 是，
0: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没错，今天呢咱们分主品、赠品和特别的赠送啊。咱们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30盒。另外呢我们有一个10盒的赠送，这就是40盒。那么市面上的一盒要10块钱，你想啊，这个40盒得小400了，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新品首发，组合翻倍，再给您同样的40盒，一共加起来80盒。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
0: 299带走80盒，和每盒不到4块钱。
1: 是，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5: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6: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5: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6: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5: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0点钟对。

0: 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1: 智慧之城，魅力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4: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2: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4: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5: 开始了。
6: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7: 品北京的味儿，
8: 甜葡萄，
7: 听北京的事儿，
9: 做门端，
7: 哼北京的曲儿，聊北京的事儿。
10: 这哥哥馒头你把它吃了，你把它餐了，还有你把它捋了，再多用一字你把它点不了。
11: 您就说这叫什么话呢？
10: 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
7: 四九城里北京人，魂牵梦绕北京魂儿。每周六晚上10点，阿龙和您闲聊北京城。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话说天下》，是阿龙闲聊北京城。要说到北京城还能用什么名字代替，估计这个问题啊，很多老北京人随口都能说出来。四九城啊，这是按照北京的城门来说的北京城。那么何为四九城呢？咱们现在所说的北京城，基本指的都是明朝定都北京之后所形成的北京城。有这么一句话可以概括，叫内九外七皇城四。这句话是简单的概括了北京城门的数量和北京城的格局。内九说的是北京内城有九座城门，外七说的是外城有七座城门，皇城四就是指皇城的四座城门。那么四九城说的自然就是北京的内城和皇城了。这样划分呢，原本是为了便于管理，可是当明朝灭亡之后，清朝取而代之，实行了满汉分居，满人住在内城，把汉人都轰到外城了。这样一来啊，四九城就有点变味儿了。它不光是代表北京的内城，更多的是当时的旗人炫耀的资本。因为只有满人的身份才能自称是住在四九城里的人。不过随着时间的更迭，现在说起四九城，其实啊，它也是一种炫耀的成本。您想想啊，这寸土寸金的地方，房价得什么样呢？能住在四九城里，您就琢磨吧。四九城原本说的是老北京城门的数量，还有以城门划分出的范围。 不过现在四九城只是一个概念了，因为所剩的城门也就只有德胜门箭楼、前门和后修的永定门城楼了。说起老北京的内九门，总是有咱们不完的劲头。九座城门各有内涵，各有功用。正阳门元朝的时候叫立正门，因为它又是内城的南大门，所以北京老百姓都愿意管它叫前门。因为正阳门是皇上的龙辇出城专用的城门，

因为正阳要开城门了，要照着士兵梦里说的话，崇文门一打点，那只大龟就自由了，那崇文门肯定就塌了。再说了，这海眼没有巨龟镇着，北京城还不得淹喽啊。于是他赶紧汇报长官，长官倒是很聪明，下令把崇文门的点换成钟，以后不打点，改敲钟了，这样那只大龟就再也没有自由了。这就是九门八点一口钟的来历。宣武门元朝的时候叫顺治门，后来取张衡《东京赋》里的五节世宣，有五列宣扬的意思，所以改叫宣武门。宣武门的菜市口在清朝的时候是有名的刑场，死刑犯行刑的时候要出宣武门，所以说宣武门也俗称叫死门。犯人经刑部审核确定，从宣武门出去到菜市口就开刀问斩了，这是有去无回呀。所以在宣武门的城门洞上刻着三个大字，后悔迟，可不是吗？都要问斩了，再后悔也来不及了。以前的刑场基本都会选择在闹市，为的就是杀一儆百。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也不例外，当时从南方各省来的人要从卢沟桥进外城的广安门，再进到内城的宣武门，所以菜市口是必经之地。著名的戊戌变法其中的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就是出宣武门在菜市口就义的，临死前他在这儿还喊出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种豪迈的遗言。宣武门除了是走囚车的死门之外，宣武五炮在京城也非常有名，据说在宣武门瓮城的城墙上架着五门铁炮，这炮身上啊都住着工匠的名字。在《最新北平指南》这本书里边有这种记载，五炮有两处，一在宣武门以东的城墙上，一在德胜门以东的城墙上，每日午时燃火药，炮一声，声震遐迩，用于城中人们对食之用，人称宣武五炮。刚才说的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在老北京也叫前三门，因为他们是北京内城正面的三座门。这三座门其实也包含了特殊的寓意，正阳门在中代表天子，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要文治武功，缺一不可，所以左崇文右宣武。而且这三座门还包含了一个历史巧合，叫做东王明西王清，中间亡了大元朝。什么意思呢？东王明，前三门东边的门叫崇文门，明朝的亡国皇帝是崇祯，都有崇字。西王清，西边是宣武门，清朝的亡国皇帝是宣统，都有宣字。中间亡了大元朝，中间是正阳门，元朝的亡国皇帝是元顺帝至正天子，都有正字。当朝阳门元代的时候叫齐化门，是京城九门里运粮的门，因为朝阳门的门洞上刻着一束麦穗，所以老北京早年间运输没有现在方便，南方产的粮食要想运进北京都是走通惠河，由打水路运到北京，从朝阳门进城，所以那会儿朝阳门附近粮仓很多。现在朝阳门地区还有很多地名能看得出来，比如陆米仓、海运仓、新泰仓等等，那都是当年改为他用了，有的是在南新仓里边开了饭馆了，这倒是跟粮仓的身份相得益彰，有的是改成了演出场所，表演昆曲。在古老的粮仓里边听着古老的昆曲，这倒也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享受。阜成门元代的时候叫平泽门，阜成门以阜成梅花闻名，因为在阜成门的门洞里镶嵌着一块汉白玉雕刻的梅花，这朵梅花雕刻的细腻精湛，堪称是北京内城九门里的一绝。但是为什么要雕刻梅花呢？这就和阜成门的功用有关系了。老北京的阜成门是负责往城里头运煤的门，因为京西门头沟和斋堂这一带盛产煤，从门头

万多，这是做买卖倒腾煤的，还有煤黑子多。旧社会啊，对矿工不尊重，都管人家叫煤黑子。阜成门除了这三多之外，其实还有一多，阜成门外驴户多。这驴户啊，就是往外雇驴的。那会儿的人要想奔西山踏青，上妙峰山上香，都得出阜成门。这些驴户呢，就租给游人毛驴儿当个脚力。东直门元代叫崇仁门，早先的东直门，它的功用主要是走木料和砖瓦的。除此之外啊，基本上各式各样的车也都走，反正呢都是老百姓的车。东直门的瓮城里边，主要是卖日用百货的。最早的东直门大街就在现在的东直门外小街的位置上，整条街大约3里多长，左

元代叫和义门，它的功用是走水车的。关于西直门和水的渊源，在北京还流传着一个传说，高粱赶水。那是明朝朱棣定都北京，请了两位军师刘伯温和姚广孝设计修建北京城。这二位军师最后统一意见，设计了一个八臂哪吒城。谁都知道北京城以前叫幽州苦海，这地方住着龙王爷一家子呢。您想想，朱棣要建一座八臂哪吒形状的北京城，那龙王能干吗？哪吒镇龙王啊，有句话叫惹不起躲得起。于是龙王爷一家子就准备搬出北京城，腾地儿可以，但是也不能饶了朱棣这帮人。龙王爷最后想出一损招来，他要把北京城的水都捎带手的全都运走。主意拿定，龙王爷就开始安排任务。他让龙子龙孙们变成两个水篓，一个装北京城的苦水，一个装北京城的甜水，一滴水也不留。龙王自己呢变成一个老头，龙婆变成一老太太，这两口子推着水车要离开北京城，直奔玉泉山。这件事情后来可就被刘伯温知道了，因为传说刘伯温是半仙之体，能掐会算。刘伯温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朱棣，皇上一听就急了，心想北京城盖好了，城里没水，那不请等着渴死吗？于是乎第二天，朱棣在早朝召见群臣的时候，就把这件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还问问大家，谁愿意把北京城的水给追回来。话音刚落，人群当中站出了一位，朱棣一看呢，是一员小将，也就十六七岁，长得英俊潇洒。这员小将就是高亮。高亮领旨前去赶水，临走的时候，刘伯温还特意嘱咐他，龙公和龙婆从西直门往玉泉山跑了，追上之后用你的枪把水车上的两个水篓挑破了，你转身就跑，我就在西直门上等你，记住了，身后无论有什么响动你都不要回头，进了西直门我保你安全无事。高亮领命出了西直门，一路奔西就追下去了。追了没多大一会儿，他看见路边上啊有耕地的农民，这高亮就想问问大爷，您看没看见有一个老头还有老太太推着一个水车从这儿过呀？那位大爷说，有啊，刚从这儿过去没多会儿，你没看见吗？这地上啊还有他们那辆车压出的沟呢，看样子那老两口子挺费劲的，那车可不轻啊。高亮听罢顺着车辙就追下去了，所以您看现在出了西直门有个地名叫车道沟，就是这么来的。就在快到玉泉山的时候，还真是赶上了水车，他是二话没说，先用枪挑破了一个水篓。就在这个时候啊，另外一个水篓化作一道彩虹就飞进了玉泉山，那个挑破的水篓霎时间波涛倾泻。高亮一看转头就跑，身后是水浪之声。就在快到西直门的时候，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吕红。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可啊。今天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日常啊。
0: 哎，
1: 其实我觉得总有这样的时刻啊，包括咱中老年朋友们，就是您说饭点没到，
0: 感觉呢什么有点心慌了，有点饿了。
1: 对，
0: 这时候呢就想找点东西垫吧垫吧。
1: 对，
0: 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说方便了家里边的零食柜，全是什么给小孙子小孙女预备的，
1: 没有你给您垫的。为什么说那些您不行呢？
0: 啊。
1: 一是太甜，要么就是那些孩子们吃的糖分太高，您吃了呢，说实话这岁数身体也摊了负担了，而且有可能吃完之后啊
0: 反酸了，
1: 不仅没电还不舒服啊。
0: 另外呢，比如说吃点饼干什么的觉得口感硬，嚼着费劲，牙口现在还不灵了嘛，对吧？
1: 对，
0: 或者是呢有奶的啊，对吧，吃完了以后呢不舒服，然后呢里边又怕油大糖多，反正是不好选。
1: 对，零食虽小啊，但是可是您选的时候特别难啊。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根据大家的日常需求啊，给大家找到了市面上的一款针对于中老年饮食特点同时营养需求打造的秦羊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听我和徐哥给大家介绍介绍，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那么它真的很适合中老年人。
1: 对，您听我们刚才说这个名儿哈，名儿其实就是它仨配料，羊奶荞麦猴头菇。我给您拆开啊，咱先说说这个羊奶的问题哈。这个羊奶啊，很多老年朋友一说，哎呦，你都别说羊奶了，牛奶都不行。
0: 为什么？
1: 乳糖不耐受
0: 啊。
1: 那现在怎么办呢？咱们说羊奶，您别担心。第一啊，我可以跟您肯定，他们这制作完之后味儿肯定是没有。
0: 没有膻味儿，
1: 而且羊奶您得看选的哪儿，选的陕西渭南的，优质的羊奶啊。
0: 对，这样的羊奶呢，它分子结构比较小，不用身体耗费过多的力气去吸收，这样呢对于咱没有负担。另外呢，它的这个乳糖含量更低，含有这个天然的短链脂肪酸，一句大白话给大家解释，就是吃完了以后不难受。这一点很重要，
1: 就是您平常可能喝不了太多奶的，您吃这饼干，没事儿。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奶制品当中，尤其是羊奶当中，富含着优质的乳清蛋白和天然的钙质。乳清蛋白对什么很重要？对于肌肉，对吧？
1: 对，
0: 我经常劝家里边老家人，包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您，平常肉蛋奶一个都少不了，
1: 得多补充点蛋白质，因为很多咱们身体流失的其实就是蛋白质都流失了。
0: 另外呢，天然的钙质也对于咱们的骨骼有很大的好处。咱们说完了羊奶以后，再说说这荞麦。那荞麦呢，作为经典的这个粗粮食材，解决了中老年日常当中您吃精米白面过多的问题，
1: 米饭呀、什么面条吃太多。
0: 这个荞麦呢，它里边富含着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包括丰富的芦丁。这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也是帮助咱们消化的更好。
1: 是，
0: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您发现没有，很多的健身人士包括减肥的，
1: 对
0: 啊，愿意吃这个荞麦，是因为
1: 都特别喜欢吃这种荞麦作为主食啊。
0: 荞麦是作为粗粮当中，它对于糖的影响非常非常小，消化吸收的速度呢也比较慢，盯时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消化的慢，所以说呢它对于糖的波动影响比较小，这样呢对于糖比较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
1: 对，
0: 还有呢，不光是这个羊奶和荞麦，它里边还有猴头菇。
1: 这个其实挺新颖的、
0: 它这个猴头菇粉呢里边富含着多糖、多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以及钙、钾、硒等矿物质，也就是说咱们日常当中少的那些营养，咱们通过一小零食小饼干咱们往回找吧找吧，
1: 能给它补充了哈。
0: 这就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秦羊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看啊，营养非常非常丰富，同时发现没有，特别针对于中老年人的需求。
1: 对，特别注意健康。

0: 哎，猴头菇的饼干主品是五盒，
1: 嗯，
0: 一盒里边400克，总共大约20袋左右，
1: 嗯，
0: 啊，五盒也就是100袋。
1: 那
0: 今天赠品给大家赠多少？
1: 赠3盒啊，也就是说一共加起来8盒，一共是160袋左右。
0: 嗯，
1: 这一盒呢市场价是68块钱，8盒是544块钱，
0: 500多块钱啊。
1: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是可以印证的，您可以通过手机扫码，盒身上呢有一个2维码，
0: 就在它产品包装上，
1: 对，可以看到产地呀，包括价格等等的相关信息。
0: 嗯。
1: 8盒544块钱，今天北广的售价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也是比较贴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0袋左右，一共是8盒，每盒是400克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盒的总价是199块钱。
0: 没错啊，这特别合适啊，因为它的市场价在544啊。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哎，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您订购完不用害怕担心哈，说保质期是不是就半个月一个月，8个月。
1: 哎，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方式也是针对于中老年人的，
0: 也比较健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平常吃零食吃点心怕什么呀？糖多，
1: 甜呀，
0: 其实挺好吃的。但是您说中午一吃完这个，
1: 嗯，
0: 完了，你说你晚饭吃不吃？
1: 哎，
0: 或者您早中午饭之前，早饭后您吃点这个高糖的饼干，
1: 哎，
0: 到中午你都不饿了，
1: 哎，
0: 而且身体负担还大。那我们这款饼干呢，制作过程中首先它不添加蔗糖，
1: 哎，所以说对于糖特别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里边添加了一点点的麦芽糖醇，
0: 嗯，
1: 啊，也是天然提取的，
0: 就是，味啊，
1: 啊，这个甜度特别特别的克制，
0: 嗯，
1: 不会出现什么齁甜反酸的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太重要了。
0: 是
1: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油。
0: 哎，油也很关键，因为现在很多零食都是油大哈。这个饼干采用一种低油低脂的制作方式，
1: 哎，从源头呢减少身体的这个油腻的负担。您看没有，嗯，现在很多的叔阿姨不敢去超市里边或者说菜市场里边买什么，买那些点心，
0: 嗯，
1: 那不就是面粉加油加糖吗？
0: 嗯，
1: 咱们今天这里边是零蔗糖，另外低油低脂，另外里边它的主要成分还添加了什么羊奶呀，猴头菇粉呀，嗯，包括荞麦，
0: 科学配比给您全搭上了，要蛋白有蛋白质，
1: 嗯，
0: 啊，要这个消化有消化，要粗粮有粗粮，
1: 哎，同时呢，
0: 啊，
1: 糖特别少，
0: 对，油也少，
1: 油也少，
0: 而且软硬您不用担心啊，
1: 哎，
0: 它不是说不加点糖什么特硬，您说不会，考虑到您的口感，那都是酥松的，
1: 哎，就是因为糖少了，油少了，嗯，所以说它烘烤完之后，
0: 嗯，
1: 它是比较酥的，而且呢，哎，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
0: 嗯，
1: 这样呢比较酥的饼干，
0: 嗯，
1: 咱们吃起来呢不费劲，
0: 是，
1: 还有一点味道上。再次强调，浓郁的奶香味是主角，它有非常非常醇厚的奶香，
0: 嗯，
1: 但是再次提醒您，
0: 嗯，
1: 虽然用羊奶进行了添加，
0: 嗯，
1: 但是里边是羊膻味没有的。
0: 哎，您不用担心啊，说一打开包装是不是扑鼻的那个羊奶味，嗯，不用
1: 当个早点，
0: 对，
1: 配个牛奶吃也行。
0: 对，
1: 刚才像徐哥说的，比如说两餐之间咱们出去遛弯的时候带着点，
0: 特好，
1: 也挺好。
0: 嗯，
1: 晚上睡觉之前这个时候呢稍微补充一点，控制
0: 一
1: 袋就两厚片，也不用给咱们增添负担，同时它也比较好消化。
0: 没错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的猴头菇饼干，今天一共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8盒，每盒是400克左右，每盒里边20袋左右，加起来一共是160袋，
0: 那小200袋了哈，嗯，那在市场上售价68块钱一盒，8盒总价544，它的生产地、外包装包括它的价格，瓶装上有一个专属的2维码，
1: 嗯，
0: 您可以扫它的外包装啊，然后您扫完2维码就出现它的价格，544，咱们便宜多少钱？
1: 哎，今天我们打3折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是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听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随着现在这个科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咱们自己老学习一些健康的知识啊，周老师，您发现没有？大家都知道，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应该适当的加一些粗粮。
0: 没错，要丰富多彩，
1: 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不能天天是精米白面的，粗粮里边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啊。

0: 对于很多的像周老这样的，包括像我父母这样的、这一辈的这个中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啊。然后呢，里边的这个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健康，能够让咱们更通畅，
1: 是，
0: 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对于很多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其实粗粮更合适。为什么呢？粗粮啊，不怎么容易影响咱们这个升降糖，叫波动比较小。
1: 哎，嗯，其实你说特别对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玉米，

0: 说啊，谁下灶台上呢都摆过这个玉米面的口袋啊、哦、那时候呢物质不是特别的丰富、嗯、却意外呢让咱们是躲开了青米白面的富贵病。
1: 哎，周老，我老听这个我的父辈，包括就是可能更大一点的年纪的我们的这个老听众说啊，叫玉米养人。
0: 对，
1: 其实里边还是挺有道理的。您看啊，玉米本身的这个营养呢就特别丰富，而且呢这个玉米这味儿啊，它在粗粮里边算特别香的。
0: 是，哎，
1: 有时候那个碰见说谁家这个做玉米、嗯、你会发现满楼道里边全是那个玉米那味儿、
0: 嗯、啊，
1: 而且玉米水也特别好喝。而且呢这个玉米啊，确实吃起来有一点甜味儿、
0: 嗯、
1: 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但是对于像您这个岁数的，包括我们的有一些听众啊，他玉米呢毕竟是粗粮，在吃这个粗粮的时候，比如说他不太好消化，
0: 对，
1: 不太好嚼、
0: 嗯、
1: 不太好选择这些粗粮。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玉米做的粗粮细吃的这么一个方法，它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驼奶山药玉米糊。如果您喜欢玉米那个味儿，如果您也比较注重健康，想来一点粗粮在生活当中，哎，今天我们这个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就特别适合大家。您看、啊、咱们这个玉米糊，它首先就比您烤个玉米啊、蒸个玉米啊、煮个玉米啊，它更加的好消化。
0: 哎，没错。比如说记得小时候，比如我妈啊做那玉米糊、嗯、她先用这个细螺呢把玉米面啊给它筛三遍、
1: 嗯、
0: 一下不就细化了吗、
1: 哎、
0: 是吧。然后呢锅里呢烧开水，左手呢是端面盆，右手是拿筷子、嗯、一边撒面一边快速的搅动，然后锅里就咕嘟咕嘟的冒着泡，哎，满屋都是粮食的香甜、嗯、这就是以前玉米糊的做法。小时候呢喝感觉啊真的是特别的香，记一辈子、
1: 嗯、您说这个场景还真的有场景再现那种感觉啊，
0: 还是有点记着。
1: 哎，其实呢这玉米糊吃起来呢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确实是非常非常好消化，这是一大优点啊、
0: 嗯、
1: 而且从消化的原理上来讲，我觉得以前人可能对这个玉米糊没有什么这个科学上的概念。
0: 对，
1: 但是咱们看恰恰是非常非常符合这个科学和消化的这个原理的。
0: 嗯，
1: 你看啊，玉米本身呢它含有这个淀粉颗粒和膳食纤维的外壳，也就是咱们吃那个每一粒玉米那外皮儿。
0: 对，
1: 哎，有人说吃完了以后呢觉得糙一点，或者说老人觉得吃玉米吃多了以后觉得不消化，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直接吃的话呢肠胃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分解，那么把它做成糊这个过程就相当于什么，提前帮肠胃啊打了一下手啊。膳食纤维的这个外壳会被打破打碎，然后呢变得细腻柔软，那么这样吃下去以后呢肠胃不用再费劲干活了，然后呢营养成分呢因为它打成这个玉米粉了嘛，所以说也能快速的被吸收，这个既减轻了肠胃的负担，又能让玉米里边的营养更好的被咱们的身体所利用。哎，这算是消化能力弱的朋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选择。
0: 是，这一看就用心了啊。
1: 哎，
0: 那个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桥堂的玉米糊、
1: 嗯、
0: 就是用低温研磨的这个玉米粉做的，
1: 嗯，
0: 特别的细啊。对咱们上年纪的来说，今天这个产品特别的好、
1: 嗯、
0: 这个玉米糊的好处呢就是更实在、
1: 嗯、
0: 牙口不好的不用劲儿去嚼啊。有的那些营养科呢给人配餐啊，玉米糊就是一个好的选项、
1: 嗯、
0: 啊，因为它既不会给肠胃呢添负担，又能够保证基本的营养。
1: 哎，我觉得这个玉米做成玉米糊这个形式其实更适合什么，更适合哎，比如说稍微上了点年纪的，
0: 是，
1: 或者是小孩去吃这个玉米、
0: 嗯、
1: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啊、
0: 嗯、
1: 它的营养啊是因为什么，因为玉米本身它本身的这个营养就非常非常丰富。哎，我跟您说，比您自己在家里边经常咱们喝那个棒渣粥、
0: 嗯、
1: 或者大米粥其实还要更营养。您看啊，现在生活好了，吃什么怎么吃，好多人每天都在想，为这三顿饭呀有点发愁、
0: 嗯、
1: 您看早餐的时候大米粥咱们老喝，牛奶呢又嫌凉，这个时候咱们变个花样，这玉米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您可以作为代替早餐的、哎。

0: 咱们三四个小时就能不饿。这个玉米盒同样是一个道理，就是我试过早餐喝一碗这个玉米糊，然后呢加一点鸡蛋，到中午都不觉得饿，就是它扛饿
1: 哦，就饱腹感特别强，
0: 饱腹感比较强。然后呢就是它营养，同样的一碗，您看啊，这个玉米糊的膳食纤维是大米粥的好几倍，而且它的钾含量和蛋白质也挺高的，而且呢它还有一点就是特别特别的瘦，我的父辈包括像周老师这样的人的喜欢，就是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您听好了，就是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咱们是能喝的。而且呢它这个糖进去之后啊，咱们身体波动特别小，这是归功于什么的，玉米里边的它有一种叫抗性淀粉，它能像海绵一样慢慢的释放这个玉米当中的葡萄糖，哎，所以说您比如说平常吃饭特介意糖的啊，特别关注糖这个指标的，那玉米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这一看就想得非常的周到啊，尤其适合老年朋友。
0: 对，
1: 你像今天咱们介绍这个玉米糊呢，应该说早就不是咱们小的时候单一的一个玉米面了，
0: 不是过苦日子
1: 了，不是了。对对对，它呢里面又添加一些我们什么山药粉呐、猴头菇粉呐、还有什么驼奶啊，这三样可以说是黄金搭档啊。这我知道，像猴头菇粉呢，补充的稀有的营养，而且咱们老听呢打广告叫什么猴头菇米稀。啊，也主要说的就是对于胃比较好、啊、
0: 这两样都是对胃比较好，
1: 是，而且呢加入了驼奶也是特别的不错，驼奶的蛋白质分子啊比牛奶小一半啊，好吸收而且不胀气，这个三个东西呢给它融为一起，再和玉米这么一搭配，效果叫一加一加一大于三了。
0: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营养上非常非常的全面，而且特别适合咱们的中老年和孩子去进行吸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非常丰富。
1: 哎，刚才说这么好，很多朋友说是不是也特贵啊？哎，我看了一下，还真是能接受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咱们的主品呢是四大袋儿啊，这一袋呢是500克一斤了，
0: 一斤
1: 啊，四大袋儿这是四斤。哎，里边呢是十小袋儿独立包装的，特别的干净讲究啊，保质期呢是一年。另外，我们的赠品呢也是同样的这个大袋儿啊，再给大家一大袋儿，
0: 一共是5大袋，一共是50小袋，一共是5斤的量，市面售价是40块钱一大袋啊，加起来总共多少呢？将近200多块钱了。
1: 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199块钱，但是很多人有疑问了，你们这也没比外边便宜多少啊？
1: 是啊，对，
0: 我告诉您，还有一个大惊喜等着您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叫做东桥堂的北广回馈，什么意思？就是买一组。这不是199块钱吗？给大家发5斤吗？对吧？我们再给它组合翻倍，等于说发10斤的这个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一共10大袋，十大袋也就是100小袋，然后呢，价格依旧不变。还是199，
1: 我的天哪！买一组发2组，哎，啊，翻倍来，这一共如果一天一袋的话呢？
0: 对，
1: 三个来月，
0: 4个月，100天嘛，您每天都喝的话，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价格199块钱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1: 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周老师，他这个玉米糊，咱们都尝过，我是觉得它味儿还是挺好的，
1: 挺好。
0: 平常我是不是特别爱喝这个棒渣粥啊，或者说这个粥类的，但是我觉得这玉米糊它这个玉米味儿有点像这外边买的那个玉米水啊什么的，那个味儿还挺香的，
1: 味儿还真挺好。另外像我们这年龄的人呢，对于糊啊有特别的情节，因为那时候小的时候，对什么有些吃不起啊，什么牛奶这些，反正就家里什么糊能给它这个沏完了以后稠乎乎的就能吃了，就家庭特别困难的时候还冲过白面呢。
0: 所以说这个现在啊，就是上了点岁数的我们的这个听众可能对于那个时期也有一种怀念，但是呢咱们不能像那个时期那么吃了，咱们得吃点好的，比如说像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它是一个复合的，颜色呢是那种自然的淡黄色，而且呢带一点山药的那个乳白色，质地就不像以前做那个玉米粉了，
1: 对，那是真是粗粮。
0: 现在的这个质地是比较细腻的，
1: 粗粮细作，
0: 哎，粗粮细作，冲开了之后是那种特别的浓稠顺滑的状态，不会稀稀拉拉的。啊，真的，您看这个味道和这个外形有点像那棒渣粥，但是它比棒渣粥要细得多。香气方面呢，能闻到那种浓郁的玉米的这种香甜的感觉，还夹杂着一点什么的，我形容就是有点那个麦子或者山药的这种清香味儿，
1: 哎，
0: 然后还有一点驼奶的这个奶香味儿， 哎，它里边不是那种香精调出来的味道，它是那种自然的。因为什么呢？它这个配料表里边这几种配料，我给大家念一下啊：玉米糊（括号黄玉米粉和糯玉米粉），然后呢还有什么山药粉、全脂的脱奶粉，再加上猴头菇粉。
1: 是
0: 就没有了，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咱们吃起来呢，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我这样的青壮年吃，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它
1: 比较
0: 干净，
1: 对，
0: 安全，
1: 特别安全呀、啊，特别的健康，还特别的便捷，
0: 哎，
1: 是吧？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驼奶山药玉米糊。来，周老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价格。
1: 今天这个组合啊，真的是非常合算啊。咱们是500克一袋，也就是说1斤一袋。咱们今天呢，本来是想给大家的就是说5大袋啊，主品加赠品5大袋，但是呢，咱们今天的是怎么说呢？特别回馈时间。推广啊，所以买一组咱们发2组，组合翻配，大家拿到的就是10大袋，也就是
0: 10斤。

0: 常合适。
1: 对，那今天呢带来的是500克，也就是一斤一袋啊，给大家呢是5大袋、
0: 嗯、
1: 5大袋啊、嗯、那每袋里边呢是10小包、
0: 嗯、
1: 这就是50包了，
0: 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1: 啊、没错、嗯、这个199元，但是今天我们是北广回馈、
0: 嗯、
1: 特别节目啊，买一组发2组，整个是组合分配啊、
0: 嗯、
1: 但是价格不变，依然是199元，大家拿走的是10斤10大袋，
0: 十大袋、嗯、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啊，也就是10斤，然后呢是每个里边有10小袋，加起来一共是100小袋，都是给您包邮送到家的。
1: 没错，
0: 您收到手以后您就可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是不是干净啊，而且呢它里边这个粉是不是细腻啊、
1: 嗯、
0: 这样检查完了以后咱们验货之后再付款。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嗯，400-015-5151 400-015-5151，
0: 买回去以后呢可以当早餐啊，搭配一个鸡蛋啊，一杯牛奶啊，营养更加的均衡。
1: 对，
0: 哎，然后呢比如说下午稍微饿了一点了，当个这个
1: 下午茶，
0: 哎，
1: 对，
0: 然后呢晚上有时候就凑合了嘛，来一碗浓浓的这个玉米糊当主食，
1: 这就是太健康了是吧，
0: 所以说呢也不会给咱带来负担。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呢一共是10大袋10斤，一共是100小袋，保质期也挺长的，一年左右的时间。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5: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6: 哦，怎么讲？
5: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7: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5: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8: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物时间。大家好，我是徐科。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北广生物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
0: 哎，
1: 今天我们是特价的闪促节目，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呢，不定时的在各个系列台进行播出。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推荐的商品要做一个大减价，
0: 就喜欢听大减价。
1: 哎，
0: 那咱们第一个啊，给大家带来大减价的商品，之前大家可能也听过，特想买，就叫番茄果蔬汁。
1: 对，这个番茄果蔬汁也是我们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
0: 嗯，
1: 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果蔬汁呢？说说健康的饮食。其实水果蔬菜自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能少的。
0: 你不可能不吃这俩啊，
1: 日常必须的。
0: 嗯，
1: 但是呢，可能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每天摄入不了那么多。
0: 没错，你说这孩子啊，基本上孩子不太爱吃水果蔬菜，都爱吃那肉。
1: 嗯。
0: 爱吃零食，爱喝饮料，
1: 老人呢是愿意多吃点，但是有时候消化不了啊，而且呢摄取这些营养啊可能不太那么的全面。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水果蔬菜的不同吃法啊，它是能喝的水果果蔬菜，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番茄果蔬汁。
0: 番茄果蔬汁，
1: 哎，
0: 首先我跟您说啊，喝果蔬汁咱要的就是一安全放心。
1: 嗯，
0: 首先跟您承诺是配料表特干净。
1: 嗯，
0: 这都不够，为什么呢？防腐剂、色素、增稠剂，这饮料中特别常见的这些呢都没有。
1: 哎
0: 啊，配料表第一个水啊，这不用说啊，这肯定得放水。
1: 嗯，
0: 第二浓缩苹果汁。
1: 嗯，
0: 第三浓缩番茄酱。
1: 嗯，
0: 第四浓缩橘子汁儿，
1: 哎，
0: 第五浓缩胡萝卜汁儿。
1: 您看啊，两样蔬菜，两样水果，
0: 哎，
1: 然后就没有了是吧？
0: 对不起，配料表就什么别的都没了。
1: 哈哈，
0: 你想看见的什么调味剂啊，什么都没有了
1: 啊，糖也没有，
0: 哎，都没有。你知道这么健康是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它是两家会员单位。
1: 嗯。

0: 一个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其实大家有时候坐飞机啊，
1: 哎，
0: 你飞机上发那小简餐，
1: 嗯，
0: 哎，他就会给你发一果蔬汁，
1: 我挺喜欢喝的。
0: 其实有时候你觉得挺好喝的，
1: 哎，
0: 你知道吧？
1: 另外，它还是什么呢？为什么说可以给孩子喝
0: 啊？
1: 它

0: 太放心了。
1: 对
0: 啊，那咱说完放心，你也不能光放心。
1: 嗯，
0: 你这是有没有营养啊？健不健康啊？你这果蔬汁
1: 是非常有营养的。
0: 嗯，
1: 刚才咱们说了，它这个配料表里边有什么呢？有苹果、胡萝卜、番茄和橙子这四种原材料。
0: 四种原材料。
1: 嗯，那为什么选择这四种蔬菜呢？
0: 哎，
1: 那番茄本身还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和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哎，对，里边番茄红素是一个非常强的补充剂。
0: 番茄确实很有营养。
1: 哎，对于咱们的中老。

0: 而那些不切实际的啊，北广就直接给您送能用得上的，就是主品赠品再加上再送，总共给您十二瓶，
1: 哎，十二瓶，市场价是24一瓶
0: 啊，
1: 那么加起来呢，将近300多块钱了。
0: 那您算300多，嗯、
1: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
0: 已经很便宜了。
1: 今天
0: 啊，
1: 我们既然是特价节目，既然是闪促节目，既然您、啊。

0: 今儿呢来点我喜欢的，咱们喝两口啊，当个凉菜啊什么的。现在天也热了，对吧？小顺的羊杂加上酱羊肝，
1: 嘿，我跟你说，咱北京售卖羊杂碎的呀，很多都是这个回民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正宗的人羊杂一定是有着清真标识的。
0: 哎，咱们这也有啊，
1: 咱今儿也有，
0: 包装上带有绿色的清真标识，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干净哈。
0: 羊杂里边少了的心肚肺肝肠。都有，
1: 哎呦，
0: 不是说哪种贵，说就给您弄
1: 我就馋这羊杂你知道吗？另外这羊杂您买回去啊，咱说实话，怎么吃虽然归您，但我们也给您稍微抛砖引玉一下啊。您是可以热一下啊，夹个烧饼，您不是菜市场买俩烧饼，或者啊您说您烙饼吃也行，味儿正宗，不是那种说齁咸齁咸加了香精啊。
0: 它做的非常非常新鲜而且干净。然后再说这羊肝，就是您去到我们的回族同胞的聚集区也不一定能买着很多好的羊肝，因为这个东西呢，现在做的人不多了，
1: 特少，你知道吧？
0: 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的酱羊肝，口感绵密，不腥不膻，咸香适口，非常非常香。就这个羊肝，我跟你说，就是你嚼完了以后，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就是它那种又肥美又致密的香味儿。真是太绝了，
1: 就是让你越嚼越有回味儿。那说半天说咱这料，您拿到手先看生产地址，廊坊大厂，为什么呢？精选坝上草原散养8个月小羔羊，它是天然散养的啊，没有说人工干预，也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
0: 而且它是清真的烘去进行屠宰的
1: 啊，
0: 新鲜原料去进行制作，是人工摘苦胆，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吃到
1: 它不是特苦什么的那个，
0: 不用担心吃到怪味儿。然后所有的羊杂都是好位置，不是垫脚料。我和许可在这儿给您介绍，您拿到手以后可以去进行验证，拆完袋以后您看看是不是好东西就完了。
1: 然后咱们说那个羊杂羊肝如果处理不好，那么不用说膻味啊腥味啊脏气味很重，这个咱就没有啊，
0: 不用担心，四个字儿，不用担心。
1: 就是小顺他们家这羊杂是反复清洗的，他多次清洗过程中就抛去了这个油啊血呀，所以您吃起来首先是口内干净爽快，另外特点就是小顺他们家这个羊杂呀羊肝就是膻味小，
0: 对
1: 健康没什么负担。
0: 为什么？就是因为什么呢？人家是8个月的小羔羊，而且是坝上，坝上直接那边
1: 料就好，人家
0: 对本身的人家原材料就好。另外，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是拒绝香精、拒绝防腐剂、拒绝亚硝酸盐、拒绝添加剂的。您买回去可以放心吃，
1: 这很少的。这样，你连香精都不加了，这个很少见啊。
0: 说
1: 羊杂
0: 就是吃到嘴里边，咸淡适中，回口有回味，
1: 对，
0: 香而不腻。
1: 嗯，
0: 这样的羊杂，您说弄碗羊杂汤。或者，像刚才旭哥说的，弄个烙饼啊、烧饼什么的，加
1: 点烙饼、烧饼吃，
0: 羊肝切吧切吧，当下酒菜，多好
1: 啊！您放心啊，您这个即使是煮羊杂汤，汤头一定是白的，入口特香，而且越嚼越有味儿。您其实加点少许那辣椒油或者白胡椒粉就特爽，
0: 太馋了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第三样的吃的啊，还是特价，
1: 还是狂欢价。我跟您说一下，小顺他们家的羊杂加酱羊肝啊，首先小顺卤羊杂，首先每袋150克，直接给您来5袋。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小顺的酱羊肝每袋是200克，也是5袋。
1: 哎呦，一下10袋啊，给您想吃羊杂的羊肝的全给您补齐。
0: 市场售价398，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您在之后听也是199。
1: 对，这不会那什么啊。
0: 但是
1: 今天不一样。
0: 今天不一样，这是我们的特价节目，不是每天都播，也
1: 不是
0: 每个台都播。
1: 这对。
0: 就是偶尔赶上了。咱们是一个促销的手段啊！
1: 来，您听听啊，
0: 今天我们的北广不定时的狂欢价159块钱，
1: 159，小顺他们家的羊杂酱羊肝总共加起来10袋啊，您就可以包邮送到家了。
0: 对，159块钱，然后呢，保质期不用担心，还有半年呢，到今年10月份，
1: 您吃就完事儿了。
0: 所以说它不是临期的品，您可以放心吃。
1: 对，
0: 5袋。羊杂加上5袋酱羊肝，
1: 没错，
0: 到手15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1，400-055-5151，
0: 赶快打电话，我们的这个限时特价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聊聊炸酱。
0: 嗯，作为咱老北京人来说啊，家里面两种酱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啊。嗯、一种就是炸酱，这是一年四季都会吃到的。
1: 哎、
0: 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
1: 哎、
0: 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
0: 香
1: 椿
0: 酱。
1: 哎，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而且对于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什么炸酱做得好吃，必须得是料够好，味儿够正，工艺够地道，才能做出一碗好的炸酱，才能吃到一碗好的炸酱面啊。所以说在选料上，我觉得江小辣他们家做得不错。为什么呢？他们家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炸酱，我觉得还必须得用五花肉，因为它得有点肥的，得煸出来那个油来，这个炸酱才香。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切的这丁儿大小得合适。
0: 哎，是
1: 切的稍微大一点了，哎，吃的是有这个肉的感觉了，但是按我们老家讲，你要是吃那大肉，你干嘛不直接吃炖肉呢？
0: 对，大了它有点抢戏，抢了这个酱的味道了。
1: 如果切太碎了，没有那嚼的那个肉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另外就这黄酱，我相信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去外边得买那好黄酱，因为这个底酱才能决定这个炸酱的好坏。
0: 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它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
0: 哎，
1: 基本上您就可以吃到正经的酱味儿。而且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取，三个月翻晒，三个月酿成，它是真真正正的用传统方法做出来的这个黄酱。这个黄酱别说他们做，咱们自己拿回家里边做也能做出一碗好炸酱来。
0: 没错，
1: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哎，跟您保证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就得说这香椿了，这香椿酱怎么说呢？真的很应景。
0: 是，
1: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香椿嫩如丝，吃的就是它这嫩劲儿，吃的就是它这窜劲
0: 儿。这现在吃香椿正当时，而且我太爱这个香椿味儿了，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吧，是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
1: 的
0: 对，不知道大家吃面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往里面加点那个香椿，给它当做菜码。但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哎，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0: 对，因为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香椿芽它嫩呐、也很香，也很浓，而且呢，头茶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1: 那味儿你倍儿窜啊！
0: 对对，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0: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个是炸酱是八罐，香椿酱也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您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元，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哎，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了，哎，都觉得不错，
0: 一扫而空，
1: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了，您就知道它做得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辣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的。哎，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
0: 哎，
1: 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

0: 是酱和油分离的。
1: 咱说这香椿酱，这款香椿酱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所以这酱你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0: 都能想象的。
1: 哎，对，
0: 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快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1: 对，
0: 咱们能多吃点，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香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八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1: 手是16罐啊，就是8罐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0: 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儿。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1: 是的，
0: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1: 是
0: 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来碗手擀面，
1: 对，
0: 买两勺酱，这么一拌，
1: 再放点菜码，
0: 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1: 对，
0: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1: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0: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快两勺这个香椿酱
1: 掺着吃，
0: 提提味儿，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姜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8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8罐，每罐是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了，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杯3米板决赛。现在出场的是甄优美，她优雅地走到板头，哇哦，踩板非常有力，空中姿态非常的优美，就看她的入水怎么样了。水呢？
2: 人生当然少不了激情与挑战，还有意外，但更少不了水。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5: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6: 国中壮美九阔间，九稳
7: 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8: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

0: 是蓝色的。
1: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八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0: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5: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6: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1: 北京老干部之声，
2: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0: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今天我们为您讲述养老院的故事，晚是晚晴的晚，讲述的是社老行业工作者的故事。

0: 活动策划，则为老年人策划丰富的活动，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请听晚晴港湾的守护者，一起听养老院的故事。五一黄金周的上午，我来到了东四街道光大汇城老年公寓。这是一座由百年四合院改造而成的老年公寓。90后院长尤波正在指挥工人对屋顶进行维修，迎接即将到来的雨季。五六位老人坐在四合院里，有的看报，有的发呆，还有的在聊天。
1: 今天是节假日，你也不休息？
2: 没休息。
1: 这是一个常态吗？
2: 基本上就是一个常态。对于我们来说，春节、五一、国庆就是没有休息的。
1: 老人们在小院里面晒着太阳，舒舒服服的，可以看看电视、聊聊天，这就是我们的常态哈。
2: 对，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日常的常态。因为今天本来就是要上楼上有一个阳台，我们有一个阳台，我们会做个操呀，唱个歌，然后再晒会儿太阳。
1: 本来今天是要有集体活动的，九点多，但是你说有一位老人赖床了是吧？
2: 对，是我们19号新入住的那个叔叔，他在家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躺着的。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就想把他的那个习惯，就是慢慢的逐步去改一下。他那进步还是挺明显的。昨天敢扶着那个扶手，在楼道上走了大概有1米左右。刚开始我们是要两个人一左一右搀着他，然后教他怎么迈步，然后去从我们的大厅到我们的卫生间，就得两个人，然后慢慢到一个人扶着他的手，我们倒退着走，让他跟着我们走。然后到现在能扶着扶手，昨天特别开心，就这种变化特别开心。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家的话是老喜欢躺着的，所以他愿意赖的话就赖，就是多睡一会儿，然后等到大概9:30-10:00的样子我们再去，然后说叔叔起床呗，他就愿意起了。
1: 对于老年人来说，并不是说躺着就是好的，他觉得舒服就是好的，就是还是要让他自主的运动，能尽量在他身体允许的范围内，还是要多运动。
2: 对，在家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老人愿意躺就让他多躺一会儿吧，反正也没啥事儿。但是对我们来说的话，他躺着的话，其实他的身体的，就是在我们看不见的身体的各项机能，他是在退化的。就是他坐起来了之后，跟我们大家在一起，他会有一个被动的交流，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对他的肺部这块也好，因为躺久了的，大家都知道，躺久了之后会有发生一个肺部的感染，这种几率会高一些。如果是他坐起来，他会，比如我们做操的时候，他看见我们做的时候，他本来不想做的，他会动一动，这样的话就有一个被动的肢体活动，然后再加上跟我们聊天，会促进他的那个就是社交也会在一点点的去进步。所以这块的话，我们还是不鼓励老人躺。像这种特殊的情况，可以让他多睡一会儿，但是呢，一定要会慢慢让他习惯于我们，坐起来唠会儿嗑，活动活动，跟人交流交流，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
1: 蛮好的。您看，您讲起这些专业来，如数家珍，也是非常的熟人。毕竟做这个行业也做了好多好多年了哈，尽管是特别年轻的90后。
0: 作为一名90后院长，尤波可以说是工作经验非常的丰富，可是说起当院长，他却说自己不想当院长，这又是为什么呢？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请听晚晴港湾的守护者，一起听养老院的故事。
1: 院长的工作是什么样的？能给我们大家讲讲这一天都要干什么吗？
2: 院长呀，说实话有点不想当院长。
3: 是吗？
2: 对，就是院长嘛，就是
1: 事无巨细是吧？
2: 对对对，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压力。我当院长22年当院长到现在，我就看我22年的照片再看现在，中间变化特别大。精神上的压力就特别大，因为特别是要是当院长的话，所有的事情你都得管，所有的事情你都得去负责。没有当员工的时候那种的，因为院长你不能说我不会我干不了，只能是出现问题了之后我来解决。这就是一个变化，就是当员工的时候我不想干的我可以推出去，当了院长之后我干不了的我也得硬着头皮想办法去干。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也是一边学一边干。
1: 每天大概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2: 每天大概的工作就是我院里的宝贝，然后呢，
3: 老宝贝了，
2: 对对，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先看一下我们这在院里面的住的这些老人 头一天晚上是什么情况，然后完了之后第二天来的时候再看一下床，再去看一下重点的，比如说插胃管的会看一下他的那个痰液呀，然后皮肤呀这些的状态，然后像自理型的老人就会就是稍微好一点能交流的，我们就会问一下您睡得怎么样呀，吃得怎么样呀，有没有不舒服的呀，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呀，这些就会一个个走下来去看一看，
1: 就是每天都要把所有的老宝贝们都看一遍，早上来的时候
2: 对，早上来的时候要看一遍，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会关注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一个奶奶一个叔叔，他俩吃饭有点不太好好吃，一到天热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吃，得想办法哄着他多吃一点，然后就去重点看一下。中午可能就是他们睡觉醒了之后没事的时候会在房间里面再溜达一圈，走的时候再溜达一圈，是这样子的。
1: 这个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老人们打交道，去问问他们的情况，了解一下这一天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对，
1: 这是一项。
2: 对，
1: 还有呢？
2: 还有就是会处理一些突发的事情，或者说我日常的事情。不止院里面，我们还有老年餐厅。老年餐厅这块的话，我们还要负责周边居民的送餐用餐的这个工作量，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大事。就是老年餐厅那块打包的，您得担心出错，因为他们订餐的时候有时候是语音给你发，有的时候是发语音，然后我要吃什么吃什么你就得转文字，有的呢就是发完一遍然后再发第二遍，有的呢就是打包完了之后然后再给你发过来，所以就会怕中间会有遗漏。对，而且我们也有堂食，每天大概五六十位，然后堂食的话我们就会要打餐呀，涉及到打餐呀收银呀，包括餐不够的话协助食堂这块，因为我们食堂人少嘛，协助食堂这块出餐呀的这样子的。所以这一个重点。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还有那个居家服务的对象呢。如果说中间有突发的事情的话也会去处理一些这种紧急的事情。
1: 那真的这个养老公寓的院长不好当，因为涉及的内容太多了，老年食堂、居家照护，还有整个这个养老院机构内部的运转，也确实是比一般的养老院要琐碎繁杂的多。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它是嵌入社区的，它就坐落在老胡同里面，既要承担机构照料还得承担居家服务这一块，既然有这么样好的条件，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件事情周边的居民服务这块做好，因为我们不只是有院内的老人，我们还有院外的老人。
1: 是的，
0: 处理突发事件是尤波工作的重要内容，他说最不希望的就是有突发事件。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请听晚晴港湾的守护者，一起听养老院的故事。
1: 还要处理一些突发事件，这个突发事件是常态吗？
2: 不是常态，就是我们也不希望它是常态。像突发事件可能就是哪个老人突然间身边体征不舒服了，因为我们都是重度失能的老人，就是有好些他不会自己表达，就是身体哪有不舒服的呀，他不会给你说出来，就要全靠你去观察。甚至是卧床的老人已经就是属于那种昏迷的老人，我们只能是通过他的面色呀，生命体征我们包括的就是体温、血压去观察。如果说老人面色突然红了，就是发烧了，像卧床的话他发烧了，他温度一上来痰就立马就生出来了，最怕的是他的痰会变成粘稠，会造成窒息的风险。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边你要做一个紧急的处理，另外一边你就要联系家属。
1: 明白，
2: 这种常态。其实这种常态的话夜间会比较多一点，如果有突发事件我们值班的人员就要立即起来，然后去处理这个事情，就是协助家属。因为一般的话夜间的话家属也不能及时赶到，像我们四月份的时候我们老人就夜间血氧从90多突然就降到了90以下，他 痰就起来了，面色已经被那个痰呛的有一点发紫了。我们就吸痰，吸完痰一边吸痰一边联系家属。家属说他在陪闺女嘛，闺女要上学，他就一个人，他老公在顺义上班。他说那怎么办，我也过不去。但这种情况在我们院里面的话，他肯定会有窒息的风险，然后我们就只能是去医院。他说我现在一个人没法弄我妈，因为平时去医院的话就是他跟他老公一块儿弄的，而且半夜他闺女第二天要上学。我说我们陪着您去，把安顿好了我们再回来。然后因为是11点多发生的这种情况，然后12点他把他老公从顺义紧急叫回来，然后陪着他闺女，然后呢他去医院，就是农福医院，我们打上120，然后陪着他去农福医院会合，然后一直到把老人该做的检查检查完了之后，他安顿给护工了之后，医院的护工了之后，我们的人才从这边撤回来。那时候回来的话已经2点多了。今年发生的意外挺多的，像我们3月份有个奶奶97岁了，中午吃饭的时候都挺好的，都笑眯眯的。12点多翻身的时候，我们给他翻身，因为他需要翻身换尿片嘛，纸尿裤。然后呢，也看他也是好好的，就2点要给他加餐水果这些，然后给他加餐的时候，发现他就是已经口眼歪斜了，然后就赶紧给家属打电话，然后去医院检查，已经是重度脑梗了，就大面积的脑出血，然后第3天就走了。所以说老人的情况是有的他就慢慢的，有的就是特别快，这种事情都是我们的一个就是面对的一个常态了，就
1: 也是咱们这个职业的一个特点哈。
2: 对对对对，就是职业的特点，随时要有准备，老人会出现突发情况，你要随时准备着去解决这种突发情况。
1: 管理者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整个的养老机构虽然说它工种很多，分类很多，但主要的人员以护理员为主哈。
2: 对，作为养老机构的话，护理员一定是主力的团队。
1: 护理员管理起来是不是也是要很花费心思的？因为比如他们也会比较这个养老机构那个养老机构的收入待遇，包括这个老人好照顾那个老人不好照顾，他都会有一些权衡，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对管理者来说也提出了很多的要求。
2: 对，像我们护理团队的稳定其实关乎到了这个养老机构它的服务质量这一块，就直接到关乎到老人他自己切身在这儿的入住的舒适度。只能是说我把优秀的护理员留下，那我们就要花费很多的心思。你比如说不论是从薪资待遇啊人文关怀这一块的话，也得去得做好的那个准备，就是我是属于那个夹心饼干，左边是老人，右边是护理员，我既要把老人弄得开开心心，我也让护理员开开心心的。所以说中间的这个平衡点就是很微妙的，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老人这块的话你就得安抚然后鼓励，护理员这边的话就是你也得做好你就是他们的一个树洞，你要学会接受护理员他所有不满情绪的表达。因为他们在老人身上受到的委屈必须要有一个地方说，这块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培训的常态化，
1: 转悠。
2: 对，像我们现在的话培训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有了事情就是除了我们正常的，因为我们虽然说护理团队很小，但是呢我们就是出了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开一个专题会，就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就把这件事情摊出来，然后我们说开，然后每个人说自己的想法，慢慢的这个事情就解决了。第二个的话就是一定要让他们保持一个警惕的心，因为这块失能的老人他会出现一些各种我们突发不到的情况，比如说误食误噎啊，他有可能就是拿的，因为他不会分辨什么时候吃的，他可能随手拿着就吃，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最新出来的同房间老人打架会引起的事情，然后像这种最新出的，只要我们了解到第一手消息，我们就会坐在一起然后就讨论这件事情我们该怎么去预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员工的心理关怀也是很重要的，其实他们一边是拿着这个，其实现在的话护理人员工资5-6千块钱和我们去饭店商场打工可能就是挣的钱是一样的，但是在养老院的 工作人员的话，当护女儿的话，她承受的是老人在情绪上的给她的一个情绪压力，这一块。而且护理员的话也得学，我们每年也得做参加护女儿培训、护女儿考核，就是一个不断向上学的。其实能留在这个行业当护女儿的都是挺了不起的普通人。
1: 也正是因为您自己有过当护理员的这样的工作经历，所以也更能够跟他们共情，也更能够知道他们的痛点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2: 对，就是像这一块的话，就像我们前两天我们引导人就是跟护理员就是有一些情绪上的差异，像因为我们奶奶让她找鞋的时候，然后呢就让她找，她没有找到，就是这最近发生的，就是没有找到，然后呢可能在找鞋的那个过程中，因为声音有一点大，然后呢在找东西的时候也没有表情，老人心里觉得他很不耐烦，但其实是在他在这找的一个找了一个又一个然后没有找着的那个地方，在他觉得着急了，然后呢再加上找东西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控制，就是我作为老人我在那儿看着他的时候，这个人的表情怎么这么样，就他会很生气，

0: 诉他奶奶，他说不想见他，行，不见他。然后
1: 奶奶就来投诉了，是吗？
0: 对对对对，就很生气，特别生气。我花钱了，为什么要给我这个
1: 这样的态度？
0: 对。然后完了之后，我跟他讲，没有啊，我那天找鞋，他跟我说是说是这个鞋，然后我找没找着，然后完了之后怎么着？我要安抚到他，然后同时我也要让护理人员，然后觉得这件事情你做的不对，
1: 嗯，
0: 你要去做的话，你就不能急，你要缓一点，然后呢，你也得控制一下，人奶奶看着你在干。对吧，你要控制一下，不，这个情绪掰开了揉碎了去讲，甚至拿两口子吵架的这个事情来比喻，跟他们沟通的话就一定要用接地气他们能听懂的这种方式去沟通。如果说你一味的站着管理员的时候，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这么做，其实对他们来说的话压力会更大，
1: 他也不一定能服，
0: 对，他就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如果说在护理这块沟通的话，我们其实除了跟老人沟通要注意一下，还有跟护理员沟通的方式也要让他们去接受。
1: 对，刚才您也说到了对他们的心理也特别的关注，包括疏导，一般会怎么样的疏导呢？
0: 最明显的就是吃，然后一边吃一边唠嗑。
1: 吃啊，
0: 对对对对。然后要不的话就是大家
1: 吃，指的是什么？吃饭还是吃零食？
0: 吃饭，涮涮火锅，闹会儿嗑，然后完了之后有的时候的话会出去遛弯啊，大家下班了之后遛弯啊。

0: 工作时间久了，经验丰富，有播说和失能失智老人也可以交流，而对于养老行业他也有自己的看法。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请听晚晴港湾的守护者，一起听养老院的故事。现在咱们大概入住的老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 我们现在入住老人是14个，然后基本上都是重度失能失智的，然后年龄最大的是100周岁，已经过了生日了，就101的虚岁了，然后最小的是73，然后平均年龄是在86岁左右，然后90岁的就占了有14个，占了有9个，90岁以上的基本上都是90、93、97。
0: 重度的失能失智，
1: 对，
0: 那岂不是沟通交流都很费劲？
1: 还好
2: 哦，还好，
1: 对对对，就是我们每个人交流都会有他特殊的，就是我们会有独特的密码在里面。

0: 每个人的脾气性格都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的交流沟通交流的方式也不一样。可能我跟索叔能开开玩笑，那我他喜欢跟我们开玩笑，那我们就经常跟他开玩笑，有时候叫他老索，有时候叫他索叔。开心的时候两个人互相演戏，那个小手枪嘣的一下，大家都互相配合一下，所以就我们就是每天24小时都跟他们相处嘛，所以说肯定是很了解他的，那我们就会找一个彼此都很舒服的一个角度去跟他们沟通，如果说让他们打开心扉的话，他们会很开心的。
1: 嗯，在养老院工作，肯定每天要面临很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像老人的到来和老人的离开哈，尤其是我们这边失能失智高龄的老人又比较多，这可能也是一个常态。像这个对您来说是不是也应该算是一种冲击吧，这种离开？
0: 对。你像我们那天说，我们刚刚说的杜奶奶，因为她对她的离开是很快的，就是三天。她已经走了的时候，我们得知她走了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想呢，就是那天中午她吃饭的时候，笑眯眯的冲着我们笑，我们给她喂饭的时候，她还是笑着的。对我来说的话，就是她在我们这儿住得很开心。

0: 我想到的能留住的都是我们开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职业最大的认可，就是我也愿意从事这个工作，最关键的就是我让他们每个人都很开心的就是在我们这儿走，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能做到最好的。
1: 那也想问一下关于这个行业的一些交流哈，就是现在都在讲，因为老龄化的步伐非常的快嘛，现在是3亿多，就现在您觉得整个是

0: 出生的，40年出生的老人来说的话，就觉得住养老院是因为没人管，排斥这个去养老院。但是因为我自己也做居家服务，也做养老机构服务，恰恰我觉得能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很幸福
1: 啊。为什么这么讲呢？
0: 因为家里的子女都会有自己的事情需要去做的，因为他们除了是退休的以外，退休的然后可以全天24小时陪伴以外，基本上有很多都是要上班的， 对吧？有孩子的要接送孩子上学的，其实在家的时间不是说不想陪，是确实是精力时间都有限，所以这块的话，老人一个人待着的话，他会慢慢的就会一些生活自理能力他都会减弱。然后呢，在养老机构的话，它会有一个交流，它会有一个，其实养老机构它就相当于一
1: 个
0: 社会，
1: 对，
0: 它就是实际社会，它在这个社会里面，它会体验到的，它的喜怒哀乐它都会有，这种精神上的刺激的话，其实也会促进他的一个认知。
1: 是的，
0: 对。那如果在家的话，他始终就是这种状态下的话，他很容易抑郁，甚至是有可能认知退化的很快。然后另外有一些的话，可能会觉得啊，我们在养老院的话，会不会遭受到虐待呀？就是老人住进去了之后，会不会没人管呀？顾虑的话肯定是有的，因为养老机构的话，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集体生活，这块的顾虑的话，我觉得是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同时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要给一个信任。老人送到养老院来了，不是全是养老院的事情，是我们需要我们养老院跟您这块，或者是您跟我们养老院这块齐心协力的合作，把这个老人弄好。因为很多时候最了解老人的一定是家里人。
1: 对，是的。
0: 对，因为前期养老机构不了解，肯定会只能是说慢慢摸索。但如果说您把这些信息给到养老机构，跟养老机构一块共同去促进的话，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事情。其实到现在发展了这么多年的话，养老机构的水平肯定是在一年一年往上走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是这样的。
0: 质量是在提高的。
2: 到了老人们活动的时间了。我们听听游波和工作人员是如何和老人们互动的。
3: 刘姨
4: 啊，
3: 下午打麻将去不去？
4: 去。
3: 昨天胡了吗？
4: 胡了吧。
3: 你胡了吗？
4: 一把前盘一合元
5: 您在读这个五一期间的新闻呢，是吧？就是去的公园最多的，客流最多的公园，订的报纸还挺全，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啥都有。
3: 为什么兀叔没有报纸啊？他不抢你们报纸啊？
0: 他是耳朵完全听不见，兀叔，他就每天就会看一些报纸，就是他最喜欢的就是戴口罩。他觉得戴口罩他很舒服。你看我们这样，就是会有一个那个艾灸枕，那个艾灸枕的话是每个人必须得有，就是我们会拿着它做操的时候，我们会也会用上它，
3: 动一动好不好？做完吃饭就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不好？好吧，来，一，好，举起来，不动啊，二，三，
4: 染口，
3: 四，对，哎，这还提醒一下，来，四，五，六，七，八。
2: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挚友北京老干部之声。
6: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7: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

0: 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他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10: FM 100.6
9: 京津冀之声。
1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2: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3: 收音机拿来了，
1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11: 哈。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8: 北京老干部之声，
2: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8: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16: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今天我们为您讲述养老院的故事。
17: 这在打流石了是吧？
18: 对对。
16: 在东四光大汇成老年公寓，11点工作人员把老人们的午饭推了出来，有的可以正常吃，而有的需要吃流食。
19: 这个叔叔他就得把那个菜剪碎了，
18: 嗯，
19: 然后呢用不了盘子得用碗吃，
18: 嗯，
19: 然后主食的碗跟菜的碗的颜色都是分开的，
20: 有自己的要求。
16: 对，看看今天都吃啥。
19: 鸡腿，
16: 嗯，
19: 然后鱼香肉丝，
16: 嗯，
19: 蒸南瓜，油麦菜，
16: 香菇油菜，
19: 香菇油菜，对，我要吃窝头，
16: 粗粮和细粮都有，米饭、窝头、南瓜，嗯，玉米茶粥哈，放茶粥，还有大概十几个老人没下来哈。
19: 对，他们的话是，基本上都是流食，
16: 嗯，要打碎，
19: 打碎鸡的话就是为了打流食，有一部分是吃不了整的，然后他就只能是流食，还有的话是要用剪刀剪碎了，然后自己吃。
21: 吃饭了。
16: 老人们上午的活动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对于护理员来说，照顾老人午餐、餐后的洗澡、送老人回房间睡觉都是重要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护理员兰桂香做了14年。作为养老院的中坚力量，护理员，他们的工作辛苦琐碎，他们一天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护理员的工作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本期为您讲述晚晴港湾的守护者，和您分享养老院的故事。郎桂香是东四街道光大汇成老年公寓的护理员，今年52岁，照顾老人吃完午饭，我们也聊了起来。
20: 我12年入职的，后来慢慢就喜欢了，就一直干下来了，没想到会干这么久。
16: 一开始的时候适应这个工作吗？
20: 我们老太太年龄也大了，就是我婆婆就照顾过她，想着哎呦照顾老人嘛，就跟着老师傅们学，然后慢慢的就干了，越来越喜欢的，越来越适应了。
16: 是怎么样的喜欢上的？
20: 跟他们相处久了，比家人还相处的时间长嘛，然后就慢慢就喜欢上了。
16: 能讲讲这一天从早到晚工作
7: 流程都需要做什么吗？
20: 早晨6点上班，然后我们起来给老人起床，起床洗脸呀，洗灰呀，给他们打餐吃饭，喂饭。然后喂完饭呢，我们打扫卫生，该给老人上厕所了啊，一遍厕所上完，然后再给他们带着做操，做做手指操呀，抬抬胳膊，抬抬腿。其实我们做完了就该打餐了，
7: 就该到中午了。
20: 中午了，对，中午打餐又开始给他们喂饭吃饭、
7: 嗯、
20: 吃完饭呢该老人上床休息嘛，然后吃完饭让他们待一会儿，直至2点半左右，然后让他们上床休息，把洗澡的留着，然后我们给他洗澡，洗完了让他们上床躺着，大概2点多吧咱们就给他们起床，到3点呢就加餐呢，就是加水果，能吃整的就吃整的，不能吃整的我们就打成流食再喂，带一会儿活动，到下午了就又去那边大餐，
7: 第3顿晚饭了。
20: 对对对对、嗯、到4点、4点多、5点又给他们喂饭吃饭，吃完饭呢泡脚呀，然后上厕所洗脸什么的，洗漱上床、嗯、
7: 一般几点睡觉了？
20: 6点多、7点
7: 啊、哦，这么早就睡觉了？
20: 因为他们就是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太坐时间长、
7: 哦、
20: 你不给他们上床他们也坐不住、
7: 哦、
20: 就像那刘姨你看趴在那一直要睡觉、哦嗯、
7: 你们要陪到多久呢？
20: 就是有的他要晚一点上床呢，该上床的我们上床呢，不该上床就是想坐一会儿的我们就得陪着呢，跟他们聊聊呀，待一会儿，最晚咱们8点就给他们都上完床了。
7: 嗯，听起来这个工作好像被您轻描淡写一样的，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护理员工作不好做、嗯、而且流动性也很大的、
20: 嗯、
7: 流动性大也说明他不容易做，然后很多人可能也会在乎待遇啊之类的，您说的就这么轻松？
20: 就是呀、啊、就像我们在这儿待的久了的，干的时间长了就觉得是不那么累呀、
7: 啊、
20: 还行吧、
7: 啊、累还行
20: 然后就是你说待遇吧，因为知足所以就不会那么想着别的哪儿哪儿好呀，我就觉得挺知足的。
7: 嗯，您现在负责几位老人呢？
20: 我们白天是3个人上班啊，中间有一个人1点半会休息，然后到4点再上班，我们2个人要负责我们的14位老人，管他们上床呀，嗯，翻身呀，换尿布呀、嗯、那些的，
7: 工作量还真的挺大的。
20: 我觉得还行
7: 是不是
20: 干习惯了
7: 也有很需要体力的地方？
20: 用就是要抱他们起来呀，上厕所呀，还得脱裤子什么的、
7: 嗯、
20: 就是有的老人就像你抱着他你就脱不了裤子、
7: 嗯、
20: 得2个人配合，一个人抱着、
7: 嗯、
20: 站起来然后脱完裤子放在马桶上、
7: 嗯、因为我看我们有的老人家重量还不轻呢，
20: 这个我们都培训过的、嗯、有技巧的。
7: 嗯，因为您瘦瘦弱弱的
20: 差不多都抱得动，有的时候他因为他的块头大然后我们块头小，他觉得他要摔他会给你使反劲儿。去年把我腰都撑一次、
7: 哦、
20: 因为我抱他起来的时候他觉得还要摔，他往后仰、
7: 哦、
20: 一仰把我腰一下给撑着了、
7: 哦、那个就是
20: 没有他都没摔、嗯、我就抱着把我腰撑了，我还把他抱上轮椅啊、
7: 嗯、
20: 可是我腰疼了好几天、
7: 嗯、咱们院长跟我说咱们这儿入住的老人都是失能失智的老人、
20: 嗯、
7: 乍一看不会觉得是失智的、嗯、因为交流还能交流是吧、
20: 嗯、
7: 但实际上一交流多了就会发现了，怎么跟他们沟通、
20: 嗯、平时就聊他们喜欢听的，失能失智他就会记得他以前，就跟他聊以前，现在你就不记不聊，就比如说今天聊他眼前的就聊，哎，你吃饭吃的什么饭，就这么聊，然后就是平时聊天的时候就你以前干什么工作的呀，孩子你怎么带的呀，他记得特别清楚。
7: 跟老人们相处尽管说他们失智，但实际上不是没有情感的连结的，不是没有情感的沟通的、
20: 嗯、
7: 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事情？
20: 有的老人他好像是不明白了，然后就躺在床上啊，我们一去叫他赶紧睁开眼睛看着你笑了，
7: 谁陪伴的久跟谁的关系，
20: 他听得到我们声音，真的，
7: 嗯，
20: 你一喊他他都知道。现在那老人都去世了、
7: 嗯、
20: 刚开始吧他来咱们这儿住了、哦、住了，然后他觉得啊，我回家去雇保姆，开始的老人得抵触我们知道吧、
7: 啊、
20: 抵触养老院，在我们这儿住了1个月吧，然后他就回家了，家里雇的保姆都不好了，翻身也不对，换尿布也不对，怎么都不对了、
7: 嗯、
20: 然后就是人家的保姆还来我们这儿学习经验、
7: 啊、
20: 说你们怎么给他弄的呀、啊、弄得那么好，叫他一遍回去还是不行，就又送到我们这儿来了。
7: 有被老人温暖到或者是被老人关 关心到的这样的事情吗？
20: 有，当然有。老人就是比如说跟他相处久了，不知道有时候明白不明白啊，他有好吃的他就想给你留着吃一口。
7: 哦，
20: 家里人有时候给他拿的吃的，比如说我上夜班呢，我不在，然后就给我留着，说来给你吃一点这个。其实我们不吃，然后这是他的一种心意。
7: 是。您在这个行业也不知不觉干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哈，就是从一开始入行到现在，您觉得很多手法、很多理念、老年人入住的情况、心态，这十几年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20: 是发生变化了。刚开始的时候，老人抵触就是住养老院的哦。现在慢慢的，人家老人也愿意住养老院了。
7: 嗯，那就是我们护理的一些理念手法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20: 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呀，比如说翻身扣背呀，反正换尿片啊，那种就是我们干的就是笼统的嘛。后来培训过的那就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把老人怎么个姿势让老人舒服，然后换尿片，还有翻身翻什么样的几个垫子放在哪个位置老人舒服。舒服，这是培训过后的那个效果。
7: 现在其实护理员这一支队伍，我也采访过其他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说其实因为养老院它的主体是护理人员嘛，对吧？但是最缺的也往往是护理人员。
20: 是、最缺的就是护理人员。
7: 对，
20: 就是一个好的就是护理人员真的不好找。真的不好、不好找。
7: 护理员的收入并不是很高，跟比如说这个住家的保姆啊，或者说跟一些其他职业的人收入没什么太大区别，但是你们所承受的压力其实是比他们要大很多的。为什么能坚持下来？
20: 因为跟他们处久了呀，舍不得。
7: 舍不得，
20: 一待就十几年。刚开始你跟老人的生活习惯呀，他的脾气呀，他的细节啊，你都不了解，慢慢的你就了解了，然后就跟家人一样的处着了，就舍不得走。
16: 在郎桂香的讲述中充满了温情，而实际上因为面对的很多都是失智老人，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受到老人无意识的伤害，但是面对这些，郎桂香总是能微笑着面对。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本期为您讲述晚晴港湾的守护者，和您分享养老院的故事。
7: 您讲的都是好事儿，但是我们也看过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介绍，大家也知道，就是护理员他的压力，一方面是这种体力的消耗，情绪上的没有办法宣泄，还有就是可能有时候还会面对一些失智老人的这种打骂，他们是不知道的。您刚才都没说，您说的都是好的。
20: 他们也打骂我们呀，可是我们不在意，因为他们不知道嘛。他不明白，他骂我们，我们就高还笑着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在床上躺着呢，他也骂我们呢，骂你挺累，我们还笑呢。他不明白啊，要是你明白，你骂我，我就生气。他不明白骂我，我就不生气。他会打我们骂我们，就像刚才我喂饭的那个，他也打我们的。
7: 那打的时候怎么办呢？
20: 扶住他的手，不让他打就行了。他打你的时候，他是想起什么了？他有时候咬牙切齿的，就想咬你一口的那个样子。那他不知道呀，你跟他介意什么呀？躲开他，或是你扶住他的手，不让他打到你就可以了。在以前有一个说，他也是，说实话，咱们这儿的老人都是有问题的，有阿尔茨海默症呀，或是有那个就是不明白的老人。他有时候生气了，不知道他想起什么了，他打你一下，你能还手吗？不能吧，自己消化了就行了呀。我那时候那个扶着他上厕所嘛，不知道想起啥了，在我脸上扇一巴掌。
7: 当时啥反应？
20: 你怎么打我呢？就是打你。然后就是还是把他扶到厕所里去了。后来姑娘对不起啊。
7: 他想起来这个事儿了。
20: 姑娘对不起。
7: 还有那种根本想也想不起来的。
20: 他打过你他不知道了。等他好了你问他，你刚打我呢？我没有，我才没有打你呢。
7: 您现在讲的风淡云轻的，但是第一次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是不是当时特别受不了？
20: 没有啊。
7: 也没有。
20: 啊， 没有，我是没有啊。院长老说我们偏心，说啊那谁骂你们还打你们，你们都笑着高兴的，
7: 高兴。
20: 其实不是，是他不知道，他打你一下骂你一下，你跟他在意什么呀？你又打不坏我。
7: 那您这个心态真的是太好了。
20: 不是，是干久了是这样的，没有。
7: 会给大家做心理疏导吗？
20: 会。因为邮院就会呀，邮院就是他哪一方面都顾及到了呀，身体状况、心理状况，帮我们解压呀。解压吧，我觉得主要靠自己。
7: 一般您都怎么解压？
20: 如果真的是惹我生气了，比如说稍微明白一点的老人惹我生气了，他出钱，我就这么想的。他出钱呢，他对我发脾气就可以。
7: 所以您觉得要做一个护理员，他要具备哪些条件？
20: 热爱这份工作才能做得好，干下来的应该是都有那份爱心，都热爱这份工作，
7: 干这个工作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20: 院长请我们吃饭带我们玩的时候最快乐
7: 啊、哦！带你们玩、他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20: 对对对，他经常给我们解压嘛，他也会带我们玩。就像昨天嘛，说我们辛苦的嘛，人家买上菜呀，让我们吃一顿火锅，都很开心，都很高兴。
7: 就是我们的快乐也很简单。
20: 对呀，我们跟老人待久了，我可能也跟老人一样，就是那种快乐特别简单，而且想法也简单呢，不会想的太多的那种。
16: 到了给老人洗澡的时间，郎桂香用轮椅把老人推到浴室。
20: 走了，洗澡去喽。
7: 淋浴间。
20: 阿姨怕冷，我还给她开一会儿啊。她特别怕冷。来，抱着我。来，一二三，洗澡了啊。
17: 哎呦喂。
20: 来，把脚放在盆里啊。
7: 脚放在盆里。
20: 咱们接点水，把脚就泡了。
7: 正好把脚也泡了，这个方法挺好的。
20: 调成热水啊。
16: 郎桂香给老人洗完了澡，推老人到房间里午睡，等待下午2点钟叫老人起床，继续这一天的日程。而在另一家养老院，下午2点半，西城区红莲家养老院孙畅正在带老人们做游戏，他是这家养老院的康乐活动策划。
18: 爷爷奶奶们下午好。
22: 老师好。
18: 因为今天呢是立夏节气了，今天下午的日常活动呢是咱们要做夏日荷塘，用这个碳印这个颜料去做的这个荷叶，然后小鱼的话呢是让我们自己画上去的哈。然后呢爷爷奶奶们接下来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步骤哈。
16: 到红莲幸福家养老院采访这天是5月5号，立夏节气，刘畅在教老人们绘制一幅夏日的荷塘图画，像这样的情景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而实际上他大学学的专业是管弦乐
23: 长笛，
16: 毕业后刘畅的第一份工作在5星级酒店，后来进入了集团的养老院。
7: 90后是吧？
23: 是的。
7: 怎么会对养老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呢？
23: 因为我从小在我姥姥姥爷身边长大，跟长者很依赖，然后也会觉得很有这种情节。我外公去世以后，然后我姥姥经常在家里面趴在窗台上去看来来往往的车流，我以前就不是很理解，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时间，大把的时间，就是没有很充分的去被关注，或者是能接受到很好的一些陪伴。后面我们大学也组织到了一些就是和养老院的这种义演什么的，然后就接触到了一些职业，跟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嫁接的部分，然后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到后面的话没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契机，然后就参与进了养老的这个行业。
7: 到了养老院之后具体的工作叫什么？
23: 这个岗位是康乐活动策划，然后具体的话也是负责到长者的一些活动的这些安排策划，包括我们日常呀，然后主题啊，同时就是开始接触到一些社工个案，就是针对长者的这种心理方向的一些管理和评估啊，以及后续的一些这种方案的一些制定。
7: 给我们大家讲一讲每天大概的工作都是什么内容呢？
23: 准备一些课程，也结合你自己院内的这些长者的一些情况去制定一些可以满足到不同类别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内容，然后让他们能够参与起来，有一些这个拜访工作，走访一下长者。无论是你每一天出现在他身边的时间长短，但是你跟他聊聊天，他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啊，或者有一些小情绪，他随时跟你抒发出来了，其实有的时候就会在小范围的时候就去把它解决掉了，不会发展成那么大的一些心理问题。
18: 爷爷奶奶们，今天咱们上的课呢是奥尔夫音乐游戏，先跟着音乐的节奏去观察，然后我们跟上音乐的节奏哈。第一个的话，我们就只用到自己的手掌，整个的一个音乐节奏我们先感受一下，这是我们的手哈，然后根据它的这个辨识哈，拍桌翻手翻拍拍，拍桌翻手翻拍拍。 然后搓手，手心热不热？搓手。
16: 这是刘畅在带老人们上奥尔夫音乐课，类似这样的课程也是他每天的工作之一。
7: 这是我们的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尽管老人们都不太齐哈，但是能感觉出来，在你的感召下，大家还是在很热情地回应着。
23: 有的时候是手势舞，有的是奥尔夫音乐疗愈，或者是音乐游戏。
7: 我们在乎的不是活动完成度怎么样，而在于的是大家的一个参与度，是吧？
23: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做的像你所期待那样尽善尽美。其实我们一直也倡导长者说，注重的是这个过程而不是结果。
7: 针对咱们养老院的老年人，咱们的这些康乐活动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23: 奥尔夫音乐疗愈啊，包括手势舞呀、针对五感，比如说他记忆力啊、逻辑思维啊、反应力啊，包括什么口肌训练这些，还会有这种书画呀，然后以及手工，也都是长者非常喜欢的、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包括一些观影活动啊、纪录片的这些部分都会提供给他们，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和渠道，给他们一些不同的一些刺激，可以针对到他们喜好不同的话，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涵盖。长者如果说对于日常的这种活动他不一定完全都喜欢的话，他也可以去根据他自己的一些小类目的话，我们会给他成立这种兴趣小组，提供到这些服务支持。就比如他需要什么物料，我们也会帮他介入到一些联络，就是比如说发展一些学员，然后他们也可以去进行到这样的一些互动。
7: 量身打造，比如说呢，有什么样的兴趣小组，根据老年人的爱好？
23: 比如说的话，我们有棋牌，然后也会有这种红歌小组，然后也会有编织或者是书法。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冯奶奶的话，她很喜欢，也性格比较外向，其实我们也会针对于这样的长者帮他组织，然后让他有这种在
7: 调动起他
23: 的
7: 主观能
23: 动性，对主观能动性，同时他也很有成就感。
16: 在养老院专门有一层是为认知症长者设计的专区，在这里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都是为了能帮助老人留住记忆。
23: 像这层就我们照顾专区，
7: 照顾专区假的小猫，
23: 它这个都是有呼吸的。然后、
7: 有呼吸是什么意思？
23: 就是它底下它里面是有电池的，电池以后它肚子就会有起伏，
7: 就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像活的一样。
23: 对，
7: 小狗小猫啊，它这个触感就和真的一样，是吧？
23: 对，他们就是很喜欢。其实抚触这个过程中也会能让他们情绪上得到一个舒缓。
7: 是的，是的。
23: 然后像我们这块的话，就是一个认知训练，就是其实等同于他坐在这儿，他想玩点什么，随时都能够拿到。然后照顾人员也可以去陪伴他做一些个性化的训练。然后像我们怀旧的这种小物件，其实这个角度，
7: 老式的收音机、
23: 对
7: 电视。这有个邮政系统是真的吗？投递处
23: 这个是真的信箱，
7: 真的信箱，
23: 但是我们做那个就是所有我说刚才说剧本杀，因为这个区域您看就是一个非常主题怀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只做了这个角，这其实是我们护士站。
7: 护士站，
23: 对。
7: 这个油桶是配合老人家他们，
23: 对，他就说我想家，他就很多这种，就是我特别想家呀，我要找找我儿子，我要找谁谁，我们就说我们给你写信了，然后或者我把那个你要寄什么或者你要什么，我们给他们投出去了。

0: 玩具，
1: 这个就是非常能够满足到他们一些个性化训练的。嗯、您别看，就是说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简单的了，
0: 各种图形
1: 对他们来说拼不回去、嗯，就是会退化到这种程度。所以说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一些训练。嗯、然后像这些益智的这种墙也是这样，他们平常日常。他走到哪里都可以满足到一些，这就是抓握训练
0: 啊、哦，抓握训练，
1: 对，也会有一些声音
0: 啊，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
1: 也会有一些，
0: 但是他一拽就可以把它立起来了，
1: 对，一拽就立起来，他日常走到这儿，随时走到哪儿都有的玩、
0: 啊，哪儿都有的玩，嗯、
1: 对。
2: 在认知症专区，每一位老人的房间外面都有一个时间表，这是怎么回事呢？
3: 时间表，
1: 对，这就是我们就是不像普通楼层，我们放的都是课程表，
0: 嗯，
1: 他们就是说建立只在建立他们生活规律，因为他们就是对于时间或者是这些季节啊这些部分的分辨能力很差、嗯，然后我们就是基本上嵌入的都是这种非药物干预的疗法，然后有具体的这种实施者去带、
3: 嗯、这些您也会参与是吧？
1: 对，我们会参与到，比如一些社工的部分，但这些是我们当时牵头的话，就是各个部门提供到的一些服务去整合在一起的。对，
3: 我看早晨7点到8点活力早餐，助能量。日常生活能力的练习，8点到8点半，元气满满练晨操、运动疗法，
1: 对，
3: 9点到9点半，美味茶歇品起来，感官刺激结合音乐芳香抚触心理疗法，我这内容非常的丰富哈。中午有一个休息，也不短了，2个小时。下午又是功能改善练起来，日常生活能力的练习，然后是茶歇，然后是志向康复动起来，多感官的刺激认知训练。下午还有一个针对疗愈质量高作业疗法个性化疗愈。5点就开始吃晚饭了，5点半到8点独享睡前时光，现实导向日常生活能力练习。那感觉其实老人们他们整个的干预练习是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
1: 是的，因为这对于认知症长者来说，他就是需要不断的去强化，因为他就是随时在忘记，所以你要不断的去作为这种强化者去帮助他进行到这样的一些训练。
2: 从业这些年来，刘畅觉得自己服务了老年人，而老年人也对自己帮助颇多，可以说这种收获是双向的。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为您带来晚晴港湾的守护者，为您讲述养老院的故事。
3: 老年人还是应该非常喜欢跟你这样的小姑娘打交道的，能不能讲和老人家相处的一些故事？
1: 我们院区里面也会有很多这种有子女在外的，然后你能感觉到就是长者自身来说会有一点就是没有安全感、虽然有的时候子女也会每天来视频或者什么，但他就会觉得他很需要被更多的关注、我们也会对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我们也会日常拜访的时候会深入一点，就像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他们会把所有的这种他认为不开心的一些情绪啊，或者是他的一些想法容易分享给到你。然后其实有时候跟长者相处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愉快的一点，就是他们的人生智慧都是沉淀了一辈子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倾诉，就是有的时候也会当做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去说一些我们有的时候的一些小困扰什么的，然后他们也会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句就给你点题了，就会一下子让你茅塞顿开，就是说原来是从他们这个角度上去理解是这样的，一些是你自己可能从这个年龄去想不到的一些部分，包括我们很多这种爷爷奶奶有这样的一些躁狂的这种行为的时候，然后我们也会给他提供到这样的一些就刚刚我所说像剧本杀一样的这种角色扮演、去安抚到他，包括我们一些长者有一些比如说他的一些这种兴趣什么的，然后他也会寻求到你的一些帮助和支持，然后我们也会给到他这样的一些部分。其实有的时候与其说他们更需要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也很需要他们的、就是他们也会盯着你，包括你比如说我如果日常有的时候会感冒啊或者什么，他们就会一直盯着你，你今天有没有吃药啊，或者是也会盯着你晚上你自己回去要怎么做饭呀，然后什么的，这些部分就非常事无巨细的关心到你、所以有时候在养老院里工作我们觉得是非常温暖的。
3: 就是有一种被爱被呵护的感觉哈。
1: 对，就是他们是我们的团宠，但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也是都是孙辈的年龄嘛、所以他们就看到我们，包括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穿便服穿得好看一点，他们就很开心，就会觉得哎，我年轻时候是怎么怎么样，然后你看这现在多好，年轻多好，他会从你身上看到他的一些过往，但是他也会觉得生命力给他带来一些这种很好的一些部分，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是很多元化很多样的，重点是我觉得 得你自己能够享受你自己每一刻当下。其实不管是苦也好，乐也好，人生就是多彩的嘛。我在养老院里面，其实有的时候让我精神上很豁达的，就是能够去更多的去体验这样的一些感受。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年轻的院长，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养老人的热情与担当，也听到了护理员质朴动人的讲述。他的每一份辛劳背后都是对长者最柔软的守护，还有活力满满的康乐活动策划，他用创意和陪伴点亮了长者们的日常。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力量走进这个行业，带着热情、专业和创新，养老行业正在变得热气腾腾、蒸蒸日上，不仅有坚守、有希望，更有值得期待的完美人生。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在5月的怀来啊，草木葱茏，薪火相传。对怀来人而言，这个5月注定与众不同。因为5月25号是董存瑞烈士牺牲的日子。78年前的这一天，年仅19岁的董存瑞在解放隆化的战斗中

他们在战争中受伤，但是他们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用生命守托炸药包，炸毁敌人碉堡，用年轻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道路，用热血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 而对玩转京津冀的朋友们来说，怀来不仅有秀美的官厅湖、醉人的葡萄酒庄，更有不可错过的红色地标。这里

0: 英雄传承存日精神的热潮，纪念大会庄严肃穆，研学队伍络绎不绝，红色宣讲深入人心，系列活动轮番上演，吸引着京津冀三地游客前来打卡，在行走中感悟红色的力量。今天玩转京津冀就将带着大家走进怀来红色地标，循着英雄的足迹一起回望红色岁月，品读英雄事迹，感悟存瑞精神。同时我们也将和嘉宾一起解锁京津冀红色研学周末打卡的新玩法，让大家在玩转中传承红色基因。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就是董存瑞烈士的侄子董继先。董老师退休前曾任怀来县葡萄酒局局长，退休后发挥余热，成立了怀来县乡村振兴协会，为红色村旅游建设继续做贡献。可以说多年来深耕红色宣讲，传承英雄精神，对存瑞精神有深刻。转眼又到五月了，又到
1: 举办大小不一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这么多78年以来啊，从未间断过，角度讲，我就在这个环境当中长，对存瑞精神，的传承，包括人们的纪念活动，所以对这一块啊，并不陌生，英雄的传世之举，他在保卫我们的和平国度，所以每当的几十年来，他的这种精神呀，不但感染保家卫国的军人，更重要的是在各个阶层、各个层面、各个方面，包括对学生、干部、群众，特别是对党员，有着这个激励作用，可以说是，几十年以来涌现出了这个向存瑞精神学习的许多榜样，所以我想在这个纪念活动纪念日来临之际啊，对英雄的这种壮举，他的这种精神的传承和学习，我觉得更应该我们切身的去体会。
0: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听您娓娓道来呢，我们内心也无比的动容。家国情怀，家族铭记，这岁岁年年里从未改变。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怀来是紧邻北京，交通十分的便捷，高铁半小时即可直达，是名副其实的京津冀百姓周末休闲后花园。而身后的这些红色底蕴呢，更让这座小城多了沉甸甸的精神底色。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董老师的脚步，一同云游英雄故里。第一站呢，就来到董存瑞烈士的出生地南山堡村。如今这里呢，早已成为京津冀网红红色乡村打卡地，风景秀丽，红色底蕴深厚。那董老师，不妨您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详细介绍一下，咱们南山堡村有着怎样独一无二的红色故事和游玩的亮点呢？
1: 我的老家南山堡村呀，原来在咱们京津冀地区有，我相信有许多朋友都听说过，因为平时，存瑞纪念馆也接待来自咱们京津冀地区的朋友们，他们大多是以自驾的形式，
0: 没错，
1: 来这儿来瞻仰烈士，
0: 对，
1: 南山堡这个村子呀，88年建村，当时这姓董的，从山西迁移到这个村子，当时来的南窑来的时候呀，他没有房屋，
0: 窑洞是吗？
1: 窑洞就在窑洞掏的窑洞这么定居下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是个红色村，早在1940年以后，因为怀来的第一个党支部是1939年建立的，所以那时候呀叫龙岩怀联合县，当时这个区域啊属于三区。我伯父的引路人叫王平书记，就是这个三区的区委书记。这个村子呀，从大概1940年开始，就在党的

0: 部队，
1: 嗯，
0: 其中革命烈士就有九位，从这个抗日战争的这个精神角度，这个村子我小时候啊就听说过，怎么和鬼子呀、汉奸呀、伪军呀，怎么机智的和他们斗法、斗争，包括因为白天呀是属于这个敌方统治期，
1: 嗯，
0: 到晚上都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呀、游击队在活动，
1: 嗯，
0: 所以我伯父呀，他40年的时候大概11、12岁，他就在这种环境中，得到了这个熏陶和锻炼，包括他，机智的掩护区委书记王平同志，还有参加后来的，当了儿童团团长，参加的站岗呀、放哨呀、押送汉奸、斗地主等等活动，他从小就在这个环境当中得到了锻炼。
1: 嗯
0: 嗯，这个村子，是我伯父的出生地。
1: 嗯，
0: 当然现在也是中央首批确立的红色村试点单位。
1: 嗯，
0: 更是京津冀红色乡村文旅的标杆。从京津冀各地过来的游客，大多数都会来到这里，可以说是慕名而来。
1: 嗯，
0: 村内啊还有其他的红色元素，比如说纪念馆，
1: 嗯，
0: 红色村。

0: 这些都印记着这个村子的红色记忆。从这个原生态乡村的风光，
1: 嗯，
0: 到红色精神，这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乡村休闲乐。
1: 嗯，
0: 特别是京津冀周边的朋友呀，短途出行研学打卡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1: 嗯。哎，刚才听您说这个九英烈浮雕墙，这是整体是一个怎样的呈现方式？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0: 这九英烈浮雕墙就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村子里边牺牲的九位烈士，把他们的事迹呀、都总结出来，哎，用一个这个浮雕的形式，雕刻在一个展示的什么一个墙体立体的，然后边上有他的事迹的介绍，这样的话便于游客在没有导游的情况下来自我领略，英雄红色村的一些故事。
1: 哎，那咱们这个九英烈浮雕墙在整个村子的哪一块呢？
0: 浮雕墙就在董存瑞烈士纪念馆的墙东，就隔一条路、墙外边就是另外他那个红色村的使馆呀也都在村委会这个附近，反正村子也不大、到现在也就600来人，居住分这么三块，400-500年以前的这个老村子，现在几乎就没什么人住了，然后就是70-80年代、80-90年代的旧村，

0: 的完善，所以现在建立了新村。
1: 小时候比这个村子的变化是不是非常大了？已经，
0: 这方面我有体会。
1: 嗯，
0: 因为我小时候呀，那时候，全家都在村里边居住。我小时候记忆当中呀，
1: 嗯，
0: 就是能，吃到大米饭或者白面的时候都不是太多，基本上老百姓都是靠天吃饭。后来随着

0: 特别的刻骨铭心，一辈子都很难忘怀的那种。关于这一块啊，我小时候我爷爷奶奶他们很少
1: 讲起我伙父，比较不愿意谈及这方面的事情。
0: 您爷爷奶奶对于丧子之痛很难以说再掀起那份伤痛了。
1: 几乎避而不谈吧。我小时候呀，听的伙伴，当然后来跟就是比如说送鸡毛信，他的小伙伴就讲，就是说把鸡毛信放在那土筐的最下层，然后再盖上比较干的 粪便、牛羊粪，然后最上边放上比较稀一点的，这样的话它的味儿就在上边。所以挑着担子过这个检查站的时候呀，敌方一般就不去做更细的搜查，
0: 这样就巧妙的把它藏起来了。
1: 巧妙的就能混过这个检查。所以这是送鸡毛信。当然了，就是他在这个 后来的在逐渐在大一些在民兵队伍中，他也是个骨干分子，他自己发明了一个锯齿镰，也就是在割敌人电线的时候比较锋利，把镰刀打几个豁口，锯齿状的一个镰刀，这样的话就能割这个电线比较锋利，比较利索。 所以他这都是他动脑筋，自己很聪明的，他自己发明的。另外破坏敌人的交通也是，包括到沙城土木这一带去破坏敌人的铁路呀或者公路运输，他们都是晚上行动，所以他都积极参加。他也团结了身边的这些伙伴们一起加入这个战斗中。对对对，他小时候呀，家里因为比较贫困， 他在家行四，我有四个姑姑，我父亲最小，所以电影上叫四虎子。从小七八岁时候就随着我爷爷去下地劳动，冲种、下管、秋收，冬季还要到山上去砍柴。
0: 对，早早就扛起了家里的这份重担责任。
1: 早早的就在十分勇敢，这是他小时候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品质。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到部队上，
0: 他也多次立功，把这个从小练就的这些意志品质带到了部队，在部队中进一步成长，而成为一名著名的战斗英雄。珍贵的家族回忆啊，据我们了解，他在短暂的2年零9个月的军旅生涯中立下了3次大功，4次小功，参加了战斗120多次，歼敌800余人。他当时才年仅19岁呢，就已经壮烈牺牲了。他用青春书写了这一生的传奇啊。刚才我们聊到了他小时候的这些意志品质，也就是跟他的这生活环境和他从小的战斗经历也是分不开的。所以说 他在部队上之所以用这么短的时间高频次的立功，这不是偶然的。由于他小时候的这个锻炼，所以在部队上作战非常勇敢。我们说一位英雄的诞生，他不是偶然的。 没错，
1: 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从我对从瑞精神以及他的事迹的了解和 探索当中呀，我觉得能够在关键时候能够站得住、举得起，同时炸得响，我觉得这与他的平时的高频次立功是分不开的。从这个角度说，即使说炸碉堡这是个偶然出现的一个事件，但是对他来讲这是个必然，因为只有他这样的久经考验的战士 才能在关键时候能挺身而出。非常感谢董老师的讲述啊，听完您的讲述感觉英雄不再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特别鲜活朴实勇敢知晓。董存瑞参军之后，我们提到了一位英雄的诞生，他不是偶然的。
0: 对，
1: 从掌过郑成义战斗英雄，因为他这一个师出了4位全国战斗英雄，其中就包括

包括我伯父还有智胜义老英雄。我采访智胜义老英雄的时候呀，他因为他是亲历者，当时能看到我伯父炸碉堡壮举的有，按他说有30多人亲眼目睹了他炸碉堡的壮举。智老英雄的回忆，他说他夹起炸药包冲向安保的过程中，很可能左腿负伤了，他看到他左腿一瘸一拐的冲到了桥下。这时候冲锋号响起，冲锋号响起，大家都知道就意味着总攻开始，总攻开始就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所以这时候呀，每耽误一秒钟就有自己的战友在牺牲。所以智胜义老英雄就是说，这时候看到我伯父毅然走到了桥下，拉响了导火索。

0: 描述的也差不多，只不过它不一定含的是什么。其实我们从物理角度讲，仗打成那样，你也不可能听到什么
1: 炮火连天的，
0: 炮火连天了。
1: 嗯，
0: 所以说他给他的手势，意思就是这边就要炸了。
1: 嗯，
0: 你尽快卧倒。所以从这个，之所以在关键时候能够做出如此的壮举，他最难能可贵的，他最让人肃然起敬的，就是导火索嗤嗤作响的七秒钟。
1: 嗯，
0: 这我们很难想象他这七秒钟是怎么度过的，这是他最不容易的地方。
1: 这七秒里他就已经想好，我要作为这个冲锋陷阵的这个守卫英雄，我要去托举这个炸药包，我用我自己来牺牲，这份勇敢真的太让人敬佩了。
0: 对。

0: 他毅然而然做出了这个决定。从这个角度讲，他既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也是，这是我对他最后牺牲这个环节和情节的一个解读。
1: 听您详细讲解了之后，我觉得在这七秒里一个人能扛起这么多责任，真的让人肃然起敬。那我想知道，就是如果在当时那种特别紧急的情况里必须用人去托举起那个炸药包吗？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在关键，什么叫关键时候，就是说他那个战斗的环境不允许你再有其他的选择，比如说再去找支架，再去凿的墙壁，支托这个炸药包，他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时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必然要做出这个选择。当然我理解的丛瑞精神的这个一举，他的一举也正是从情节上来讲是非常伟大的，从此诞生了一位不朽的英雄。当时解放龙化也有它的一个背景因素，就是说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地理位置上，它也都是非常关键的战斗。因为我们都知道到五月份参加龙化战斗，解放龙化，等到九月份就包围锦州，意味着三大战役的开始，所以说攻打龙化就意味着拉开了三大战斗这三条路。要想情节做出牺牲，本身也是标志着三大战役解放新中国的开始，所以电影上塑造了为了新中国前进，这一点是非常贴切。尽管他无论喊的是什么，但是他的背景就是为了新中国而解放而攻打的龙化，所以这个电影描述的这个为了新中国前进或者为了新中国冲啊，都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的。
1: 听您讲的真的非常震撼人心啊，这些前辈们舍生忘死才换来了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让我们特别珍惜如今安稳的生活。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带着您在英雄的故乡里追寻那份红色记忆。

0: 远离 emo，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7: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8: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7: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8: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华莱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
10: 刚刚听完董老师分享的英雄往事，相信在场的所有人都非常

0: 希望大家能够亲身体会一下农事活动，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到乡村旅游必不可少的一课。
1: 嗯，
0: 除了看这个红色元素之外，我觉得体会一下我们北方的农耕的文化，体会一下也是很好的选择。
1: 嗯，
0: 怀来县它正好是处于坝上与坝下，游牧民族与农耕文化结合部。比北京的海拔高了正好差不多400米这个高度，出了八达岭坐高铁也行，自驾也行，离北京的天安门的距离才大概75公里吧，直线距离，高速标的是106公里，实际直线距离70多公里，风土人情跟咱们京津冀是都完全一样。南山补充，它是历史上就是一个农耕这么一个村子，从1388年明代建村以来啊，祖祖辈辈就是靠天吃饭，因为它是个丘陵地区，所以到现在来看，到这个村子里边还基本上保持那种原始的农业耕作的一个状态。当然这几年随着这个农业科技的进步呀，一些设施大棚啊，或者一些新的栽培方式呀，也在逐步这个发生变化。所以我想游客们到了之后呀，首先应该感受的是咱们这个民俗的文化。现在村子里边还保留着过去的农业文明的一些农具呀、工具呀，在村史馆里边也有一些这个农具的展示，这样特别对青少年、对小孩让他们开开眼界，让他们知道葵花是怎么回事长出来的，豆是怎么种的，红薯是怎么种的、怎么管理的，豆角怎么打理，茄子、西红柿是怎么个打理和栽培。所以这对这个小朋友们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学习机会。这是关于这个村子里边的一些农业文明的一个学习。当然了，这个村子最有特点的还是红色文化。
1: 嗯。
0: 首先到村史馆可以把这村子的整个情况了解一下。
1: 嗯。
0: 再下来可以看一下九英烈的这个浮雕墙。
1: 嗯。
0: 和这个九英烈的英雄事迹介绍。
1: 嗯。
0: 再下来就可以到村里纪念馆来参观，大概需要40分钟。
1: 嗯。
0: 再下来可以徒步到他曾经战斗过的帽顶山，居高临下来
1: 俯瞰望远，
0: 来俯瞰整个村子的村容村貌。
1: 嗯，那董老师，我们走进了南。

0: 从吃的角度，还是从看的角度，听的角度，这个村子基本能满足这几要素吧。我们这些年以来啊，红色村的旅游和怀来当地的特色旅游紧密结合，我觉得这也是需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也就是说，从北京出来，在途经观天湖的南岸和北岸当中，完全可以结合着怀来的酒庄旅游，这也是怀来的一个特色。不太客气的讲，就是说怀来的葡萄酒可以说是甲天下，因为怀来葡萄产区是对中国葡萄酒产生重大影响的产区，它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无论是自然条件、气候，以及它的发展历史，乃至它的品种，在各方面都不次于其他产区，在我国十大产区当中应该排在前列。所以对于葡萄酒产业呀，与红色文化旅游的这个捏合，比如说沿着观天湖的南岸有十几个酒庄的旅游线路，在它的北岸也有十几个酒庄的旅游线路，在酒庄当中能够领略到怀来的风土特点，以及优质葡萄酒的质量和浓厚的葡萄酒文化氛围。所以来怀来，您呀必然要品尝的肯定是葡萄酒，
1: 也就是说用半天时间参观酒庄，感受葡萄酒文化的这个氛围，来亲身体会和品尝怀来的葡萄酒，感受葡萄酒文化以及它的葡萄栽培的情况。如果感兴趣的朋友考虑到旅途劳动，那就可以晚上住

0: 览一下回来的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驿站鸡鸣驿，以及葡萄种植区、葡萄采摘区，这都是怀来独一无二的一个特色农业。这样的话，就把红色旅游与其他旅游与县域其他资源紧密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京津冀朋友们来怀来不虚此行，来一趟不容易。所以建议啊，大家还是能用两天的时间住一晚上，深度感受一下我们怀来的一个特色。
1: 嗯，据我所知呢，您也是曾任葡萄酒局的局长，也是多年深耕于葡萄酒文化，而我们怀来呢也是中国葡萄酒之乡，所以您这些非常真诚的推荐，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听进去，早日来到我们的怀来，感受我们怀来的这份热情，还有我们这一份红色的精神。董老师，您希望新时代的这些孩子们跟着家长来感受我们的红色教育，接受我们的红色传承精神，那他们应该认识一个怎样真实的董存瑞呢？董存瑞精神的内核是什么？尤其是现在在和平年代，我们大家都是安居乐业的，我们这些普通人和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又该如何践行传承董存瑞伟大的精神呢？
0: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这正是我们游学的最主要目的。
1: 嗯，
0: 也就是说，通过研学，通过红色旅游，能够引导我们的后下一代。从小在思想深处树立正确的一些三观。
1: 嗯，
0: 当然，社会的环境不一样了。
1: 嗯，
0: 战争年代离我们远去了。但是我们切记，我们仅仅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但是我们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因为世界上确实有许多不安定的因素，所以时刻要教育我们的后代要不忘过去，要时刻准备着。这也是我们开展研学活动红色旅游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
1: 嗯，
0: 那么现在的小孩生活在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们的学习环境、生活环境、成长过程都比较优越。
1: 嗯，
0: 那么来到南山堡，我们除了要了解董存瑞烈士的些生平、成长过程之外，更重要的是引导小孩们能够从小认识

0: 艰巨的任务。
1: 没错，嗯。
0: 他的奉献更不用说，他把奉献做到了极致，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战争环境条件，但是我们在平时的工作、生活、学习当中，如何把这种担当和奉献落实到生活、学习当中？我觉得这是，我们家长带小孩来红色村旅游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1: 嗯，
0: 往小里说，我们的这种担当是对家庭的担当，是对一个单位、一个集体的担当；往大里说，其实就是对国家的一种担当。当然，奉献也是这样。就是说你参加工作也好，学习也好，这些都是为了生计，表面上都是为了生计，但是从骨根本上讲，我们还都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只有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担当起来，都把奉献做到极致，无论你这一个人在什么位置上，把自己该奉献的都奉献出来了，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打通的社会。
1: 嗯，
0: 我相信这也是同学们、小学生们，包括家长们来红色村旅游的一个最主要目的，紧紧抓住从瑞精神的这个实质，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健康、快乐成长，而且成人。
1: 嗯，
0: 不一定我们都去当科学家，当更重要的这个一些创造特别好的一个，但是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常人的角度，
1: 嗯，
0: 也就是不一定我们追求人人都成才，但是我们更注重成人。
1: 嗯，说的没错啊，董老师。那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走进我们的怀来，行走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不只是观光旅游那么简单了，更是一场心灵上的洗礼，一次精神上的成长，让我们这些孩子们从小就自幼聆听着英雄的故事，肩负起传承先烈遗志的责任啊，让大家在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成长、工作和以后的日常生活。那对于您来说，您从小受着这些影响，对您一生的为人处事带来了哪些深刻的改变呢？
0: 啊，我觉得几十年，因为我刚退休两年，60多，
1: 嗯，
0: 这个从我的学习当中，我们姊妹几个中间都有一个季字，
1: 嗯，
0: 季先、季英都是这样季字，就是传承这个继承先烈遗志的这个意思。从我们姊妹四个来讲，都是通过考学高考考出来的，没有得到其他方面的一个特殊要求。都是凭自己的本事，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位置上来看待学习和工作以及生活。有军人，有教师，有公务员，有法官，所以说我们几个都是在
1: 不同的岗位上，
0: 不同的岗位上
1: 承担着各自的责任，
0: 承担着各自的责任，而且这种都是一种普通的一个责任，
1: 嗯，
0: 也就是把这种传承红色基因落实到自己的行动当中，把自己生长的这个环境，把这个光环作为一种荣誉，
1: 嗯，
0: 而不是作为一种荣耀，只能把这种光环作为一种自己做好工作、正确对待生活的一个动力和支撑，而不能引以为傲。所以说这么多年以来，在这个我们各自的工作学习当中，包括生活当中，都是低调做人、勤恳做事儿，事事为先、事事为贤，时刻牢记着我们是从瑞的传人，不能给伯父丢脸，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守则。所以说我们小朋友来到董存瑞烈士纪念馆，来到红色村旅游，我想也就是从这个基于这一点，培养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从从容容地面对各方面的诱惑，面对各方面的惰性，正确看待学习和生活。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家长应该尽的一个责任。
1: 嗯，谢谢您的讲述。在最后呢，也请我们的董老师向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一句真诚的邀约。
0: 欢迎大家来到怀。

0: 来走进英雄故里，缅怀革命先烈，传承从锐精神。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呢，今天呢玩转京津冀已经接近尾声，一小时的时光呢，我们跟随着董老师完成了一场难忘的红色行走之旅。从南山堡村的红色乡村打卡地到董存瑞纪念馆的庄严肃穆，我们回望了烽火岁月，品读了英雄事迹，感悟了存瑞精神，更解锁了怀来红色文旅的新玩法、新亮点。这78年岁月流转，英雄从未远去，78年精神传承，信仰永不褪色。董存瑞用19岁的生命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这份精神是怀来的财富，更是京津冀3地人民共同的精神纽带。怀来这片红色的土地依托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势，让红色资源活起来，让红色文旅活起来，成为了京津冀朋友们周末出行精神洗礼的首选之地。希望每一位玩转京津冀的朋友们都能走进怀来，走进英雄故里，打卡红色地标，品读我们的英雄故事，传承存瑞精神，把对英雄的缅怀和敬意转化为奋进的力量。再次感谢我们的董老师为我们解读存瑞精神，解锁怀来红色文旅新玩法，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0: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1: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2: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3: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7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8: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9: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0: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每年的5月8号是世界卵巢癌日，那今年2026年的5月8号是第14个世界卵巢癌日了。在这个特别的时间里，我们需要格外的关注女性朋友的生殖健康。宫颈癌、卵巢癌等等都是威胁女性的很严重的这个妇科肿瘤了。面对一些卵巢囊肿等等的问题啊，很多女性朋友都会感觉到既恐慌又迷茫。今天我们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妇科肿瘤的权威专家，用易懂又实用的讲解，带您把筛查、治疗、康复等等一次性为您讲清楚，教教大家如何科学的远离妇科肿瘤，安心守护我们自身的健康。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北京妇产医院的妇科肿瘤科主任医师杨淑丽主任。杨主任您好。
1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妇科肿瘤的一些科普知识。
10: 嗯，那今天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温柔以待，一起守护我们妇科的安康。那您看，既然是世界卵巢癌日，帮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卵巢癌。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妇科肿瘤啊，大家比较熟知的像乳腺癌、宫颈癌都是广为人知的了，这卵巢癌在我们妇科肿瘤科当中它是位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11: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妇科生殖道恶性肿瘤三大肿瘤呢是包括宫颈癌、内膜癌和卵巢癌。其实我说的顺序呢，也就是它发病的一个顺序。卵巢癌呢在我们这个里边这三名里边呢排第三名，但是呢它的发病率其实也是在上升的，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每年的新发病率得6万多。
10: 6万多。
11: 对，但是这个卵巢癌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它很严重，俗称说它就致病性就是杀伤力很强。
10: 所以您看我查到的资料管它叫做，一个是说它是沉默的杀手，另一个把它叫做是妇科的癌王。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打败它。首先您帮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像您说它杀伤力这么强呢？
11: 首先啊，其实杀伤力很强。

0: 水，就像消化道疾病来源的，就说吃不进去饭，腹胀，但大多数来了之后呢，可能就是一个卵巢癌的晚期的一个患者。
1: 哎，但您看他如果是出现这种有点类似于消化道的一些症状，他怎么会考虑到来妇科检查呢？
0: 我们有一部分患者确实是去了消化道消化科，然后转到我们这边来了。如果他是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影像学提示我们卵巢上有肿物了，就会高度怀疑是卵巢癌了。
1: 嗯，所以这两点原因导致他成为了我们妇科的一大癌王，成为了女性朋友一个沉默的杀手。我们要及时的来打败他，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让大家尽早的发现他，越早干预越早治疗，这个愈后的效果就会越好。那接下来有哪些人群或者哪些条件是会容易导致这个卵巢癌落在他身上的呢？
0: 其实卵巢癌它也是有一定的高危人群的，也是有它自身的高危因素的。其实最主要的卵巢癌它还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随着我们这科技水平的这个进步呢，基因检测的这种推广呢，我们会发现卵巢癌里面大约将近有20%的女性是有遗传倾向的，就是遗传所造成的。其实大家都明白，就是美国的一个朱丽叶的一个演员，她为什么先切除了一个乳腺，又切除了个妇科的子宫和卵巢？那她做的这个预防性切除，因为她就是有一个遗传因素，她有 BRCA 基因的突变。这类人群呢，其实在卵巢癌的患者中还是占有一小部分的。
1: 那是不是其实也就说明了这个乳腺癌和卵巢癌我们这个致病的基因是相似的？
0: 对，有一部分是基因是相似的，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综合征，就是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综合征。那么除了这个遗传因素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高危因素，包括不怀孕，没生过孩子。其实道理很好解释，就是你的卵巢一直在排卵。
1: 您指的这个不怀孕是她没有意愿怀孕，还是说一直怀不上的这种不怀孕？
0: 都是一个高危的因素。好比说她怀不上孕，说明她卵巢功能本身就是不是特别好。还有一部分人，我可以怀孕但是我不怀孕，那我的卵巢一直就是都在工作。那么这些人群呢，她也是一个卵巢癌的一个具有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
1: 那其实同时刚才您介绍的这个基因问题啊，我们一方面是要看自己直系亲属当中有没有卵巢癌的患者，同时也要关注乳腺癌以及其他的这个癌症的患者。
0: 对，尤其有些乳腺癌还有卵巢癌家属的，有那种家族史的人，尤其是高危人群，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人群。同时呢，我们其实也是鼓励生育的，就是你去生孩子了啊，可能对你的卵巢是有一定的一个保护的。
1: 那我们了解一个疾病要打败它，首先就要发现它的存在。您看在一开始您就介绍了卵巢癌的患者，一方面他们可能会出现一些类似于消化系统的问题，出现这个腹胀啊腹水啊，还有就是发现的时候都比较晚了。首先早期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发现它吗？其次除了这个腹胀和腹水，还有其他的症状可以体现出来这个疾病吗？可以提示这个患者吗？
0: 其实卵巢癌其实发现的时候70%都是晚期，它有自主的症状，
1: 所以它的危险程度非常高。
0: 对，但是其实在我们临床上也会有这种早期的卵巢癌的发现。那么早期的卵巢癌大多数都是查体发现的，可能就是说在你体格检查的时候，哎，发现你卵巢长了肿物了啊，这个还来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来看妇科的其他的疾病，可能我看异常的子宫出血呀，我来做一个这个宫颈的一个筛查呀，或做一个 B 超啊，同时发现卵巢上有一些肿物啊，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发现早期的这个卵巢肿瘤的一个情况。确实在很早期的时候卵巢癌会表现出没有什么明显的临床症状。
1: 所以除了检查和检测，患者自己很难发现。
0: 对，其实这种早期的大多数还是靠一些检查手段，包括我们的超声的检查，因为在卵巢癌筛查嘛，最经济最简单的话就是一个超声的一个检查。对，还有一个是肿瘤标志物啊，我们肿瘤标志物最常见的话就是 CA125 来结合着看。其实我们卵巢的恶性肿瘤的种类很多，有的情况下呢，因为有的卵巢癌的肿物它也是有分泌功能的，它也会分泌一些雌激素或者孕激素。譬如有的患者，年轻的患者来了之后呢，就是闭经了，不来月经了，我们临床上也会看到这种情况，但是非常少，就是因为它长了卵巢的一个肿瘤之后呢，它分泌一些雄激素， 高雄的作用下呢，就不来月经了。那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呢，就是我已经绝经了，哎，但是我阴道又出血了，他可能是看阴道出血来的，但我们一看卵巢长了肿瘤了，这种肿瘤呢，它有可能分泌呢雌激素，这个雌激素的作用下呢，就让它内膜增厚了，又来阴道出血了。
1: 嗯，您看都长东西了，都长肿瘤了，患者他没有疼痛感吗？
0: 嗯，在这个肿瘤卵巢早期癌的话，它不一定有疼痛，到了一定的级别，或许它的肿瘤变大了啊，压迫神经了，它会有疼痛，或者压迫这个血管了，它会造成下肢的一个水肿，这种情况是会有的。
1: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不规则的出血，或者是导致我们妇科的内分泌紊乱了，这个早期也不一定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症状。
0: 对，它不一定是每个人，它并不是临床上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
1: 所以也管它叫做一个沉默的杀手哈。那刚才您也介绍了，我们其实检查起来，一方面是查血，去查一个这个肿瘤标记物，一方面是做一个 B 超，是最经济实惠的方式了。
0: 嗯，
1: 那如果是来到医院了，首先来就诊的时候，我们医生希望患者能够准确地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信息更有利于我们来判断呢？因为有的时候去医院看病，比如说医生问前面这个阿姨说您疼多长时间了，说好长时间了，也说不出具体的时间，是不是对我们医生的判断影响挺大的？
0: 就是我们希望患者来看病的时候，对你的病是有一个详细的一个描述，啊，你到底是什么哪儿不舒服？好比说你有阴道的一个异常出血，出血多长时间了？你出血是什么情况的？量是多的还是少的？然后你出血的时候有没有伴随着一个疼痛？这是很重要。如果还有你这个疼痛，疼痛是持续性的疼痛，还是间断性的疼痛？而你这种疼痛是不是跟月经周期有关系？然后你疼痛的时候跟你的大小便有没有关系？你的疼痛是绞痛、阵痛、隐痛和坠痛，分很多种。其实我们医生呢，也需要这个患者给一个精准的一个提供啊。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阴道出血、不规则出血，还要腹痛，有的时候腹胀啊。这种情况，
1: 嗯，一方面我们现在其实挂号就医很方便了，您有不适感的时候，尽量的尽早来就医。一方面，如果真的您的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把刚才杨主任介绍的这些方面给他记录清楚了，我们抽空来就医的时候，给医生提供一个更精准的信息，也能够帮我们有助于判断啊。那如果真的是来看病了，来挂号了，我们医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大家进行诊断呢？比如说，有的患者可能拍了这个片子发现卵巢上长了一个东西了，这就一定是肿瘤吗？有没有可能是个囊肿呢？这个良恶性怎么来判断呢？
0: 啊，这个问题还非常好哈，就是卵巢上长了肿瘤不一定都是卵巢癌，其实卵巢上的肿瘤其实是大多数都是良性的，譬如我们所说的平时有时候卵巢囊肿，有一部分卵巢囊肿是生理性的。
1: 现在是不是很多的女性朋友去照了片子都会发现有大大小小的这个小肿物？
0: 对，小囊肿的很常见啊。咱们先说一下囊肿，要是囊肿呢，三四公分、四五公分，纯囊性的，它有可能是一个生理性的，尤其是没有绝经的生育性的女性，它跟你这个排卵是相关系的。
1: 它所谓的生理性的囊肿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呢？
0: 它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它自然就消失了，
1: 哦，
0: 啊，所以这一部分卵巢囊肿呢，我们是属于观察的。
1: 那其实也有可能不只是一个，
0: 一般生理性囊肿大多数都是一个，
1: 都是一个，然后随着你的这个
0: 月经周期的反复，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吸收了，就没有了，就消失了，
1: 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出来了
0: 啊，对，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的，其实生理性囊肿其实我们大多不需要干预的啊，它可能一种正常的生理状态，但是真正是卵巢长出来的囊肿它不消失了，而且逐渐的长大，我们是需要关注的。但是我们卵巢上的囊肿通常是囊性的，大多数一听囊性的我们就很少想到是恶性的。
1: 囊性就是空心的，
0: 空心的，而且是光滑的，里边都没有什么实性的地方啊。如果卵巢上长出来的肿物，包括这个卵巢是一个有囊性的，也有实心的啊，然后呢，或者纯实心的， 尤其是血流有很丰富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考虑到你这个是不是一个恶性的一个肿瘤。但是在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良性的肿瘤还有一个畸胎瘤，大家很多都知道畸胎瘤啊，畸胎瘤其实它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良性的肿瘤，尤其是在我们生育期女性，尤其在年轻的青少年的小姑娘也比较常见，它就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它爆出来也可能是囊实性的，但是它畸胎瘤嘛，它里边可能有毛发呀、油脂啊、牙齿啊，但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肿瘤，也很常见。还有一个卵巢囊肿，就是我们所说的巧克力囊肿。

0: 症的一种表现，它也是一种良性的一个疾病啊，就是我们通常会伴有痛经，这种情况下也不考虑是个恶性的肿瘤。
1: 嗯，如果是刚才您介绍的这些良性的肿物，或者是肿瘤，或者是小囊肿，我们就不需要管它吗？定期来监测就行了？
0: 啊，那也不一定的。譬如我们畸胎瘤的话，基本上有手术指征的，但有的时候它很小，
1: 或者它发展的很慢。
0: 对，一般良性的肿瘤它的生长速度都是比较慢的，恶性的肿瘤它生长速度都是比较快的，这也是我们用来鉴别良恶性肿瘤的标准之一。
1: 所以患者就要定期的来检查。
0: 对，定期的检查，来定期的来那个复诊，来观察它的生长速度以及它这个肿物的变化的一个程度。
1: 嗯，会不会有的小姑娘有肿物了，但她可能不符合我们的手术指征，比如长得很慢，比如体积非常的小，就恨不得立刻就把它切掉，以绝后患。
0: 啊，也不是一定的。譬如我们来畸胎瘤哈，畸胎瘤的时候，可能在1.多公分的时候我们就能发现，但这个的时候我们通常是观察的，因为它太小了啊，至少我们长了再大一些，3-4公分、4-5公分，我们就可以考虑手术了。这种情况，因为良性的肿瘤，我们都是一个择期的手术。
1: 嗯，
0: 譬如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巧囊的话，这种的手术指征你至少在4厘米之上才能考虑这个手术。而且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也就是我们巧囊的一个手术，我们提倡女性医生只做一次手术，因为这种手术虽说是良性的，但它复发的几率很高。
1: 嗯，所以您看，一方面我们医生会给出您一个目前这个病情最合理的一个处理的方式，患者要做的一个是要定期的按时的来复诊来随访，还有就是消除自己内心的这个焦虑啊，不要觉得长了一个东西就感觉每天都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这个焦虑和情绪问题压力问题是不是也会增加我们妇科这些疾病的情况？
0: 其实这个标准我是觉得是一个普世的，对吧？你情绪的焦虑抑郁，嗯，最直接的会影响你的免疫力，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增加患病的一个风险。所以无论我们得了良性的肿瘤或者恶性的肿瘤，都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
1: 嗯，
0: 要听医生的建议啊。我们其实做手术是有严格的手术指征的，根据你的病情有指征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你手术。
1: 嗯，而且如果真的很紧急，会建议您立刻手术的。
0: 对，是的，
1: 不会说给您一拖再拖的。
0: 啊，是的，是的。
1: 那如果真的是这个恶性肿瘤需要我们处理的卵巢癌了，
0: 嗯，
1: 我们明确的确诊的方式，包括它的金标准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怀疑它是恶性肿瘤是卵巢癌的时候，我们会要在术前做一些充分的准备，包括你的血常规血液的检查，最关键的有参考作用的就是肿瘤标志物。我们最常见的譬如上皮性浆液性癌的标志物就是 CA125 其实在良性的肿瘤上也会升高，但是在恶性肿瘤它会升高的非常明显，几百上千啊，这种就提示它可能是一个恶性的一个肿瘤。其次呢，影像学最基本的检查就是一个超声的一个诊断，那我们紧接而来我们可能做一些核磁的一个检测啊，因为核磁我们就能鉴别这个肿瘤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囊实性，而且具体的一个跟周围器官的这个关系，还有淋巴结的转移情况，包括盆腹腔增强 CT， 如果特别晚期来的时候我们还要给他做一些 PET CT， 如果这个情况检查之后我们要对他病情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必要的时候我们要进行穿刺来明确诊断。
1: 嗯，这个分期我们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患者来确定的呢？
0: 啊，这个分期其实我们卵巢采用的是术后的一个分期，在手术之前我们一个大致的明确病灶的一个范围，也有一个大致的分期，但是最终我们的这个卵巢的分期要等我们术后所有的病理标本的病理结果之后给一个最终的一个明确的分期，包括它的组织类型，包括它的一个级别。
1: 嗯，术后来进行这个最明确的组织类别的采样分期。
0: 对，
1: 那在术前比如已经确诊了，这个穿刺也做了，我们需要给他制定手术的方案或者是治疗的整体的方案的时候，通常都会采取哪些手段来给患者进行一个综合的治疗呢？
0: 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评估它是一个早期的好像病灶很局限的，我们也不采取穿刺的性就直接手术了。如果是特别晚期的患者，譬如我们觉得这个手术很难切干 干净，或者这个病人的身体的一般状况比较差，难以接受这种很大的手术，我们有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我们可能进行给他。

0: 个化疗，化疗之后呢，让这个肿瘤的病灶呢，肿瘤的负荷减少一些，然后呢，我们再进行手术，一个是减少它的一个并发症，还有一部分的患者，我们就直接就不需要化疗，直接就来做手术了。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包括腹水细胞学的一个诊断呢，包括一个组织穿刺呢，都是针对晚期的卵巢癌。它特别晚期的情况下，我们想给他做新辅助化疗，也就是先给他化疗的治疗手段的时候，我们再考虑穿刺或者是细胞学的一个检查，来明确一下他的组织类型、肿瘤的来源，来选择是否可以进行新辅助化疗，还有化疗方案的一个选择。
1: 嗯，您看您在讲解的过程中，这个早晚期都是分开讲的，这两种级别是不是对于患者他的治疗，包括他承受的痛苦和他的预后效果，真的是千差万别的？
0: 对，是的，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最基本的话，对于卵巢癌，手术是最主要的，手术是基石，就是我们卵巢癌把手术切得最干净，就越干净，它的预后是越好。当我们早期的卵巢癌基本上肿物是局限于卵巢的，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个标准的一个术式，叫做分期手术。那么基本情况下，如果它没有生育要求的话，那么就是子宫、双侧的输卵管、双侧卵巢，包括盆腔的淋巴结、腹主动脉旁的淋巴结，包括大网膜都是要切除的。阑尾呢是具体情况来具体定的。有的时候切呢，有的时候是可以不切的。这是一个早期的标准的一个术式。如果我们卵巢癌级别特别晚的时候，因为经常会看到这些卵巢癌它满肚子的转移，包括你看大网膜的转移、腹膜的转移，还有膈肌的一个转移。
1: 那我们怎么能把它切得干净呢？
0: 其实这个就需要我们一个多学科的 MDT 的一个团队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我们有的时候腹膜转移，我们可以把整个腹膜的一个切除，像卷地毯一样把腹膜整个的切除。如果我们大网膜或者是这个肝脏隔膜有的甚至脾转移的话，我们都要做脾的一个切除。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联合外科一起来做这个手术，我们的终极目的就是能达到肿瘤细胞完全的这一个切除就是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妇科恶性肿瘤来说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任务，但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都是非常高度的一个重视，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把它切除干净，因为只有把肿瘤切除得非常干净，它对它的预后呢也非常好。当然对于这部分来说，它的创伤也比较大。其实之所以晚期的肿瘤会到处哪儿都有转移，也就是根据卵巢癌的传播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卵巢癌它有的时候这个癌细胞在盆腔和腹腔就像播种一样，就像散花一样，所以它满腹腔满盆腔的散，所以到晚期的话，它这个肿瘤都可以散到盆腔，散到腹腔，甚至散到上腹，有的时候在晚期的时候可以到胸腔，肿瘤细胞到胸腔。所以这是一个晚期的一个肿瘤，这个手术也是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对于患者的创伤也是比较大的。我们经常在临床上就切一些肠管啊、部分的肝脏啊、隔膜啊、脾脏啊，这样切除以达到这个满意的肿瘤细胞截面术。
1: 嗯，就是我们要尽量的在一次手术当中给它切的干净为主啊。那这样的一个大手术，首先它的工程是非常浩大的，而且困难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我们最长的手术历经过多长时间？
0: 我们这样的手术有的时候很困难的手术七八个小时是有的。
1: 那您看七八个小时的手术其实就跟正

0: 服务员，点菜。
1: 哎，哟，您好，您几位？
0: 两位。
1: 那您点点什么呢？
0: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1: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3: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3: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9: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7: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继续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首先先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北京妇产医院妇科肿瘤科的主任医师杨淑丽主任。杨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您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1: 欢迎杨主任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温柔以待，让卵巢安康。那上半时段您讲了，其实我们卵巢癌在这个做手术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把它切干净。那很多朋友就会担心了，比如说我做手术的时候把这个卵巢切了，切了之后我还能正常的备孕吗？还能正常的生育吗？
2: 啊，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因为现在我们卵巢癌其实是呈年轻化的，就是在我们临床工作中有的很年轻的患者20多岁啊30多岁的就得了卵巢癌，但是呢并不是我们得了卵巢癌的患者就不能要宝宝了，其实很早期的卵巢癌，比如一期的卵巢癌，而且有些的病理类型是可以保留生育功能的，就是保子宫或者保一侧健侧的一个卵巢，这是一种形式。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两侧附件都切了，留下子宫也有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并不是所有的卵巢癌患者都不能将来有生育，但是必须在我们临床上就是有严格的一个手术的指征。如果你符合标准的情况下，还是有保留了生育功能，给将来生宝宝留一丝希望。
1: 嗯，比如说我这个术后治疗完了以后，多长时间之内就能够正常的备孕了？
2: 啊，那我们要看具体的情况具体定。好比说我是一个早期卵巢癌的患者，我只做了手术，没有进行化疗，那这种情况其实很早期，来了个2-3次月经就可以进行备孕了。
1: 这2-3次您指的是只要来了就行，还是要规律性的来了之后？
2: 所谓的就是规律来了之后啊，如果你不规律的来，可能它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排卵，只要你有正常的月经恢复之后，我觉得就可以进行怀孕了。尤其这有这个卵巢癌的患者，我们是建议他鼓励他尽早怀孕的。
1: 尽早，
2: 对。如果有化疗的患者，好比说早期的卵巢癌进行了化疗了，那么我们最好是停化疗1年之后再准备要宝宝。
1: 但也是停化疗之后1年之后尽早的准备要宝宝。
2: 对，是的。因为为什么尽早？因为我们知道卵巢癌它都会有复发的一个风险，也就是在你没有复发呀转移之前，还是非常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完成这个生育的一个功能。
1: 那如果是有一些这个孕妇朋友已经怀孕了，可能在孕期检查的时候发现了卵巢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应该患者和医生都挺纠结的。
2: 对这个问题，我们也首先评估，在孕期的时候，孕早期我们不会进行干预的，但是也看啊，就是这个，如果你在孕期合并卵巢癌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要结合你这个孕期的孕周，胎儿是不是能够存活，而且你这卵巢癌病灶瘤负荷的多少，是什么样的一个分期来综合考虑。那么原则就是说，如果你有特别有迫切的生育，这个生育要求迫切要这个孩子的情况下呢，可能会有在孕期给你做一些化疗来延长你的孕周，但也有可能面临这个生命威胁的时候，也及时的有可能来终止妊娠。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也需要到时候需要多学科的一个会诊，多学科的一个商讨，才能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治疗方案。
1: 而且我们医生一定会跟患者有充分的沟通，
2: 充分的沟通，
1: 也要有患者自己意愿的一个表达的一个环节哈。
2: 对，
1: 您刚才也说了，在这个孕期其实可以进行化疗的，其实这个化疗是不会影响宝宝这个胎儿的健康的。
2: 是这样子的，譬如我们

0: 临床上可能更常见的孕期打化疗的是宫颈癌，就是我们宫颈癌合并妊娠的情况下，它符合标准的情况下，有这个延长孕周的情况下，我们会给它打一些化疗。这些化疗的药物在孕早期我们是不建议的，但是在过了孕早期之后，用常规的化疗药还是可以的。
1: 那您刚才在上半时段其实说了一点啊，我记得很清楚，是在这个手术做完之后要给患者进行一个比如像这个分期的一个检测，比如像基因的检测。为什么这个手术之后才做基因的检测呢？
0: 我们基因检测，我们手术之后是拿到这个组织的标本，而且第一明确诊断啊到底是什么，然后拿到这个组织之后呢，我们要做一个基因检测。现在做基因检测呢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在我们的指南里也是要求推荐的。
1: 它的目的性是什么呢？
0: 它的目的性就是做一个基因检测，来找一些靶点，进行靶向治疗，一个靶向用药的一个问题。
1: 那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患者在手术之后的后续的治疗提供一个准确的方向。
0: 对，其实有两点啊，我们做基因检测的时候刚才也说过了，因为有一部分大约20%的是有遗传的，所以我们要通过基因检测来决定，就是这个患者他有没有这个基因突变。我们的基因突变包括胚系的突变和体系的突变。那么胚系的突变呢，就是他体内每一个细胞都会有突变，那他会有遗传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患者他是一个 BRCA 基因突变，因为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啊，最致病的很明确的就是 BRCA 基因突变来导致这个卵巢癌的发病。如果患者是一个 BRCA 基因突变的一个患者，那么和他有直接血缘关系的都建议他做这个基因检测，其实抽个血就可以了。因为它是有遗传性的啊，说这个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我们做基因检测之后呢，我们看他有没有这种靶点，因为我们现在有卵巢癌的靶向药，专门针对这些靶点来进行口服的。这种药物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有些患者吃了这种靶向药之后，甚至可以达到长期生存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做了卵巢癌手术之后呢，我们都建议患者要做这个基因检测。一方面呢，就来明确他是不是有遗传性；其次呢，根据基因检测的结果来选择是否需要服靶向药。
1: 这个靶向药，您刚才说有些患者可能能达到一个长期的生存的效果，真的还是挺振奋人心的。而且随着我们现在这种药理的科技的包括技术水平和认知程度不断在进步，我们相信一定今后会有更多的靶向药生产出来，造福我们的患者。包括刚才您说这个遗传的问题，那其实就代表着是跟这个基因检测被检测者所有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应该做一个基因检测的筛查。它不仅仅说是向下的我的子女要做，可能跟我同辈的也可以去做一个。
0: 对，就是有直系的一个亲属，比如他的血缘关系的哈，他就是姐妹、父母啊，都建议他去做一个，就是能够及早筛查出有基因突变的这些亲属。如果他有这种基因突变，他的患病率就比别人要增加至少一半，
1: 非常的高了，
0: 非常的高。对，所以就是说能把这些高危人群及时的监控起来，甚至可以管理起来，甚至呢必要的时候就需要做这个预防性的一个切除了。
1: 利人利己的。那一会儿您帮大家说说这个预防性的切除的问题。那首先还有一点，比如说这个基因检测做完以后确实带有遗传性了，我将来生了女儿我肯定要给她做检测，因为她也有可能这个遗传到了比如说卵巢癌或者是乳腺癌的风险。如果是儿子呢，男性也要做吗？
0: 对，这一个发病的一个风险。然后呢，如果这个男性他也带有基因突变的情况下，他也会把这种基因突变有几率传递给他的后代。所以呢，如果患者是一个 BRCA 基因突变的患者，他的子女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的都建议去检测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他成人之后再去进行检测。如果你的基因检测是一个阴性的，也就是说你没有携带这种 BRCA 基因突变的，那就是跟我们普通人一样进行就是定期的体格检查就可以了。如果他的子女确实存在这种 BRCA 基因突变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最关键的

0: 就是考虑到他子女的子女会不会传下去，所以对于这一部分人群呢，其实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产前诊断了，也就是移植前诊断，这部分呢可以在他受孕的情况下把这种突变的精子和卵子呢就是筛查掉，用他这正常的精子和卵子呢去移植也好，进行受精也好，进行一个移植前诊断，可能需要用人工助孕了。
1: 嗯，等于也是一种预防的方式。
0: 对，也就是在这个节点上来阻断它的遗传性。
1: 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现在特别好的一种预防这个卵巢癌的一个手段了？
0: 对，它就是一个非常早期的高危人群的一个预防了，
1: 安全可靠的一个预防方式了。
0: 是的，它直接阻断了它的遗传的一个路径了。
1: 嗯，而且效率非常的高，代表着它的后代也不会再有这方面的困扰了。
0: 嗯，可以这么说。
1: 嗯，那除此之外啊，我们还有一个是预防性的切除，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非常的感兴趣。您帮大家讲讲这个预防性的切除又是怎么样一个操作呢？
0: 其实预防性的切除是很简单，一般的情况下，你要是 BRCA1 的突变啊，或者 BRCA2 的突变，你完成了生育要求之后，大约在40岁左右，就建议你做一个预防性的一个切除了，就是包括至少是输卵管和卵巢的一个切除，因为你切除之后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它就不会发病了嘛。因为有的时候当你知道患者，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也会做这些预防性的一个切除。我们最早期预防性切除是一个37岁的一个女性，因为她的母亲是一个卵巢癌，然后她就去做了这个基因检测，她发现她是一个胚系的突变，她的饲养负担特别重，
1: 但当时她自己检查还没有这个
0: 发病。对，然后她就做一个预防性的一个切除。但是切除了之后呢，他确实会面临一些，因为一源性的把卵巢切除之后，他还没有绝经，可能面临一些这个雌激素水平下降，所谓更年期这个提前的这种症状，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这种情况也是可以进行激素替代的。
1: 嗯，这个情况我们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帮他补充上来的，总比他整天提心吊胆的这个心理的焦虑情况压力特别重要的好很多。
0: 对，一方面是焦虑，但是确实如果你没有做预防性切除，
1: 风险是非常大的，
0: 风险是高的。有的时候因为肿瘤的它的一个性质是不一样的，有的恶性肿瘤的性质是非常恶的，包括卵巢癌，可能半年之前查体都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半年之后它已经是卵巢癌，就是晚期的都有。
1: 那如果是预防性的切除，我是要把两侧的卵巢都切了就足够了吗？还要切其他的地方吗？
0: 至少的说是卵巢是必须要切的，包括输卵管啊，有的情况包括子宫也会一并的切除。
1: 嗯，那这个就是需要个体的情况来个体的看，我们要预防切除大概多少这个附件多大的面积了哈。那接下来节目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您帮大家介绍介绍，比如说这个手术做完以后还是挺成功的，在康复的过程当中，生活方式啊、饮食啊，包括等等一些在家里的环境之下，我们需要注意哪点呢？
0: 其实卵巢癌，其实这个做完手术之后，还有一些后续的一些治疗，包括化疗是绝大多数的。
1: 但这时候也是在医院期间吗？住院期间做的？
0: 对，化疗其实我们就是3到4周吧，就固定过来做一些化疗。化疗结束之后，我们有一部分人群啊，尤其是这种基因突变的患者呢，可能尤其是晚期的，我们会给他一些靶向治疗。还有一些就是晚期的患者，我们也可能给他一些抗血管的一个治疗。靶向治疗呢，我们通常就是指着这 PAP 抑制剂的口服，就针对这个 BRCA 基因突变的患者。等我们治疗结束之后，可能就是面临的一个康复期的问题。那么这些患者呢，其实我们还是就是综合的一个考量吧，包括你的饮食健康的均衡的一个饮食，然后呢生活作息要规律，然后呢不能熬夜啊，然后还有我们要保持一个心情的一个舒畅，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适当的身体的一个锻炼，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需要一个终身的一个随访，譬如你在3年以里，可能到2个月、3个月、半年就要一个进行一个复查，3年到5年呢，你到6个月的进行一个复查，那么5年之上呢，可能1年一个复查，那么要终生的一个随访。现在因为有靶向药的一个问世，其实有一部分患者的他的5年存活率是明显延长的。那么这一部分患者呢，是在这些靶向药的是获益的啊。但是呢，如也有一部分的患者，可能靶向药对他呢，并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一部分人卵巢癌的患者，他的复发的时候大约在

0: 左右，70%左右有可能就复发。当然我们拔降药的喂食之后呢，其实这个比例呢是已经下降了的。
1: 嗯，那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的这种靶向药物可以研发出来，造福更多的患者。那我们患者在治疗后啊，多久可以尝试比如回归到我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当中呢？
0: 其实这个问题是个人而异的。其实在我们有的比较坚强的患者，有的时候在化疗期间还间断地从事这个工作，也有这样的。大多数都是这个化疗结束之后，你的体力恢复之后，我们是鼓励尽早的回归正常的生活，回归社会的。
1: 嗯，那您看在这个手术结束之后，化疗期间肯定患者是很虚弱的，这时候需要给他大补一些什么东西吗？
0: 其实在我们这个角度讲，可能不需要我们所谓的大补而特补，但是我们提倡的就是这种高蛋白的食品，优质蛋白的一个食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而且这种营养的一个均衡。
1: 嗯，均衡非常的重要，你不能说鸡蛋的蛋白质含量高，每天吃10个鸡蛋。

0: 感谢杨主任的专业解读。那其实我们的卵巢癌早筛早治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女性朋友都能够放下焦虑，懂得筛查，学会预防，正视信号，不被这些谣言所误导，也不被我们的恐惧所困住，重视自己身体发出的每一次警示的信号，把健康呢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也愿每一位女性朋友都能够被时光温柔以待，健康相伴，美丽如常。特别的感谢杨淑丽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1: 最后感谢听众的收听，最后祝大家呢关爱自己，幸福一生。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啊，一个吃食，一个老吃食，和很多我们听众的童年应该能产生共鸣啊。您听听啊，就是您还记得小时候从五提柜里边那个抽屉里边摸出来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外头一般是裹一层半透明的这蜡纸，一撕呲啦一下，哎，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那味儿呢带着点山楂的味儿，是什么呢？大山楂丸。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有一些中老年的这个听众啊，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对吧？
0: 没错，
1: 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消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导致，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有的时候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好了啊，吃的越来越多了，但是上了岁数嘛，胃口小了，这个时候有时候想吃点这酸甜的解腻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0: 是，
1: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0: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按照以前的那个老方子去做的，同时呢咱们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能有好处的这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您尝尝看看是不是以前那个记忆当中的这种老味道。
0: 这个以前的大山楂丸，这个主要成分就是山楂和蜂蜜哈，同时里边还有当时不知道的材料，口感香那种味儿，价格也不太贵。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就跟咱们这大山楂丸的做法以及用法很相似，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
1: 您收到的这个货啊，您可以看到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

0: 标志、
1: 哎、
0: 啊，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哎，山楂六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啊、
1: 嗯！
0: 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特别的
1: 干
0: 净，干
1: 净，对，
0: 而且用的这是
1: 那山东青州敞口山楂昂高的，
0: 嗯，
1: 这种山、哎、山楂味浓，
0: 嗯，
1: 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山楂丸，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
0: 嗯、
1: 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那个解脂酶吃进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比如说老人们总说饭前吃点山楂，
0: 嗯、
1: 或者说吃了来点山楂，
0: 来点酸甜口。
1: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
0: 嗯、
1: 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啊、
0: 哎，除了其他东西各草莓等的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1: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
0: 嗯、
1: 而且酸枣仁得要河北邢台的、
0: 嗯、
1: 因为那块的这个酸枣仁的颗粒非常的饱满、
0: 嗯、
1: 剥出来呢是那种仁白亮有光泽的，
0: 嗯，
1: 那这个山楂呀，咱们说解腻，那是酸枣仁里面有什么呀？
0: 哎，有这个酸枣仁、皂苷、A、B 和黄酮类的东西、
1: 嗯，
0: 对于咱们的好好睡觉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哎。是的，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山楂六丸和山楂酸枣仁丸，不光是味道啊、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十袋每袋100克，我们这酸枣仁丸是十袋每袋90克，加在一起20袋、
0: 嗯、
1: 那今天又赶上我们新品首发了、
0: 哎、
1: 给您每样再加5袋，也就是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
0: 嗯、
1: 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得15块钱了、
0: 嗯、
1: 那总共得450块钱了，
0: 在超市里面能看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1: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广生活售价是199块钱30袋啊，
0: 对，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每一大袋里边基本上有10几颗的这个山楂六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
1: 是
0: 每颗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1: 嗯。
0: 哎，我觉得这点挺好的。您平常揣兜里边出去遛弯的什么的时候啊，都可以放在包里边或者兜里边，干净啊，相当于每袋是6.6块和每颗。几毛钱、
1: 嗯、
0: 以前吃这大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每一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了，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是
0: 今天199块钱15袋每袋100克的山楂六丸，90克每袋的酸枣仁丸也是15袋，今天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呢您买回去以后家里边确实是各个年龄层啊都是比较需要的，
1: 是那比如说啊像咱们老年朋友哈、啊、那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会觉得肚子胀胀的不太舒服、
0: 嗯、
1: 那这个山楂丸呢就像是请了一个小帮手、
0: 嗯、
1: 那这个酸枣仁丸呢就是它吃着吃着呗不光是好吃、
0: 嗯、
1: 它也能帮您把心情放松，所以说非常舒服哈、啊
0: 嗯、
1: 而且它们的口感都是那种软糯的、
0: 嗯、
1: 不用您费牙去嚼，老人吃着也不费劲，它这个应用场景也非常的丰富哈、啊
0: 嗯、
1: 比如说您可以揣几颗在兜里，出门遛弯的时候您吃上一颗、
0: 嗯、
1: 既能解馋，它对咱们又有好处、
0: 哎、
1: 是吧，
0: 对，注重健康的时候呢咱们不光要注重吃什么，怎么吃下去以后能营养消化，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1: 是
0: 那么这是对于中老年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平常喜欢吃零食 对吧，而且呢孩子但是这山楂丸呢一个是它是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另外一个呢做的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色素，这些都是天然的食材。您比如说这山楂丸，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对吧？另外，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是山楂酸枣仁粉和赤藓糖醇。好多人说这赤藓糖醇是不是又化学的东西啊？啊，您不是，它是从什么呢？蘑菇呀，什么葡萄里边提取这种天然的甜味剂，哎，提供甜味，但是呢，它不是说糖，所以说这酸枣仁丸和这个山楂丸，您比如说对糖比较敏感的这类人群、嗯、啊，也是可以吃的。
1: 对、
0: 啊，而且它那个口啊不是那么甜，它主要还是山楂的这个酸味，反正我吃的觉得挺好吃的。
1: 嗯，
0: 酸甜，而且呢有这山楂的香气。这个山楂六丸和这个山楂。

0: 酸枣仁玩呢，口感还有一点点的区别。
1: 是，那他们都是那种有点酸，但是酸而不涩的那种感觉哈。嗯、那这个相比起来，山楂酸枣仁玩可能更大一点，也稍微瓷实一点。嗯、然后，因为你这个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酸枣仁这种细小的颗粒，不是那种粗糙的渣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
0: 嗯、
1: 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
0: 嗯
1: 啊，而这个山楂丸呢，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0: 哎，这两种呢，
1: 啊、
0: 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丸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但是还是有山楂浓郁的香味。另外呢，老人孩子在生活当中应用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买回去以后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
1: 也是酸枣仁丸，十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
0: 嗯、
1: 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30袋、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
2: 在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
1: 第一线联，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
2: 今天夜间晴，最佳对亮相。
1: 天津南开大学成立八个基础科学前沿中心，
2: 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河北十五五加快建设数字河北。
1: 宣布今天发文批复 6G 技术。
2: 末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0: 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这届北京

0: 科博会，主题为科技引领创想未来，展览总面积大约5万平方米，展期3天，800多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展会共设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绿色
1: 人等前沿装备密集亮相，巨深巨量、山海一千专用量子计算机等一车，蓝箭号火箭拥有64条中。
0: 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学城近日发布央企八大转型产业高质量发展上的
1: 成果，都是行业领先、国内首创乃至支撑新型电技术路线，各有
0: 1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海新区企业中科曙光超智融合算力集群正式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也能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地区的中小型科技企业。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算力集群是通过互联网将多台计算机连接起来，组成一套可以进行海量计算的超级电脑。中科曙光的超智融合算力集群已部署6万张国产算力芯片，这样的万卡级别的算力资源一套就要几千万甚至上亿元，中小企业负担不起。
3: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的话，在一年当中的365天，它可能只有几天需要训练它的大模型，或者说是做一些高精尖的运算，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它租用的性价比就会更高。
2: 现在这个集群被正式纳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统一管理。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从2023年开始建设，目标就是把分散的算力资源连接成一张网，实现跨区域高效调度。中科曙光也成为算力提供方，目前已经集纳超过1400个算力设施，企业、高校等用户按使用量租用就可以享受计算、存储等40多项服务。中科曙光超智融合算力集群接入后也能拓展新市场，
4: 也实现我们在全国算力网中成为核心骨干节点，这种算力产生的成果能更大价值的能够赋能我们前瞻科研。
1: 河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未来5年河北将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趋势，以算力、算法、数据建设为支撑，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经济转型与民生改善。

0: 和数据驱动智能融合的数字河北。在实施算力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京津冀国家枢纽节点，打造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推动张家口廊坊智能算力供给廊道建设，推进雄安城市计算中心等建设，统筹建设全省算力设施直连网络，促进算力资源优化配置。在促进算法模型迭代创新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实施大模型研发攻关行动，力争培育一批高水平行业领域垂直大模型，支持化工、建材、教育、医疗等行业大模型落地应用，培育人工智能原生新模式新业态，积极参与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基地建设，探索精模技训、技训精用、精模技用等跨区域协作模式。在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方面，规划纲要强调推动政务数据共享、公共数据开放和授权运营，支持石家庄、张家口、廊坊、保定等市打造数据产业集聚区，推动保定国家数据标注基地建设，打造环京津数据标注产业带，深化河北省雄安新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1: 日前，共享景播文旅优品沧州专场直播活动在吴桥杂技欢乐城正式启幕。活动以线上线下互通、流量资源共享为核心，邀请外籍达人沉浸式直播，集中推介沧州文旅优质产品，助力河北文旅品牌走向国际舞台，彰显河海狮城文武沧州的独特魅力。具体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亮点纷呈，携程集团带来吴桥杂技欢乐城、吴桥杂技大世界、沧州铁狮公园、沧州海洋馆、大运河游船等多个核心景区门票，吸引直播间网友热捧。一旁的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自2025年6月发行以来，为众多游客畅游京津冀提供
3: 邯郸的挖皇宫，以及还有像这个天津的盘山等等等等很多的国家五 A 级和四 A 级景区，然后呢主要是把融合了这三个地区的这个大家玩的，也就是价格也就比较便宜了。
2: 值得关注的是，活动特别邀请来自塞尔维亚、意大利、爱尔兰的达人和留学生参与直播，他们凭借多元文化背景和广泛的社交媒体影响力，以景区 NPC 日游购娱展演多元业态文化运河风情等独特魅力。
4: 大家好，我叫塞尔，是杂技的，就像这边的杂技有几千的历史，包括你们不仅可以看得到杂技，你们也可以吃地道的特别好吃的火锅鸡。
5: 来关注天气方面，明天依旧是工作日，预计天空雨量增多，逐渐转阴，下午山区还有分散性的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山区出行要注意防风防雨。周日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不过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风有所增大，阵风六级左右，气温也将迅速上升，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上下。
1: 下周的前期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再度攀升，白天最高气温在31到34摄氏度之间，后期气温将会回落，还请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近期呢，北京市气传花粉浓度为中等到高级别，易敏人群外出还是要做好健康防护，尽量避开10点到17点花粉浓度较高时段户外活动。
5: 全国来看，今天随着冷空气继续推进，江南大部分地区降雨减弱，并向广东、海南一带收缩。明天华南降雨也会明显的减弱，此轮过程基本收尾。不过12号起，南方又会迎来新一轮较强的降水过程，北方风力将减弱，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气温进入反弹模式。预计今天起到13号，北方将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30摄氏度以上范围快速扩大，炎热感升级，请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科研领域。

0: 用按下了加速键。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长期以来，帕金森病治疗药物稀缺，致病机理难以在活体层面动态观测，是困扰全球神经科学界的难题。今年四月份，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曹鹏博士团队成功研发出一套全新的遗传编码荧光探针系统，解锁了帕金森病活体研究的新范式。
2: 四月份新发表的研究成果呢，能够让我们第一次在活体动物的大脑当中去研究帕金森症的致病机理，能够建立一个更好的平台，能够更有效更快地能够找到帕金森症的药物，那么造福人民大众。
1: 曹鹏介绍，这套全新的基因编码荧光报告系统就像给大脑病变装上了一个可视化的探测器，它不仅能为基础研究者服务，更为药物研发提供了一把利器。
2: 这个平台其实是一个基础，它能够帮助我们基础研究者以及药物研发的机构能够用这套系统去找效分子药物去治病。
1: 这样的前沿突破离不开科研人员坐得住冷板凳的定力，更离不开包容稳定的科研环境。曹鹏特别提到，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探索科学边界。
2: 我觉得做基础研究啊，最重要的是要能够静得下来，不受外界的打扰，而北生所呢提供了这样子的环境，这个环境又是由北京市科委还有北京市政府的这个好的政策才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去静心的去做科研，去寻找重要的科学发现。
1: 曹鹏介绍，这项研究始于2016年，共经历两个阶段，在此期间也经历过失败与坎坷。在新型研发机构的管理模式下，允许失败稳定支持的机制，让科学家们敢于在无人区大胆尝试。
2: 我觉得失败的时候可能要比成功的要多，特别是做基础研究，虽然有一个想法，但这个想法有可能不对，可能是难以实施，那么会遇到很多的失败。在北生所这样子的新型研发机构呢，那么我们允许失败，不怕失败，因为有稳定支持，能够让我们变得很勇敢，有想法就去尝试，即使是失败了，我们还依然有足够的勇气能够继续的尝试新的想法。
3: 因地制宜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天津南开大学成立8个基础科学前沿中心，争取更多国家级科研项目在天津落地，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4: 8个基础科学前沿中心聚焦国家战略急需与基础科学前沿，分为数学与智能、新物质创制、细胞应答、脑机接口、未来能源、智能传感、具身智能、碳中和8个方向，主要依托南开的数学、化学、物理、生命科学等基础学科的科研基础，冲击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每个中心将由所在学院的院士等专家担任首席科学家，负责紧扣国家基础研究体系谋划课题，并匹配一名优秀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担任中心主任，选拔硕士博士参与到相应课题中，组建团队。中心前期科研经费由学校支持，具备一定研发成果后，将主要申报承接国家科技部和教育部的重点专项。目前，周其林院士牵头的新物质创制，陈省身数学研究所负责的数学基础理论反哺大模型运算等课题，已经开始抓紧组建团队。
5: 像我们的数理化生啊这样的基础学科呢，在全国乃至全球都有非常强的影响力。从这个中心的名称上可以看出，这些呢都是我们国家比较急需的战略方向。南开呢，应该对国家的需求啊有所呼应。这些突破的话呢，就会为我们下游的应用啊提供无限的可能。
0: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近日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2期正式投用，第二届青年文化艺术周同步启幕，潮流、艺术、娱乐、社交多元融合，为游客带来全新的城市文化体验。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本届青年文化艺术周

0: 滚之城常态化演出的多元潮流活动矩阵，全面点燃城市假期活力。
1: 知音二期开了之后，又来了很多新的有意思的店，然后那个有市集呀，还有各种吃的好玩的逛的，集齐一些卡片的时候还可以跟这个老师互动，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好，可以大家可以来逛一逛。
2: 我们主要定位是做原创的复古，我们的河北首店落在了知音1953，现在年轻人也越来越追求个性化的一些东西嘛，然后刚好我们品牌也做一些个性的一些表达，所以我们还是跟年轻人的接轨相对比较强一些。
0: 知音1953二期以策展型商业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顺应消费向体验化、个性化、文化化转型的趋势，通过创新内容与深度运营，实现文化氛围与商业价值的双向提升。
3: 大脑部它本身是一个上海那边一个独立的设计师品牌，对于我们打造这样的潮流文化聚集地也是非常的支持。我们青年文化艺术周在大脑部也是一个集章的打卡点，后面会和园区做联动，有一些小礼品给到大家。
4: 原来在线上有看过这个品牌，看到开恩的实体店啊，我来逛了逛，觉得这个衣服的材质和版型都挺适合我的。
5: 来关注高考。今天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统一高考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其中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到8号。学考等级考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由考生自主选择3门参加考试，考试时间为6月9号到10号。
6: 今天上午，北京市交通委组织东城区、西城区开展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现场拉练，会同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对牛街、广安门内、安定门内等街道开展废弃非机动车联合检查。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7: 上午9:45，在广安门桥下的非机动车停车场，执法人员对一排排的非机动车进行检查，很快就发现了几辆一眼看上去就很久没人使用的电动自行车。
8: 这辆电动自行车积灰非常严重了，电池还在，有可能产生这个
9: 安全隐患，
8: 给咱们市民百姓的人身造成伤害。他这辆车它是有车牌号的，咱们协调一下交管部门，查一下车主信息，尽快联系个车主，把车清理走。
7: 在广安门地铁站旁的非机动车停车棚下，同样也有很多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
8: 这辆车落满了灰尘，结满了蛛网，链条锈迹斑斑，后视镜反正都已经是缺失了，包括它车胎都已经干瘪了。这两个自行车车闸呀，包括车铃啊，什么都没有了，这车胎也都瘪了，明显是废弃了很长时间了。
7: 城管执法人员对疑似废弃非机动车张贴了执法公告，标志着这些车辆进入了执法程序。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执法三队队长谢峰介绍了他们对疑似废弃非机动车执法的工作流程。
8: 我们会要求属地执法队对疑似废弃的电动自行车进行一个清理前的公示，告知车主7天公示期满，车主他没有主动车的权利自行的清理，那么我们会对这个车进行清理前的集中的存放，最后交由有资质的企业回收处置。
7: 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城管执法部门按照法定职责，消除电池起火的安全隐患，缓解非机动车停放紧张的问题。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范志宏介绍。
10: 在非机动车综合治理的过程当中，城管执法部门坚持先公示后清理再处置的原则，执法流程合理合规、公开透明。截止到目前呢，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已经累计摸排清理各种废弃车辆1900余辆。
5: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房管局发布海淀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直接发放选房通知单配租及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快速配租公告。此次配租的公租房共计958套，其中大套型237套，中套型211套，小套型510套。快速配租意向登记对象需要于2026年5月13号10点到2026年5月15号16点通过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网站进行意向登记。
6: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受到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剧烈波动影响， 今晚24点，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这也是年内第七次油价上涨。折合每升来算，92号汽油上调2.5毛，95号汽油上调2.7毛。而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将会达到8.95块每升，95号汽油则是上涨到9.52块每升。以普通私家车油箱50升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多花12.5块。
5: 5月15号起，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登陆北京朝阳公园，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汇聚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陆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好物，一天快乐拉满，现象级好物带回家，活动将持续10天。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到10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将会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总面积大约10,000平方米，也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大约800件展品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9: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5: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工信微报今早发文称，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向 IMT 2030 6G 推进组批复 6G 赫兹频段、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其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试验，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 6G 典型场景与关键性能指标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此次批复 6G 技术试验频率将有力推动我国 6G 高质量发展。
6: 6G 推进组是国内 6G 研发顶层统筹平台，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牵头，整合了工信部、科研院所三大运营商，联合华为、中兴、小米、 OPPO、 VIVO 等通信企业以及高校科研机构组成，承担技术攻关、标准制定、试验统筹核心职能。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18年12月，工信部向运营商发放了 5G 试验频率，距离2019年6月正式商用仅约半年时间。而此次 6G 频谱批复，距离业内普遍预计的2030年商用还有4到5年。
5: 国家外汇管理局

0: 当地时间5月7号，伊朗多地启动防空系统，并击落敌对飞行器。伊朗武装部队称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朗对美军舰实施了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美中央司令部则表示，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定点打击，地区局势依然高度紧绷。
1: 此前呢，多方消息显示，美伊或接近达成一份临时的协议，但是美方的核心关切均未纳入，草案仅为一页备忘录，而非一份全面的和平协议。
0: 一份最新的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逾 7.5 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量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
1: 英国的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通过比对全球各航司的航班安排变动，发现这些航司将于今年6月1号到9月30号总计削减超过 7.5 万个航班。按照他们的航空数据分析公司说法，这也就意味着超过930万个航班座位将会被取消。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河北地区，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
2: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
3: 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4: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秤撇了麦片，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5: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6: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斯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有

0: 游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一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

0: 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1: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0: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2: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3: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4: 1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

0: 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但是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链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胎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

0: 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2: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2: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3: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5: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4: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5: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4: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5: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4: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5: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7: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6: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

0: 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1: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0: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5: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
2: 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

0: 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

0: 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四月至本月七号，日本全国至少八人遭熊袭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接下来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5: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6: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7: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6: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8: 北京时间19:00，
3: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3: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4: 品北京的味儿，甜葡萄，听北京的声，
5: 做门端，
4: 哼北京的曲儿，聊北京的事儿。
6: 这哥哥馒头你把它吃了，你把它餐了，还有你把它捋了，再多用一字你把它点不了。
7: 您就说这叫什么话呢？
6: 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
4: 四九城里北京人，魂牵梦绕北京魂儿。每周六晚上10点，阿龙和您闲聊北京城。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话说天下之阿龙闲聊北京城》。今天跟您聊聊国粹京剧。京剧这门艺术不光是称之为国粹，同时它也是北京的代表剧种。一说到京剧诞生，很多人都会说是乾隆年间四代徽班进京，所以诞生了京剧。但具体是怎么回事，也许啊清楚的就不多了。我详细的给您说说。这徽呀，说的是徽调。徽班呢，自然说的就是徽调的戏班子了。在清朝初期，这种徽调在南方十分的流行，颇受欢迎，所以已经有很多有名的徽班了。那个时候在北京流行的还是昆曲呢，皇家认为这昆曲才是高雅艺术，上得了厅堂。乾隆皇上生在了一个好年月，祖上给他打下了稳固的江山基业，缔造了康乾盛世。到了乾隆这儿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生活富足了，自然就追求精神享受，所以乾隆非常喜欢戏曲。而且乾隆还有一大爱好，大伙儿也都知道，就是游山玩水。乾隆下江南的时候接触到了南方的戏曲，把他给吸引了，于是每到江南几乎都要找当地有名的戏班子为他演出。时间到了乾隆55年，这一年是乾隆皇帝80大寿，乾隆下旨要招三庆班和其他有名的徽班进京庆寿来。那个时候给乾隆祝寿可不是进宫给皇上唱戏，乾隆过80大寿那天要去圆明园。他是从紫禁城出来，一路奔西直门，从西直门外上船走水路到圆明园。乾隆出了紫禁城到西直门这一路上都要搭台唱戏，那个热闹劲儿您就可想而知了。四代徽班也是在沿途搭台唱戏的。给乾隆祝完寿以后，四代徽班就留在了京城，经过长期的融合演变，才慢慢的诞生了京剧这个剧种。咱都说四代徽班具体是哪四个呢？您记住了，是三庆、四喜、春台、和春这四个戏班子。而且这四个戏班啊是各有专长。早年间有这么一说法，叫三庆的咒子、四喜的曲子、春台的孩子、和春的靶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三庆班演连本戏演得最好，四喜班的昆曲唱得好，春台班的儿童演员有名，和春班的武打戏首屈一指。在旧社会啊，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祖师爷，京剧也不例外。京剧的祖师爷供奉的是唐明皇。其实唐明皇不光是京剧的祖师爷，他是整个戏曲界的祖师爷。因为京剧呢算在戏曲里边，所以也供唐明皇。而且咱都知道， 京剧也叫梨园行，这跟唐明皇也有关系。据说当年唐明皇也是酷爱戏曲艺术，没事的时候经常跟大臣们一块在皇宫的梨园里边去演戏，自娱自乐。渐渐的，梨园就成了戏曲的代称了。唱戏的演员呢，也自称自己是梨园弟子。相传唐明皇不光是喜欢唱戏，对于伴奏的锣鼓场面他也喜欢，尤其是打鼓打得最好。所以您看现在京剧的锣鼓场面，打鼓的叫鼓佬，演奏其他乐器的都得听他的指挥。据说这就是打唐明皇那儿传下来的。

京剧从清朝一诞生就异常的繁盛，甭管是宫廷还是民间都喜欢听戏。但是宫里边的戏和民间的是有区别的。先说宫廷的京剧，基本上都是以整本大戏居多，一般呢分为十本，每本24出，每天就演一本。这戏啊得连看10天。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和宫廷里的生活是分不开的。紫禁城里的皇后嫔妃虽说每天吃的是珍馔佳肴，这可日子过得确实无聊。他们跟皇上还不一样，皇上虽说也住在紫禁城里，可那是一国之君呐，每天有很多国家大事要处理。后宫嫔妃不能参政，那就只能每天待在皇宫里边，就像鸟入樊笼一般呢。为了打发时间，也就只能看戏消遣了。所以宫里的连本戏每天一演就是6-7个小时，还得连演10几天。相比之下，生活在宫外头的皇亲国戚八旗子弟，他们的生活就不会那么无聊了，相对自由了很多。可是您想想，八旗子弟都是按月领钱粮，朝廷供着他们吃喝，不干活也来钱，吃的是铁杆庄稼。再有朝廷还明令禁止八旗子弟经商，什么也不让干也挺无聊的。天下初定的时候，八旗子弟每天操练射箭骑马保家卫国，等到了天下太平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也够无聊的，于是剩下的也就只有玩了。所以八旗子弟好玩，也玩出了门道和讲究，这京戏也在其列，很多的八旗子弟就被京剧吸引了，慢慢的还上瘾了。时间一长，不光是台下听戏，也想着上台唱上几出过过戏瘾。

大约在清朝道光年间，北京的很多八旗子弟为了过戏瘾，就开始组织起来唱唱戏，自娱自乐。可是对于他们来说，规矩是无处不在的，要想唱戏也不是张嘴就能唱的。当时这种有组织的非营业性的自娱自乐的演出，必须得清朝内务府批准，然后发给一张印着两条金龙的执照，这俗称叫龙票。有了龙票才是合法的自娱自乐的场所。这帮八旗子弟在凑在一块唱戏，这叫票房，参加的成员呢叫票友。在清朝的时候啊，票房一般设在王府贝勒府里，院子里边宽敞，耍得开，贵族子弟们凑在一块唱几段也倒是自娱自乐。这种票房最早也就是唱点弟子书，后来慢慢的就发展到演唱京剧了。而且最初唱的时候啊，基本上也就是一胡琴伴奏，要不然呢就是清唱，可后来就演变成了带锣鼓场面，更有甚者要排演整出剧目，还要化上妆，穿上行头彩唱，实在不过瘾的还得请专业演员给配戏来。可是票友和专业演员是有本质区别的，专业演员是以唱戏为职业，靠着唱戏挣钱吃饭养家糊口，票友唱戏纯属是为了爱好，不光不挣钱还得赔钱。这话怎么讲呢？您想啊，票友们凑在一块了，请师傅教戏得花钱吧，买伴奏的乐器，买行头，请专业演员给配戏，请小报记者做宣传，这哪样不得花钱呢？而且演出的时候还不能卖票挣钱，人家过来看戏是赏面子，您还得好好款待。为什么非得赔本赚吆喝呢？因为您只要挣钱了，这就是下海了，您就不是票友了，而是沦为了身份下贱的戏子。那个年代唱戏的可是下九流，票友呢还就得赔本赚吆喝，这叫耗财买脸儿。当然了，也有不少走火入魔的票友，为了玩票把家都败光了。

到戏迷啊，这和票友还是有区别的。票友喜欢听戏，也喜欢学戏唱戏。这戏迷呢，是喜欢听戏，但不见得自己唱戏。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二者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喜欢戏。下边我就给您讲几个清朝知名的戏迷和票友的故事。首当其冲的就得数慈禧太后了。慈禧太后那是有名的戏迷啊，这尽人皆知。在紫禁城的宁寿宫有一个畅音阁大戏楼，慈禧当年就经常在这看戏。据说慈禧看戏的时候经常一看就是一天，有的时候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之后觉着坐累了就起来溜达溜达。可甭管慈禧怎么着，台上的戏不能停。清朝有皇家的专属戏班，康熙年间的时

过怪异的习惯，比如慈禧看戏的时候习惯拿着剧本，一边看着唱词儿，一边听着，谁要是唱错了戏词儿，那可就倒霉了。不光是习惯怪异，慈禧看戏的时候啊，忌讳也多。比如有一回唱《双丁记》，演包拯的有这么一句唱：“最毒不过妇人心。”您想想，那个时候正是慈禧把持朝政的时候，为了权力稳固，

哎，扮天官，他自己演主角，锣鼓场面也是齐的，一直唱到在涛满意为止，要不然不开饭。您可别以为黄叔玩票纯属胡闹，这在涛唱戏还真是不错，不光是因为他本身喜欢，也得益于慈禧太后。有一回在丰泽园，慈禧听戏，在涛奉旨作陪，那天的戏也好啊，慈禧越听越高兴，他无意当中就发现在底下听戏的在涛也听得非常入迷，于是呢就叫来了正在唱戏的名角张麒麟，让他收在涛为徒，而且还嘱咐张麒麟说，你一定啊得好好教在涛，不能让他唱的比杨小楼差了。张麒麟呢是唱武生的，慈禧下旨让他教一个贝勒爷武生戏，这多难呢，可是要教不好那就是违背旨意，那是要掉脑袋的。张麒麟当时给愁的呀，从这以后他是每天早早的就来到涛贝勒府教戏，好在在涛喜欢，水平提高的也快，张麒麟这才慢慢的放下心来。在涛学有所成之后，他又跟着当时京城有名的架子花脸钱金福学习，在涛定期的把钱金福请到府里来，一招一式的学，也把钱金福款待得很周到，奉为了座上宾。可是钱金福却不以为然，他觉着一个大清国的皇叔，他不是真的喜欢京戏，只不过是闲得无聊拿京剧解闷呢，叫名角陪他玩。所以钱金福最初教在涛的时候多少有点应付事儿，但是随着时间一长，可就改变了钱金福对在涛的看法，在涛是真卖力气学呀。最终钱金福被感动了，他诚恳地对在涛说，涛贝勒礼贤下士，虚心求教，我一定好好教，绝不含糊。从此钱金福使出了真本事教在涛，前前后后学了三年，在涛也学了一身的真功夫。

在涛通过学戏和当时梨园行的名角关系也是越来越密切，后来在涛还拜过著名的武生杨小楼为师，只要杨小楼在戏园子里边有演出，在涛都是买高价票去看。有一回在涛在戏园子里边看八蜡庙，杨小楼在里边反串张桂兰，杨小楼是唱武生的，这张桂兰呢是青衣，可杨小楼演的是惟妙惟肖，让在涛感叹不已，杨小楼真是戏路的宽呐。其实那个时候啊，在京剧行里头反串是常事儿，真正的名角都得精通两个以上的行当，要不然也算不上是名角。在涛知道这么一说以后啊，也不甘落后，他要学杨小楼，不光会武生，还得会旦角。于是在涛又跟名旦于玉琴学起了贵妃醉酒。身为贝勒爷，不光是武生戏唱的有模有样，还会反串旦角，这在北京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在涛在当时的梨园行里也是传出了美名。要说在涛最拿手的戏，还得说是安天会，这是猴戏呀，武生挑大梁，非常吃功夫。这孙悟空一连翻一串跟头，还得把猴子的顽皮劲儿、好动劲儿给演出来，实属不易。在涛有功底呀，一招一式干净利落，看得让人赏心悦目，经常底下叫好声不断。这安天会和其他武生戏还不一样，全场的主角就是孙悟空，说白了就是耍他一个人的。猴子要迎战众位天神，而且是一连十几场，别的演员中间啊有个休息时间，演孙悟空的根本没时间休息，这对体力也是一次考验。可是在涛别看是一贝勒爷，因为学戏的时候下过功夫，所以演起来是游刃有余。其实无论是慈禧、溥仪还是贝勒爷在涛，对京剧几乎都到了痴迷的地步，这也足见京剧艺术的魅力之大。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京剧成为了国粹。甭管是天南海北的人来到北京，必干的几件事就是吃烤鸭、登长城、听京剧。现在的京剧艺术又开始被大家所关注了，北京的老戏楼、新剧院也都有了京剧演出，而且现如今的京剧舞台上也是名家辈出，得空的

0: 创新国家队亮相。
1: 天津南开大学成立八个基础科学前沿中心。
0: 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河北“十五五”加快建设数字河北。
1: 工信部今天发文批复 6G 技术试验频率。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这届北京科博会主题为科技引领创想未来，展览总面积大约5万平方米，展期3天，800多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展会共设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绿色双碳、智能制造、科技金融、区域创新6个专题展区，着力打造展示前沿科技成果、促进产业务实合作的平台。还有北京东盟科技产业推介洽谈会、未来产业推介会等20多场，为产学研用各方搭建务实高效的对接平台。
0: 这届北京科博会锚定全球科技前沿，人形机器人、具身交互控制系统、仿生交互机器人等前沿装备密集亮相。具身天空 3.0、 波色量子、玉亮、山海1000专用量子计算机等一批前沿成果集中发布。北京经开区的小米汽车、蓝箭航天可重复使用的朱雀3号火箭、拥有64条中式生产线的华西生物中式转化平台，集中展现北京和京津冀的创新策源能力。
1: 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学城近日发布2025年度央企8大首创案例，涵盖先进能源、高端装备、新材料、数字技术等多个关键领域，集中展现入驻央企在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绿色低碳转型、产业高质量发展上的硬核实力。
0: 这次发布的8项成果都是行业领先、国内首创乃至全球突破，既有面向双碳目标的绿色能源技术，也有支撑新型电力系统的储能装备，还有服务航空制造、数字经济的关键设备，技术路线各有侧重，应用场景互补。
1: 在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天津滨海新区企业中科曙光超智融合算力集群正式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也能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地区的中小型科技企业。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算力集群是通过互联网将多台计算机连接起来，组成一套可以进行海量计算的超级电脑。中科曙光的超智融合算力集群已部署6万张国产算力芯片，这样的万卡级别的算力资源一套就要几千万甚至上亿元，中小企业负担不起。
4: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的话，在一年当中的365天，它可能只有几天需要训练它的大模型，或者说是做一些高精尖的运算，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它租用的性价比就会更高。
3: 现在这个集群被正式纳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统一管理。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从2023年开始建设，目标就是把分散的算力资源连接成一张网，实现跨区域高效调度。中科曙光也成为算力提供方，目前已经集纳超过1400个算力设施，企业、高校等用户按使用量租用就可以享受计算、存储等40多项服务。中科曙光超智融合算力集群接入后，也能拓展新市场，
5: 也实现我们在全国算力网中成为核心骨干节点。这种算力产生的成果，能更大价值的能够赋能我们前瞻科研。
0: 河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未来5年，河北将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趋势，以算力、算法、数据建设为支撑，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经济转型与民生改善，打造数据驱动、智能融合的数字河北。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6: 规划纲要提出，要紧紧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建设数据驱动、智能融合的数字河北。 在实施算力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京津冀国家枢纽节点，打造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推动张家口廊坊智能算力供给廊道建设，推进设全省算力设施直连网络，促进算力资源优化配置，在促进算法模型迭代创新，实施大模型研发攻关行动，力争培育一批高水平行业领域垂直大模型，支持化工、建材、教育、医疗等行业大模型落地应用，培育人工智能原生新模式新业态，积极参与国家人工智能中世纪作精模技训、技训精用、精模技用等跨区域协作模式。在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方面，规划纲要强调推动政务数据共享、公共数据开放和授权运营，支持石家庄、张家口、廊坊、保定等市打造数据产业集聚区，推动保定国家数据标注基地建设，打造环京津数据标注产业带，深化河北省雄安新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1: 日前，共享景播文旅优品沧州专场直播活动在吴桥杂技欢乐城正式启幕。活动以线上线下互通、流量资源共享为核心，邀请外籍达人沉浸式直播，集中推介沧产品，助力河北文旅品牌走向国际舞台，彰显河海狮城文武沧州的独特魅力。具体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7: 活动现场亮点纷呈，携程集团带来吴桥杂技欢乐城、吴桥杂技大世界、沧州铁狮公园、沧州海洋馆、大运河游船等多个核心景区门票，吸引直播间网友热捧。一旁的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自2025年6月发行以来，为众多游客畅游京津冀提供了便捷选择，也成为当天直播的热门产品。
8: 有一些国家五 A 级景区，像北京的圆明园，还有邯郸的挖皇宫，以及还有像这个天津的盘山等等等等，很多的国家五 A 级和四 A 级景区。然后呢，主要是把融合了这三个地区的这个大部分一些优质景区，然后所以说大家玩的也就是比较丰富，而且联合到一起的话，价格也就比较便宜了。
7: 值得关注的是，活动特别邀请来自塞尔维亚、意大利、爱尔兰的知名外籍达人和留学生参与直播。他们凭借多元文化背景和广泛的社交媒体影响力，以边走边播景区 NPC

0: 呢，那么我们允许失败，不怕失败，因为有稳定支持，能够让我们变得很勇敢，有想法就去尝试，即使是失败了，我们还依然有足够的勇气能够继续的尝试新的想法。
1: 因地制宜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天津南开大学成立8个基础科学前沿中心，争取更多国家级科研项目在天津落地，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8个基础科学前沿中心聚焦国家战略急需与基础科学前沿，分为数学与智能、新物质创制、细胞应答、脑机接口、未来能源、智能传感、具身智能、碳中和8个方向，主要依托南开的数学、化学、物理、生命科学等基础学科的科研基础，冲击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每个中心将由所在学院的院士等专家担任首席科学家，负责紧扣国家基础研究体系谋划课题，并匹配一名优秀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担任中心主任，选拔硕士博士参与到相应课题中，组建团队。中心前期科研经费由学校支持，具备一定研发成果后，将主要申报承接国家科技部和教育部的重点专项。目前周麒麟院士牵头的新物质创制，陈省身数学研究所负责的数学基础理论反哺大模型运算等课题，已经开始抓紧组建团队。
3: 像我们的数理化生啊这样的基础学科呢，在全国乃至全球都有非常强的影响力。从这个中心的名称上可以看出，这些呢都是我们国家比较急需的战略方向。南开呢应该对国家的需求啊有所呼应。这些突破的话呢，就会为我们下游的应用啊提供无限的可能。
4: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近日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2期正式投用，第二届青年文化艺术周同步启幕，潮流、艺术、娱乐、社交多元融合，为游客带来全新的城市文化体验。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本届青年文化艺术周覆盖5一假期全周期，打造了涵盖 S 系列

0: 很多新的有意思的店，然后那个有市集呀，还有各种吃的好玩的逛的，集齐一些卡片的时候还可以跟这个老师互动，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好，可以大家可以来逛一逛。
1: 我们主要定位是做原创的复古，我们的河北首店落在了石英1953，现在年轻人也越来越追求个性化的一些东西嘛，然后刚好我们品牌也做一些个性的一些表达，所以我们还是跟年轻人的接轨相对比较强一些。
2: 知音1953二期以策展型商业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顺应消费向体验化、个性化、文化化转型的趋势，通过创新内容与深度运营，实现文化氛围与商业价值的双向提升。
3: 大脑部它本身是一个上海那边一个独立的设计师品牌，品牌对于我们打造这样的潮流文化聚集地也是非常的支持。我们青年文化艺术周在大脑部也是一个集章的打卡点，后面会和园区做联动，有一些小礼品给到大家。
4: 原来在线上有看过这个品牌，看到开了实体店，我来逛了逛。

0: 现场拉练，会同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对牛街、广安门内、安泰道开展废弃非机动车联合检查。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上午9:45，在广安门桥下的非机动车停车场，执法人员对一排排的非机动车进行检查，很快就发现了几辆使用的电动自行车。
2: 这辆电动自行车积灰非常严重了，让交管部门查一下车主信息，尽快联系一个车主，让他清理走。
1: 同样也有很多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
2: 这辆车落满了灰尘，结满了蛛网，链条锈迹斑斑，后视镜反正都已经是缺失了，包括它车胎都已经干瘪了。这两个自行车车闸呀，包括车铃啊，什么都没有了，这车胎也都瘪了，明显是废弃了很长时间了。
1: 城管执法人员对疑似废弃非机动车张贴了执法公告，标志着这些车辆进入了执法程序。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执法三队队长谢峰介绍了他们对疑似废弃非机动车执法的工作流程。
2: 我会要求属地执法队对疑似废弃的电动自行车进行一个清理前的公示，告知车主7天公示期满，车主他没有主动车的权利自行的清理，那么我们会对这个车进行清理前的集中的存放，最后交由有资质的企业回收处置。
1: 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城管执法部门按照法定职责，消除电池起火的安全隐患，缓解非机动车停放紧张的问题。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范志宏介绍，
3: 在非机动车综合治理的过程当中，城管执法部门坚持先公示后清理再处置的原则，执法流程合理合规、公开透明。截止到目前呢，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已经累计摸排清理各种废弃车辆1900余辆。
4: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房管局发布海淀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直接发放选房通知单配租及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快速配租公告。此次配租的公租房共计958套，其中大套型237套，中套型211套，小套型510套。快速配租意向登记对象需要于2026年5月13号10点到2026年5月15号16点通过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网站进行意向登记。
0: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受到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剧烈波动影响，今晚24点，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这也是年内第7次油价上涨。折合每升来算，92号汽油上调2.5毛，95号汽油上调2.7毛。而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将会达到8.95块每升，95号汽油则是上涨到9.52块每升。以普通私家车油箱50升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多花12.5块。
4: 5月15号起，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登陆北京朝阳公园，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汇聚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好物，一天快乐拉满，现象级好物带回家，活动将持续10天。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到10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将会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总面积大约10000平方米，也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大约800件展品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5: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4: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工信微报今早发文称，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向 IMT 2030 6G 推进组批复 6G 赫兹频段、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其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

0: 伊朗对美军舰实施了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美中央司令部则表示，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定点打击，地区局势依然高度紧绷。
1: 此前呢，多方消息显示，美伊或接近达成一份临时的协议，但是美方的核心关切均未纳入，草案仅为一页备忘录，而非一份全面的和平协议。
0: 一份最新的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逾 7.5 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量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
1: 英国的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通过比对全球各航司的航班安排变动，发现这些航司将于今年6月1号到9月30号总计削减超过 7.5 万个航班。按照他们的航空数据分析公司说法，这也就意味着超过930万个航班座位将会被取消。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5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1: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1: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症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区考试院共同主办。
3: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我们有请到了来自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教务处副处长薛晕。哎，薛处好，可以跟各位网友听友打一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
3: 嗯，欢迎薛处的做客哈。同样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来自北京市商业学校的招生主管陈艳玲。陈老师您好，可以跟各位打个招呼。
5: 啊，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主持人好。
3: 嗯，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二位老师哈，做客直播间来跟各位考生们来聚焦招生政策、录取规则，包括学校特色的育人模式，可以给各位考生提供精准的报考指南。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室，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以私信的方式来提问留言。同时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也可以实时的来观看我们的直播，欢迎您实时的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聚焦，首先来关注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好，下面把时间呢交给薛处。薛处，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应该说最近这个时间

0: 赋能啊，因为在我们这个高职学习阶段呢，学生可以学习扎实的这个操作技能啊，升入本科呢又能夯实这个本科的理论基础，应该说毕业之后我们是全科人才啊。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说贯通项目性价比非常高，不用说是参加我们高考啊，不用记这个高考的独木桥，同时呢我们也是避免了这个更多的学习压力，在尤其是这个升入高中之后啊，比如说这种课外班的学习啊，我们只要正常的参加正常的这个学习，在我们学校啊正常的完成学业啊，我们通过一个通过性考试，95%的通过性考试就可以正常的升入到本科，所以说这个项目是非常不错的。
1: 好，95%。正在跟您介绍的啊，是来自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的教务处副处长薛英薛处啊。然后呢，正在介绍的项目呢是学院的7年的高本贯通项目。
0: 对，
1: 5年是在完成中高职阶段的系统化学习，后2年是进入北京农学院啊，这是详细情况。然后呢，其实说到这儿，可能有考生啊，不是，有家长会好奇啊，说我的孩子适不适合报考咱们学校啊，尤其是报考这个项目。比如说他是说了很多的特点和优势，那比如说通过因为不同的同学他有不同的追求嘛，对不对？什么样的同学您觉得咱们学校的学生的画像是什么样的？
0: 因为是这样，那个贯通项目呢，应该说我们开设的专业都是我们非常优势的专业，涉农专业待会儿也会跟大家介绍啊，专业非常不错。所以呢，很多考生，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动物医学类的专业，对，很多考生在这个前期就特别想。

0: 报考人数啊，分数从高到低按照我们计划来进行录取。
1: 嗯
0: 啊，可以说是考生的分数介于这个一般高中啊，在这个县的附近啊，我是建议啊都可以参加我们这个贯通的一个报考。
1: 嗯，好。好，都可以来参加贯通的报考哈。然后其实提到咱们学院，其实会大家都很关注一个点，就是涉农专业。然后都知道涉农专业它是免费的，它有一个政策在里面。那具体它是针对哪几个专业啊？而且对于家长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个免费它背后更多的会意味着什么？
0: 目前呢我们的贯通项目是五个专业。园艺、园林、动医、食品还有药品生物。啊，这五个专业呢其中像园艺、园林还有动医就是我们的涉农专业。

0: 对，鼓励学习农业方面的专业哈，来关注学校的育人的特点吧。就学校，咱们是强调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并且拥有现代化的实训基地。像这种硬件技能哈，怎么才能转化为对于学生我要参加实训实践的这种实际性的技能？
1: 跟各位考生介绍一下啊，像我们学校呢，目前呢是四校区啊，一院四区的这个办学格局，总的面积呢是1300多亩，应该说呢是花园式的标准的花园式生态化的这个学校啊。前期呢我们做了几场开放日啊，很多考生家长一来到学校，就是尤其像我们长安校区啊，就立刻喜欢上了我们学校啊，应该说环境非常好啊。同时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我们这个优秀的设施啊，目前我们坐拥国家级市级这个高水平的实训基地，硬件呢完全是对标一线行业资源。具体呢像我们这个实训的有这个智能温室啊、宠物医疗中心啊、食品检验测中心啊，这都是全实景化的教学啊。我们把这个课堂搬进实训室，就是让孩子们上课即实操，边学边练。同时呢我们大力的这个倡导这个岗课赛政融通啊，用这个实训的内容去贴合我们实际岗位的真实需要，同步对接我们这种技能考核啊，还有这个国家级市级的技能大赛，以练促赛，以赛来提能。
0: 好，这样有网友问到了哈，副中心之声的网友私家问到说，刚刚咱们这个话说到刚刚咱们这个贯通上哈，如果就比如说我一路贯上去了，然后我到本科毕业了，我毕业的时候我拿到的这个毕业证是什么样的，然后包括上面的字样是什么样的，还它是双证吗？
1: 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考生咨询的比较多的问题啊。这块统一给大家解答一下，就是目前呢我们这个贯通项目最终拿到的是本科全日制的这个学历证书，但是它会有专升本的字样啊。本科是2年的学习啊。
0: 好，继续又问到了阳光淡定，继续问到了说咱们的多少分的这个前后来报考会比较合适。
1: 根据往年的经验啊，这个分数的话应该会在380之上啊，你最好是这个可能在400左右啊，这个就是相当有把握了。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学校的一些特点哈。像2026年咱们学院是有一个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贯通培养项目，对吧？是7年贯通的，具体来说一说吧。
1: 好的。刚才也简单跟大家说了一下啊，我们目前开设是5个专业。5个专业呢应该说是这个我们学校也是党委的一个办学理念啊，我们立足大农业，服务首都美好生活啊，5个专业呢应该说是都是瞄向这个目标来设定的啊。具体来说呢，像这个园艺园林啊，它像我们这个现代都市现代农业啊，智慧农业产业园、园林设计啊、城市绿化啊，服务于这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动物医学专业啊，像这个目前比较热的啊，宠物经济，这是我们瞄准的一个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关注食品大健康啊，在这其中呢，有这个食品质量安全和药品生物技术。食品质量安全呢主要就是围绕我们食品的这个检验检测、监管、品控来设定的。还有就是药品生物技术也是目前我们这个比较热的一个点啊，像这种生物制剂的研发辅助，还有医药检测等等吧。应该说这5个专业呢都是非常贴合我们城市的发展的刚需的。
0: 也有网友说到正好对应的是北农最好的5个专业。
1: 没错。
0: 然后正好有问到专业的细分了哈，可能是比如说问到Vicky 问宠物医学咱们的最低分是多少，它不同专业之间是不是有分数的区别呢？
1: 对，不同的专业呢咱们录取这个分数肯定是有差别的。但是这个是又受上级的这个要求啊，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就不对社会公示这个录取分数了。
0: 所以刚刚也给了一个整体的参考分数线吧。
1: 对。
0: 好，继续往下来看哈，所以说刚刚也正好提到说五个专业都正好对应。

0: 如果关于专业有更多的了解和问题，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哈。下面我们继续来说吧，就除了七年贯通的这个项目，其实学校还有五年一贯制的自主招生，开场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然后呢，这两种类型，请您再详细的来，五年他们在培养目标升学包
1: 五年大专两个类型啊，也就是刚才我啊在这儿呢跟各位考生强调的是，我们自主招生和统招啊，进校之后没有区别的对待啊，我们是统一编班、统一学习的。
0: 嗯，
1: 对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如果说对自己的这个中考成绩不是很有信心，也是欢迎大家我们前期主动的去这个报考我们自主招生。
0: 嗯
1: 啊，这是五年的一个项目。
0: 嗯，
1: 那刚才提到这个七年贯通呢，简单说就是五加二的在我们学校进行学习。后两年去北京农学院学习，七年呢最终拿到的是一个本科的学历啊，全日本科啊。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是打造复合型的这个技能人才啊，既掌握技能又有本科的知识，是打造这种复合型人才啊。但是这个项目呢，就是今年啊也调整了之后呢，我们只能参加中考，而且是只能参加中考的这个统招的填报志愿。
0: 嗯
1: 啊。
0: 好，继续来关注哈，关注到咱们的填报方面了。2026年哈，贯通培养项目它调整至统一招生的批次来录取了。其实这两天关于这个政策也一直在跟大家来传播哈。对于咱们考生，这个时候如果要报考咱们学院的贯通项目了，它有什么影响？包括我在报险注意哪些问题？
1: 这么考虑呢，就是基于我们这个前期啊，因为前期在统招之后，如果说提招批被录取高中的这个更多的选择机会，把提前批全啊和这个的这个意愿的话啊，我们可以在这个刚才提到了啊五个专业啊，我们孩子呢还是也得来了解一下专业他的学习课程以及未来的就业方向啊，重点是要结合我们自身的一个兴趣爱好去把握这个志愿报考的机会啊。另外呢，就是还是提示啊，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有这个保的专业啊，志愿填报一定要有稳和保啊，一定要保证自己被录取而不滑档啊。
0: 嗯，好，非常感谢薛叔的介绍哈。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与您共同聚焦哈，北京农业职业学院还有北京市商业学校两所学校，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可以来实时的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上，以及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上，还有新浪微博 BRTV 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上，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还有听天 FM 上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好，那不要走开，各位网友听友，一小段广告节目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
2: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

0: 装吧，装吧，装吧，藏，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
2: 是我。
3: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
4: 协同发展引流 FM107.3
5: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6: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

0: 各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重点来聚焦北京市商业学校，请到的做客嘉宾是北京市商业学校的招生主管陈彦霖陈老师。这样，我们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北京市商业学校。北京市商业学校隶属北京市国资委大型国企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学校创建于1964年，地处京城亚奥北部温榆河畔，毗邻未来科学城，是北京市公办全日制国家级重点中专学校，依托深厚的办学历史与优质教育产业资源，为学子打造高质量职业教育发展平台。我们重点来关注啊，下面来请教一下陈老师，首4类
1: 的招生项目啊，高端技术技能人才、专科人才培养改革试点项目、大专、3+中高职衔接办学项目、大专以及咱们的普通3年制中专，4类啊，这种学4类这种招生类型，满足不同考生的需求。
0: 好，正好说到了哈，关注咱们学校的报名考试，副中心之声的网友菲菲问到说，商业学校自主招生的面试结束了吗？我还可以报，还想报，还有的报吗？
1: 现在是这个正在进行时的阶段啊。那么刚才，咱们薛处也说了啊，都是在进行自主招生的阶段啊。那么现在考生呢，可以拿着自己的体检表原件和这个相关的成绩，比如说这个初三上学期
0: 考试
1: 期末考试的语数英的成绩、英语的听说成绩啊，还有这个地理生物的等级成绩，来学校进行相关的专业测评。
0: 这时间段大概持续时间是、
1: 可以明天啊上午9点到11点，下午1点到3点来学校再进行这个相关的专业测评。
0: 对，
1: 还是有机会的啊。那么对于这个各专业感兴趣的啊，还是可以来看看学校啊，都有哪些专业啊适合自己啊，进行大胆的报考。那么咱们商校招生的小程序啊，招生公告2条也把自主招生简章发布了啊，可以结合兴趣爱好、自己的特长来理性的去选择专业啊。
0: 好，刚刚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哈，咱们的自主招生啊，还可以抓紧来报名，飞飞海阔天空的可以去看看哈。我们继续来看关注，说到了咱们的4类项目啊，不同学制的项目，先说一下贯通本科的这个培养项目，目前咱们学校都开设了哪些专业？比如还包括对招考的同学们会有哪些要求呢？
1: 咱目前啊，咱们北京市商业学校啊，开设了4大专业，云财务会计专业、电子商务专业、物流专业以及这个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啊。那么除了汽车运用与维修是对接的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以外呢，其余的3个专业都对接的是北京物资学院。咱们现在呢是以这个25年的为例来说，那么至于26年还将开设哪专业呢？咱们到时候看5月底6月初发布的最新的政策
0: 、
1: 或者是以这个到6月份发布的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统招大典章来看。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正好有网友疏影问到了，副中心之声网友疏影问到了，说商业学校今年贯通项目招多少人，这得等批复，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去年分数

0: 会到多少分，给大家一个参考的分数吧，包括是否限制户籍这个情况。
1: 嗯，咱们招考的对象呢，贯通的都是北京户籍的考生啊，以北京户籍考生为主啊为准。那么还是以2025年为例，最低的报考线报考分数线是380分啊，那尽量是400分以上更有把握一些啊。是这样啊。
0: 好嘞。然后维修新能源和刚刚说到了哈，维修新能源不是维修汽车，汽车运用与维修，包括就是汽车这个，这俩专业是和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三个专业它是和哪个在合办，也有网友问到了。
1: 这里再强调一下啊，云财务会计专业、电子商务专业、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这三个专业都是跟北京物资大学来合作的啊，北京物资学院来合作的啊。
0: 好嘞。然后继续来看一下哈，咱们哎呀，有网友继续追问到了，说菲菲问呢，说咱们的自主招生一般什么时候会出成绩呢？如果比如说明天上午去，大概多久会出来？
1: 这个咱们也是分批次的啊，到时候跟考生来说。
0: 好，到时候这个先现场去看看吧。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说一下细节吧，介绍一下贯通本科培养项目它的学习模式啊。
1: 那么咱们贯通本科呢叫做中本贯通，那么从中职学校呢为起点的叫中本贯通。那么中本贯通呢学习呢是属于3+2+2模式。那这里呢跟各位考生强调一点呢，就跟咱们的高职校，比如咱们的农职啊，有所区别了啊。通啊，咱们呢这属于北京商学校，属于中本贯通。中本贯通是3+2+2。那么这里头请各位考生和家长注意一下啊，每个加号代表有一次转段。那么这里头就两个加号了，那代表两次转段，你都要顺利通过转段考试，才方可进入到后一阶段学习。也就是中职阶段，我学习3年之后啊，我需要通过一次转段升入到大专阶段学习。那么大专阶段呢还需要通过一次转段升入到本科阶段学习啊。那么咱们这个在学校学习的这个地方呢，是头5年都在商业学校进行，后2年转移到专业对接的高校进行。
0: 好，有网友继续问到了，说今年可能会有多少人，是不是还是得继续等政策出来？
1: 继续等一下政策哈。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然后这是刚刚说的3+2+2具体的学制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学校开办咱们的这个贯通本科的培养项目，它最大的学校的优势会体现在哪里？
1: 咱们贯通的优势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师资力量比较雄厚啊，咱们是行业的大师啊，跟学校的一些技能的老师以及高校的老师啊，骨干教师为主体啊。那么同学们可以在学校既学习技能，又把基础打造好。同时呢，咱们是培养模式的优势啊，培养模式与高校合作啊，发挥了职业的特色以及高校这种办学模式特色啊，让学生更有发展空间。最后一点呢是这个就业的优势。那么依托于高校的雄厚的就业资源啊，高校与这个很多的知名行业啊企业有大量的合作。咱们通过高校的双选会、校园的招聘会，来让学生与企业进行双的选择，让学生走好成长之路啊，发挥自己的才干在就业企业。
0: 好，继续来关注哈。学校的地址问到了，有网友问
1: 啊，刚才其实主持人已经把学校这个地理位置已经开场说过了啊，咱们在美丽的温榆河畔啊，九华山庄的南侧，温榆河的南侧啊，地理位置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啊。那坐地铁啊、公交都可以到达学校。那比如说地铁丽水桥下车之后啊，可以坐公交628路直达商业学校啊。
0: 好嘞，先回答这个问题哈，继续来关注，说说专业吧。刚刚好几个具体的专业，像云财务会计、电子商务、物流服务与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说说这五个专业，它具体是做什么的？然后它未来的这个就业前景怎么样？
1: 好的。咱们先来说云财务会计专业。云财务会计专业对接的是北京五资学院的会计学专业啊。那么就业岗位呢，很多都是在一些跟用友啊，一些知名的企业呢还开展合作啊。学生呢，在这些公司呢，从这些有关的云财务的计算啊，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会计类的岗位啊，那么还是发挥重要的作用的。那么电子商务专业呢，对接是北京五资学院的电商专业啊。进行的从事呢是这些运维服务啊，还有相关的有关电商类的工作的开展。

0: 空间。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呢，就是跟北京物资学院的供应链对接的专业啊。
1: 这个方
0: 向。那么这个物资学院的供应链专业呢，也是他那的王牌专业啊。那么目前就现在的形势来说，物流专业啊，在当今的这个就业市场上还是大有可为的啊。特别是现在，网络信息化时代啊，物流的发展也是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啊，学生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很大的发展空间啊。最后一个呢是咱们的这个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啊，它对接的是呢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这个汽车工程技术专业啊。那么很多孩子现在动手能力特别强，而且又对汽车感兴趣呢，可以在这个汽车运用维修专业上呢有所为。通过实际的锻炼，在一些知名的汽车制造厂啊、维修厂，从事一些四个专业呢，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啊！一定把自己的兴趣爱好跟专业紧密的贴合，让自己呢，某一专业上啊，添砖加瓦，不断的进步啊，发挥自己的特长。
1: 好嘞，您能再说，就先说说这个三加二和三加二加
0: 商业学校呢，有四类三加二中高职衔接项目啊，都是大专的学历。那么中满贯通呢，最大不同是中满贯通是需要才能够被录取的啊，这点和咱们农职院的啊。那么专科人才培养改革试点项目一部分比例啊。那么这里呢要跟大家再说一下，有的考生和家长常会问，那你专科人才培养改革试点项目和三加中高职衔接项目又有什么区别？这里跟大家强调一下啊。那么主要的最大一区别就是，专科人才培养改革试点项目是五年都在商业学校进行啊，的地点不变了啊，都在这里学习。而三加中高职衔接项目呢，属于前三年在商业学校学习，后两年在专业对接的高校来进行就读啊，这是最大的区别啊。那么这两种招生的类型呢，都是最后拿到的是高校的毕业证书，这点是相同的，
1: 本科的
0: 啊，对，全是全日制的，而且学信网可是可以查验的啊，这点跟大家说一下。跟这个中满贯通最大区别就是，中满贯通只能统招，而这个咱们大专的专科人才和这个中职衔接都是既有自主又有统招，待遇上也是完全一致的啊。
1: 好，网友继续问到了，说我要是没有考上，贯通要没考上，我要再报三加二还能报吗？
0: 这个必须可以啊，因为刚刚说了，咱们大专的招生类型是有统招的名额的啊，虽然少但是有的，你完全可以在中满贯通志愿填报之后，把大专的项目作为托底啊，你自己把你自己喜欢的啊作为托底来填报啊。
1: 我三加二未来可以继续升本吗？
0: 三加是有升本的空间的啊，咱们目前是有10%-15%的啊机会啊，你可以往本科继续深造啊。
1: 好，网友付中心之声网友安继续问到，说能不能说一下，要是我非京籍我能报哪些呀，我的这个能捋一套路线吗？
0: 这个考生提的问题还非常好啊，咱这里说一下。那么贯通啊，中管贯通是面对的是北京户籍考生，而且是需要拼分的啊，中考出分之后填志愿。而

0: 专科人才培养改革试点项目和3+2中高职衔接办学项目，是北京市户籍的考生可以报考。
1: 嗯，
0: 非京籍的符合随迁子女条件的考生可以报考。除首钢矿业河北籍子女以外的8类人都是可以报考的。不知这位听众啊是否符合条件啊，如果符合就可以报考的。
1: 嗯，好嘞。有两位网友都问到哈，说还有两个专业是咱们这儿开的吗？就是3+2的幼儿保育专业。
0: 3+2幼儿保育咱们是有的呀。
1: 嗯嗯，能仔细说说这个专业吗？颖儿和另外一个网友都问到了。
0: 嗯，那么看来这个网友还比较关心幼儿保育专业。那么幼儿保育专业啊，咱们也是开设多年了啊。那么现在社会上呢也对啊幼儿教师呢有很多新的需求。
1: 嗯
0: 啊，咱们正贴合了这部分需求呢打造啊育幼这个领域啊。嗯，很多学生在学校学习成长之后呢，在特别是在校园招聘会呢，当场就被幼儿园老师啊相中了。为什么？老师的面试题目很简单，你就现场给我唱歌或跳个舞啊。他用他5年积攒的经验，在这个小小的舞台上给老师这个展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小舞蹈表演啊。那么过多的话就不必多说了，直接当场敲定就把他这个收入到人幼儿园的囊中了啊。现在在这个幼儿园也是属于佼佼者啊，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所以还是刚才我说的那句话，是金子就会发光的，看你喜欢不喜欢这个专业，有没有对孩子是一种热爱的态度啊。这里头说到热爱了，因为很多孩子都说老师我喜欢孩子。你喜欢孩子代表你热爱他们吗？啊，有没有这种同情心啊、同理心啊，还有欣赏孩子们的想法啊。那么就像这个咱们在多年前看到的一个视频一样啊，我记得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啊看到一个这个发高烧抽搐的学生啊，因为来不及打电话啊，直接抱起孩子啊到这个路边跪下身子拦截车辆的一幕啊，让我很感动。我想这点就是想跟大家说是什么意思啊，一定是热爱这个孩子们，热爱这份岗位，热爱这份工作，你才去选择去填报这个专业啊。我想的是这专业是一学要起码是3年5年7年，要把一个专业打造好啊。未来市场需求还是有的，但是看你要怎么去坚持，怎么去努力了，让自己的光芒啊去散发给每个孩子。
1: 嗯，好。然后继续问到了，说咱们有轨道专业吗？
0: 啊，轨道专业也是有的。
1: 也能说说吗？具体是哪个项目，有没有户籍限制，说说这个专业的。
0: 好的啊，那咱们轨道专业呢也是这个大专的啊学历。经济考生，非经济符合随迁子女的考生啊，包括除首钢矿业以外的8类人考生啊，都是有资格报考的啊。那么咱们轨道呢，轨道通这个专业呢对接2所高校，一个是北京交通职业学校，另外一个是北京交通技术学院啊。这根据自己的喜好啊，理性的去选择2所学校对接这个专业啊都可以啊。那么轨道专业呢也是服务岗啊，比如说地铁啊，从站务人员做起啊，做到最后做到站区长啊等等的岗位啊，从这个服务人员一步步去努力啊，也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啊。但前提是这里呢要说一点是需要吃苦的啊，因为早晚高峰你都需要去坚守。对
1: 对
0: 对，不是说跟那个早上8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那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你要有一种坚守的心啊去选择这个专业啊。
1: 嗯，好。继续来看哈，我们关注一下咱们这个招生咨询上的问题。贯通本科项目这个要录取是怎么录的呢？
0: 贯通本科项目咱们刚才说了啊，第一点是满足分数的要求啊，以2025年为例，是满足分数，报考分数达到380分以上啊，你才有资格报考啊。那么第二点呢是有北京户籍的考生啊，第三点呢是在7月份分数中考分数出来之后 在网上填报志愿进行的啊。
1: 嗯，
0: 这一定跟大家要再一次的叮嘱一下啊。
1: 嗯，好，有朋友问到了，说大概380，我要考了380就能录完吗？
0: 这是肯定不一定，只是说你有一个报考的资格啊。至于能不能录，是需要按照招生计划以及考生报考的高分到低分啊，依次录取的。
1: 好，继续问到了说就业方面的问题哈。贯通培养项目，贯通培养项目，他们毕业之后，学校这边会负责来，比如说推荐或者引荐工作吗？
0: 是这样啊，咱们是与这个两所高校啊进行的合作。那么就业方面呢，都是由高校组织校园招聘会，学生跟高校的企业啊，高校推荐的企业进行双向选择。
1: 嗯，
0: 这样啊，学生在企业当中呢进行实践学习的锻炼，以及最后的就业发展。
1: 嗯，好，有网友我继续问到了啊，说咱们学校的学历都是全日制吗？都可以学新网可查？
0: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大专以上的学历都是学新网可以查的，可以查验的。嗯
1: 嗯，好，然后
0: 全日制的。
1: 嗯，好，正好也问到了，说啊，多少分录取？大概就是380左右，对吗？
0: 380。是远远不够的啊，还需要你进一步努力，400分以上啊，
1: 嗯，400分
0: 才有些希望啊，
1: 对
0: 啊，当然还是要更高一些啊，
1: 嗯，400分以上啊，好，然后有网友继续问到说，咱们这个学校管理情况怎么样？这可以走读不？
0: 啊，学校这也是考生家长普遍关心的问题啊。那么学校是可以走读，也可以住宿的，
1: 嗯，
0: 住宿是8人间啊，走读啊也按照这。

0: 情况来选择啊，是否走读还是住宿。
1: 嗯，好嘞，感谢二位老师今天的聚焦和分享哈。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好，今天的节目中呢，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和北京市商业学校。那今天的节目呢，有网友也问到啊，是有回放的，您可以在您现在所在的平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以及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上都可以收看到今天的节目的回放。好，那以上的全部内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3: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4: 谢谢你啊。
3: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5: 真是多亏你了。
3: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6: 向雷锋同志学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8: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9: 向雷锋同志学习。
10: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1: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精湛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在京津冀的协同当中，我们给大家讲过非常多的城市更新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城市副中心第一个花园城市试点。这条环球影城北边1公里多的全新的花园大道，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悄然开街。它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一个花园城市的试点项目，梨园里花园大道。这条道其实并不长，1.13公里的街区，有1800平方米的四季花径，还有18个多巴胺色系的商业盒子。这里不仅有推窗见绿的生态，更有日夜皆宜的慢生活。那究竟这样的城市更新项目是怎么样来达到生态和烟火气的并存的？这样的城市更新项目后续在我们京津冀的城市当中如何推广？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邀请到了城市副中心第一个花园城市试点的建设方和运营方的负责人，一起来聊聊这条花园大道是如何从图纸变成现实，政府和建设运营团队又是如何合力为副中心打造出一张可复制可推广到京津冀地区的我们的崭新的梨园样本的。非常欢迎今天做客协同发展进行时的两位嘉宾，我来介绍一下。第一位呢是中建二局华北公司梨园里花园大道的项目经理张乐。张经理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说说梨园里花园大道这个最新的项目。第二位呢是中建九月北京区的超蓝总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4: 主持人您好。
2: 提到花园城市的试点，先想请教一下二位，因为我们首先会想到就是绿化和美丽啊，给这个项目的定位的关键词有哪些？
3: 当时跟镇政府沟通的时候啊，有以下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花园城市标杆。因为这个梨园里花园大道项目呢，作为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试点项目，致力于打造副中心花园城市样板，形成可复制的城市更新模式。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老旧街区换新。项目的目标呢，是盘活存量空间，激活老街的活力，形成宜居可停留的公共街区。第三个联动节点，梨园里花园大道串联环球影城和韩美林艺术馆，致力于打造呢生态文化商业一体的文旅配套节点。第四个关键词呢是全龄友好街区。梨园里项目呢建成以后，适配老中青包括幼儿等各年龄段的需求，构建全年龄段乐享的休闲场景。第五个呢就是关键词，就是属地文化彰显。因为位于梨园啊，结合梨园的地域特色，植入这个文化元素，打造有记忆点的这个街区 IP 网红的打卡点。最后一个关键词呢就是长效运维的示范。这个梨园里项目呢探索了建设养护一体化的街区管理模式，实现了景区的这个长效换新。
2: 我刚才在节目里开始也提到了1.13公里的街区啊，它既要承载生态，又要有商业和夜游，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本身它路也不长，

0: 咱们怎么来理解我们政府提出的推门建绿、出门净源这八个字背后的城市更新的理念呢？
1: 是这样，主持人，就是当时提出这个理念的时候，我们也是做了深刻的分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打破传统的围墙，把公园融进街区，融进生活。咱们传统的城市呢，就是住宅归住宅，归园公园归公园，商铺归商铺，割裂分开。这个推窗见绿呢，不是远处有绿化，而是家门口楼洞边，这个沿街就有绿带、花径、行道树为景观，居民在家里开窗就有绿意，把生态从景区拉到这个居民的窗前。出门进园呢，也是一个新提的理念，主要就是您不用开车，不用远行，步行几分钟就有这个口袋公园、街角的游园。它的理念呢，就是把大型的公园拆解成散点式、串联式的小游园。而梨园里这个项目呢，也是1.13公里的街区里面铺满了这种小的游园，
0: 其实并不那么长啊，不像我们其他的那个大公园，一说到那个特别大，好几十亩甚至上百亩的地啊。
1: 这个街区的核心呢是生态、商业、夜游的三合一，主要就是绿化做场景，沿街的绿带啊、节点游园啊、灯光的绿化这个造景，是夜游打卡、沿街商铺引流的颜值基底。灯光做了氛围。依托街区的裸眼 3D 打造的沉浸式氛围，体光影画面虚实交融，联动沿街绿化，夜间动态效果震撼吸睛，氛围感拉满，点亮了夜游的景致，又聚拢了人流，激活了沿街的商业活力，整体的也串起了这个商业线，用1.13公里的生态绿廊，把绿色的舞台广场、沿街高端商铺、夜游的点位全部串联，形成了绿带牵引商业、商业激活游园的整体闭环啊，这是当时的理念。
0: 其实过去我们一说到花园城市，老觉得是不是应该是造景观，就是把这个景观弄得鲜花丛丛哈、绿树簇簇，就是那种感觉。但是造景观这词儿听起来又有点面子工程，所以咱们怎么样把这个造景观落实到每个居民的生活当中，让它真的变成一种人气？
1: 主要就是不是只做这个形象工程，而是解决遛弯亲子活动的刚需，宜居属性拉满，由孤立的建设变成全域的融合，条的街区呢没有断点，没有留白，绿化呀、步道啊、商铺啊、夜景啊、灯光啊一体化设计，不是碎片化的修补，是整条街区的一个这个整体更新，由白天的城市变成全日活力城市。白天是宜居的绿廊，便民游园，晚上借绿植景观、灯光夜游做氛围，商业消费，实现白天宜居夜间兴商的一个效果。
0: 那这条街区在没有建设之前，就是您一开始去之前，它是什么样子？什么也没有的这种状态吗？
1: 主要就是一些灌木丛生，
0: 一些灌木，也没有高大的乔木，也没有一些花朵之类的，是不是？
1: 花朵是很少，有几株在点缀，
0: 但不是连成片的哈。
1: 对，
0: 您刚才说了一慢生活，日间是以绿为主，夜间就叫微度假了。一涉及到微度假呢，就是政府提出的花园城市主题艺术商业街区。那特别想问问二位啊，现在我们的艺术街区里有哪些商铺，有哪些烟火气？因为如果是只有零星点缀的，没有成片的话，果然它也是不成气候的。二位，
2: 您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得非常好。那这个项目呢，就是有具有烟火气的艺术街区，把这个烟火气和这个艺术两个看似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的这个那个项目非常核心的一个功课。那我们的理解呢是，艺术不能是高高在上的，不能是这种捧着的，而烟火气呢也不能是乱哄哄和脏兮兮的这种感觉，得找到一个公约数，那就是人的情感。那花园城市主题呢，本身就是要求街区要审美，大家看上去要赏心悦目，让人呢能慢下来，但同时也不能有距离感。那我们就在运营方案里呢定了一个原则，艺术得能让人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我们的景观和装置并没有做成那种围起来大家触碰不到的这种雕塑，把艺术元素呢解构成街头的小品、花镜的配色，甚至是晚上的灯光氛围的营造。那您散步的时候，它就在您

0: 身边不需要专门的去看展。那同时呢，烟火气这一块我们通过运营业态的选择，像刚才咱们提到，我们里边有那个汉堡包，包子铺，还有咖啡，还有一些手做的这些小工艺品，我们是把这些呢生活有生活场景生活感觉的内容添进来啊，早上有这种蒸笼热炒的烟火气的体现，那所以在运营上我们做的是叠加，那这样呢才有真正的日间慢下来，夜间有微度假这种感觉和氛围。其实现代艺术学院在我们现场举办了一个小型的音乐节，
1: 在就在梨园镇，
0: 对对，然后他在我们这个街区呢也做了一个音乐共享商音乐共享盒子啊，定期的会在这里边举办一些活动，举办一些演出，那这个其实就是艺术走进生活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1: 其实我也问过当地的居民啊，原来这儿是有很多理发店啊、烟酒行这样的传统的商业模式的，因为社区周边嘛，它不可能没有商业。那我们在新招商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去选择我们的业态？
0: 在前期招商这个预招商的阶段的话，政府，这个方向给的非常明确，要招一些小而美、有特色、有内容的非标商业，主理人他非常有情怀。那主要是因为原先这些周边的这个商业呢，它大多是像刚才您提到面馆啊、理发店、烟酒行，基本的生活是够的，但是呢相对来说有点单一，也不能够满足现代当代人对于社区商业的一个需求匹配。说政府希望我们引入咖啡茶饮、文创集合、创意餐饮，还有宠物友好这一类的新兴业态，让社区生活更有多元的选择和新鲜感。
1: 其实说到同一个街区里的商用生关系的，我们过去说门对门嘛，这底商之间到底怎么样去融合？比方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节目一开始有18个多霸暗色系的这个商业盒子，有什么咖啡啊、文创集合、新式茶饮都有。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鼓励这个业态，让整个共生的关系啊能够融合的更加的自然、更加的有机？
0: 而这个问题其实说实话非常专业啊，这个主持人应该是非常了解这个街区更新的这个具体的事项。这个确实是我们整个运营里边最核心的一个难题，就通过新增商业空间来带动对面的商业我们共生发展的这个理念。所以我们的思路是以新代旧，新旧共生，有几个具体的做法。首先第一呢，在空间上我们不做对立，是做维和融合，所有新增盒子的主经营业界面啊全部是朝内的啊，和这个原先的底商共同维和出一个公共空间，不是做这种背对背，而是面对面。那第二呢，业态上做互相的相互补充的一个设计。
1: 对，
0: 那比如说我们把拉环咖啡放在龙山村糕点对面，
1: 这也是副中心非常有名的一家咖啡啊。这而且咖啡配甜点是绝配，它是一种完全没有竞争的，是不是？
0: 商户之间它是一种互相导流引流的一个关系。
1: 对，它的客群是一致的。
0: 第三个呢，其实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在镇政府的引导之下呢，成立了新老商户发展联盟，所有的事情大家都商量着来，比如这个开街节日促销怎么来联动，外摆区域如何来共用啊，非常多的内容。那这样呢，我们从你们和我们变成了咱们，那真正形成利益和情感上的一个共同体。
1: 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个烟火气啊，包括这个整个的商业定位。那我们这次呢，在我们的副中心的第一个花园城市街区的试点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生态。既要有生态，一定会有鲜花绿植。这次有1800平方米的花径，据说是用了44种的地被植物，而且选苗的时候，我也问了咱们的建设方，说是一株一株的看的。种植物的搭配啊，特别的有讲究，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到底这个植物的搭配上有什么样的巧思？
2: 好的，主持人，这个呢，其实最早的这个设计理念呢，就是高低错落。我们呢紧抓这个清明，这个黄金种植期，从北京、河北、山东等地选了这个苗，坚持一苗一选，择优录取。每一株花呢，都是经过反复的挑选，精心搭配。它们不仅是街区的生态底色，更是我们对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城市更新理念的践行。在这片1800平米的城市画境里呢，我们以植物为笔，以四季为卷，用44种地被织出了一条流动的生态画廊。其中两组的搭配呢，我个人比较满意，推荐给这个广大朋友。其一呢，就是无尽夏绣球与小兔子狼尾草的动静组合。这个无尽夏绣球呢，是以饱满圆润的花球撑起了浪漫的底色，色随着季节与土壤变化

0: 这个一直绽放到深秋，铺陈永不落幕的温柔啊，我们把这个叫做静。前景的小兔子狼尾草呢，则是灵动的注脚，像一只只探头探脑的小兔子，为静谧的花海添上了野趣与呼吸感。我们视为动啊，一动一静之间呢，既让景观层次饱满，也让每一次路过都充满惊喜。还有一个组合，就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就是金鸡菊与八宝景天的季节搭档。主要就是金鸡菊啊，它是这个晚春初夏时节成片的这个花绽放，明亮的金黄色，从这个夏开始到秋，用热烈的色彩点亮整条街区的活力，
1: 嗯，
0: 也为夜游场景增添了温暖明亮的氛围。而当秋冬来临的时候，低调的这个八宝景天悄然登场，肉质叶片间残出，
1: 嗯，
0: 粉艳艳的花束像撒在绿毯上的糖果。
1: 花的设计也是咱们专门找这种园林绿化设计师来搭配过的，是不是？
0: 是这个由最早的这个设计，然后再由深化设计。
1: 就绿化怎么样才能和这个街区的气质最搭配，都要好好的设计一下，包括四季都要有花啊。
0: 是不同地被，包括不同的这个花的品种来营造这个四季有景啊，象征这个生生不息的一个这个感觉。
1: 哎，其实这里我想插您一句啊，因为我们其实这次是有一个特别有特点的舞台的，叫做透光彩色玻璃舞台，这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呀？
0: 透光舞台就是在这个传统混凝土的基础上，
1: 嗯，
0: 增加透光的玻璃纤维，
1: 就那个地面上有玻璃的那种感觉。
0: 对，就一个圆柱形的玻璃纤维，里面设置灯带、发光体，然后透过这个纤维来呈现一种在这个传统混凝土上有这个发光的效果。就是当灯光亮起的时候呢，这个由48块双曲面玻璃混凝土组成的这个舞台会瞬间变成一个藏着12生肖的光影秘境。这个光影秘境呢，对于广场起舞的孩子会瞬间吸引，12生肖的轮廓在星光里闪现，仿佛踩着传统文化的脉络起舞。这个舞台呢自带这个故事感与仪式感，每一步都像在与时光的生肖图腾里对话。
1: 嗯，其实对于很多我们的生肖来说，都是有那种拉近感。我看到过啊，我去了一次五一期间，因为五一我正好在西吉那儿住，然后我呢知道有那个高县公园也开了，包括我在新闻里也看到我们梨园的那个小街区也开了。我就骑自行车骑了特别远，我就发现在那小朋友很多，然后一有生肖啊，还有朋友在问说为什么我们叫盒子不叫店。
2: 首先我们这个商业这一块呢是采用装配式建筑来做的，因为它要满足我们的一些属性
1: 啊。装配式就是积木式的，
2: 它相当于我们在工厂啊，跟商户我们是做的预招商嘛，做了一些这个定制化的工作，在工厂生产完之后，整个盒子从天而降。
1: 哦，它是搭好了直接这样放下来的啊，不是说在现场还要搭建。
2: 再一个，另外的话呢，盒子在我们看来可能更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并不像一个建筑那么冷冰冰啊。就我们您看到现场的盒子落完之后呢，商户也发挥自己的想象，更美好的一些这个装造啊，包括展陈的效果。
1: 对，就都是在门口要跨一个小台阶上去，然后在外墙啊，这个盒子的外面，每个商户都有一些自己的小装置啊。哎，那也想问问二位，比方说像我是上班族啊，我现在要去我们的这个第一个花园式的街区去打卡，或者我们京津冀的游客，那有时候来北京，现在春光那么好啊，就想去走一走，您有什么样的好地方可以跟大家来推荐？包括咱们原住民一位退休的阿姨，咱们就不同的年龄来说说吧，先说退休的阿姨。
2: 如果是退休阿姨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想让她能感受到的是这种自家楼下家门口的一个户外客厅的这种感觉。那街区里呢到处是花花草草，林荫下边呢也配备了很多这种歇脚的长椅，带一杯子然后揣把瓜子，咱们就坐在这儿，坐在盒子边上的这种公共的外摆区域上，晒晒太阳，闻闻花香，跟老邻居呢聊会儿天，其实也不用消费，您就像这个在自己家一样舒服自在，这是我们希望给您带来的这种感触。那另外的话呢，如果是换成年轻情侣晚上来啊，就最大的印象应该就是特别好出片，灯光秀，有艺术装置，每个盒子的电招啊、外摆，还有这种橱窗的陈设。

0: 啊，都是专门设计这种打卡点，这一切都准备好了。
1: 但是我的确是去走了一走，我觉得街区不长，但是很有看头，同时呢每个小点都值得去驻足啊。梨园呢，刚才好多朋友听我说到了这个韩美林艺术馆，另外它也紧邻着我们的环球大道啊，这两个文化地标让梨园就生动起来了。那到底在设计动线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呼应这两个文化地标，包括还有哪些城市更新当中的更巧思的小细节呢？这样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这个花园城市的城市更新试点。

0: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1: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2: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1: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啊。
2: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1: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

0: 一直到晚上9-10点对开14趟啊。
1: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0: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2: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3: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0: 单呢。
1: 低头一秒，忙其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3: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4: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5: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6: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在京津冀的协同当中，我们给大家讲过非常多的城市更新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城市副中心第一个花园城市试点。这条环球影城北边1公里多的全新的花园大道，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悄然开街。它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一个花园城市的试点项目——梨园里花园大道。这条道其实并不长，1.13公里的街区，有1800平方亩市当中，如何推广？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邀请到了城市副中心第一个花园城市试点的建设方和运营方的负责人，一起来聊聊这条花园大道是如何从图纸变成现实，政府和建设运营团队又是如何合力为副中心打造出一张可复制可推广到京津冀地区的我们的崭新的梨园样本的。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中建二局华北公司梨园里花园大道的项目经理张乐和中建九月北京区的负责人蓝小超。想问问二位，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地标，我们怎么把这个动线串起来，让它这个元素呢能够充分的呈现，让去这两个地标的朋友又能比较方便的感受到我们这条新的街区呢？
7: 好的，主持人，这个梨园里项目呢本身就是北街韩美林艺术馆，南临的环球影城，它本身就形成了一条线性的文化通廊。韩美林艺术馆方向也是我们设计的北动线，沿街布置了韩美林授权的12生肖艺术灯具，与艺术馆馆藏呼应，强化韩美林艺术 IP 叙事感。透光舞台采用48块双曲面板材，拼合12生肖轮廓，夜晚亮灯时与北区的艺术馆装置呼应，形成了地面、灯具、艺术馆的视觉通廊。南动线环球影城方向呢，以活力、梦幻、体验为中心。作为环球影城的对景线，街区视野通透，向南可眺影这个环影的地标，形成了街区影城的视觉轴线。视觉通廊设计方面，我们采用了3大的关键呼应。第一个就是艺术语言的呼应。北面是韩美林艺术馆，提取韩美林作品中的生肖、动物等，融入了街区，让街区成为艺术馆的户外延伸展区。向南边的环球影城是采用了奇幻氛围的呼应。这个色彩方面，商业盒子采用多巴胺色系，像马卡龙粉呐、蓝呀，竟以这个金鸡菊等亮色植物为主，呼应了影城的童话感、欢乐感。空间过渡，我们采取了南北交融的方式，从北向南，空间由静谧逐步过滤到这个活力商业。北区舞台艺术座椅，中区为灯光花镜组合，南区采用乔木点缀，各区穿插商业，形成静雅动趣的节奏变化，自然地衔接了两大地标。文化动线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游客动线，上午这个逛完韩美林艺术馆，中午游梨园花镜与艺术装置，下午打卡商业盒子，晚上看观影的烟花，
6: 就是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哈。咱们把这个路径上，反正您要走，这两个都是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著名的文化地标。运上行的那个游船里也有韩美林。

0: 式的这个作品融入。那我们有那么多的灯光啊，包括舞台造型啊，到时候把韩老师的作品融入进去，经过韩老师的同意的情况下，这是多好的一个创意啊。嗯
1: 嗯，这个其实我们在策划和设计之初就已经考虑了，
0: 想到了。嗯，
1: 对，韩老师的这个创作作品呢，其实就藏在咱们街区里。
2: 嗯
1: 啊，您走在街上
0: 是不是找彩蛋？
1: 是的，是的。您走在街上呢，就相当于看了一场韩美林老师的这个。这里呢，其实我就不做过多的一个剧透了啊，期待那个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前来发现。那后续呢，我们也将在街区博物馆里与韩美林老师继续合作，开展一些公益性的展览等活动。对于环境永城，刚才您提到这一块的话呢，其实我们最初的规划呀，除了服务社区之外，那最重要的就是承接环境永城外溢的文旅资源，并做好这个环境游客的驻足副中心的一个配套服务和体验。那这一切呢，其实我们都在默默地发生着啊，因为我们这条街区有几个酒店啊，大多数住的住客呢都是环影的这个啊，就是他白天游玩完，晚上到我们这儿商街来逛一逛，吃吃喝喝，感觉还挺好的。期待呢有一天能够在副中心的这个文旅地图上呢，看到有一个圈圈是梨园里花园大道这个项目，其实在这方面也一直在做着努力。那同时呢，我们也努力做好基本功，我们的客户做好服务。
0: 其实之前我们在协同发展进行时当中啊，说过非常多的城市更新的案例啊，我和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于月，关于城市更新呢，它如果一旦深入到社区，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社区居民是不是愿意，包括我们的属地政府提出来的要求能不能达到，我们的属地方、我们的居民，包括我们的建设单位，到底怎么样去共商共治，达成在我们最终的打造的这个花园街区上的目标一致，包括结果一致呢？
1: 社区参与不是一句口号，我们从最开始就这么干啊。方案阶段呢，我们给周边的居民发过大量的这种调查问卷，
2: 嗯，
1: 就是想搞清楚大家眼里的街区希望能长成什么样啊。然后呢，联合社区，我们开了很多次的居民议事会啊，把大家和政府部门还有商户们请到一张桌子上，一起研讨，就每一条一条的过讨论我们的改造方案。我们还专门留了40平米的合资空间，
2: 嗯
1: 啊，这部分呢是不对外经营的，是免费提供给社区作为街区博物馆和社区共享空间，
2: 嗯，
1: 来满足大家日常的文化生活需求。所以这条街从根上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实践案例。
0: 共建共治共享啊，这三个就是我们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要和居民，要和街区里面的包括援助的商户要处理好的这个关系啊，居民还得同意，觉得这是个好事儿。
3: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包括过程当中我们跟梨园镇政府也是做了紧密的沟通。这项目啊确实还是比较复杂，因为它涉及到地下管线、花境绿化、全息裸眼 3D 设备、修葺配套设施等多工种的穿插作业，场地重叠，工期还比较紧。我们与梨园镇政府呢，通过沟通建立了常态化、扁平化、现场化的沟通推进机制，保障施工有序落地。一个是呢，建立常态化的沟通联系机制，镇政府呢牵头各单位，这个成立了这个协调小组，召开现场调度会，每周固定碰头，同步施工进度，梳理这个堵点难点，把多专业交叉作业的工序衔接。场地占用、夜间施工、交通疏导等问题提前预判、提前协调。镇政府包括跟九月这边，这个实行现场办公、合署办公，有问题及时处置。包括呢，不局限于会议室、镇主管的领导、项目负责人、施工设计、安装各方常驻现场。遇到这个花境苗木进场、全息设备管线预埋这些关键节点，都要现场。这个定方案、定工序、定时间，避免层层请示、拖延工期。这个项目呢，专业工序比较多，我们在由这个镇政府的这个牵头领导下呢，划定作业区，明确了花境绿化、光影设备，修葺设施的先后施工顺序、进场时间、错峰交叉施工、互不干扰、互不等待、不打乱仗，同时呢，同步统筹栈道。文明施工、居民诉求、安抚等属地管理的事项，像主持人刚才提到了，我们当然也建立了问题的清单和闭环管理的措施，共同梳理这个难点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镇政府负责协调政策把关，我方负责按照设计标准、时间节点落地建设，逐项消耗，兑现了我们对这个政府和属地居民的一个承诺，按期开街。

0: 想问问各位啊，那如果跟一般的市政道路相比的话，因为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包括京津冀的很多城市也在做这种城市更新的改造，和一般的市政道路相比的话，像这种花园街区它的标准会更高吗？高在哪儿呢？
1: 其实不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景观的精致度远超常规市政。普通市政呢，就是只满足通行、硬化、基础的绿化。花园城市呢，试点项目就要全域花境造景，不是简单的种树铺草，而是多品种的地被的组团搭配，层次这个鲜明，四季有花，对苗木的选择，也比这个常规的市政项目要严格的多，工艺更讲究美感和艺术质感。第二个就是呢，这个花园城市项目是多专业融合，跨界施工标准更高。普通市政主要是以道路、管网还有这个路灯为主，花园城市呢要融合绿化、表演 3D 还有艺术景观构筑物加休憩设施同步落地，涉及园林、弱电、艺术装置、市政土建等多专业交叉工序衔接，包括还有我们这个比较特殊的就是曲面造型联动，这些交叉在一起远超常规的市政道路改造的一个标准，
0: 各种那个标准要对应不同的我们的更新项目啊，比那个市政的还是要高很多的，是吧？
1: 是是。
0: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呢，在我们的这个街区里迎来了第一波的京津冀的游客啊，那怎么样在后续的发展当中让我们的商户能够运营得更好，包括这个商户的业态也好，未来的模式也好，怎么样能够更健康，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2: 我们的办法呢实际上就是两条腿走路，商户自治加上政府保障，商户联盟呢商量着定外摆时间、门前卫生的责任区，自己管自己，这样不乱。
0: 可以外摆的是吧？我插您一句。
2: 是的，是可以做一些外摆的。
0: 这个特别适合现在的天气哈。
2: 是的，对，非常舒服。同时呢，就政府也给我们配备了专门的保安保洁团队，作为强大的后援团，这是秩序维护的一个底气。那热闹呢，不能光靠卖东西，得有内容。我们安排了大量的亲子活动，包括小丑演出互动啊，十二生肖搜集令打卡，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还有手非遗的手作体验、妆造的体验啊，小孩呢玩的满街跑，家长呢也乐在其中，家人其乐融融，热闹也就这么起来了。
0: 那您看，现在还是第一个我们运营的假期啊，也是一个新的街区。那后续其实在京津冀的城市更新当中，尤其在京津冀推出各种文化特色的地标的小街区的时候，都有一个考虑，就这些店铺以后是会根据我们消费者的特点啊，包括我们消费者其实也有一点喜新厌旧，会不会去不断的更新迭代？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盒子，商业盒子其实是比较容易换的。
2: 就是适当的迭代是要有的，但是我们整体的思路呢，不是轮换，而是扎根儿。不想做那种就是红了三个月就换一批的
0: 网红，
2: 对，希望商户在这里能够扎根下去，越做越好。所以我们给的不是短期的租约，而是实打实的长期陪伴。经营上遇到问题难点，我们帮着一起来想办法解决。只有商户从小店变成老朋友，街区的热闹劲儿才能真正的长出来。那至于年度体检呢，政府和我们一定会一起一块做这件事，定期给街区把把脉，让街区越活越健康。
0: 现在到底有什么样的比较好的店能给我们推荐推荐吗？来，您给我们念叨念叨。
2: 其实我首推教父汉堡。
0: 教父就是那个我们西方那个电影里的教父哈。
2: 是的，之前我在欧洲吃过一次汉堡之后，就印象特别深。回北京之后呢，基本上跑遍了北京所有的这个好一点的手作汉堡店。那咱们这个街区的汉堡呢，40多块钱，其实品质上相当于三里屯100多块钱的汉堡，它一天大概能卖出200到300单。
0: 现在流水还挺不错的，
2: 10000多块
0: 啊，一天
2: 是不是涉及商业机密
0: 啊？那就证明大家还是用腿来买单了，对吧？但是它应该是性价比比较好，手作汉堡就它不是说那个大工业这么做出来的啊。跟我们有些快餐店一样。还有吗？
2: 还有这个侯阿姨的商店，她是现在在我们店铺的名字呢叫好办，非常年轻的小女孩联合创业的一家小店。
0: 好办，
2: 对，它是属于这种秘制他们特制的一个蘸料做的这种拌面。
0: 好坏的好，然后拌是那个拌面的拌吗？
2: 侯阿姨餐厅，然后杠好办，这家店呢量大且实惠，然后这个味道也特别棒，天气热了夏天 大家在这儿纳凉，在这儿吃点小吃，感觉非常好。
0: 就像您刚才说的，还有我们原来的面包店，包括还有我们的那个拉环咖啡哈，
2: 对，拉环咖啡也特别棒。
0: 好，就这些店其实都是很有接地气儿的，同时呢，就像您说的，也是前期经过考察，它本身其实就是有一定的商业运营的基础的，不会说昙花一现哈。
1: 其实主持人，我们这个在设计和施工过程当中啊，就已经考虑到了后期的养护，建设时呢也提前了预留了很多的这个便捷接口。你比如说花境植物这一方面，我们选用了省心体制模块化设计。省心体制呢，指的就是我们44种地被呢选用了耐粗放管理、低维护的宿根品种。它呢这个病虫害好，病虫害少。能减少后期频繁的修剪的养护的成本。分区模块种植的优点在于呢，它可以根据生长周期划分不同的区块，预留清晰的养护边界。如果后续呢某一区块这个

0: 是能够吸引我们京津冀的市民的。
1: 我认为第一个词呢，一定是以人为本，街呢从最开始就是为周边居民提供服务的，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而不是把我们认为好的硬塞给他。第二个词呢是烟火气，这里呢不是冷冰冰的商业盒子，而是一个全新的有活力的这个社交场景，生活味是这条街最根本的灵魂。第三个词呢我想说共生。 您看这个新老商户门对门一起做生意，一块赚钱，对吧？然后居民议事会，大家一块来定规矩，政府呢和运营方一起做年度体检，那这些都是共生，啊，有共生才有人情味，比我们做任何花哨的定位啊，还要管用得多。
2: 就是呼吁大家一定要来梨园里看看啊，这里有我们亲手种下的花，时光更有你停下来慢下来的温柔角落。 欢迎各位朋友。
0: 今天做客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给大家介绍了城市副中心第一个花园城市的试点项目——梨园里的花园大道。这也是京津冀协同当中非常重要的城市更新的项目。这条会呼吸的街区的经验呢，也是政府引导、专业运营、商户联动、社区参与，也希望这样的模式呢，能给未来我们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包括为未来我们京津冀的城市更新文旅创新提供更多的新思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在5月的怀来啊，草木葱茏，薪火相传。对怀来人而言，这个5月注定与众不同，因为5月25号是董存瑞烈士牺牲的日子。78年前的这一天，年仅19岁的董存瑞在解放隆化的战斗中，手托炸药包炸毁敌人碉堡，用年轻队开辟了前进道路，用热血筑碑。而对玩转京津冀的朋友们来说，怀来不仅有秀美的官厅湖、醉人的葡萄酒庄，更有不可错过的红色地标。这里是英雄的故里，是存瑞精神的发源地，更是京津冀红色文旅版图上的重要节点。在每年5月，怀来大地都会涌动着致敬英雄、传承存瑞精神的热潮，纪念大会庄严肃穆，研学队伍络绎不绝，红色宣讲深入人心，系列活动轮番上演，吸引着京津冀 3D 游客前来打卡，在行走中感悟红色的力量。今天玩转京津冀就将带着大家走进怀来红色地标，循着英雄的足迹，一起回望红色岁月，品读英雄事迹，感悟存瑞精神。同时，我们也将和嘉宾一起解锁京津冀红色研学周末打卡的新玩法，让大家在玩转中传承红色基因。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就是董存瑞烈士的侄子董继先。董老师退休前曾任怀来县葡萄酒局局长，退休后发挥余热，成立了怀来县乡村振兴协会，可以说多年来深耕红色宣讲，传承英雄精神，对存瑞精神有深刻且独特的理解。董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一起聊一聊我伯父董存瑞烈士的故事，聊一聊我们怀来的红色基因。

0: 应以及崇瑞精神。
1: 嗯，转眼又到五月了，又到缅怀先烈的特殊时节。今年呢是董存瑞烈士牺牲78周年，在每一年的5月25日，怀来全县上下都会以各种各样庄重的方式追忆英雄。那作为英雄的至亲家人，此时此刻您内心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感触吧？
0: 是的，78年以前，
1: 嗯，
0: 我伯父解放龙化，开辟了这个人们。不光记住了他的这个光辉形象，
1: 嗯，
0: 更重要的是每年到这个时候啊，都要举办大小不一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1: 嗯，
0: 这么多78年以来啊，从未间断过，
1: 嗯，
0: 从这个亲属的角度讲，
1: 嗯，
0: 耳闻目染，因为从小啊，我就在这个环境当中长大，所以对崇瑞精神，的传承。以及继承，包括人们的纪念活动，
1: 嗯，
0: 经常参加，所以对这一块啊并不陌生，
1: 嗯，
0: 英雄的传世之举，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的军人在奋击勃发，在保卫我们的和平国度，
1: 嗯，
0: 所以每当在这个日子来临之际，作为亲属都要到他的陵园或者纪念馆场所要进行祭奠，用实际行动啊怀念我的伯父董存瑞烈士。当然了，就是说几十年来他的这种精神呀，不但感染保家卫国的军人，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在各个阶层、各个层干部、群众，特别是对党员，有着这个激励作用，可以说是，几十年以来，涌现出了这个向崇瑞精神学习的许多榜样，
1: 嗯，
0: 所以我想，在这个纪念活动纪念日来临之际呀，对英雄的这种壮举，他的这种精神的传承和学习，我觉得更应该我们切身的

0: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怀来是紧邻北京，交通十分的便捷，高铁半小时即可直达，是名副其实的京津冀百姓周末休闲后花园。而身后的这些红色底蕴呢，更让这座小城多了沉甸甸的精神底色。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董老师的脚步，一同云游英雄故里。第一站呢，就来到董存瑞烈士的出生地
1: 南山卜村。如今这里呢早已成为京津冀网红红色乡村打卡地，风景秀丽，红色底蕴深厚。那您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详细介绍一下卜村有着怎样独一无二的亮点呢？我的老家南山卜村呀，原来在咱们京津冀地区有，我相信有许多朋友都听说过。因为平时存瑞纪念馆也接待 来自咱们京津冀地区的朋友嘛，他们大多是以自驾的形式来这儿来瞻仰烈士。对，南山堡这个村子呀，它是我曾经考证过，它是1388年建村，当时姓董的从山西迁移到这个村子，当时南山堡村不叫南山堡，叫南窑。 来的南窑来的时候呀，他没有房屋，就在那个窑洞是吗？哎，窑洞就在窑洞，这么定居下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是个红色村。早在1940年以后，因为怀来的第一个党支部是1939年建立的，所以那时候呀叫龙岩怀联合县。 当时这个区域啊属于三区，我伯父的引路人叫王平书记，就是这个三区的区委书记。这个村子呀从大概1940年开始，就在党的引领下参加各种抗日活动，包括后来的解放战后， 有40多位都参加了这种部队，其中 革命烈士就有9位。从这个抗日战争的这个精神角度，这个村子我小时候啊就听说过，怎么和鬼子呀、汉奸呀、伪军呀，怎么机智的和他们斗法，斗争，包括因为白天呀是属于这个敌方统治期， 到晚上都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呀、游击队在活动。所以我伯父呀， 他40年的时候 大概11、12岁， 他就在这种环境中得到了这个熏陶和锻炼，包括他机智的掩护区委书记王平同志，还有参加后来的当儿童当了儿童团团长， 参加的站岗呀、放哨呀、押送汉奸斗地主等等活动，他从小就在这个环境当中得到了锻炼。这个村子是我伯父的出生地，当然现在也是中央首批确立的红色村试点单位，更是京津冀红色乡村文旅的标杆，从京津冀各地过来的游客 大多数都会来到这里，可以说是慕名而来。村内啊还有其他的红色元素，比如说纪念馆，红色村的使馆，廉政教育基地，当然还有我伯父他们小时候参加站岗放哨的

0: 特别是京津冀周边的朋友呀，短途出行研学打卡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1: 嗯，哎，刚才听您说这个九英烈浮雕墙，这是整体是一个怎样的呈现方式？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0: 这九英烈浮雕墙就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村子里边牺牲的九位烈士，把他们的事迹呀、都总结出来，哎，用一个这个浮雕的形式，雕刻在一个展示的这么一个墙体立的边上，有他的事迹的介绍，这样的话便于游客在没有导游的情况下来自我领略，英雄红色村的一些故事。
1: 那咱们这个九英烈浮雕墙在整个村子的哪一块呢？
0: 浮雕墙就在董存瑞烈士纪念馆的墙东，就隔一条路、墙外边就是。另外他那个红色村的使馆呀、也都在村委会这个附近，反正村子也不大、到现在也就600来人，居住分这么三块，四五百年以前的这个老村子，现在几乎就没什么人住了，然后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旧村，在现在都是一个新村，人们主要集中在这新村居住。
1: 哦，他们分开了是吗？
0: 对，他因为老房子都已经逐年淘汰，所以现在都盖的房子比原来的，你比如好几百年以前都是那种土坯房，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建筑材料的更新，包括一些卫生设施呀，供水供暖设施的完善，所以现在建立了新村，
1: 有了更好的居住条件了。那董老师，跟您小时候比，这个村子的变化是不是非常大了已经？
0: 这方面我有体会，因为我小时候呀，那时候全家都在村里边居住，我小时候记忆当中呀，就是能吃到大米饭或者白面的时候都不是太多，基本上老百姓都是靠天吃饭。后来随着咱们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步伐，所以现在村子里边呀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从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到它的内容以及它的收益几方面吧，都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善。当然现在说这个乡村振兴，我们觉得还是任重道远，
1: 对，
0: 与这个较先进的、较发达的、较富裕地区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这也是我们来打造红色旅游这个村子的一个初心，也就是通过红色旅游能够富裕一方百姓，这也是我们推这个红色旅游村的这个初心之一吧。
1: 董老师，我也特别好奇，成长过程里那家里的长辈是不是经常和您讲述伯父董存瑞的故事呢？那这么多年里头，有没有哪一段往事、哪一个细节让您特别的刻骨铭心，一辈子都很难忘怀的那种？
0: 关于这一块啊，我小时候我爷爷奶奶他们很少讲起我伯父，比较不愿意谈及这方面的事情。
1: 您爷爷奶奶对于丧子之痛很难以说再掀起那份伤痛了，
0: 几乎避而不谈吧。我小时候呀，听到我伯父的这个故事呀，主要是他的小伙伴儿，当然后来跟我讲过，我伯父13岁就当了儿童团团长。所谓儿童团团长其实就是孩子王
1: 啊，
0: 他总能团结到比他，你比如说打土仗，我伯父总是去那个冲锋的一方，不是去防守的一方，所以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当然他也挺机灵，就是比如说送鸡毛信，他的小伙伴就讲，就是说把鸡毛信放在那土筐的最下层，然后再盖上比较干的粪便，牛羊粪，然后最上边放上比较稀一点的，这样的话它的味儿就在上边，

0: 所以挑着担子过这个检查站的时候呀，敌方一般就不去做更细的搜查，
1: 这样就巧妙的把它藏起来了。
0: 哎，巧妙的就能混过这个
1: 检查。
0: 嗯，哎，所以这是送鸡毛信。当然了，就是他在这个后来的在逐渐再大一些，在民兵队伍中，他也是个骨干分子。他自己发明了一个锯齿镰，也就是在割敌人电线的时候呀，比较锋利，把镰刀打几个豁口，然后
1: 锯齿状的，
0: 哎，锯齿状的一个镰刀，这样的话就能割这个电线比较锋利，他都积极参加，
1: 他也团结了身边的这些伙伴们一起加入这个战斗中。
0: 对对对，他小时候呀，家里因为比较贫困，他在家行四，我有四个姑姑，我父亲最小，所以电影上叫四虎子。哎，从小七八岁时候就随着我爷爷去下地劳动，哎，冲种、下瓜、秋收，冬季还要到山上去砍柴。
1: 对，早早就扛起了家里的这份重担责任。
0: 对，劳动中，得到了锻炼。
1: 嗯，
0: 所以说，苦出身的孩子呀，他更容易形成他独特的一个。按我们现在说这叫三观，其实在当时来说他就锻炼了他的一些很好的一个品质，思想品质，也就是不怕困难，
1: 对，
0: 比较倔强，也十分勇敢，这是他小时候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品质。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到部队上他也多次立功，把这个从小练就的这些意志品质带到了部队，在部队中进一步成长，而成为一名著名的战斗英雄。
1: 感谢您分享这么温暖又珍贵的家族回忆啊。据我们了解，他在短暂的2年0.9个月的军旅生涯中立下了3次大功、4次小功，参加了战斗110多次，歼敌800余人。他当时才年仅19岁呢，就已经壮烈牺牲了。他用青春书写了这一生的传奇啊。
0: 刚才我们聊到了他小时候的这些意志品质，
1: 对，
0: 也就是跟他的这生活环境，和他从小的战斗经历也是分不开的，所以说，他在部队上之所以，用这么短的时间高频次的立功，这不是偶然的。由于他小时候的这个锻炼，所以在部队上作战非常勇敢。我们说，一位英雄的诞生，它不是偶然的，
1: 没错，
0: 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从我对他的事迹的了解和探索当中呀，我觉得能够在关键时候能够站得住、举得起

0: 然出现的一个事件，
1: 嗯，
0: 但是对他来讲这是个必然，因为只有他这样的久经考验的战士才能在关键时候能挺身而出。
1: 嗯，非常感谢董老师的讲述啊，听完您的讲述感觉英雄不再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特别鲜活朴实勇敢有担当的少年。我们也了解到了多年以来呢，您一直奔走在各地宣讲红色故事，传承英雄精神，想必您也珍藏着许多外界很少知晓董存瑞参军之后鲜为人知的战斗经历，能不能听众朋友们好好分享一下，比如在解放龙化那场战斗中他英勇牺牲时的当时的场景。
0: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位英雄的诞生，他不是偶然的。
1: 对，
0: 从这个他立功的这个表现来讲，因为我曾经采访过他的亲密战友七班长智松义，战斗英雄，因为他这一个师呀出了四位全国战斗英雄，其中就包括我伯父还有智松义老英雄。我采访智松义老英雄的时候呀，他因为他是亲历者，当时能看到我伯父炸碉堡壮举的有，按他说有30多人亲眼目睹了他炸碉堡的壮举。智老英雄的回忆，他说他夹起炸药包冲向安保的过程中，很可能左腿负伤了，他看到他左腿一瘸一拐的冲到了桥下。这时候冲锋号响起，冲锋号响起大家都知道就意味着总攻开始，总攻开始就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所以这时候呀，每耽误一秒钟就有自己的战友在牺牲。所以智松义老英雄就是说这时候看到我伯父毅然走到了桥下，拉响了导火索，然后用右手，因为左手拖炸药包嘛，他右手给他做了个手势，意思是你卧倒卧倒，跟我们电影上描述的也差不多，只不过他不一定喊的是什么。其实我们从物理角度讲，其实喊什么你也听不见，因为双方仗打成那样，你也不可能听到什么。
1: 炮火连天的，
0: 炮火连天了，炸了，你尽快卧倒。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想是他无论喊什么，其实他的举动已经说明了一切，
1: 自己要牺牲了，你们保护好自己吧，我马上就要
0: 就要炸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伯父他之所以在关键时候能够做出如此的壮举，他最难能可贵的，他最让人肃然起敬的，就是导火索嗤嗤作响的七秒钟。这我们很难想象他这七秒钟是怎么度过的，这是他最不容易的地方。
1: 这七秒里他就已经想好，我要作为这个冲锋陷阵的这个守卫英雄，我要去托举这个炸药包，我用我自己来牺牲，这份勇敢真的太让人敬佩了。
0: 对，他其实我理解啊，我伯父的这种牺牲，关键时候能够毅然托举起炸药包，他也是一种首先他是非常高尚的，这是不容怀疑的，但是也是朴素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看到自己一个连一个排一个班的战友

0: 既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也是非常朴素的。
1: 嗯，
0: 这是我对他最后牺牲这个环节和情节的一个解读。
1: 听您详细讲解了之后，我觉得在这七秒里一个人能扛起这么多责任，真的让人肃然起敬。那我想知道，就是如果在当时那种特别紧急的情况里必须用人去托举起那个炸药包吗？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在关键，什么叫关键时候，
1: 嗯，
0: 就是说他那个战斗的环境不允许你再有其他的选择，比如说再去找支架，
1: 嗯，
0: 再去凿这墙壁，支托这个炸药包，他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时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必然要做出这个选择。
1: 嗯，
0: 当然我理解的，从瑞精神的这个一举，他的一举，也正是从情节上来讲是非常伟大的。
1: 嗯，
0: 从此诞生了一位不朽的英雄。当时解放龙化也有它的一个背景因素，就是说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地理位置上，因为我们都知道到五月份参加龙化战斗，
1: 嗯，
0: 解放龙化，
1: 嗯，
0: 等到九月份就包围锦州，意味着三大战役的开始，所以说攻打龙化就意味着拉开了三大战役的序幕，这是从时间上来讲
1: 非常关键的一战了。
0: 哎，非常关键。第二个，从地理位置上讲也是这样，
1: 嗯，
0: 龙化和丰宁以及古北口这条线，或者从喜峰口，也就是从兴隆到兴隆那一线有个喜峰口，以及山海关和锦州这一线的辽西走廊，
1: 嗯，
0: 东北与华北之间就这三条路，要想实现关门打狗，把敌人东北与华北两个敌方集团割裂开，必须要把这三条路给它封住，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口袋阵，
1: 嗯，
0: 把敌方消灭在关外。所以它从地理位置上讲也是大的战役前的一个序幕。所以我伯父在这个关键的战役当中，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以这种非常特殊的这种情节，
1: 嗯，
0: 做出

0: 游戏开始了。
1: 嘿，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啊，肯定能通关。
0: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喂，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哎，血条咋掉这么快？
0: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啊，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5月1日

0: 改加装，严禁携带电动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等措施，均已立法行事明确。
1: 遵守电动自行车行车新规，平安出行，每一程都稳赢。
2: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3: 以上为广告时。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5: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6: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5: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都，这里全都有。
6: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
8: 刚刚听完董老师分享的英雄往事，相信在场的所有人都非常的深受感动。在这里呢，也成了亲自来到我们董存瑞烈士的家乡怀来南山堡村，近距离的来触摸历史，缅怀英雄。那董老师，我们走进南山堡村之后，您给我们推荐一下是怎样的一个游览路线呢？
9: 进入村子的牌坊以后呀，我建议大家首先，如果赶上春季播种或者夏季管理粮食作物，我倒是希望大家能够亲身体会一下农事活动。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到乡村旅游必不可少的一课。除了看这个红色元素之外，我觉得体会一下我们北方的农耕的文化，体会一下也是很好的选择。怀来县它正好是处于坝上与坝下，游牧民族与农耕文化结合部，比北京的海拔高了正好差不多400米这个高度。出了八达岭坐高铁也行，自驾也行，离北京的天安门的距离才大概75公里吧，直线距离，高速标的是106公里，实际直线距离70多公里。风土人情，跟咱们京津冀是都完全一样。南山堡村它是历史上就是一个农耕这么一个村子，从1388年明代建村以来啊，祖祖辈辈就是靠天吃饭，因为它是个丘陵地区，所以到现在来看，到这个村子里边还基本上保持那种原始的农业耕作的一个状态。当然这随着这个农业科技的进步呀，一些设施打的栽培方式呀，也在逐步这个发生变化。所以我想游客们到了之后呀，首先应该感受的是咱们这个民俗的文化。现在村子里边还保留着过去的农业文明的一些农具呀、工具呀，在村史馆里边也有一些这个农具的展示。

0: 这样特别对青少年对小孩让他们开开眼界，让他们知道葵花是怎么回事长出来的，豆是怎么种的，红薯是怎么种的，怎么管理的，豆角怎么打理，茄子西红柿是怎么个栽培。所以这对这个小朋友们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学习机会。这是关于这个村子里边的红色文化。
1: 嗯。
0: 首先到村史馆把这村子的整个情况了解一下。
1: 嗯。
0: 再下来可以看一下九英烈的这个浮雕墙。
1: 嗯。
0: 和这个九英烈的英雄事迹介绍，曾经战斗过的帽顶山，居高临下来俯。
1: 登高望远。
0: 来俯瞰整个村子的村容村貌。
1: 嗯。那董老师，我们走进了南山堡村，刚刚您说的这些景点之外，董存瑞纪念馆是我们的重头戏。那进入董存瑞纪念馆之后，馆内珍藏的大量的那些老照片啊、历史文物，有哪些展品和实景场景非常值得我们游客驻足细细的观赏呢？去到了这些展馆参观游览，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您给我们说一说。
0: 南山堡这个它的红色旅游主要的场景主要还是看董存瑞烈士纪念馆。
1: 嗯。
0: 游客呀可以凭自己的身份证。
1: 嗯。
0: 刷证就可以进入。
1: 对，我们是免费对外开放的。
0: 对，它都是免费的。进去之后呀，它整个占地是将近30亩地。
1: 嗯。
0: 分为这么几个三层广场。
1: 嗯。
0: 原来在1967年建馆的时候呀没有这么大，也就一半大。嗯，后来2008年又经过了扩建，形成现在的规模，光展厅的面积就有1200平米，分为6个展厅。所以从进馆到看完之后大约也就是40分钟。在馆内可以看到一些照片，老照片和实物展示，包括他小时候用过的红缨枪，他穿过的鞋袜，他盖过的被子，这些老物件。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是看到他在部队上几次立功的情况的一些战斗场景的一个演示，以及解放龙化的一个动态沙盘，都可以在聆听或者亲眼体会一下当时战斗的激烈的一个，我们叫红色村旅游。
1: 嗯，
0: 红色村地方呀，它我们要保持一个比较肃然起敬的那种，比较严肃的一种态度。
1: 嗯，
0: 来瞻仰，来学习英雄这种精神，来体会他当时战斗的一些场景。
1: 嗯，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啊，跟大家科普一下参观的小贴士。董存瑞纪念馆呢是免费对外开放的，我们个人游客携带身份证就可以入场呢，无需提前预约的。场馆分冬夏两季开放时间，夏季呢为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冬季呢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在每周一呢都是固定的闭馆休息的，大家记得合理安排出行时集体的参观呢，我们肯定要提前拨打预约电话的，是吧？03136895472。在预约之后呢，工作人员就会引导公致敬这些环节。在馆内参观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保持安静，别大声喧哗，也不可以用闪光灯拍照，要爱护我们的展品。那整个馆逛下来大概是1个多小时左右，是吗，董老师？
0: 嗯。
1: 那建议大家预留出充足的时间，好好感受我们的英雄事迹，也可以感受我们其他的一些景色。那对于全村的美景呢，还有我们的那半天的行程是非常的充实，很有意义的，所以非常欢迎大家专程来到我们的怀来英雄故里，来感受我们的红色精神。
0: 我们说的游购鱼吃住行，在这个村子也能得到，比如吃和油，这些也能满足。这从十几个农家院团队来。

0: 吃饭，就纯粹的北方农家饭。
1: 哦，
0: 这都是可以能满足，
1: 还是有民宿的那种，都是是有的吗？
0: 对，带有民宿，但是住宿这一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开发。
1: 嗯，
0: 但是村的角度，还是从看的角度、听的角度，
1: 嗯，
0: 这个村子基本能满足这几要素吧。我们这些年以来啊，红色村的旅游和怀来当地的特色旅游紧密结合，我觉得这也是需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也就是说，从北京出来，在途经观天湖的南岸和北岸当中，完全可以结合着怀来的酒庄旅游。
1: 嗯，
0: 这也是怀来的一个特色。
1: 嗯，
0: 不太客气的讲，就是说怀来的葡萄酒可以说是甲天下，因为怀来葡萄产区是对中国葡萄酒产生重大影响的产区，它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无论是自然条件、气候，以及它的发展历史，乃至它的品种，在各方面都不次于其他产区，在我国十大产区当中应该排在前列。所以对于也呀，与红色文化旅游的这个捏合，比如说沿着观天湖的南岸有十几个酒庄的旅游线路，在它的北岸有个酒庄的旅游线路，在酒庄当中能够领略到怀来的风土特点以及优质葡萄酒的质量和浓厚的葡萄酒文化氛围，所以来怀来您呀必然

0: 传人，不能给伯父丢脸，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守则。所以说我们小朋友来到董存瑞烈士纪念馆，来到红色村旅游，我想也就是从这个基于这一点培养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从从容容地面对各方面的诱惑，面对各方面的惰性，正确看待学习和生活，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家长应该尽的一个责任。
1: 嗯，谢谢您的讲述。在最后呢，也请我们的董老师向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一句真诚的邀约。
0: 欢迎大家来到怀来，走进英雄故里，缅怀革命先烈，传承从瑞精神。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呢，今天的玩转京津冀已经接近尾声。一小时的时光呢，我们跟随着董老师完成了一场难忘的红色行走之旅。从南山堡村的红色乡村打卡地到董存瑞纪念馆的庄严肃穆，我们回望了烽火岁月，品读了英雄事迹，感悟了存瑞精神，更解锁了怀来红色文旅的新玩法、新亮点。这78年岁月流转，英雄从未远去，78年精神传承，信仰永不褪色。董存瑞用19岁的生命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这份精神是怀来的财富，更是京津冀三地人民共同的精神纽带。怀来这片红色的土地依托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势，让红色资源活起来，让红成为了京津冀朋友们周末出行精神洗礼的首选之地。希望每一位玩转京津冀的朋友们都能走进怀来，走进英雄故里，打卡红色地标，品读我们的英雄故事，传承存瑞精神，把对英雄的缅怀和敬意转化为奋进的力量。再次感谢我们的董老师为我们解读存瑞精神，解锁怀来红色文旅新玩法，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是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说到我们大城市生活当中的烦心事儿啊，我觉得交通绝对是一大难题。交通当中的这个停车难一直是让大家头疼的。比方说我啊，真的是下班回家绕圈会找车位，如果上班的时候也是要使劲的找车位，要是节假日的时候就更麻烦了。有的时候呢，我还会遇到我们的邻居挡着我的车位，或者是访客，然后我就得给那个车位上的电话打电话说赶紧下来挪车。反正我相信住在一些老城区或者住在我们的很多老小区的朋友，我的这种体会啊，大家都是感同身受的。
2: 嗯，是这样的哈。不过中心呢是正在用一种见缝插针的这种方式哈，把城市里的边角地还有闲置的空间一个个变成了我们的便民的停车位。
1: 嗯，空间也换新利用了，腾退的地块呢也改成了停车位。城市副中心已经新增了将近5000个机动车位，实实在在的缓解大家的停车焦虑。那到底这是怎么来做的？包括到底哪些空间是适合改成停车位的？又有哪些副中心经验可以推荐给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请来了3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见缝插针造车位副中心城市边角的变形计。欢迎北京市通州区交通委停车中心的主任郭峰。郭主任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第二位呢是通州区新华街道办事处武装部的部长宋艳学。宋部长好，也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第三位呢是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的副书记办事处的主任陈维。陈主任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呢也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6: 解决停车难是城市交通管理与精细化治理中的。今年以来，副中心聚焦老旧小区周边、学校、医院、景区、商圈等停车需求突出区域闲置空间的机动车停车位，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有位可停，出行更从容。停车位如何从现有空间资源腾出来？这一举措对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今天我们带您一同了解。
1: 关于这个停车啊，很多朋友真的是一说到停车各种挠头事儿啊。您看我们聊天。

0: 您这里有一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说别说停车了，我现在在单位停车都很难啊，单位还在市中心，停车费也很贵，我们单位也没有停车位，因为实在是僧多粥少，于是现在呢我都尽量的绿色出行了。哎，这就对了哈。还有网友北京V也说，说停车越来越难了，下班到家车位真的是找半天，最后勉强的扎进犄角旮旯里。4963说，基本上节假日现在才会动车了，如果你要出去要慢慢的提前的打电话挪车。哎呀，解决停车难的确是城市治理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我们先来问问三位，在副中心的老城区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问题，包括刚提到的事儿，是不是咱们的街坊邻里包括上班族也都在发愁。
1: 谈到停车这个事儿啊，确实是老百姓停车非常难。兴华街道呢属于通州区老城区，当初规划的时候停车空间是比较有限，随着社会发展，停车这个问题呢越来越突出。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网友也都提到了，好多居民车停到那儿以后不敢开，为啥呢？因为车一开走回来就没地儿了，
0: 对对对，
1: 找不到停车位。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都感同身受，确实是这样。
0: 兴华街道有多少个小区社区啊？
1: 有6个居民小区，还有3个商务区的工作站，常住居民是3.7万。
0: 那咱们中仓街道呢，陈主任？
2: 中仓街道应该和兴华街道的这个历史声音差不多，
0: 但是小区是不是更多一些？
2: 小区更多，74个社区啊，这里头啊涉及到中仓街道，也是副中心的核心区域，也是老旧小区啊集中。老旧小区的情况也刚才和主持人介绍的一样，这里头因为建成年代早，在当年建成的时候年代啊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像现在这个停车位的需求啊。近些年啊这个私家车的保有量逐年的增加，对于停车难的问题凸显起来。
0: 谁也没想到后来机动车会那么多。
2: 对，尤其是老旧小区这个建成年代，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些停车位的要求，楼间距啊现在也不适宜去划
0: 拓展车位
2: 啊，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是摆上了我们这个现在停车难啊。停车府的高度重视下，我们俊杰书记也是高度关注高度重视啊，利用这个空闲地边角地充分的挖潜停车资源啊，以给老百姓啊在提供更大的空间啊。
0: 您看两位街道的负责人都说了自己街道的情况，我们也来问问街道的情况是不是也是我们通州区的一个现状。有些现状除了这个街道以外，在其他的单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啊？
3: 对，目前通州呢像城区药物平方，它这些街道呢都不少平方区，所以它的前期的规划呢车位配比也比较低，所以它现在城区呢停车也都比较难。现在目前全区呢大概有57万个车位这样，但是分布在主城区这些老城区的车位相对于比较少，现在所以大家停车还是比较难了，很大的努力这块。
4: 是哈，其实你看我就是我们工作哈，我们的单位就在这个老城区，通州区的老城区，特别是在这个中仓街道和兴华街道，这我们也是经常出入的，
0: 离得很近的，
4: 特别近。所以当时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停车，因为我们院里停车也是非常紧张的，有的时候就想在这个街上哈寻找一些空位哈，但是很难，真的特别难。所以这个我也是深有感触哈。其实说到大家这个停车呀发愁的这些事儿哈，我们如果遇到问题了，当然我们这职能部门就要想办法怎么去解决这个事儿哈，特别是老城区面临着这种空间不足，其实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怎么把这个空间拓出来。所以我们呢也是通过像挖潜闲置空地啊，还有整治桥下的这些空地哈，改造腾退的这些地块等等，累计呢现在是已经因为有数据显示哈，现在已经累计新建大约5000个机动车的停车位，覆盖20多个街道乡镇了。哎，能不能给我们来具体说一下，目前新增的这5000个车位主要是分布在大概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老旧小区周边还有像学校啊医院啊附近，是不是商圈啊等等也会拓展一些新的车位哈？不同区域它大概这种挖潜的这种重点都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 今年呢咱们新增挖潜的车位截止到目前，因为这个数据呢是动态的，截到目前呢已经增加了6000多个了，覆盖到呢20多个街乡镇，因为通州一共22个街乡镇嘛，是吧？你像比如说像

0: 咱们中汤街道这个今年呢就挖潜了813个车位，其中呢就是335个为商业跟住宅，478个呢为办公跟住宅区域衔接的，像宋庄镇这个594个，其中医院周边呢就新增了这个446个车位，体育场馆呢周边呢增加了88个，像这个养老设施周边呢也增加了有60个车位，其中呢像新华街道增加了509个车位，均为呢景商二个车位，这个其中呢就是利用桥下空间有41个，像永顺它那个就是在咱们通远高速那桥下，利用桥下空间呢增加了有41个，街边公园呢有20个，居住小区周边呢也增加了61个，像那玉桥街道，今年呢新增加了288个车位，其中呢就是说商业区域呢增加了127个。居住区呢周边呢是增加了161个，像通运街道呢像207个，其中居住小区跟学校衔接的呢就有57个，像小区周边呢还有150个车位，像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像乐园街道，它是因为在行政办公区那块呢它主要增加了呢37个车位在居住小区边上，还有一个鹿邑街道增加了689个，其中商业跟医院周边呢增加了520个车位，居住小区周边呢有169个这新增了，像梨园镇今年新增加了400个车位，其中景区呢就是45个，居住小区周边呢是355个，像火线镇呢今年新挖潜增加了590个，其中在医院周边就达到500个，像学校还有商业周边呢，有张家湾镇呢，这个有376个增加了，它结合的花海配套呢，也有增加了有50个，另外呢，它还利用这个拆除的老旧厂区啊，增加了326个等，像这咱们各街乡镇呢，也都充分利用闲置的土地啊，整治桥下空间啊，包括改造腾退的地块，来各种方式想尽办法来去挖潜。今天，
1: 您看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车位的数量，提到这个5000个车位里，咱们有多少个数量？包括有些不起眼的地方，怎么会被咱们发现列为车位的？包括后续有没有待开发的车位，还在继续的我们的谋划当中？来，二位。
2: 中汤街道目前已经建立了9个停车场，因为这个停车位啊是动态的，我们现在已经市化了828个停车位，已经全部投入使用。这些车位呢，集中在新华东街、南大街、运河商务区、火车站周边、学校、医院，也就学医、警商这些场景啊，都有关注，都有安排，都有点位。啊，进一步的缓解了居民聚集啊停车紧张的一个状态。那么刚才主持人说啊，我们就是围绕着中汤辖区这个3.45个公顷的这个面积里，怎么样去搜索这个边角地啊？我们这个原则呢，就是针对无人管理的空地、闲置的空间、边角地等具备停车场条件的空地，那么街道呢协调相关部门，协调相关单位，推动建设便民停车场，那么来进一步缓解周边居民的这个停车难的这个问题。

0: 啊，听上去真的还是给很多居民哈、啊、解决了这些困难哈、啊，停车难真的是太难了。像刚才我们的陈主任说哈、啊，中仓街道其实就是我们老城区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地段哈、啊，停车资源它是属于这种先天不足哈、啊。但是我们了解到呢，这个街道是通过像这种将垃圾中转站变成停车场，比如说在这个莲花寺社区的至诚园东侧，这个新增了146个停车位的这么一个停车场哈、啊。以前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大家走着可能都要绕道走的这么一个垃圾中转站哈，但是现在成了大家都点赞的便民停车位，也特别想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在这个变身是怎么实现的，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变身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特别困难的问题吗？我们如何把它解决掉的呢？
1: 中仓街道这个通过垃圾中转站的这个变身实现了146个车位，供居民老百姓和商圈这个服务啊，应该说前期啊在区里啊俊杰书记的带动下，子阳书记亲自安排，街道呢也是多次的实地的勘察，那么发现呢紧邻着至诚园还有树脂北京园和新华东街的这一块地块啊具备建设停车场的条件，但是呢这块地块啊属于是垃圾中转站啊，当时啊面临着权属不清的情况啊，这历史遗留问题。
0: 嗯，
1: 那么为了破解这一难题，街道贯彻区委关于停车资源挖潜的这个要求，主动对接区规则分局，会同交通委、城管委、园林绿化局啊等单位召开了工作协调会，围绕停车资源的挖潜项目的推进、办手续的办理啊进行了会商研判，那么最后以零容的态度推进了违建的拆除、清退垃圾中转站等相关工作，用了2个月的时间将该地块重新规划建设成为规范化的公共停车场进行规范管理。
0: 嗯，六个车位对于我们生活在这边的居民来说简直太宝贵了哈。
2: 嗯，
0: 那这时候这我们这个中仓街道、啊、是新增这些车位呢，比如说啊一些老大难的这些片区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还有就是中间您觉得最难的一关到底是什么呢？
2: 怎么来沟通啊、嗯、包括这个增加了以后是够了吗？还是大大的
3: 有
2: 这个数量的这个缺口啊？
1: 这个应该说啊，除了中转垃圾站这个改造是我们这个停车场挖潜工作中的其中一环啊，那么围绕着整体的挖潜工作、啊、应该说全街道上下合力啊，共同围绕着在辖区内怎么样寻找空闲用地，怎么样利用空间，怎么样利用边角地，尽可能的最大化的给老百姓提供可用的车位。
2: 嗯，
1: 但是实实在在的讲，因为老旧小区整体的这个建筑楼宇的覆盖程度啊和边角地的这个寻找还是相对还是有一些困难啊，就是挖掘出来的停车场现在目前也不能说100%能够满足我们辖区老百姓和住辖区的这些单位企事业单位的用车停车的这个需求啊。当然这我们下一步还继续努力。那么围绕这些工作呢，我们主要的做法就是通过对无人管理的空地开展拆违啊，这个拆违拆工作，清理这些堆物堆料，还有移除一些不用的旧的电线杆的方式啊，把这些空地能够展现出来。那么今年特别是啊，在南大街这一块有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就是对煤炭公司啊，这个原来原有的地块呢进行了这个挖潜，开发出了66个车位，那么有效地缓解了周边学校停车、周边居民停车的这个问题。另外也对南大街大汉写字楼前的空车停车场进行了开发。那么下一步呢，围绕这两个停车场加上树脂园刚才提到146个停车场，还有博物馆西侧的这些停车场，围绕着南大街片区一共啊，我们就围绕这四个地方建了四个停车场，能够进一步的缓解这个住辖区的企业、老百姓、居民和这个学习警商这些环境里的这个过往的车辆，有效的得到了缓解。下一步呢，我们呢还协调了这个火车站的管理单位，通过开展迁移改造啊，清理这个堆物堆料，也将火车站的内部车位对外进行了开放。那么也满足了周边的一些停车需求。就是现在的中仓站离我们的陆河医院和中西结合医院也非常近，
0: 是。
1: 那么老百姓就医呢，也可以停在火车站。
0: 现在已经可以停了是吗？
1: 可以停，因为对外已经开放了。
0: 哦，太好了。你看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在周边去寻找车位哈，我发现就是现在的小区，因为它白天的时候可能居民都去上班了，把车都开走了，然后呢如

0: 果到我们这个附近去办事儿的啊，一些人们开车无处停的话，他也是可以到这个小区去停的，这个也是对外开放的。我觉得这点也是方便了到我们周边去办事儿的一些人们哈。
1: 您看，刚才是中仓街道的一个我们真实的案例啊。
0: 嗯，
1: 其实新华街道呢，有些朋友问在哪儿，张扬和我因为去工作还比较熟悉，他就立足于那个运河商务区的一个核心的区位上。
0: 是的，
1: 所以也来问问我们新华街道，他是不是在挖掘这停车场的这些车位的时候，他主要服务的人群他也有点不一样。咱们挖潜
2: 新华街道到目前为止挖潜了三个点位，施划了509个停车车位，它主要集中在景区、
1: 商务区，
2: 对，七个内部的停车场。但是呢，周边的停车需求是比较旺盛的，像周边有这个燃灯塔、大光楼塔、这个三教庙，这都是属于通州区的这个标志性景点。
0: 嗯，
2: 老百姓去景区游玩的时候，停车是一个问题，也给我们提出一件建议，能不能把这个内部的空间释放出来？跟这个财务中心也多次沟通交流，区领导也高位统筹调度，亲自到现场进行调研。财务中心最终同意把这个它的内部停车场作为这个社会停车场进行使用。
0: 嗯，
2: 方案呢，区领导也亲自审定，已经投入使用。这个目前呢是提供了75个停车位。
0: 嗯，
2: 另一个呢就是通州区的一个网红打卡点，叫月亮河小镇。
0: 嗯
2: 啊，这个周边呢有一些停车资源，但是呢像节假日和周末还是满足不了居民的停车需求。
0: 嗯，
2: 所以说我们也是利用闲置的地块挖掘了340多个停车车位。
0: 嗯，这里也是非常的热闹哈。其实你看新华街道呢，我们这边虽然是核心的这个老城区，但是呢我们也处于运河商务区。那除了我们新增加的这些车位哈，像新华街道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比如说也是见缝插针啊，比如在这个沿街的商业综合体或者是我们写字楼等等哈，能够把这个车位给协调一下哈，周边停车资源来实现共享的这种办法吗？
2: 确实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我们也在实践，也在做起来了。
0: 嗯，
2: 像如意、天桥湾都是属于2000年以前的老旧小区，本身的这个停车当时规划的时候，车位比较少，满足不了居民需求。但是呢，它周边有一些单位是有一些停车资源的，像体育场是有地下停车场。然后人力资源、产业园，还有老电影院拆完以后新建的停车场，其实，白天这些停车场是对社会开放的，晚上呢，这些大部分的停车空间就释放出来了。但是老百姓呢，晚上停车又没空间，
0: 是，
2: 所以说我们就协调周边这几家停车场单位，跟他们统一进行沟通协调，最终呢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就是这些单位啊也同意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以一定优惠的价格为周边居民提供停车服务。
0: 嗯，
2: 所以说这种措施呢也缓解了小区居民的，
0: 也是我们百姓特别喜欢的一种方式哈。
1: 但其实一般用什么方式和渠道来收集大家的需求，因为这其实有两方面的需求啊。一方面是我们的百姓要停车的，那他有什么样的需求，另一方面哪些单位他愿意释放的，他其实也得做工作啊。因为一旦停车他就牵扯到我们的看护也好啊，他其实是一定的压力哈，一定的职责，这方面怎么做呢？来，二位，来，我们那个新华街道继续。
2: 这种需求啊，其实也很多种途径。一个呢，就是我们社区的网格员会不定期的走访居民，有什么急难愁盼的问题，会都反馈到网格员的工作人员过程当中。另一个呢，就是依托咱们市民的12345服务热线。也会这种途径反映停车难的问题。所以说这些问题呢，通过各种途径汇总到街道，然后街道呢，像区里今年呢，区里边也是下大力气，成立了专班，专门对于停车问题进行挖潜。所以说目前来看，刚才郭总也说了，以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可观的。
1: 好，那我们的中仓街道呢，因为居民区老旧小区比较多，是不是也是更多的跟我们的社区啊、物业啊去做好沟通？那旁边的单位呢？

0: 是这个关于这些信息的这个来源，刚才也和新华街道说的情况大致也差不多啊，
1: 嗯，
0: 一个是通过我们属地的网格员发现问题啊，把问题发现上来啊，进行一步研判，实时的身边的这些问题，与停车难怎么挖潜，怎么挖这些个车位，哪些空地可以用啊，这些方式啊也都要通过这些方式跟老百姓一起去聊。因为这里头啊有一个聊的，这里头就线上线下这种模式里头，尤其是用线下的模式，
1: 嗯，
0: 更多聊的一个是聊问题，这些我们小区内啊，包括刚才主任提到的这个企事业周边，到底这个停车的难在哪，
1: 嗯，
0: 那么周边我们哪些地方可以利用啊，这是也是我们要通过这种座谈会的方式，面对面的方式，把它要收集上来，
1: 嗯，
0: 里头就老百姓他能够觉得哪些地方可以用，他觉得哪些闲地是闲的，哪些地方用完了以后更方便生活方便工作啊，
1: 嗯，
0: 从这个角度上讲啊，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更是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
1: 嗯，
0: 收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
2: 好，这马上进入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我们副中心到底怎么样去找寻我们开拓更多停车位，解决这个交通老大难问题的新办法。不要走开，副中心会。
3: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民的骨头，哦，这一定是在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婴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说我们副中心如何解决城市生活里的烦心事儿啊，停车难，怎么样在老城区给大家拓展、找寻、挖潜更多的停车位。
1: 嗯，是哈。那最近呢，城市副中心是正在用一种见缝插针的方法哈，把城市的边角地还有空闲地一个一个的变成了我们便民的停车场。
0: 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北京市通州区交通委停车中心的主任郭峰、通州区新华街道办事处武装部的部长宋艳学和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的副书记、办事处的主任陈维啊。
1: 嗯，
0: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我们挖潜停车位的好办法。哎呀，说到停车真是啊，您看这位朋友说，鸣笛说还好当时买房的时候开发商还送了车位，我们自家车不用担心没地方停。那您这是家里，
1: 对，
0: 你要出去上商圈啊，刚才说的商景是吧，郭主任？商圈和景区那还是该难还是难，也得挖潜这个停车位啊。还有说到这个7758说，路侧停车管理员特别复杂，特别容易被误法，申请居民停车需要提供身份证啊、房产证、行驶证等5证。的确是，我们家也是有一个审核的周期，这就是我们路侧如果是在白天需要罚款的地方，晚上给大家开发车位的话，的确是要提交这些东西，是吧，郭主任？
2: 对，
0: 咱们通州也这样吧。
2: 对，
0: 这位朋友应该是住在朝阳还是通州啊？7758，我记得齐英一阳说，我没车我就没有烦心事儿。哎，没车的和有车的其实在我们的小区里关于这个车位的事话它也是有烦心事儿的，是吧，也会有一些小的矛盾，这也是我们需要去重点去关注的，小区里要沟通的一个重点吧，郭主任。
2: 对，
0: 您看这没车的朋友也会关注车位啊。
1: 嗯，是，你看我们的网友奈奈也说了，不爱开车的原因哈，就是出门之后回来就没有车位了，找不到车位了哈。
0: 对，
1: 谁懂老旧小区没有车位回来的这种痛苦哈。还有网友瓦丽说了，说这个开车想出去一趟哈，通关一次华容道啊，这太难了。

0: 新增的这些车位建好之后，到底哪些人可以用？是只针对本小区的一些居民呢？还是说我们这是社会车辆也都能停？有没有针对一些不同的人群啊？我们比如说设一些规则或者时间段等等哈。
1: 你看两个街道是不是也像刚才说路侧停车一样，我们得优先居民，优先业主。来，二位，
0: 中仓街道，我们先。
2: 网友说的情况，在中仓街道啊，不同程度的有这种情况。老旧小区停车难，没有停车位，没有固定的停车位啊，这是老旧小区面临的一个通病。啊，刚才就像主持人介绍的一样，那么中仓街道围绕这些工作啊，也是采取了一些方式方法，比如错时停车，啊，比如错峰停车，比如社会车辆进小区采用这个市场的这个行情的这个价格来约束外来车辆进小区，
1: 这有一些价格差异，
2: 有价格差异。本小区的，经过物业的管理，非本小区的，经过社会定价的管理，来确保用价格的杠杆来调节老旧小区内停车使用的这个情况。那么也像刚才主任介绍的，白天都上班去了，那么有些就近办事的，有些就近办事的这个人员呢，也可以利用小区的现有的这个停车资源，但是他要受到这个价格的这个约束，这个晚上回来以后呢，这个老百姓享受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价格啊，这样就是用价格的方式，用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来把我们的这充分的挖潜出来，把现有的资源能够发挥到最大效率。主持人，
0: 我们新华街道差不多也是这种方式吗？或者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的一些新的做法？
3: 跟程主任刚才说的其实差不多，都是采用的类似的方式。
1: 您看，其实各个街道包括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方法啊，但是为了让停车治理有章可循的，咱们还是要有规章制度的。想问问郭主任，现在我们出了怎样一份指南？这份指南它又是怎么指导我们各个街道包括各个单位去挖掘我们的停车的边角地的？
4: 为了做好全区的停车治理工作，去年四月份区交通委牵头制定印发了一个通州区机动车停车治理工作指南。之后呢，也对咱们各街道乡镇的工作人员呢做了多次的培训。这个正好呢，今天我还带了一本这个停车指南。
0: 好的，
1: 一个小白本儿。
4: 对，
1: 它里面有什么样的方法吗？包括有什么样的我们的思路吗？总体的思路吗？
4: 对，这个指南呢，也就是为了落实副中心控规详细规划，包括街区层面的一些，还有咱们北京市机动车条例的相关要求，来去优化停车资源，就是缓解呢咱居民的停车难题，改善这个停车秩序，推动城市副中心啊这个车的停车治理，构建一个高效便捷的有序的停车体系。它以目标问题跟需求为导向，也就是说综合利用咱们的经济啊、科技啊、行政一些手段，主要呢还是坚持以挖潜、建设、管理和执法并举的多种措施，等于算是全面咱们挖掘停车的潜力呢，就是优化这个停车治理，也就是说采取一预一撤的这个精准发力呢，就是说按照分空间分时间呢来去配置咱们的这个机动车停车位，就像刚才咱们中仓跟先华两位领导介绍的，就是有采取一个分时共享停车的方式，还有就是说有的是先路外解决，还有一个在路内解决的方式，多种方式吧，来去解决咱们的停车问题来去。
0: 那其实像按照这份指南要求啊，像包括学校和医院等等这些重点区域，在泊位的都是执行哪一些统一的标准？包括像中仓街道和我们这个新华哈，都作为老城区的核心地段啊，在执行这些标准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哪些特别实际的一些问题？
4: 在这个实施当中啊，跟咱们通州啊，跟咱东西城主城区遇到的难题基本上是一致的。老旧小区的，它因为它原始的这个车位配比率都比较低，你像停车需求呢，也就相对于比较紧张。你像胡同街巷，街巷啊，主要是一些道路拥挤比较狭窄，用户呢又密集，在停车位供给上呢也存在很大的困难。比如说像咱们通州的南大街、胡同街巷都是比较狭窄的，商户门店呢也都密集。根本就是说没法施划这些停车位，只能考虑呢在周边选址。但是呢，对能施划停车位的地方，也是想方设法、硬化计划。

0: 化，比如说咱中昌街道在这个中山大街有湿化的位置，属地呢也是想尽了方法，就是进行了湿化。像中山大街这个湿化的现状的这些停车位，后期呢我们也会与咱们中昌街道一块把它纳到规范管理范畴之内来去。
1: 好，这是郭主任这边的一些这个意见建议哈。那我们这个两位这个看看自己哈遇到的实际的一些情况都是怎么样的。我们先中仓吧。
2: 这个中仓街道围绕着这个车位湿化，总体的原则还是按照北京市的停车条例，按照我们老旧小区咱们交通委整体的工作安排啊，能够做到这个能化则化，这个合规优先的原则，优先在无人管理的空地啊的地方控制的闲地。具备建设停车条件的这个地块呢，按照标准也确保这个解决居民停车的问题。中昌街的老城区，老旧小区多，平房院落多，胡同比较多，路窄弯多啊，
1: 是
2: 这个人口密度也大，所以在停车的这个落实统一的标准的这个环节里呢，我们也确实遇到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难题。就比如它这个空间虽然找着了，但是空间的先天不足也对我们提出了挑战。想画没有地儿，但是你觉得要画上这条路就堵上了，这也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的一些难题。而且呢，刚才也提到老旧小区间根本就不具备这个湿化停车位的条件，这些等等都是这个面临实实在在的问题。但是围绕这些困难呢，我们也是在地块现在我们不仅在这个机动车上充分发力那么围绕现在非机动车也在发力，就是这些车位不够停机动车的，我们也要把它挤占出来，让这资源都不能白被发现，也要尽可能的这个挖潜也要将非机动车也能够有地方，也能够进行给它这个用边界把它框定住也让大家有序的安排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整体的这个工作。所以在整体的这个工作中我们下一步也要在交通委的整体的这个安排下在我们街道整体挖潜的工作中统筹考虑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同步往前并进。好，主任。
3: 所以这非机动车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真的是非机动车也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要是电动自行车的话，它还会有很多的充电桩等等，它的一些我们的配备的方式包括跟机动车的一个协调。
1: 是的哈，你看像新华街道，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区还是多元化的，你看又有这个小胡同，然后又有低矮平房，然后还有我们的运河商务区所以这种多元化的，我们在这个车位湿化上包括周边还有小学哈，然后我们是怎么考虑的呢？
4: 新华街道在释放停车位的时候遵循了一个原则，就是安全第一，就是不能说为了解决停车问题而牺牲安全问题。在有些地方呀可能将就着能停，但是呢我们优先考虑是否这个堵塞消防通道疏散通道，所以说必须把两个通道让出来，这是两个这个救命的通道。在安全的足条件下，我们按照交通委的这个工作指南进行湿化一些停车位。其次呢，对于湿化的这些停车位必须具备相应的这个标识标线，设施设备必须完全到位，按照市场这个备案要求落实到位。就确保好事办好，把车位化了以后让老百姓停得舒服停得安全。
1: 好，这是我们的目的哈。那你看其实在新华街道还有这个中昌街道的辖区内哈，就是还有没有就是说可以开发利用的或者是类似的一些边角地呢？
3: 对，我觉得桥下空间现在真的是开发的还挺不错的。二位，咱们后续今年您看已经是五月份了哈，咱们还琢磨了哪些地方现在目前是有规划的，尤其像桥下的这种边角地上。
4: 我们呀也正在谋划这个还有一块边角地，是在这个天香湾小区的东侧。这块地呢比较特殊，它被体育场和这个小公园包围起来了。如果说咱从这个其他地方进不去，所以说只能从这个天香湾小区进去。进去呢就涉及到这个围墙要打开，所以说我们正在开展的这一块共商共建共治，通过这么一个途径需要征求居民意见。一个呢

0: 就是这个围墙居民是否同意打开，如果不打开，这个停车场是没法投入使用的。
1: 嗯，
0: 另一个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市场化的手段，就是收费停车，不能是说是建了一个停车场免费停，结果时间长了以后就成为这个僵尸车的停车场了。
1: 嗯，
0: 所以说收费怎么收，收多少，需要听老百姓的意见和建议。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召开居民的业主大会，由业主来共同决定这个停车场怎么建，建了以后怎么用，怎么收费。
1: 嗯，好，就是自治自理自理哈，然后让大家都公开透明哈，
2: 对对对，
1: 知道这些
2: 边角地，把哪些地方我们看作边角地，包括我也想到一个边角地，它其实有的时候它到底归哪个或者归哪个部门管，它是不是也不一样。嗯，
3: 这个边角地它也不一样，你像有的小区外围跟城市道路衔接的地方，还有就像刚才咱们街道介绍了，你像那些垃圾楼垃圾站建设，原来有的在那些小区外围设施边上做的，还有一些呢像底商前面跟这个绿化衔接的一块区域，一块地带，像这些所谓的边角地吧，充分都给它利用起来，也是想方设法。
1: 嗯，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比如说像这种我们有治理指南哈，那这个治理指南比如说对路侧停车车位或者是社会公共停车场，我们都是怎么样去实施分级管理的啊，包括像各街道管等等这些部门都是怎么联动的协同的哈，形成这种违停整治车位增补的这种闭环工作机制呢。
3: 现在道路停车呢，通州前期建设了一部分道路停车车位，你看涉及到46条路吧，3600多个车位，采取的呢收支2条线的方式，就是收入呢全部纳到财政系统里头，完了之后呢再跟财政申请这个购买服务，这么一个方式。
2: 嗯，
3: 同时在居住紧张在居住停车紧张的地方，需要需求量也比较大的这个小区呢，开展那个居住认证停车工作，方便居民呢有一个优惠的停车。另外呢，今年同州区呢还将开展2到3批的道路停车建设。目前呢1、2批已经开展招标工作，6月底之前呢要完成建设投入使用。准备在47条道路建设5000个车位以上道路车位。建设完成之后，居住认证就是方便咱们周边县的居民呢停车。道路停车呢是按照做法的原则，就是同步呢加强这个停车，对不符合停车位湿化的道路要纳入到收费管理，一定要。
1: 好，
3: 还有咱们区交通支队都建立了很好的联动机制，来做好呢道路停车的管理。小区住宅的这些车位呢，主要是保障咱们居民小区来去停车需求，我们跟咱住建啊，还有跟咱水都做好了紧密的配合，有偿处的共享停车，方便咱们居民停车。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节假日不允许这些停车企业私自涨价，说关停，说我为了放假我关了，不是不允许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好，这也是我们指南当中对它的一种约束哈。
3: 对，
1: 好，那其实说到这个各种停车哈，除了增加车位供给之外呢，像智慧化的这种停车呢，也是一种我们停车方面的一个提升哈，另一条腿可以说是。
2: 包括这儿还有几个停车位空着啊，
1: 对，
2: 其实咱们也
1: 有一个
2: 了然，然后咱们的后台，咱们的统一调度，它也会有掌握。
1: 像这种智慧停车平台的建设和覆盖，我们目前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哈？比如说现在已经覆盖过哪一些小区啊、桥下呀、等等这些各类停车场，都实现哪些便民的功能呢？
3: 目前通州区的这个各备案停车场的数据呢，也都全部接上来了。现在通州大概有295个停车场，备案的停车场，8万多个车位。这个智慧停车的平台呢，也可以监测到停车场呢所有的数据，比如说它的余位数有多少，是吧？我们呢也把这些数据呢全部上传到市级平台。

0: 根据这个需求来去，特别是学医紧商书这些重点点位的这些数据全部公布到高德百度这些地图上，方便咱们这个居民啊，是游玩也好，是上到医院看病也好，去来去停车使用这块的。
1: 嗯，掌握这些数字的一些情况哈。
0: 对。
1: 嗯，你看现在这个北京的一些车位哈，都是错时共享停车区哈。
2: 对，比方说单位上班的时候，这个正好我们小区的车是比较少的时候啊。
1: 对。
2: 那如果是我们小区的车晚上多的时候，那单位那边就空着。
1: 嗯。
2: 如果能错峰，真的。那是很好，
1: 对对，你看像白天和晚上可能各个地段的停车的方式就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所以这项工作的思路是到底都有哪些巧思在里面哈？副中心会有怎样的一些安排这样的一些车位哈？包括像中仓和新华在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一些试点案例呢？
0: 停车这一块呢，我们每年都组织咱们各个街乡镇还有机动车停车管理企业来去一块商量这个有偿处置共管停车这块。像通州区这几年呢，一共也开展了98个车位，共享了呢拿出了4300多个车位来去做有偿处置共享。像比如说前面咱们街道说的这个利用体育场还有通州影院这些拿出来640个车位做共享，说利用三庙一塔这个景区开展有偿处置共享的，三庙一塔这个停车场呢也拿出来了40个车位作为共享，还有呢就是说利用小区跟商圈、小区与公交场站，还有小区跟写字楼的停车资源开展一个有偿处置共享停车这个处置共享，还有像北边的那个天桥湾小区，也都开展了车的共享，像目前呢正在推进过程当中。
2: 和这些单位要谈率啊，包括这时段应该谈得更细，因为这些单位应该有自己工作的原则呀，包括时间，甚至还有一些单位可能会考虑到自己这个保密的问题。
1: 另外呢，像这种非机动车管理其实也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个点哈。
2: 电动车现在路边停的多多呀，
1: 对呀，
2: 有时候就是真的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抢车位。
1: 对，真的是。
2: 我们小区路侧的停车位，就刚才聊天室里有朋友提到的，就是要提交五证的那个，经常有一个车位是辟出来基本上是让非机动车停着的，也没办法，要不然他们停在便道上，那会影响我们的盲道啊，影响我们的出行，就有那么一两个车位是空着的，就是给电动车停或者是自行车停啊。
1: 所以今年呢，我们通州区计划新增这种道路空间非机动车的停车位啊，据我了解大概是1.5万个哈。那同时呢，像共享单车呀这种监管平台其实也取得了新的进展，非机动车的电子围栏的这种推广效果呢目前是怎么样呢？对规范停车秩序啊，包括像治理乱停放的这些情况都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郭主任。
0: 今年就是结合了全市的疏总达到1.5万个以上了，就是最大化的来解决咱们居民基础，做到了呢供给跟管理相结合起来一块，就是乡镇一起把这个停放秩序管理好，机动车停车场利用停车场的收入反哺到支出这个成本里头，比如说在像17号线北山树地铁站，还有8通线的土桥、联合里、北园站的这三个站的隘口，就是这几个站点呢，结合的呢，就是说绿化的复合利用来去建设非机动车停放区。对学医警商等公配件单位呢，通州呢一直是要求这些学医警商这些区域呢要落实规划配件，优先在建筑红线范围之内完成配件指标。就是说要让非机动车进入建筑红线，进入院内停放，就是说对这些像这些不落实进入红线进入院内停放的单位呢，我们联合属地啊，联合执法部门呢进行约谈。说大家都知道，说现在共享单车呢自2016年下半年进入北京之后开始呢是多家证明，给大家带来出行方便的同时呢，也给交通秩序跟环境带来了很大的考验。像通州区从2017年开始就率先与咱们市经信局啊还有北斗位置导航一起开展这个

0: 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入栏停放管理是个试点工作，到目前呢也接近十个年头了，效果还是很好的效果。规范这个规范了这个停车秩序，治理的乱停乱放，同时呢也监督了企业是不是超量投放，运维调度是不是及时到位，包括你这些调度的车辆都在哪，共享单车这些电单车的充电设施是不是安全，都在都能监管到。所以说通州区呢目前有5.1万辆共享单车，这其中呢包括9000辆的电单车，平台呢现场的检查还有属地打分呢，对这个咱们各单车企业呢进行一个考核管理，你比如说每一个月进行打分，每个季度进行一个考核动态调整。它的投放数量，就是说你比如说考核分数低的这些企业，我们就建议企业你要减少一些车辆投放，对这些考核优秀的企业，我们建议企业呢增加一些车辆投放，来去服务咱们市民的出行。
1: 这个也是动态调配，
0: 对，是
1: 吧？
0: 是动态调配。
2: 好，非常感谢三位啊，今天走进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和大家介绍了副中心怎么样把城市边角变成见缝插针的停车位的故事。也希望我们今年我们在啊边角地变成变形停车位的时候，能够更加顺利啊。祝我们生活呢也更加便捷。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主持人张扬、张伟也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
3: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走步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

0: 专场。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奇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幺零零点六，祝清晨六点再会。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 FM 100.6 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
1: 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

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清新相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有关我们中年夫妻相关的话题。说到很多的中年夫妻啊，有些朋友就会说，哎呀，中年夫妻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啊，而且拉着对方的手啊也没有什么感觉了，就像我们一个俗话说的一样啊，就像左手拉右手，每天啊就被生活的琐事困扰着，什么时候吃饭呀，吃什么呀？今天晚上谁来做饭呀？孩子几点放学呀？等等等等啊。那么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中年啊，我们就会把伴侣当成

吵架说起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着对方哈，能够有更幸福的感觉？所以这个话题啊，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朋友都在经历着，只是大家觉得，哎呀，大家不都这么过日子吗？哈，我们无感了已经，因为

0: 有关中年夫妻之间的一些常态和话题哈，所以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您，邢老师，在我们的中年夫妻当中，我们的生活的瞬间，我们的一举一动，是不是让我们多年之间的状态哈已经麻木了呢？
1: 对，首先我们先看到中年哈这个年龄阶段，就像咱们题目所讲的，

0: 这个转折点会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呢？有可能会是什么事儿引起的呢？嗯，
1: 对，当您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想到一个笑话，就是结婚之后，妻子问先生说：“你看，婚前的时候，您每周都给我买一束花，
0: 对，
1: 哎，怎么结完婚花没了呢？”然后先生呢就用了这样一句话说：“你什么时候见过啊被钓上来的鱼还需要喂鱼饵呢？”所以呢，这就看到说我们在恋爱期间是不是我们常态的一个表现。
0: 对，
1: 所以我在我们激情的作用之下，我们可能会变得包容，变得更容易接纳，变得容易忍耐。那么真的进入到常态生活的时候，这个部分可能就在消退。所以在我们说好行为在消退的时候，就需要一些刺激，让他这个好行为能够延续。
0: 对
1: 啊，所以如果太太说我还需要花儿，那我就首先要明示出来说，你看家里有花儿该多好啊。就邀请先生去买。先生真的有一次买了，那就要什么？
0: 鼓励他。
1: 对，您说太棒了，振奋性鼓励。
0: 对对对，
1: 就是一定要很夸大的说，哇，这家里有了这束花儿，氛围都不一样了，这个家更美更好了。
0: 没错
1: 啊，这样的时候我们说受到了一个阳性鼓励，那么先生才会继续这个行动。经常我会在咨询当中看到这个夫妻啊，他们的情感的消退在于经常会有抱怨说，你看他过去怎样怎样挺好的，现在没有了。那我就会问，当对方有良好行为的时候，他听你的话，他劝慰你，他支持你的时候，你有没有给出一个正向的反馈，说好在有你啊，我现在心情好多了，你看你劝我我就舒服多了，还是你就觉得他就是应该这样做，然后就

0: 福。
1: 你如果得到正向的鼓励，那么对方的好行为会继续。如果无声无息的，或者说回家吃饭还会说这个咸了那个淡了，那么很有可能这个好行为就会减退。所以我们说在我们青年阶段啊，我们在储备感情的时候也要开始学习给一些正向的鼓励。
0: 是的，
1: 有一些中年夫妻呢说，那我们过去彼此伤害的不少，
0: 没错，
1: 彼此打压，啊，你这儿都做得不好，他说你也做得不怎么样啊。那现在开始呢，我们就要尝试着做一点改变，
0: 对，
1: 看看他哪儿做得好。
0: 是的，
1: 啊，所谓做得好，不是说我去跟张三比，跟李四比，是说跟他之前比，或者说他更接近啊我想要的那个标准了，更接近那个部分了，那我都要给他鼓励。
0: 您看现在我们说中年危机哈，可能有的时候我觉得都谈不上中年危机哈，我们有一些夫妻可能过了七八年八九年，哎呀就觉得
1: 七年之痒
0: 啊，七年之痒就怎么也过不下去了哈，就觉得哎呀我真的觉得我跟他在一起就是一种受罪，真的有些朋友会这样的一种感觉。还有一些过的时间更长的朋友呢，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就是看着孩子的面子我才能过下去，等我的孩子上了大学，等他能够独立了，我说什么也不能跟他一块过了哈。怎么就从谈恋爱的时候那么大的激情，到这个最后这枕边人呀就变成了一个让他反感或者讨厌的人。哎呀，我觉得真的这个转变太大了。其实我们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谢老师哈，我们觉得任何一个人可能在真的有激情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说人的激情哈最多大概能保持住多长时间呢？我们的恋爱期

0: 8个月左右。
1: 哦，6个月到8个月。
0: 对，高频的一个分泌。有的人闪婚也很幸福，是在于这种高频的分泌，它可以在婚后也可以持续。
1: 嗯，
0: 所谓持续就是有一个良性的啊，一个反馈，它可以持续。还有就是这个人他有一些特质，他在恋爱期间他是这样表现，实际上这是他特质，他自己自然而然的行为。
1: 嗯，
0: 比如他愿意关心人，
1: 对
0: 啊，他对人比较友善，
1: 对
0: 啊，很有善意，这些部分他在婚后他就自然而然的延续。所以在这些部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种他也就更容易认同。
1: 哎，
0: 仅仅是说激素的部分哈，可能会持续的比较短，但是我们把它经营好，他身上吸引我的闪光点。我们知道有些闪光点哈，是这个人是可以持续的，比如说良好的一些品质，一些能力啊，可能有一些就是未来的生活当中添加的部分，比如说更多关系的纳入，能不能处理好关系的问题。
1: 没错没错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我对我的另一半

0: 一半的时候，哎，您看他那条件啊，特别的具体。有的时候我们的条件不具体的那样的一些男生女啊，
1: 情感的连接，
0: 对，情感连接哈。我们有的时候哎，做点好事，我们给人保媒拉纤哈，说你想找一什么样的？可能那姑娘说，我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找什么样的，我就想找那个第一眼看上去有感觉的。哎，他可能追求的真的是那种激情、爱情。这样的一种感情哈，啊，但是也有的，我们需要给他介绍朋友的时候，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啊？我想找一个学历至少在研究生以上，然后一定要有房子，一定要有车，然后身高不能低于多少，然后不能太胖。我们当时想，怎么会这么具体哈？
1: 一个画像出来了，
0: 所以就刚才针对您的那个说法，哎，我特别赞同哈，就是我们一开始这个起点，我们一定要是一个追求爱情和激情的这样的一个起点。如果我们的起点是要放在纯物质层面的话，那可能未来你经营起来这个婚姻确实就会有些难度。
1: 是的，就是很具象，越具体好像越容易找，但相反，如果物质的东西或者您说的外形的东西太具体了，真的找到了以后，在激情阶段我们会觉得哇好匹配好好，

0: 发现了他有这种出轨的现象，我无法包容他了啊。那么这个缺点看哈，我觉得在爱情里边，我们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建立一种非常和谐的这种亲密关系，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哈。就像您说的一样，多为对方想想，不能让对方认为你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1: 对，因为所谓利己主义者，一定是我喜欢什么最重要，我爱什么最重要啊。那这样的话，当你爱一个更年轻的更有魅力的人，那显然你现在的另一半就不符合你的需求了。
0: 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考虑婚姻哈，我们如何经营它，这是非常非常的有学问，需要这种经营的能力的啊。
1: 对对对，特别是我们人到中年哈，我们一定得要理解，可能我们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安全，
0: 对
1: 啊，稳定，这些部分啊，更多的是我们从青年时代我们积累出来的。刚才您讲到说，有人说，哎呀，这个左手拉右手啊，那这个安全感那就是青年时期积累起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中年夫妻可能话少了，是因为从青年时候开始，每当我说我的感受的时候，如果受到的是批判打击啊，你怎么这么想，你好幼稚，
0: 对、
1: 那我就不爱说了。
0: 没错没错、
1: 对，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就知道只要我一张口你就会批评我，那我干脆不说了，
0: 就是负能量。
1: 对
0: 对对，我们还有一些夫妻生儿育女，可能生完小孩之后啊，发现这个妻子或者这个丈夫哈、所有的这个精力啊，这个爱心啊，转移了啊，都到这孩子身上了。哎呀，孩子今天上学去需要带什么东西呀，我晚上需要带他吃什么呀，然后我们周末需要怎么过呀，等等等等哈、他或者妻子忽略丈夫，好啊，
1: 对，
0: 就觉得哎，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孩子是天大的，是第一位的哈。也可能会因为这个原因让感情会变淡吗？
1: 对，就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一定要知道哈，亲子关系啊，当然是很重要的关系，但实际上它是在亲密关系的后面、也就意味着你的夫妻关系越好，你的亲子关系啊，那么尤其对孩子未来的发展就越好。亲密关系好啊，父母遇到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啊，可以互相有商量，那这孩子就学会了说，我跟别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不害怕，我可以跟人商量，我也不用那种过激的方式表达，哎，我知道可以怎么商量事儿
0: 啊。
1: 然后呢，父母之间总是存在着爱意的，会替彼此着想，那么孩子也就学会了说啊，我怎么去表达爱，怎么去照顾别人，这对孩子未来就是长远的发展，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亲密关系实际上就是在给孩子一个营造一个安全的生存的发展的一个空间，然后也给孩子再做一个示范，
0: 对，
1: 说你遇到困难你可以怎么办啊，我们怎么彼此支持啊，你遇到矛盾你可以怎么处理，这对孩子的发展这是一辈子有用的事儿。
0: 对，而且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关系的排序，我特别认同，就是夫妻关系一定要排在亲子关系之前。哎，我们其实您看很多的朋友可能和您说的这个答案是相反的，那我肯定是亲子关系放在第三个才是夫妻关系，其实不是啊。您结了婚就是社会当中独立的一个家庭一个细胞了，所以您的这个家庭您的一起相处的时间是最长的，那么亲子关系然后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可能排序在心里边要有一个定位，

0: 遇到他的哈，所以呢我会跟他过一辈子。但是到了中年了哈，这种没有感情戏的这种关系其实也是很难受的。
1: 是、啊、好像听起来丈夫好像有点就像施舍一样的感觉。
2: 对对对、
1: 那这个其实妻子能够感受到很不舒服。所以我们说到中年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改变的是什么呢？要改变我们一个就是认知的模式。
2: 嗯、
1: 啊，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2: 嗯，
1: 也许有的朋友会说，我人到中年了，我还学什么？人过四十不学艺了哈，或者、
2: 嗯，
1: 对，其实这个观念是要改变的，也就是意味着我们都要不断的去拓展我们的思维的视角，拓展我们的眼界，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世界，特别是我的另一半所处的世界，我们要去看。

十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九十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0: 我的需要被看到了，这些都是很宝贵的。
1: 我觉得小惊喜特别重要，特别能调节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哈。
0: 对，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惊喜是被看到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让对方知道说，你昨天说，哎呀，我从来没吃过什么什么的东西，然后呢，过了

0: 了。
1: 嗯，
0: 来看看，
1: 专门去给你买的。
0: 对，一定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意。
1: 嗯，
0: 而不是说有的太太说我想吃什么，然后先生过两天拿回来往桌上一扔，去吃去吧。
1: 对对对，这可能真的是中年夫妻的常态、啊、
0: 对，就好像说了那种什么啊，做了好事不留名一样的
1: 啊，对对对，
0: 啊，吃去吧，好像很不在意，但是这个仪式感就不够重要、嗯、那惊喜没有给到位、
1: 哎、
0: 一定要说你那天说想吃什么，你看我今天给你买什么了，
1: 这心里多温暖呀、
0: 啊、对，然后要把这个仪式给它做圆满、
1: 嗯、哎，这个仪式感太重要了。嗯，您看我们有的这个做妻子的哈，觉得哎呀，你看我希望我的先生能够穿得体面哈，

0: 不买了。不买了之后呢，当这先生自己又没人给我买了，我是不是得自个儿买一件？这先生买完了之后，这老婆回来说，你那水平才不行，你看你穿上多难看。哎，您说这俩人能处好吗？其实这一件小事儿。
1: 是的、
0: 啊、
1: 这个跟我们的习惯有关系。
0: 对对
1: 啊，就是对一件事情有高标准的人，往往他会看到对方不足的地方，
0: 没错
1: 啊，然后就表达出来、嗯、
0: 对
1: 啊。所以我们经常说到了中年也好哈，也是可以有改变的、嗯、改变什么呢？改变一个视角。
0: 对
1: 对，你要看到你自己很宝贵很好的地方，
0: 是
1: 慢慢你也能看到对方很宝贵很好的地方。所以如果有的时候妻子买回一件衣服，就像您说的，他不是说我买的好，他会说因为你买的糟糕，所以我要给你买件好的、
0: 嗯、
1: 然后呢就会变成先生就会说凭什么说我买的糟糕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就变成对一件对一个审美观的一个评价。

0: 及以后，你给他买东西，他会说先放哪儿，就是他不太一样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也要接受，他们要接受的时候呢，是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的期待就是说，他能够接受我们这个东西啊。你要告诉他，哎，我觉得这个挺适合你的。
1: 嗯
0: 啊，你看你觉得合适的时候，你就穿一穿吧。去表达自己这份爱。
1: 对，我觉得学会表达特别重要、啊、刚才您说的学会仪式感也特别的重要。
0: 对，要有一个充分的一个展示自己爱的这样的一个足够的、哎、一个表达的部分。
1: 嗯，刚才您提的这个小惊喜是给我们的很多的朋友提了个醒儿哈，制造点小惊喜和小浪漫哈。还有呢，很多的中年夫妻可能已经过了20年啊，俩人过日子过了20年了、嗯、甚至30年了哈。说我们已经分在两个房间睡觉了哈，说我们这时间一长了之后啊，没有这种夫妻，甚至我们很少拉手，那更甭提拥抱了哈。所以两个人呢，真的就像室友一样。哎，这种事儿吧，他们反而觉得这是拥抱啊、拉手都觉得很尴尬，这怎么解决？
0: 是夫妻之间保持感情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如果这种亲密举动没有了啊，越来越少，甚至两个人都有点不熟悉了哈，那这个信号是有危险的。所以当你作为夫妻的时候，你对他是有期待呀、啊、有要求的，那么作为室友显然就期待就会降低了，就会觉得说哎呀，甚至说室友嘛实在不合适了，再远点也行。我知道有的夫妻呢，是因为比如说一方打鼾呐、啊嗯，生活习惯呐、啊，比如一方回来太晚了，一定会影响到另外一方。还有的人睡觉特别的轻，可能分开房间，会对彼此都会更照顾。啊，那么即便这样，我们仍然是可以有表达亲密的时间，啊，比如说起床见面的时候啊，可以有一个轻轻的拥抱啊，啊，拉拉手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举动在表明，啊，虽然我们是分开房间居住的，但是我们之间这种亲密是一直存在的，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夫妻之间，就当我们有身体接触的时候，那种安全支持。啊，那个是传递的非常足的。
1: 对对，您看我们有的时候哈，可能妻子会发现，哎，我这日子过得太平淡了，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回家吃饭然后睡觉，然后周而复始这样的日子啊，觉得我这一辈子不能这样过呀哈，我和我的另一半我们要共同创造一些美好啊，可能他很积极想去改变这种状态，但是可能另一半呢接受不到这个信号，另一半很消极。我们说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彼此尊重很重要。如果妻子比如说哈，我们中间有任何一方，无论是妻子啊或者是先生啊，我们愿意出去玩儿啊，另外一半能陪伴当然很好。如果不能陪伴，那么我们也可以比如说结伴跟其他的亲朋好友啊一起出去玩，然后呢我们阶段性的拉着另外一半出来，阶段性的可以在一起，对对对，一起商量着，然后也告诉他这一次去啊，比如说会和谁一起作伴啊，也许会有另一半感兴趣的项目啊。我曾经听到过说想去海边哈，去旅游的时候，太太很积极，哇，去海边，我准备好多好衣服。先生说干嘛又要去呀？啊，对吧？有什么好玩的？然后太太就说啊，这次去海边呢，我们可能是三个家庭一块去，其中呢会安排了有一天我们要出去海钓，租一条船啊，到更远的地方去。啊，先生一听这个就有意思了。
1: 对对对，
0: 啊，因为他喜欢钓鱼，
1: 钓鱼，
0: 他喜欢比较静啊，但是他海钓还没有很多尝试。他说啊，你们真的安排了这个吗？说你看，我们已经了解了哈，怎么来租一条船，我们约什么样的向导。然后呢，其实海钓这个部分更多考虑的就是三家的先生。
1: 对对。
0: 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设计这些活动的时候，也得考虑到，对，考虑到对方喜欢什么呀，啊，然后有我们玩的时间。啊，
1: 你看啊，谈到中年的夫妻哈，我们可能很，就我们中年人也是除了亲情也应该有爱情。
0: 是的。
1: 那么我们这个爱情一定和我们年轻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的爱情一定是不一样的。但是他怎么就不一样了呢？可能很多的人都说不清楚或者说不明白啊哈。而且对这种爱情的这种期待好像自己在心里也很朦胧啊，我们也想。

0: 间的哈，短期的，或者说只是一个片面性的。那么到了中年，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另一面。我曾经听到，就是也是电视剧里面会讲说，哎呀，中年夫妻什么没见过呀，对方什么什么样子我没见过呀，
1: 对呀，
0: 啊，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任何一面对方也都见到，对方我们仍然爱对方，
1: 对，
0: 就是他的闪光的一面，啊，没那么优雅的一面我都见过了，啊，这个发脾气的一面我也见过了，啊，这些我都能够接纳，
1: 对对，
0: 啊，完全的这种包容，那这个爱呢就显然是更，我们说更广大一些啊，更深厚一些的，然后也是在相伴几十年的过程里面，我们可能对彼此原生家庭的那个付出，那种支持也让我感觉到很深的那种价值感呐，安全感呀，让我更坚定，哎，这种爱就也是很更深厚的。
1: 嗯，所以我们说我们中年夫妻的爱情真的和年轻的时候谈恋爱不一样，但是我们也要找一些年轻时候谈恋爱的浪漫啊，维系着这种有一些小激情，有一些小惊喜啊，这样的一些生活的状态，我们的生活才能过得有滋有味，才会打破这种平平淡淡的哈。
0: 对，其实我会觉得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好像找不到或者想不到哈，也就是意味着第一，在生活当中我对闪光点的觉察可能在降低，我对我自己兴趣爱好啊，我对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的那个觉察在降低，啊，吃什么都是那个味儿，看什么都一样，那这个就好像就没有这个部分了啊，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增加，在中年人我们还要说我们有一份，那就是说我要在生活当中找到那个亮点啊，什么啊，在我身体还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一起去一趟啊，我们去了解去看啊，然后在走的过程当中我也会看照顾人啦，你也会更多的去做攻略呀， 啊你有更多包容性啊，所以这个部分很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在生活中保持我们一个对生活的激情，就是生活中有美好的东西，有闪光的东西，有让我们去探索的，去追求的，一定有新的亮点在那里。
1: 我们最后再说说啊，庆老师，我们有一些这个夫妻哈，就是一沟通就会吵架啊。刚才我们说的是平淡的情况哈，我们会找一些乐趣哈。但是也有一些夫妻呢啊，可能一沟。

0: 对，
1: 像您说的这种比较常见的
0: 啊、哦，比较常见，
1: 对，因为他们往往是因为觉着过不下去，然后又会说，比如说有子女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0: 对对对，
1: 一下不能完全分开，所以就会进入到这个咨询室里面来。看看有没有机会再调整一下。
0: 对对、
1: 啊、所以我们说伴侣啊夫妻的这个咨询、其实在咨询界来说这个是很难的。
0: 对, 对，
1: 因为他们不是因为一时的争吵，一件事的争吵啊，往往就像您说的日积月累，已经冰冻三尺里这个状况啊，就是会有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同时呢也会变呀、我还要怎么样来照顾你啊，我已经做了很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对这样的夫妻啊、第一个可能我们工作的部分就是你们希望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就会发现好像有的是模糊不清的，
0: 对对对
1: 啊、说的好就行啊，大家平平淡淡就好啊，另外一半就说现在还不够平淡吗？对吧，所以每一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啊，所以真的是要那个时候就要澄清你们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0: 没错
1: 啊，然后在你们的视角之下你希望对方做点什么好像就能达到，或者你做点什么就能达到你们想要那个状态了啊？因为你想要那个状态，你做出过什么努力啊？你就会发现好像他说的平淡，但是两个人为什么一下子上来就吵、是因为当他说往东，他的另一半说往西的那一刻，他立刻感觉到自己被激怒了、最后两个人是因为情绪吵架、而跟东西没有关系，
0: 没错没错，
1: 其实东跟西都可以的，
0: 是因为对方否定我不爽，
1: 对，就是也就是说他的自我的那种价值感感觉到被挑战了、你的一句话好像把我给否了，那这个了不得了，跳他了，所以就要开始反击，然后对方恰好也是不舒服说你怎么能否定我，对，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说很早就觉察到我自己的这个方面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0: 好，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节目的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您说的是有关我们婚姻家庭系列，婚姻中的中年危机啊，当亲情胜过了激情之后，我们应该如何重启我们的爱情。好，这个话题啊，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啊，我们这个系列呢也会在以后的心理节目当中继续和您谈。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我们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咨询师，同时呢也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后现代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幸宇光老师。感谢您幸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以后再继续和朋友们谈一谈有关我们婚姻家庭相关的心理问题。谢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登录学习强国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啊，一个吃食，一个老吃食，和很多我们听众的童年应该能产生共鸣啊。您听听啊，就是您还记得小时候从五提柜里边那个抽屉里边摸出来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外头一般是裹一层半透明的这蜡纸，一撕滋啦一下，哎，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那味儿呢带着点山楂的味儿，是什么呢？大山楂丸。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有一些中老年的这个听众啊，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对吧？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消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导致，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有的时候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好了啊，吃的越来越多了，但是上了岁数嘛，胃口小了，这个时候有时候想吃点这酸甜的解腻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0: 是，
1: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0: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按照以前的那个老方子去做的，同时呢咱们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能有好处的这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您尝尝看看是不是以前那个记忆当中的这种老味道。
0: 这个以前的大山楂丸，这个主要成分就是山楂和蜂蜜哈，同时里边还有当时不知道的材料，口感又非常的好吃，而且又带着一点其他成分的药香那种味儿，价格也不太贵。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就跟咱们这大山楂丸的做法以及用法很相似，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您收到的这个货啊，您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上面都印着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志啊，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
1: 那什么做的？哎，山楂六物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其他的什么都没了。配料表特别特别的
0: 干
1: 净，干
0: 净，对，
1: 而且用的这山楂还有说道，和咱们平常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0: 对，那山东青州长口山楂啊，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山楂味浓。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山楂丸，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那个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的。比如说老人们总说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吃腻的时候吃多了来点山楂，
1: 来点酸甜口。
0: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
1: 哎，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鸡内金。
0: 对，
1: 然后呢比如说这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0: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而且酸枣仁得要河北邢台的，因为那块的这个酸枣仁的颗粒非常的饱满，剥出来

0: 袋是6.6块和每颗几毛钱、
1: 嗯、
0: 以前吃这大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每一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钱、
1: 嗯、
0: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是
0: 今天199块钱15袋每袋100克的山楂溜丸，90克每袋的酸枣仁丸也是15袋，今天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1 400-055-5151，
0: 而且呢您买回去以后家里边确实是各个年龄层啊都是比较需要的，
1: 是那比如说啊像咱们老年朋友哈、嗯、那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会觉得肚子胀胀的不太舒服、
0: 嗯、
1: 那这个山楂丸呢就像是请了一个小帮手、
0: 嗯、
1: 那这个酸枣仁丸呢就是它吃着吃着呗不光是好吃、
0: 嗯、
1: 它也能帮您把心情放松，所以说非常舒服哈、
0: 嗯、
1: 而且它们的口感都是那种软糯的、
0: 嗯、
1: 不用您费牙去嚼，老人吃着也不费劲，它这个应用场景也非常的丰富哈、
0: 嗯、
1: 比如说您可以揣几颗在兜里，出门遛弯的时候您吃上一颗、
0: 嗯、
1: 既能解馋，它对咱们又有好处、
0: 哎、
1: 是吧，
0: 对注重健康的时候呢咱们不光要注重吃什么，怎么吃下去以后能营养消化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1: 是
0: 那么这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啊，平常喜欢吃零食 对吧而且呢孩子但是这山楂丸呢一个是它是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另外一个呢做的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色素，这些都是天然的食材，您比如说这山楂丸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
1: 嗯、
0: 对吧，另外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是山楂酸枣仁粉和赤藓糖醇，好多人说这赤藓糖醇是不是又化学的东西啊、
1: 嗯、
0: 啊，您不是，它是从什么呢蘑菇呀什么葡萄里边提取这种天然的甜味剂、
1: 嗯、
0: 哎，提供甜味，但是呢它不是说糖，所以说这酸枣仁丸和这个山楂丸您比如说对糖比较敏感的这类人群、
1: 嗯、
0: 啊也是可以吃的，
1: 对、
0: 啊、而且它那个口啊不是那么甜，它主要还是山楂的这个酸味，反正我吃的觉得挺好吃的，
1: 嗯，
0: 酸甜儿，而且呢有这山楂的香气，这个山楂溜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呢口感还有一点点的区别，
1: 是那它们都是那种有点酸但是酸而不涩的那种感觉哈、
0: 嗯、
1: 那这个相比起来山楂酸枣仁丸可能更大一点也稍微瓷实一点、
0: 嗯、
1: 然后因为你这个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酸枣仁这种细小的颗粒不是那种粗糙的渣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
0: 嗯、
1: 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
0: 嗯
1: 啊，而这个山楂丸呢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0: 哎、这两种呢、
1: 啊、
0: 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丸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但是还是有山楂浓郁的香味，另外呢老人孩子在生活当中应用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买回去以后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
1: 送品是酸枣仁丸10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
0: 嗯、
1: 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30袋、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在5月的怀来啊，草木葱茏，薪火相传。对怀来人而言，这个5月注定与众不同，因为5月25号是董存瑞烈士牺牲的日子。78年前的这一天，年仅19岁的董存瑞在解放隆化的战斗中

0: 可以说是几十年以来涌现出了这个向丛瑞精神学习的许多榜样。
1: 嗯，
0: 所以我想在这个纪念活动纪念日来临之际啊，对英雄的这种壮举，他的这种精神的传承和学习，我觉得更应该我们切身的去体会。
1: 嗯，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听您娓娓道来呢，我们内心也无比的动容。家国情怀，家族铭记，这岁岁年年里从未改变。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怀来是紧邻北京，交通十分的便捷，高铁半小时即可直达，是名副其实的京津冀百姓周末休闲后花园。而身后的这些红这座小城，多了沉甸甸的精神底色。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董老师的脚步，一同云游英雄故里。第一站呢，就来到董存瑞烈士的出生地南山堡村。如今这里呢，早已成为京津冀网红红色乡村打卡地，风景秀丽，红色底蕴深厚。那董老师，不妨您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详细介绍一下，咱们南山堡村有着怎样独一无二的红色故事和游玩的亮点呢？
0: 我的老家南山堡村啊，原来在咱们京津冀地区有，我相信有许多朋友都听说过。因为平时丛瑞纪念馆也接待来自咱们京津冀地区的朋友嘛。他们大多是以自驾的形式，
1: 没错，
0: 来这儿来瞻仰烈士。
1: 对，
0: 南山堡这个村子呀，它是我曾经考证过，它是1388年建村。当时这姓董的从山西迁移到这个村子。当时南山堡村不叫南山堡，叫南窑。南窑来的时候呀，他没有房屋，就在那个
1: 窑洞是吗？
0: 窑洞，就在窑洞掏的窑洞这么定居下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是个红色村。早在1940年以后，因为怀来的第一个党支部是1939年建立的，所以那时候呀叫龙岩怀联合县。当时这个区域啊属于三区，我伯父的引路人叫王平书记，就是这个三区的区委书记。这个村子呀，从大概1940年开始，就在党的引领下参加各种抗日活动。包括后来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有40多位，都参加了这种部队。其中革命烈士就有9位。从这个抗日战争的这个精神角度，这个村子我小时候呀就听说过，怎么和鬼子呀、汉奸呀、伪军呀，怎么机智的和他们斗法
1: 斗争，
0: 斗争。包括因为白天呀是属于这个敌方统治期，到晚上都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呀、游击队在活动。所以我伯父呀，他40年的时候大概11、12岁，他就在这种环境中得到了这个熏陶和锻炼。包括他机智的掩护区委书记王平同志，还有参加后来的当了儿童团团长，参加的站岗呀、放哨呀、押送汉奸斗地主等等活动，他从小就在这个环境当中得到了锻炼。这个村子是我伯父的出生地。当然现在也是中央首批确立的红色村试点单位。更是京津冀红色乡村文旅的标杆。从京津冀各地过来的游客大多数都会来到这里，可以说是慕名而来。村内啊还有其他的红色元素，比如说纪念馆，红色村的使馆，廉政教育基地，当然还有我伯父他们小时候参加站岗放哨的登高望远的帽顶山，以及九英烈的浮雕墙，这些都印记着这个村子的红色记忆。从这个原生态乡村的风光到红色精神，这本身就形成

0: 哎，用一个这个浮雕的形式，
1: 嗯，
0: 雕刻在一个展示的什么一个墙体立体的，然后边上有它的实际的介绍，这样的话便于游客在没有导游的情况下来自我领略，英雄红色村的一些故事。
1: 那咱们这个九英烈浮雕墙在整个村子的哪一块呢？
0: 浮雕墙就在董存瑞烈士纪念馆的墙东，就隔一条路，墙外边就是，另外他那个红色村的使馆呀，也都在村委会这个附近，反正村子也不大，到现在也就600来人，居住分这么三块，400-500年以前的这个老村子，现在几乎就没什么人住了，然后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旧村，在现在都是一个新村，人们主要集中在这新村居住。
1: 哦，他们分开了是吗？
0: 对，他因为老房子都已经逐年淘汰，所以现在都盖的房子比原来的，你比如好几百年以前都是那种土坯房，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建筑材料的更新，包括一些卫生设施呀，供水供暖设施的完善，所以现在建立了新村，
1: 有了更好的居住条件了。那董老师，跟您小时候比，这个村子的变化是不是非常大了已经？
0: 这方面我有体会。因为我小时候呀，那时候全家都在村里边居住。我小时候记忆当中呀，就是能吃到大米饭或者白面的时候都不是太多，基本上老百姓都是靠天吃饭。后来随着咱们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步伐，所以现在村子里边呀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从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到它的内容以及它的收益几方面吧，都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善。当然现在说这个乡村振兴，我们觉得还是任重道远，
1: 对，
0: 与这个较先进的、较发达的、较富裕地区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这也是我们来打造红色旅游这个村子的一个初心，也就是通过红色旅游能够富裕一方百姓，这也是我们推这个红色旅游村的这个初心之一吧。
1: 董老师，我也特别好奇啊，在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里，那家里的长辈是不是经常和您讲述伯父董存瑞的故事呢？那这么多年里头，有没有哪一段往事、哪一个细节让您特别的刻骨铭心，一辈子都很难忘怀的那种？
0: 关于这一块啊，我小时候我爷爷奶奶他们很少讲起我伯父，比较不愿意谈及这方面的事情。
1: 您爷爷奶奶对于丧子之痛很难以说再掀起那份伤痛了，
0: 几乎避而不谈吧。我小时候呀，听到我伯父的这个故事呀，主要是他的小伙伴儿，当然后来跟我讲过，我伯父13岁就当了儿童团团长。所谓儿童团团长其实就是孩子王，他总能团结到比他大1-2岁小1-2岁的小朋友跟他们在一起玩。你比如说打土仗，我伯父总是去那个冲锋的一方，不是去防守的一方，所以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当然他也挺机灵，就是比如说送鸡毛信，他的小伙伴就讲，就是说把鸡毛信放在那土筐的最下层，然后再盖上比较干的粪便牛羊粪，然后最上边放上比较稀一点的，这样的话它的味儿就在上边，所以挑着担子过这个检查站的时候呀，敌方一般就不去做更细的搜查，
1: 这样就巧妙的把它藏起来了。
0: 哎，巧妙的就能混过这个
1: 检查。
0: 所以这是送鸡毛信。当然了，就是他在这个后来的在逐渐再大一些，在民兵队伍中，他也是个骨干分子，他自己发明了一个锯齿镰， 也就是在割敌人电线的时候呀、啊，比较锋利，把镰刀打几个豁口，然后
1: 锯齿状的，
0: 锯齿状的一个镰刀，这样的话就能，割这个电线比较锋利，比较利索，所以他这都是他动脑筋，自己
1: 很聪明，
0: 他自己发明的。另外，破坏敌人的交通也是，包括到沙城、土木这一带，去破坏敌人的铁路呀，或者公路运输，他们都是晚上行动，所以他都积极参加。
1: 他也团结了身边的这些伙伴们，一起加入这个战斗中。
0: 对对对，他小时候呀，家里因为比较贫困，他在家行四，我有四个姑姑，我父亲最小，所以电影上叫四虎子。从小七八岁的时候就随着我爷爷去下地劳动，冲种、下瓜、秋收，冬季还要到山上去砍柴。
1: 对，早早就扛起了家里的这份重担责任。
0: 对，早早的就在这个劳动中，得到了锻炼。所以说，苦出身的孩子呀，他更容易形成他独特的一个。按我们现在说这叫三观，其实在当时来说他就锻炼了他的一些很好的一个品质，思想品质，也就是不怕困难，
1: 对，
0: 比较倔强，也十分勇敢，这是他小时候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品质。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到部队上他也多次立功，把这个从小练就的这些意志品质带到了部队，在部队中进一步成长，而成为一名著名的战斗英雄。
1: 感谢您分享这么温暖又珍贵的家族回忆啊。据我们了解，他在短暂的2年0.9个月的军旅生涯中立下了3次大功、4次小功，参加了战斗110多次，歼敌800余人。他当时才年仅19岁呢，就已经壮烈牺牲了。他用青春书写了这一生的传奇啊。
0: 刚才我们聊到了他小时候的这些意志品质，
1: 对，
0: 也就是跟他和他从小的战斗经历也是分不开的。所以说他在部队上之所以用这么短的时间高频次的立功，这不是偶然的。由于他小时候的这个锻炼，所以在部队上作战非常勇敢。我们说一位英雄的诞生他不是偶然的。
1: 没错。
0: 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从我对从瑞精神以及他的事迹的了解和探索当中呀，我觉得能够在关键时候能够站得住、举得起，同时炸得响，我觉得这与他的平时的高频次立功是分不开的。从这个角度说，即使说炸碉堡这是个偶然出现的一个事件，但是对他来讲这是个必然，因为只有他这样的久经考验的战士才能在关键时候能挺身而出。
1: 非常感谢董老师的讲述啊。听完您的讲述，感觉英雄不再活朴实、勇敢、有担当的少年。来呢，您一直奔走在各地，宣讲红色故事，传承英雄精神。想必您也珍藏着许多外界很少知晓董存瑞参军之后鲜为人知的战斗经历。能不能听众朋友们好好分享一下，比如在解放龙化那场战斗中，他英勇牺牲时的当时的场景？
0: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位英雄的诞生，他不是偶然的。
1: 对，
0: 从这个他立功的这个表现来讲，因为我曾经采访过他的亲密战友戚班长智顺义，战斗英雄。因为他这一个师呀，出了4位全国战斗英雄，其中就包括我伯父还有智顺义老英雄。我采访智顺义老英雄的时候呀。他因为他是亲历者，当时能看到我伯父炸碉堡壮举的有，按他说有30多人亲眼目睹了他炸碉堡的壮举。按智老英雄的回忆，他说他夹起炸药包冲向安保的过程中，很可能左腿负伤了，他看到他左腿一瘸一拐的冲到了桥下。这时候冲锋号响起，

0: 公众号响起，大家都知道，就意味着总攻开始，总攻开始就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呀，每耽误一秒钟，就有自己的战友在牺牲。所以，志松义老英雄就是说，这时候看到我伯父毅然走到了桥下，拉响了导火索，然后用右手，因为左手拖炸药包嘛，他右手给他做了个手势，意思是你卧倒，卧倒。跟我们电影上描述的也差不多，只不过他不一定喊讲，其实喊什么炮火连天了，
1: 嗯，
0: 所以说他给他的手势意思就是这边就要炸了，
1: 嗯，
0: 你尽快卧倒。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他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哎，
1: 你们保护好自己吧，我马上就要
0: 哎就要炸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我伯父他之所以在关键时候能够做出如此的壮举，他最难能可贵的，他最让人肃然起敬的，就是导火索嗤嗤作响的七秒钟。
1: 嗯，
0: 这我们很难想象他这七秒钟是怎么度过的，这是他最不容易的地方。
1: 这七秒里他就已经想好，我要作为这个冲锋陷阵的这个守卫英雄，我要去托举这个炸药包，我用我自己来牺牲，这份勇敢真的太让人敬佩了。
0: 对，他其实我理解啊，我伯父的这种牺牲，关键时候能够毅然托举起炸药包，他也是一种首先他怀疑的，但是也是朴素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看到自己一个连一个排一个班的战友在他的面前一片片倒下，这时候给谁都得急。
1: 对，
0: 非常朴素的，我每耽误一秒钟，我的战友就在牺牲，所以说为了减少伤亡，为了消灭前进道路上的这个障碍，他毅然而然做出了这个决定。从这个角度讲，他既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也是非常朴素的。
1: 嗯，
0: 这是我对他最后牺牲这个环节和情节的一个解读。
1: 听您详细讲解了之后，我觉得在这七秒里一个人能扛起这么多责任，真的让人肃然起敬。那我想知道，就是如果在当时那种特别紧急的情况里必须用人去托举起那个炸药包吗？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在关键，什么叫关键时候，就是说他那个战斗的环境不允许你再有其他的选择，比如说再去找支架，再去凿的墙壁，支托这个炸药包，他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时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必然要做出这个选择。当然我理解的从瑞精神的这个一举，他的一举也正是从情节上来讲是非常伟大的。从此诞生了一位不朽的英雄。当时解放龙化也有它的一个背景因素，就是说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地理位置上，它也都是非常关键的战斗。因为我们都知道到五月份参加龙化战斗，解放龙化，等到九月份就包围锦州，意味着三大战役的开始，所以说攻打龙化就意味着拉开了三大战役的序幕。只是从时间上来讲，
1: 非常关键的一战了。
0: 非常关键。第二个，从地理位置上讲也是这样，龙化和丰宁以及古北口这条线，或者从喜峰口，也就是从兴隆到兴隆那一线有个喜峰口，以及山海关和锦州这一线的辽西走廊，东北与华北之间就这三条路，要想实现关门打狗，把敌人东北与华北两个敌方集团割裂开，必须要把这三条路给它封住，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它从地理位置上讲也是大的战役前的一个序幕。所以我伯父在这个关键的战役当中，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以这种非常特殊的这种情节做出牺牲，本身也是标志着三大战役解放新中国的开始。所以电影上塑造了为了新中国前进，这一点是非常贴切。尽管他无论喊的是什么，但是他的背景就是为了新中国而解放而攻打的龙化。所以这个电影描述的这个为了新中国前进或者为了新中国冲啊，都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的。
1: 听您讲的真的非常震撼人心啊，这些前辈们舍生忘死才换来了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让我们特别珍惜如今安稳的生活。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带着您在英雄的故乡里追寻那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
5: 刚刚听完董老师分享的英雄往事，相信在场的所有人都非常的深受感动。在这里呢，也诚挚的邀请京津冀各地的朋友有空一定要亲自来到我们董存瑞烈士的家乡怀来南山堡村，近距离的来触摸历史，缅怀英雄。那董老师，我们走进南山堡村之后，您给我们推荐一下是怎样的一个游览路线呢？
6: 进入村子的牌坊以后呀，我建议大家首先，如果赶上春季播种或者夏季管理粮食作物，我倒是希望大家能够亲身体会一下农事活动，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到乡村旅游必不可少的一课。除了看这个红色元素之外，我觉得体会一下我们北方的农耕的文化，体会一下也是很好的选择。怀来县它正好是处于坝上与坝下，游牧民族与农耕文化结合部，比北京的海拔高了正好差不多400米这个高度。出了八达岭坐高铁也行，自驾也行，离北京的天安门的距离才大概75公里吧，直线距离，高速标的是106公里，实际直线距离70多公里，风土

0: 技的进步呀，一些设施大棚啊，或者一些新的栽培方式呀，也在逐步这个发生变化。所以我想游客们到了之后呀，首先应该感受的是咱们这个民俗的文化。现在村子里边还保留着过去的农业文明的一些农具呀、工具呀，在村史馆里边也有一些这个农具的展示，这样特别对青少年对小孩让他们开开眼界，让他们知道葵花是怎么回事长出来的，豆是怎么种的，红薯是怎么种的，怎么管理的，豆角怎么打理，茄子西红柿是怎么个打理和栽培。所以这对这个小朋友们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学习机会。这是关于这个村子里边的一些农业文明的一个学习。当然了，这个村子最有特点的还是红色文化。
1: 嗯。
0: 首先到村史馆可以把这村子的整个情况了解一下。
1: 嗯。
0: 再下来可以看一下九英烈的这个浮雕墙。
1: 嗯。
0: 和这个九英烈的英雄事迹介绍。
1: 嗯。
0: 再下来就可以到村里纪念馆来参观，大概需要40分钟。
1: 嗯。
0: 再下来可以徒步到他曾经战斗过的帽顶山，居高临下来俯
1: 瞰，登高望远，
0: 来俯瞰整个村子的村容村貌。
1: 嗯。那董老师，我们走进了南山堡村，刚刚您说的这些景点之外，董存瑞纪念馆是我们的重头戏。那进入董存瑞纪念馆之后，馆内珍藏的大量的那些老照片啊、历史文物，有哪些展品和实景场景非常值得我们游客驻足细细的观赏呢？去到了这些展馆参观游览，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您给我们说一说。
0: 南山堡这个它的红色旅游主要的场景主要还是看董存瑞烈士纪念馆。
1: 嗯。
0: 游客呀可以凭自己的身份证刷证就可以进入。
1: 对，我们是免费对外开放的。
0: 对，它都是免费的。进去之后呀它整个占地是将近30亩地，分为这么几个3层广场。原来在1967年建馆的时候呀没有这么大，也就一半大。后来2008年又经过了扩建，形成现在的规模，光展厅的面积就有1200平米，分为6个展厅。所以从进馆到看完之后大约也就是40分钟。在馆内可以看到一些照片，老照片和包括他小时候用过的红缨枪，他穿过的鞋袜，他盖过的被子，这些老物件。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是看到他在部队上作战的这几次立功的情况的一些战斗场景的一个演示，以及解放龙化的一个动态沙盘，都可以在聆听或者亲眼体会一下当时战斗的激烈的一个状况。我们叫红色村旅游。
1: 嗯。
0: 红色村旅游唯独这个地方呀它我们要保持一个比较肃然起敬的那种比较严肃的一种态度。
1: 嗯。
0: 来瞻仰，来学习英雄这种精神，来体会他当时战斗的一些场景。
1: 嗯，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啊，跟大家科普一下参观的小贴士。董存瑞纪念馆呢是免费对外开放的，我们个人游客携带身份证就可以入场呢，无需提前预约的。场馆分冬夏两季开放时间，夏季呢为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冬季呢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在每周一呢都是固定的闭馆休息的，大家记得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0: 对，
1: 如果是像学校单位这种集体的参观呢，我们肯定要提前拨打预约电话的，是吧？03137 6895472，在预约之后呢，工作人员就会引导大家进行一些纪念仪式，比如我们向烈士敬献花篮、鞠躬致敬这些环节。在馆内参观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保持安静，别大声喧哗，也不可以用闪光灯拍照，要爱护我们的展品。那整个馆逛下来大概是一个多小时左右，是吗，董老师？
0: 嗯，
1: 那建议大家预留出充足的时间，好好感受我们的英雄事迹，也可以感受我们其他的一些景色。那对于全村的美景呢，还有我们的红色岩穴呢，半天的行程是非常的充实，很有意义的，所以非常欢迎大家专程来到我们的怀来英雄故事。

0: 比如吃和油，这些也能满足。这村子里边有十几个农家院，如果以团队来的形式呀，可以十个人一户，一家一户可以给安排吃饭，都纯粹的北方农家饭，这都是可以能满足。
1: 还是有民宿的那种，都是有的吗？
0: 对，带有民宿，但是住宿这一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开发。但是从吃的角度，还是从看的角度、听的角度，这个村子基本能满足这几要素吧。我们这些年以来啊，红色村的旅游和怀来当地的特色旅游紧密结合，我觉得这也是需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也就是说，从北京出来，在途经观天湖的南岸和北岸当中，完全可以结合着怀来的酒庄旅游，这也是怀来的一个特色。不太客气的讲，就是说怀来的葡萄酒可以说是甲天下，因为怀来葡萄产区是对中国葡萄酒产生重大影响的产区，它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无论是自然条件、气候，以及它的发展历史，乃至它的品种，在各方面都不次于其他产区，在我国十大产应该排在前列。所以对于葡萄酒产业呀，与红色文化旅游的这个，比如说沿着观天湖的南岸，那的风土特点以及优质葡萄酒的质量和浓厚的葡萄酒文化氛围，所以来怀来您呀，必然要品尝的肯定是葡萄酒。 也就是说，用半天时间参观酒庄，感受葡萄酒文化的这个氛围，来亲身体会和品尝怀来的葡萄酒，感受葡萄酒文化以及它的葡萄栽培的情况。如果感兴趣的朋友考虑到旅途劳动，那就可以晚上住在县城或者我们当地的温泉度假村。怀来这温泉也是京津冀比较有名。
1: 没错。
0: 第二天啊，可以再安排其他的行程，比如说朋友们来怀来不虚此行，来一趟不容易。所以建议啊，大家还是能用两天的时间住一晚上，深度感受一下我们怀来的一个特色。
1: 据我所知呢，您也是曾任葡萄酒局的局长，也是多年深耕于葡萄酒文化，而我们怀来呢也是中国葡萄酒之乡，所以您这些非常真诚的推荐，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听进去，早日来到我们的怀来，感受我们怀来的这份热情，还有我们这一份红色的精神。董老师，您希望新时代的这些孩子们跟着家长来感受我们的红色教育，接受我们的红色传承精神，那他们应该认识一个怎样真实的董存瑞呢？董存瑞精神的内核是什么？尤其是现在在和平年代，我们大家都是安居乐业的，我们这些普通人和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又该如何践行传承董存瑞伟大的精神呢？
0: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这正是我们游学的最主要目的。也就是说，通过研学，通过红色旅游，能够引导我们的后下一代，从小在思想深处树立正确的一些三观。当然社会的环境不一样了，战争年代离我们远去了。但是我们切记，我们仅仅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但是我们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因为世界上确实有许多不安定的因素，所以时刻要教育我们的后代要不忘过去，要时刻准备着，这也是我主要的一个目的。那么现在的小孩生活在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们的学习环境、生活环境、成长过程都，那么来到南山堡，我们除了要了解董存瑞烈士的些生平、成长过程之外，更重要的是引导小孩们能够从小认识他的存瑞。

0: 精神的一个精神实质。根据这么多年以来我对从而精神的理解和研究，因为每个人不一样，他从哪个角度都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我的回答是，从而精神他的精神实质就是勇于担当，甘于奉献，这八个字，或者说四个字也行，担当与奉献，因为他在最关键的时候担当起了最艰巨的任务。
1: 没错，
0: 他的奉献更不用说，他把奉献做到了极致，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出去了。所以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战争环境条件，但是我们在平时的工作生活如何把这种担当和奉献落实到生活学习当中，我觉得这是我们家长带小孩来红色村最主要的目的。往小里说，我们的这种担当是对家庭的担当，是对一个单位一个集体的担当。往大里说，其实就是对国家的一种担当。当然奉献也是这样，就是说你参加工作也好，学习也好，这些都是为了生计，表面上都是为了生计，但是从根本上讲，我们还都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只有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担当起来，都把奉献做到极致，无论你这一个人在什么位置上，把自己该奉献的都奉献出来了，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打通的社会。我相信这也是同学们、小学生们包括家长们来红色村旅游的一个最主要目的，紧紧抓住从而精神的这个实质，来健康、快乐、成长，而且成人，不一定我们都去当科学家，当更重要的这个一些创造特别好的一个，但是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常人的角度，也就是不一定我们追求人人都成才，但是我们更注重成人。
1: 说的没错啊，董老师。那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走进我们的怀来，

0: 神，把对英雄的缅怀和敬意转化为奋进的力量。再次感谢我们的董老师为我们解读存瑞精神，解锁怀来红色文旅新玩法，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